0: 降到底，更有秋冬时尚大秀，中秋节双月奇观，期待亮相。9月19日，在石家庄北国奥莱见。
1: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2: 河北交投陆发集团所属衡水服务区，探索服务区加地方文化融合发展创新路径，汇集衡水老白干、内化、侯店毛笔等非遗文化与本地特产，全方位提供就餐、加油、充电、购物等服务，高速出行，陆发相伴，欢迎驻足。
3: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4: 周末选择最适合你的驾听节奏，992早高峰假日版，悦动听觉，一路畅行。
5: 早间的8点05分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了，有朋友宗明啊，还有随风都说交通管控，山间大道有交通的管控，但是小胖就发来信息提出质疑了，他说我一路走来没有看到交通管控啊。
6: 山间大道哪一段交通管制啊？我刚从山间大道上过来，没有看到交通管制啊。从牛山到爆竹寨这一段没有交通管制。他说的管制在哪儿啊？
5: 有没有看到有交通管制的路朋友啊？您所在路段是哪里？也可以帮忙来回复一下。
7: 是的，我们再来看早高峰即时评论区的各位啊，草莓泡泡来打卡啦，还有包括旭晓说，早上好啊，主持人说周末的早晨有992的陪伴啊，再加上能听一首周深的歌，那将是动漫的惬意。
5: 帮您找一下，但是呢，今天我们点歌的这个权限好像已经马上要用完了啊。还有朋友发来信息想要咨询说，主持人好啊，刚刚听到坝上草原了，帮忙问一下，11去张北草原，草原周围有存房车的地方吗？有没有去过的朋友可以帮忙来回复一下。
7: 另外千年古梨树说啊，这个加入了咱们早餐大转盘啊，他说两个带糖泥的油饼啊，就是糖油饼，然后呢一碗豆腐脑，一个鸡蛋，一碟小咸菜，6块钱吃的饱饱的。
5: 今天早餐您吃的是什么呢？也可以来给我们晒一下。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和大家继续回到新闻当中。我们说了吃啊，我们人嘛，主要就是衣食住行。
7: 是，我们
5: 接下来我们说说住吧。
7: 是的，我们来聚焦住房城乡建设领域。这个领域呢，一头连着民生，一头连着发展。那当前呢，城乡建设、住房和房地产以及建筑业三大板块都进入到了转型发展的关键期。在和公众关系密切的住房和房地产领域，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进入到了存量时代。那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如何把市场发展和百姓所需兼顾好，下一步工作重点又应该落在哪儿呢？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8: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说，我国房地产市场进入了存量时代，将积极适应房地产的新形势、新变化和新要求，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健全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
9: 今年前8个月，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二手房交易占比已经达到了52%，超过50%就标志着房地产进入到了存量时代。我们将全力推动房地产三项基础性制度的落地实施，在房地产开发上主要是坐实项目公司制，严禁企业总部违规抽挪项目公司的资金。在房地产融资上主要是推行主办银行制，在商品房销售上主要是推行现房销售制，实现所见即所得，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我们将着力做好住房保障工作，进一步完善以配租型的保障房和配售型的保障房为主的住房保障体系，对城镇低保住房困难家庭要应保尽保，发挥兜底保障的作用，对于新市民、青年人和住房困难且收入不高的城镇工薪群体，坚持一配租则配租，一配售则配售。
8: 15、50期，我国将做3件事：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什么样的房子才算是好房子呢？它要是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那么该怎样建设好房子？ 就是从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全链条、全生命周期去推进。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介绍，各地目前正在大力推行智能建造、绿色建造、绿色建材、模块化建筑在好房子建设中的应用，这可以达成怎样的目标？他举例说，
10: 你比如说有的项目我们行话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带和主体结构分离，然后同层排水，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呢？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第二个是有的项目的这些好的房子呢，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增加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就是适配你将来的多子女家庭啊、养老这样留足空间。我们相信实务期间这样的好房子会越来越多。
8: 去年国家标准住宅项目规范正式实施，针对群众反映楼层低的问题，将层高标准从原来的2.8米提高到3米。为解决老年群体上下楼的问题，新标准提出四楼及以上住宅都要加装电梯。针对儿童安全防护的问题，把阳台、外廊等所有凌空处护栏高度统一提高到不低于1.2米。这些都成为对好房子的底线要求。新房子要是好房子，老房子怎么办？李小龙介绍，想把老旧房屋改好，经过检测评估，大体有两种方式。
10: 特别是像这种地级危房，我们这房屋鉴定里头得要拆除，必须要去拆除重建，原拆原建。它的好处在哪儿呢？虽然好像面积改变的不是很大，但是它的结构功能就完全变化了，把过去的旧房就直接变成了新房。第二种就是我们支持改造维修局部的提升，一个是把这种装配式的装修还有更多实用好用的一些技术运用到老房子改造上，第二个呢是结合适老化智能化的改造，适应我们时代发展的需要。
8: 14-5时期，我国24万多个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汇集1.1亿多人，而今后也将不断会有老房子变成好房子。与此同时，不管是新房子还是老房子，好房子必须得有好服务。李小龙表示，15-5时期，我国将以好房子为基础，统筹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建设，这样可以补齐养老、托幼、用餐等服务，还要建立全生命周期的房屋安全管理制度，实施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
10: 建设一个房屋，特别是住宅，可能也就1到3年，但是它的使用时期设计寿命至少50年。那甚至有些都是百年建筑，实际上在这种使用过程中，全生命周期的房屋安全管理制度的建立完善，我们过去是短缺的，15期间我们加快要建立，把这个补齐，对物业进一步强化这种党建引领，建立什么呢？就是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还有服务企业的协调运行的一种新机制，为居民提供多样化的居住服务，让房子不仅建得好，更要管得好，住得好。
5: 此时此刻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张先生一大早发来信息，他说今天早晨在石家庄的古城东路附近捡到了穆林峰的身份证，是河北唐山人，希望失主听到广播之后赶紧联系96992。

0: 首歌呢是走四方在早高峰的评论专区点的，他说要点一首小虎队的爱爱爱爱爱，我们他要祝河北交通广播992越来越好，双节快乐。啊，现在呢我们才放到爱，但后面呢还有很多歌曲啊，
1: 这咋整？
0: 小胖子也发来信息说想点歌，听到泪桥或者是晚风，
1: 我投泪桥一票，
0: 来两首吧。好，只能放一首啊，泪桥稍后呢帮您来找一找，看看我们的曲库里有没有。另外还有很多朋友也发来信息啊，走在路上抬着大炮，这位朋友发来信息说了，还得是周末呀，文明大街往北到工农路车是真的少啊。另外在我们早高峰评论专区有朋友说到，陈旅说还是周末的早高峰路况好，哪儿也不堵车，连平安大街和平路高架桥东向西现在都是非常顺畅的。
1: 是的，现在省会市区可以说各条道路是畅通无阻啊，没有一条道堵车的。
0: 对，另外呢需要注意的就是自由飞翔发来的信息，说到了新华路靶场街交叉口由东向西半幅有施工围挡，提醒过往车辆要注意避让一下。
1: 我们再来说说上海的张先生和李女士，在恋爱期间呢拍了婚纱照，装修了新房，办了婚宴，共同生活了，只是结婚证迟迟没领。那筹备婚事期间呢，双方是发生了矛盾，最终决定分手。此前男方先后转出30多万给女方，有的按女方要求改备注为自愿赠与，婚事告吹了，这笔钱该归谁呢？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2: 张先生和李女士已举办婚宴并共同生活，张先生提出办理结婚登记，李女士却不同意。张先生主张恋爱交往期间他为与女方缔结婚姻，以现金交付和转账等形式向女方支付彩礼、礼金等30多万元，其中部分款项他在转账时明确备注为礼金，有的备注为自愿赠与。张先生起诉到法院想要回来，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梅陇人民法庭法官助理陈家静介绍，
3: 原告说恋爱期间他向被告支付的财物都是以与被告领证结婚为条件的赠与，凡是较大额度的转账，被告都要求原告在备注中明确写有无偿赠与、赠与等字样，但是女方对领证一事始终在拖延，原告无奈要求被告退还彩礼，但是被告李女士强调转账备注已经明确标注了自愿赠与，应当视为是原告张先生无偿赠与自己的财产，不得撤销或者返还。
2: 法院经审理认为，当事人按照习俗为缔结婚姻关系而给付彩礼，后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给付彩礼的一方请求对方返还彩礼的，应当予以支持。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梅陇人民法庭法官严光鹏分析，
4: 本案中呢，原告以结婚为目的多次向被告转账，在首次转账时已明确为礼金，虽经被告退回后修改备注为自愿赠与，但款项性质仍需结合转账。

0: 背景、款项用途以及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进行认定。我们查证认为，涉案款项更符合原告位于被告缔结婚姻关系而给付，属于彩礼，应根据法律有关彩礼返还的规定予以处理。
1: 张先生和李女士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具体返还比例法院要进行全面考量，
0: 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以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
1: 最终法院根据本案双方的实际情况，酌情判令女方返还男方彩礼约20万元。彩礼作为传统婚俗的组成部分，其本质是一方以缔结婚姻关系为目的，向另一方支付较大数额财物的附条件赠与。在双方未能最终缔结婚姻的情况下，给付财物一方可以主张撤销赠与，返还财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的司法解释明确规定，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现实中类似婚约财产纠纷屡见不鲜，款项的性质如何认定，哪些情形返还，哪些不返还？陈家静说，
2: 可以主张返还的情形包括以缔结婚姻关系为目的进行的赠与，比如购房款、彩礼、大额婚礼筹备金等等。如果是多次转账涉及金额较大时，即使没有明确的标注婚前置办等字样，仍然应当视为彩礼。如果符合法律规定的彩礼返还条件，应当予以返还。一般不能主张返还的情形包括一方在节日、生日等有特殊纪念意义的时点给付的价值不大的礼物、礼金，一方为表达或者增进感情的日常消费性支出，其他价值不大的财物都不属于彩礼，视为一般赠与，分手后不可追索。
1: 司法实践中，是货款、借款还是礼金，相关的备注对钱款性质的认定具有参考价值。法官严光鹏强调，自愿赠与备注不等于免责，
0: 备注内容仅为转账时的单方意思或主张，如果与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相符，即使注明自愿赠与，仍可能因为隐含婚约条件而被要求返还。司法实践中，法院会结合款项实际用途、转账金额合理性、备注内容、双方经济条件等情形进行综合判断，不会仅根据备注内容直接认定为无偿赠与，也就是说自愿赠与四个字并非万能挡箭牌。
1: 陈家静提示，恋爱期间无论是婚前置办款、彩礼还是日常赠与，尤其是涉及大额财务赠与时，双方应尽可能明确资金性质，
2: 建议在恋爱期间通过转账记录等留下痕迹，同时要保存好聊天记录、购物凭证等证据，明确款项的用途和支付目的，必要时可以签订书面协议，避免后续产生纠纷时举证困难，明晰权责，理性交往，既是保护自己，也是尊重感情。
3: 盛邦起源奇迹四市东房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盛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6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
4: 帝嘉琦旗舰轿车比亚迪大汉重磅来袭，搭载第二代刀片电池，纯电续航1008公里，全系闪充，实力拉满。预售价24.99万元起，详询新华汽车源河北张勋店，解锁专属购车权益，89909666。
5: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口感清爽无负担，怕腻怕辣喝君畅。
6: 992免费观影福利，9月继续，免费电影票等你来拿。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吉祥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映火热进行。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每天抽取10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不限影片，不限场次，全省100家影院通兑，跟着电影品美食，赏非遗。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7: 这个补贴信息千万别错过，好视力眼贴联合中国航天限时推出航天加强版眼贴，特拿出1000份体验装，优先让眼干眼涩眼模糊的河北听众无忧体验。如果你经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模模糊糊，眼前总是小黑点飘来飘去，赶紧打400-698-6992，当场多送你6包航天版眼贴。这可不是一般的眼贴，是航天品质的眼贴，贴上像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贴完眼睛

0: 4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2: 992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3: 来到马商城的好物推荐时间啊，我们要特别提醒大家，现在呢，因为是快要到中秋和国庆双节即将来临了，爱商城也是贴心为您准备了很多中秋的好礼，而且呢，还有一个活动，就是满399减50，福利享不停。那我们有什么好礼呢？比如说阳澄湖的大闸蟹礼券呀、稻香村的月饼、香港美心月饼、河北黄庄的精品月饼，还有张一元的茶叶礼盒。另外呢，还有美味的猕猴桃、大石榴，好酒也给您备上了，像五粮液、泸州老窖、杏花。花村古井应有尽有啊！再次提醒大家，我们满场是399减50，福利享不停。那么您呢，无论是买什么，首先进去要领一个50块钱的券，这样的话呢，价格更合适。
4: 是的，那接下来给大家说说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哈。重点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1588型的一个礼券，公蟹呢3.5两的5只，加上母蟹2.5两的5只，一共是10只装，单张蟹卡的售价才339，中秋特别活动第二张半价啊，算下来两张到手只需要508.5，平均一张才254块钱出头，
3: 对，
4: 比单买一张划算多了啊！不管是自家尝鲜，还是送领导、送客户、送朋友、送长辈，这规格都拿得出手，价格还特别的实在，体面又省心，送人自团都特别合适。抓紧时间发送666，发送3个6就可以来下单了。
3: 对，我们在这里特别提醒一下，下单后呢，您收到的是一张礼券卡，而不是真正的大闸蟹。大闸蟹的食物需要在开户之后，根据您自己的需求扫描卡背上二维码来预约提货，确保咱们食用新鲜。今年开户的时间大概是在9月下旬，一旦开户我们会第一时间来通知大家啊。另外呢，这个蟹卡呢是有效期3年的，3个蟹季，每年阳澄湖开户后次日到当年的12月31号都可以提货。要提醒您的是，虽然提货日期是到12月份，但是好蟹不等人，9、10月份的蟹品质是最好的，而且呢到了12月份以后可能就售罄了，没有办法提货了，所以咱们开户后一定要尽早的提蟹。再次提醒大家，想购买的话，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666，发送阿拉伯数字3个6就可以看到了。从1288型到9999型，从239元到1688元，公蟹母蟹大小不同的8种规格，大家可以来看一看，总有一款适合您。
4: 今天呢，咱们还有一款大品牌的好酒啊，古井4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的白酒，那像是双节临近了，咱们聚餐啊，或者说在家里家宴啊，都挺合适的。500毫升一瓶，一共6瓶，整箱装只需要199元，还可以再领50元优惠券，到手只需149，平均一瓶不到25块钱，就可以拿到这瓶古井4连冠啊，发送666就可以看到它。

0: 上午8:30。
1: 992，半点导航。
2: 半点导航，有请路况主播了解一下最新的省会市区以及高速上的通行情况。主播你好。
3: 各位早上好，这一时段来看的省会市区通行情况依旧是比较良好的。淮安路的沿线目前在上道口的位置会出现一个短距离的压车缓行，具体位置目前来看呢，是在淮安路的主路上由西往东的行驶方向，在平安大街的这个上桥口处坡道上会稍微的有一点小拥挤，以及在由东往西方向出行，在走到潭沽大街桥面的时候，这个地方呢也会稍微有一点拥挤。再来关注一下纵向的主干道上，在体育大街中山路的交口处，由北往南方向用红灯排队距离是超过了200米。二环路上主辅路双向依旧是比较顺畅的，可以放心来选择。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高速，这一时段石家庄辖区的所有站口还都是正常开启的。上个时段出现在唐山辖区京开高速上玉田站附近的事故呢，这会儿已经是清澈完毕了，目前往沈阳方向去通行已经恢复正常，并且压车也已经是消化完毕。张家口辖区因为交通管制，目前海张高速的张北南站依旧是处于双向关闭的状态，有准备从张北南站上道的朋友们要注意提前选择其他的站口了。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我是路况主播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4: 好的，感谢杨洋。
1: 公益题材，乐善人生，992体彩时刻。
5: 近日，2026公益体彩进社区活动第二站走进石家庄桥西区幸福城社区。河北体彩将文体展演、趣味互动、公益科普同步带进小区，以全民健身、理性购彩宣传、公益理念传递为主线，为居民送上家门口的文体公益嘉年华，切实践行全民健身、体彩惠民理念。活动现场节目精彩纷呈，各类舞蹈表演、原创歌曲《体彩力量》轮番上演。节目间隙穿插体彩知识问答、趣味跳绳等互动环节，居民踊跃参与，收获即开型彩票及体彩纪念品。人气十足的集章闯关活动包含趣味投壶、体能挑战等项目，大家集齐印章即可兑换运动大礼包，老少同乐，氛围热烈。现场同步开展责任彩票科普，通过主题展板、宣传手册讲解快乐购彩五之道核心内容，重点宣传未成年人禁止购彩兑奖规定，引导群众理性购彩。公益金成果展示让居民直观了解体彩来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公益初心。接下来河北体彩将持续走进更多社区，让更多居民在运动中收获健康，在互动中感受温暖，绘就全民健身与公益同行的生动图景。
1: 992体彩时刻，下期再见。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8: 北国奥莱第七届金秋购物节9月19日正式启幕，名品折扣、惊喜放价、大派福利直降到底，更有秋冬时尚大秀、中秋节双月奇观，期待亮相。9月19日在石家庄北国奥莱见。
9: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周末选择最适合你的驾听节奏，992早高峰假日版，悦动听觉，一路畅行。
2: 早间的8:34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我们看到小胖子发来信息说来了来了，500来了。确实啊，刚刚我播放的是500的泪桥啊，嘉宾也说了，说我推荐这首歌曲，
10: 这歌不知道为啥最近特别火
2: 是在这个视频里现在开始多起来了吗？作为背景音乐啊。还有轻轻的蒙上你的眼睛，一大早也来打卡了，说早上好啊，打卡早高峰，早上好。另外我们也提醒大家，如果您想加入到早高峰的大家庭，也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发送早高峰三个字，看到我们的回弹帖直接评论留言就可以了。 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回到新闻当中。
10: 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在外卖平台上点单，半个小时左右就可以送餐到家，但是在乡镇等更下沉的市场，传统外卖平台的触角呢还做不到广泛触达，而这些触达不到的地方，在一些人看来呢，可能酝酿着新的商机。近期一个名叫星火速达的外卖平台开始全国招商，宣称呢可以送外卖到乡镇啊，到村里，只需要几千元加盟费就能当上区域代理。记者调查发现，这家平台呢有实际订单的商家集中在广东汕尾的个别村镇，多个新拓展的城市还在测试阶段。小型外卖平台市场真的买账吗？消费者和入驻商家在选择的时候又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0: 打开星火速达在短视频平台开设的账号，记者发现其一直在宣传更低的准入门槛，更大的直达范围，可以送外卖到乡到村。这几天的宣传中，更是从最早的汕尾市某几个街道拓展到了黑龙江鸡西、新疆土木舒克。记者拨打了星火速达的400加盟热线，发现其语音提示是贵阳某桶装水服务商的广告信息，对方表示自己也是加盟商，会帮忙联络总部。
4: 看你这个怎么一开始这个电话的介绍是一个什么贵州什么桶装水，我还以为打错了。
11: 因为我们这边这个区域的，我们的业务板块的话有桶装水这边一起的，我们这边属于这个贵阳这边的一个分部吧，就说你如果是你要弄的话，我这边给总部的电话给你。
0: 此后记者有多次联系总部的加盟手机号，却一直无法接通，加微信后对方表示信息太多无法及时回复。记者查询发现，星火速达由深圳市星火速达科技有限公司实际运营，该企业2023年成立，2024年年报显示社保参保人数为零人。公司官网介绍，他们主要是依托乡镇外卖核心场景，搭建适配乡镇市场的本地电商平台，整合乡镇本土特产、日用百货、农资农具等资源，实现线上下单配送到家到店，打通乡镇供需壁垒，激活乡镇本地消费活力。根据此前媒体报道，星火速达的代理费每年3000元，一次性签约3年，平台抽取3%代理定价，也就是说除了3%的抽佣外，其余价格由代理商自己制定，但代理商需承担商家拓展、配送调度、客诉处理等实际运营工作。记者使用该平台小程序尝试订外卖时发现，有实际订单的商家基本上都位于广东汕尾较为偏远的街镇以及陆丰市的几个街道。外卖员卓先生告诉中国之声记者，主流外卖平台没有入驻他们镇，正好星火速达填补了空白。
12: 我才刚好不到一个月，个人是全职，也有的兼职，一天的话单量少的话就差不多10张单，多的话20多也有，一单的话镇内的话是2块钱一单，如果是附近的村啊就有5块的10块的甚至10多块的，那就很远的了。
0: 陆丰市湖东镇一家经营麻辣烫的店主表示，门店在星火速达、美团等线上平台都有入驻，也开通了自家小程序，不同平台单量有所差异。
13: 线上平台是有抽成的吗？星火它的单会多一点，之前可以7-8单，现在一般就30单。它星火一般你新人都是有那个优惠的呀。
10: 那除了广东省汕尾市，记者发现星火速达在黑龙江省鸡西市城子河区、山东省济宁市金乡县都有不少商家入驻，同时显示可以选择的区域还有北京市东城区东华门街道、天津市和平区劝业场街道等。但截至发稿，平台虽然在这些地区上线，却没有商家入驻。
0: 金乡县虽然有80多个商家入驻，但一位烧烤店店主表示

0: 是相较于主流外卖平台，在星火速达点餐，配送速度更慢。这一个多月来，他们店只出过一单。
1: 能送就是慢，可能我也想不明白，因为就是送了一回人。
0: 鸡西市城子河区是星火速达在黑龙江的唯一一处点位。入驻该区域的商家有20多个，但平台显示目前各家店铺销量均为零。一家米线店店主表示，近期刚刚入驻，还在测试阶段。他们家在各个主流外卖平台都能下单，入驻星火速达是想多一个出餐渠道。
2: 小伙伴，我现在还只是刚刚入驻，还没有走单，然后外卖员之类的那个流程系统还没有完全的梳理通。这个平台那个经理我比较熟，他就干这个行业，他说那你也把星火也上了得了。我说那反正平台也都上了好几个了，也不差这一个，也就带着吧。
0: 此类低费用、低门槛加盟、专攻乡镇市场的外卖平台，会不会是一个新的商机？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客座顾问、零售电商行业专家庄帅告诉中国之声，在消费规模不足以覆盖主流平台进入成本的区域，第三方小型外卖平台的确有一定生存空间，但要做大很难。
3: 外卖的区域服务成本它是没有规模效应的，就是说它每个区域其实建立骑手的费用的成本跟另外一个区域之间是不能平摊的，就基本上得重建一套。一个是店家不够多，一个是消费量不够，成本太高嘛，就覆盖不了。所以呢，它就出现了像这种第三方的这种外卖的小的区域的平台，去通过招加盟商的方式来降低自己的经营成本，然后实现一些区域的扩张。
0: 庄帅进一步分析，乡镇市场客单价低，订单密度不足，配送半径大，这都是限制传统平台进入的原因。在缝隙中生存的小型外卖平台也就存在一定的发展局限性。同时，此类小型平台还面临着品牌知名度不足、融资能力弱、技术投入不足等问题，导致用户体验受限。
3: 毕竟外卖嘛，它是涉及到食品安全、上门服务的。但一个没有知名度的外卖平台上线的时候呢，大家都会比较谨慎。另外，基本上这些第三方的平台呢，是自有资金来滚动发展的，所以呢，它的融资能力很弱。这时候它没有足够的资金去配备更优秀的技术人员，去投入去建设这个技术的平台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对于乡镇这些地区来说，就是因为它的用户的消费习惯跟一二线市场的匹配度不是太一样，到店消费和在家自己做饭反而是主流。有些年轻人点个奶茶呀，点个甜点啊，那这些需求是有的，但这个比例呢就比较低。
0: 这种模式会有进一步扩展的空间吗？庄帅表示，在人口规模较大的县城可能存在机会，成败的关键还是要看主流平台是否进场。如果主流平台不进场，这些小型平台就有一定空间。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潘和林认为，平台通过加盟商自由定价的方式，转嫁成本实现配送，虽然省了管理费用，但无法保证服务质量。
4: 这些外卖模式的特点就是平台化，也就是中间商低佣金、低售后、低管理。这种商业模式可行但不可推广，因为对于小公司来说，其压缩转嫁成本附带的代价必然是低质量的服务，比如骑手的订单报价更低，比如骑手配送更慢。
0: 潘和林告诉中国之声，在外卖平台创建之初，的确有平台尝试过代理商负责运营的模式，但随着监管部门对平台合规的要求越来越高，把经营都交出去，一旦出现问题，受罚的会是平台。
4: 国家对即时配送的合规要求在提高，平台要负责的事情越来越多。如果将经营责任交出去，那么未来可能是代理商违规，平台遭受处罚，这对于平台来说风险还是很大的，投资人需要警惕合规风险。
5: 早间的8:43了，我们继续看一下朋友们发来的路况信息。倒是没有路况信息啊，有一个分享信息，皮皮发来信息，他说在早高峰500块钱我没有中过，但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喜悦啊，昨天的体彩七星彩中了3000块钱、
6: 哎、
5: 好开心呐、
6: 啊！这比我中我们这个给的多多了
5: 是啊，希望您把幸运继续延续到我们这里啊，您可以发好运两个字，看到我们的回弹帖，直接呢这个输入3个阿拉伯数字就有可能中奖。另外呢，还有朋友游侠也分享了他今天吃的好吃的，他说今天早上吃的是油条鸡蛋豆腐脑5.5。

0: 我吃的挺饱的，油条要少吃点，我这好几天就吃一次啊。还有朋友也说到了，说我中餐晚餐都不吃的，保持身材，从二十来岁到现在快五十岁了，身高1.75米，始终保持在150斤左右，
1: 哎，还很健康的啊，这个身材。
0: 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糖糖发来的语音，听听他说的是什么。刚才呢，我们放了一首小虎队的《爱》，他有感而发。
2: 你好，主持人，我是70后。刚才听到了一首小虎队的《爱》，让我对今天这苦闷的加班生活，燃起了一份激情。因为曾经上学的时候，还和同学一起在学校的联欢会上表演了小虎队《爱》的这样一首歌伴舞。
0: 听到歌曲以后呢，一下回忆杀就来了，然后就感觉自己是不是又年轻了呢？又回到那个时候了。好的，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4: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5: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4: 送亲友表心意，
5: 送家人享美味。
4: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992i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6: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啦。
8: 还好及时刹住了，
9: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10: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11: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12: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9: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10: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11: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13: 专家视野，热点聚焦，带你走进新闻背后的新闻。992早高峰，周末观天下。
1: 进入到周末观天下，我们来说一说当地时间9月16号的美联储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使基准基金利率从3.5%至3.75%上调到3.75%到4%。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3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美联储在政策声明当中指出，由于顽固的通胀压力及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的全球能源价格持续走高，当前的货币政策在压制通胀回落至2%的目标上仍显不足。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美国利率应当降低1%到更低，因为美国拥有世界上的最佳信用，美国正迎来投资热潮，经济蓬勃发展。特朗普敦促美联储降息，而且要快。本周的周末观天下，我们有请评论员重阳为您解读。
14: 我得说这个新闻把我给看乐了，哈哈，这个我和大家其实一样的，今天这个时代离不开手机，早晨起来第一件事情打开手机先刷新闻是吧，今天早上铺天盖地全是这消息，有美联储加息，我时下决心了加息，然后我就说我啊，这脑子里首先反映出来的，特朗普该不高兴了啊，该生气了啊，该说话了，是啊，这个沃什算是他提拔的，那你现在不配合特朗普合适吗？特朗普希望你降息啊，降息两点，一个呢比起加息来降息更容易让经济就烈火烹油嘛，再就是我40万亿的债呢，你给我加息啊，那我压力不就更大了吗？所以特朗普一直希望是降息，甚至以前我记得和大家也聊过，进化论里不是有这么个说法吗，叫醉鬼理论吗，一边墙一边水沟，你是个醉鬼，你走夜路走夜路，你想撞墙你穿不过去啊，早晚你掉水沟里，对吧，必然是这个样子。从特朗普这儿来讲他没得选，如果他要求美联储那肯定得降息啊，因为他这个角色使然，这40万亿在他眼前晃啊。但是最终美联储给了一个态度，加息25个基点，而且今年内可能还要再加2次，所以我们看到铺天盖地各种各样的这个解读啊， 你说你也加入解读大军的队伍吗？我就不了，我就不了，我不专业啊，不是专业的财经金融人士，做这个解读呢，恐怕辜负大家。但是可以关注一下，可以说两句，说什么呢？咱们换几个观察的角度啊。一个是什么呢？刚才我谈到了，就是特朗普沃什之间这点事儿啊。特朗普肯定是希望美联储降息，你别管是沃什还是别人，你去当美联储主席，他也逼着你降息，肯定是这个。但你想过没有，对美联储主席来说啊，你别管我是通过什么渠道什么途径坐到这个位置上，但我坐到这个位置上，我必须要保持我的独立性，因为没有独立性就没有公信力，美联储就没用了，那你也没用了，你想是不是这个道理？如果你成为美联储主席，什么事儿都听总统的，那总统您兼一下不就完了吗？那我别在这陪着了。所以美联储必须展示自己的独立性。你就看历史上很多美联储主席，我们加个引号叫名留青史啊。你比如沃克，1979年吧，到82年之间，他曾经来过暴力加息，就当时的美联储主席沃克加息到将近20%啊，他是为了对抗滞胀，他就用高利率吸引全球的资本回流，甚至拉爆拉美的债务危机。那我管你呢，我日子得好过呀。沃尔克干过这事儿，将近20%啊。另外，你比如格林斯潘，我记得格林斯潘做美联储主席的时候，当时我采访一些国内经济学家，还有人尊称其为阁老。哦，阁老，你看，一个呢，他有权势吗？巨大的权势。第二呢，能力，巨大的能力。格林斯潘，他有他的哲学是吧？危机到来的时候，用货币宽松对冲危机，而且他会啊，他懂啊，专家危机啊。这金融史的事咱就不说了啊，我是说在历史上美联储主席这个作用啊非常关键。就让我想起什么呢？三体里边刘慈欣先生的小说三体，你要看过，有一位叫罗辑的，是一个核心人物吧，男主啊，他是个执剑人呢，他就面壁啊，手里捏这个遥控器。当时什么背景啊？三体人要入侵地球，地球还打不过，所以这位罗辑呢想了一招，他悟透了个黑暗森林法则嘛，就是你三体人，你不是牛吗？你不是厉害吗？你只是比我地球人厉害。那么在宇宙中，你这种文明也很初级的，有更高级的文明的。如果我把你的位置报出去，你也活不了。就拿这个威胁三体人，双方达成一种独特的军事啊，那就是三体人你不能入侵地球，甚至你还要把你一些技术和地球人分享，来换什么呢？地球人不通过宇宙广播把你的位置报出去。是把你位置报出去我也完了，咱俩都同归于尽，我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就这么件事儿。那这个逻辑呢，这面壁嘛，他手里捏着这个遥控器，就是宇宙广播的那个按键，他只要一按三体的坐标啊，全宇宙能传多远传多远啊，就这么件事儿。当然后来呢，逻辑算是这个卸任了，接替他的是诚心啊，圣母诚心啊，这位有妇人之仁，他本来就是个女的，他一拿到那个宇宙广播遥控器，三体人发动进攻，就是你敢不敢同归于尽，这个牛你敢不敢按，他不敢按，那就完了，那地球就完了吗？这是三体里面的一部分情节啊。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其实美联储主席扮演的角色就像这个执剑人，他首先是针对美国啊。那你想美联储这个角色本身他就是独立的，他不能被政府，不能被总统命令裹挟，否则你看美国有财长啊，有人管经济啊，你的特点是必须和政府切割开，在相当程度上你的行为不受政府节制，甚至你能节制政府，节制他的政策，这才行。又因为美国比较特殊，你像美元是一种世界性货币，美债40万亿，所以全世界很多国家，很多经济体，很多投资者都盯着美国呢，相当程度上一方面要盯美国政府的政策，就经济政策，另一方面盯美联储啊，就看你释放什么信号啊。美国国内更是这样，那么多的投资者消费者都盯着你呢，你必须保持独立，你有公信力才行。如果人家特朗普说不许加息，你就不敢加，特朗普说给我降息你就降，那你完蛋了，那美联储主席完蛋，甚至美元美债都要完蛋的，它的位置就这么关键。所以这个事儿首先表明呢，美联储是独立的。那这么说，是美联储通过自己这个行为要向世界展示自己的独立性。你说表演也行啊，反正独立性啊，你说那是不是表演呢？待会儿我们进一步去分析。这算是解除了自身的生存危机吧，我们这么看这个事儿。而且这位沃什呢，其实他很谨慎，有记者问了，那你怎么跟特朗普交代啊？这事儿不谈，免谈。沃什这个人其实你也可以说他是个大聪明，他呢恪守自己的职责，就是该我干的我干， 该我的责任我扛，不该我说的不说，不该我管的不碰，这是他边界感很清晰。这是我们的一个观察。从美联储这个角度讲，他监控美国的通胀啊，美联储坚信美国通胀要控制在2%以内，这是我的职责呀。现在呢早超了，这几年还不是现在一直通胀高企，所以从美联储来讲呢，别的我管不了，我通过加息的方式我是要遏制通胀。
0: 早间的8:54了，我们来关注奋斗。他要谴责一辆车，他说要谴责一辆现代车，在翠柏大街全东路交叉口的时候，等红灯的时候强行变道插道，差点就造成剐蹭的事故，在这里要批评一下。好了，那今天的九九二早高峰到这里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大家一路上的陪伴和收听。稍后的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九九二大家帮。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2: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3: 992大家帮。
1: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9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整点导航，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省会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有请992小飞侠。
1: 各位上午好，这一时段来看的省会市区的整体通行大环境还是比较不错的，不过个别路段上开始出现了车流的汇聚情况了。像在和平路的高架桥面往西方向走，在建设大街桥上，以及往东方向从建设大街到后方的北新街桥面，车流密集度较上一个时段来看是有所升高。还有淮安路的主路上西行方向，从平安大街桥面到建设大街桥面，以及在东二环桥上，因为车流河流行驶的速度也是要注意放缓一些了。纵向路段上的体育大街，在北向南方向的中山路这个路口处需要等待1到2个等时。二环路上通行起来还是比较顺畅的，目前主辅路双向都没有出现大流量的汇聚情况，可以放心来选择。我是小飞侠杨洋，祝您周末愉快。好的，主播。
0: 好的，谢谢，再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继续呢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这时段的话，省内的各条高速整体运行是比较平稳的，目前路上没有事故和拥堵情况。主要提醒大家的是，现在张石高速张家口段受到交通管制的影响，张北南站双向管控了所有的车辆来上道，张北北站的话目前双向管控了货车来通行，野狐岭站的张家口方向管控了货车以及大件运输车辆上道。除此之外，省内的其他各条高速整体运行情况还是比较平稳的，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选择。那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信息就是这样，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0: 好的，谢谢，再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重要的天气提示，首先是降水方面的天气提醒。有朋友问了，说今天石家庄会下雨吗？我们来关注一下啊，今天的下午到明天，西部山区和中北部地区有可能呢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3: 还有降温的提醒，21号早晨张家口、承德的最低气温会下降4到6度。
0: 21号的早晨，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有霜冻。
3: 好，那借这个机会我们先抛出第一个问题吧，朋友们可以再帮个忙嘛，里边参与了。一般咱们都说现在已经入秋了，而且这个入秋的步伐从地图上看已经到黄河再往南了，就是咱河北各地是都入秋了，入秋的平均温度应该是多少？大家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可以把这个度数发到咱们帮个忙吧里边，具体看一下天气情况吧。今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个别地点伴有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和南部、承德北部19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30度。
0: 我们再来关注今天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廊坊北部、唐山的西部呢是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最低温度张家口大部、承德大部、保定的西北部8到13度，其他地区呢是14到22度。
3: 明天白天到夜间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西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沧州、石家庄、邢台北部、邯郸南部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
0: 21号的白天到夜间呢，张家口南部、保定的西北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阴有小雨或零星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是多云转晴。
3: 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我省的各地市以及北京、天津都是不向好的。
0: 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的限行信息呢，也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在微信公众号里面呢发送关键词限行，就可以自助的查询到了。
3: 好，马上进入今天

0: 天的992大家帮。
1: 毕加奇旗舰轿车比亚迪大汉重磅来袭，搭载第二代刀片电池，纯电续航1008公里，全系闪充，实力拉满，预售价24.99万元起，详询新华汽车源河北张勋店，解锁专属购车权益，89909666。
2: 北国奥莱第七届金秋购物节9月19日正式启幕，名品折扣，惊喜放假，大派福利直降到底，更有秋冬时尚大秀，中秋节双月奇观，期待亮相。9月19日在石家庄北国奥莱见。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4: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5: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2: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5: 送亲友表心意，
2: 送家人享美味。
5: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
6: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992爱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666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7: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8: 在这里，总能听到平凡中的美好。
9: 当有一个推荐的车辆去轮活，帮助人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
7: 在这里，总能感受点滴中的暖意。
10: 我想找一位好心的司机，拉着我们去了省三院，当时孩子就高烧了。
8: 春夏秋冬，我们的声音温暖如初。
11: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来收听，为大家带来温暖的九九大家帮。
7: 温情冷暖，我们的关切一直常伴。
12: 我现在已经赶到现场，看到了听友发现的走失老人。
8: 九九二大家帮，
13: 心向阳，天晴朗。
0: 周六的上午，欢迎大家如约守候九九二大家帮，我是林夕。
14: 各位好，我是新亮。
0: 哎，咱们这周的双休日只歇今天一天，明天呢要补班，就是正常的工作日了。朋友们，此时此刻在休息吗？还是在出游的路上？有什么即时路况？有哪些问题困难需要大家互助帮忙的？您依然可以通过3种方式联系我们。
14: 首先呢，可以在微信上搜索河北交通广播，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
0: 另外如果有急事的话，就直接拨打96992。
14: 也可以在即时新闻上找到帮个忙的互动帖来打卡。留言，有人在微信上留言说，哎，他说我怎么没法在即时新闻上留言了？不可能啊！刚才广告的时候，我专门试了一下，这即时新闻呢，今天没有问题啊，你可以正常的在帮个忙的互动帖里面打卡留言啊，发信息我们都能看到。
0: 有可能啊，就是说咱们因为编辑要审核嘛，你可能就是说有一定的时间差，只要评论成功了，就都留言了。
14: 对，
0: 另外我们今天还是会从咱们帮个忙呗这个参与途径当中选出4位幸运听众，大家有机会获得咱们大家帮的3个文创哈，就是一。对应的是贴，二对应的是扣，三对应的是肩套。朋友们想要哪个，没有哪个对应的数字，可以一直在节目当中哈就发起来，我们就知道您没有什么，您想要什么了，1、2、3咱们发起来就可以了。另外关于数字啊，刚才其实咱们出了一道题，也有朋友参与了，但是打法不尽相同，也怪我说的不详细。我们想说的就是啊，咱们河北都已经入秋了，而且你看这两天还有雾，入秋的气象标准是连续5天日平均气温稳定低于多少度，哎，这个度数就一个度数哈，然后一个数字发到 帮个忙呗里边，答对的朋友就有机会获选幸运听众了。
14: 哎，有好多朋友都给出了自己的这个答案。随风说了，他说我感觉好像是连续五天日平均气温呢低于23度，就算是正式进入到了秋天。
0: 啊，
14: 他给的答案是23度啊，不知道对不对啊？连续五天，
0: 答什么的都有。以后彩虹说，我觉得17、18度左右。
14: 哦，
0: 气象学上它一定是有一个。

0: 固定的，
1: 它不可能左右，
0: 对
1: 吧？那样不严谨。
0: 还有位朋友说25度，25度未免有点
1: 热，
0: 太热了，是吧？太暖了。
1: 对，还有人说他说22度。
0: 嗯
1: 啊，还有人说，他说入秋气候的定义，他说按照平均气温法的话，日均平均气温啊，连续5天介于10到22度之间，算是进入到了秋天啊，就是10到22度之间。
0: 嗯，朋友们，咱们继续来猜吧。我们说的是5天的平均气温啊，它肯定平均之后是一个数，所以这两天大家感觉可能是中午的时候还挺热的，但一早一晚又比较凉，但是平均一天的温度已经达到是入秋了哈。好，说到这个入秋啊，我们再跟大家说个事儿，也算是提前跟大家预告一下，秋天就意味着丰收。我们周一的时候有一场助农直播，就是9点到11点会在河北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另外咱们大家帮节目也会倾情助力，我们想让大家猜一下助农啊，咱们大家帮做过很多次，有的是点对点的，这次呢是视频直播加咱们节目的直播，我们也是帮老乡们卖他们的一些有特色的农副产品。大家先猜一猜，我们大家帮当中的哪位主持人会在现场进行一个视频直播。
1: 嗯，
0: 把他的名字啊，您猜一猜，这个我今天明天肯定不会公布，但是会从大家猜对的朋友的里头我们选出幸运听众。
1: 对啊，因为周一就自动公布正确答案了。
0: 对，
1: 周一你看直播你能看出来是谁了。
0: 但是啊，我觉得会不会咱们有一些预告今天也就发了、所以关注咱们的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有可能哈，就提前大家就能看到他们的海报。
1: 有可能，
0: 哎，有可能
1: 就是你能从蛛丝马迹当中也可能推测啊，或者判断出来啊是谁啊、周一的时候参加这个助农直播。
0: 嗯，所以朋友们，咱们猜起来吧。大家帮，哎，我们节目组这么多人，包括主持人和记者，是吧？谁会出现在周一的助农直播当中？
1: 嗯，
0: 大家首先是猜，再一个，我们也是想告知大家，
1: 哎，
0: 咱们有这么一个约会意识哈。周一上午的9点到11点，如果你有时间，一定到咱们节目当中，或者到咱们的视频直播当中，给老乡们来助个力。
1: 嗯，
0: 这场直播纯公益，不收任何的费用，所有的费用都是返给老乡们的。
1: 对，嗯，啊，有人说，他说我特别想买纯红薯粉条啊，他说不知道到时候有没有，你关注助农直播吧，啊，有好多这个农副产品呢，啊，你看看，没准有您想要的，或者说您看了直播以后有哪些可能，您看了以后觉得特别有意思，或者说觉得，哎，这挺实用的，也可以买一些。
0: 哎，对，或者说您想买到什么，
1: 嗯，
0: 是吧？我们看看还能不能加一些大家就是特别呼声高的一些单品，也是有可能的哈。
1: 对，
0: 就大家继续来参与节目吧，这几问哈，大家继续发到帮个忙吧里边。那接下来我们得进入问题的一个追踪进展了。这两天其实一直在关注一个事儿，就是一位李先生啊，他们家车库，不是他们家，其实他们小区的车库路面施工，所以呢他有围挡有锥桶，然后大家进出小区的那个通道呢就变窄了。李先生这不是出车库的时候，在那个人防门那转弯的时候，地面门框是有一个凸起的尖锐物，像角铁，
1: 对，
0: 导致他那个轮胎直接就爆胎了，轮毂也有损伤。在这种情况下，物业就说了啊，我们也有意外险，也在找施工方，但是李先生你自己车技是不是有些问题呀？
1: 嗯，
0: 你如果是吧，拐弯拐的再技巧一点，然后你离那个门那个尖锐物再远一点，是不是就可以避免这样的一个损伤呢？
1: 对，但是当天我们其实也看到李先生给我们传来的照片了啊，他那个位置呢，因为施工原因就是特别窄，
0: 对
1: 啊，就是他本身那个转弯半径就很小啊，也不像物业工作人员说的说完全是因为人家李先生车技的原因啊，所以我们还是跟物业的工作人员说，能不能啊，就是线下呢跟李先生沟通协商一下，看看这个事儿呢还有没有什么推进一步的可能性。
0: 哎，现在有进展了，李先生打来电话。你好，李先生。
2: 哎，你好，你好。
0: 哎，怎么样？这个事儿是？最终有定论了吗？
2: 啊，有定论了
0: 啊！您说，嗯，
2: 昨天他们那个物业还有施工方，还有加上我们三方在物业公司，然后聊了聊，然后就是责任施工方跟物业，把这个修车的这个费用给我承担了。
0: 嗯，
2: 然后他们就是为什么这个事情进展他这么慢啊？刚才说了，他有这个保险公司，他得有这个一层一层的上报，因为他们保利物业嘛，也属于这种大公司，他每一层每一层也这个东西也很严谨。
0: 嗯
2: 啊，就是已经解决了。
0: 好，这个理解，上报理解，关键是一开始的这个争议点就是看看这个责任有没有您的，等于现在他们全都承担了，是吧？
2: 啊，对对。
0: 好嘞，咱们一般的，咱们这车损怎么样？确定了吗？大约多少啊？
2: 1750块钱。
0: 哦，好，开始修车了吗？现在？
2: 今天准备去修啊。
0: 哦，好嘞，
1: 好嘞。
0: 哎，那您那块车库那儿打开了吗？还是说它还封闭着，让走别的地方啊？
2: 那个现在暂时还封闭的，
0: 哦、
2: 因为他们那个物业，
1: 嗯，
2: 他们修那个地平漆，他们是一半一半的修，
0: 嗯，
2: 然后可能修到那个、嗯、那一半修好了，然后又修另一个半这个位置，
0: 哦、好，
2: 所以说就是要这个关闭、
0: 嗯，
2: 然后也跟他们沟通了，包括这个凸起物也好啊，包括这个东西啊、
0: 嗯，
2: 他们也会后期的做好这个防护措施，包括加装一些这个，就是那比如说那个角啊，就防护角啊，
0: 嗯、
2: 要加装这些东西啊，已经沟通
0: 好
2: 了，好
0: 那就行，这个事儿能圆满解决就可以了。
2: 嗯，也感谢咱们992的这个帮助
0: 啊，不客气，
1: 不客气、
0: 啊，好嘞。
1: 您那个主要是轮胎，我看受伤比较严重，是换轮胎就行了，是吗？
2: 换轮胎，然后一个轮毂的一个修复
1: 啊、哦，还有轮毂的修复，嗯嗯，
2: 对，然后换完轮胎，然后那个四轮定位，然后一个什么倾斜角的一个平衡
1: 啊，对
2: 啊，
1: 就是动平衡、四轮定位、
0: 嗯，
1: 这个就是换轮胎之后的一般这个轮胎的维修企业他都会给你做的，
0: 嗯
1: 啊，
2: 对，
0: 能圆满解决就好啊，
2: 嗯，
0: 那行，感谢您反馈，好嘞，再见，
1: 嗯
2: 谢谢
0: 嗯，好嘞，再见，
1: 哎，好嘞，再见。
0: 因为那天讨论当中啊，因为大家他看的他是个平面的，
1: 对，
0: 都还说是不是李先生技术有点问题啊，你一把过不去、
1: 嗯、
0: 过几把，后来李先生呢其实你也挺平和的，过后呢就把好多业主的一些这个留言发过来了，人都过不去，你说如果一个人过不去是技术的问题，
1: 对，
0: 好多人都过不去，有的就被迫到几把过不去又走别的地方了、嗯、那说明可能这个留的本来位置就比较小，
1: 对，
0: 空间就比较小，
1: 他那块确实挺窄的，因为我们当时也做了关键词了、
0: 嗯、对、
1: 啊，很多朋友也看到了他那个围挡的这个区域比较大，然后剩下来的这个拐弯的通道啊半径啊确实比较窄，而且他那个类似角铁啊、
0: 嗯、
1: 它是特别靠着墙，
0: 对，
1: 很隐蔽的一个地方、
0: 嗯、
1: 然后那个颜色呢也不是很明显，很多业主也不知道这儿有这个凸起物，
0: 对，
1: 正好拐过去然后蹭着墙，这个轮胎就被扎爆了，有可能，
0: 对，那个时候你再让人家按原来的这个标线在线里头那就不行了，因为你有围挡了，有锥筒了，如果不行的话，李先生说那如果我再往边上靠的话，那左边可能就压了施工的那个地面了，所以这个有的时候作为物业你看最终也赔了，但是呢千万别一开始啊就把这个甩锅甩到咱们的这个听友的车技上，车主的这个或者住户的车技上，咱先好好调查了解好不好，所以有的回应就让你觉得要甩锅似的，其实最终也都担了，而且本来也有这样的一个意外险哈。好嘞，这个事儿那就没有问题了，关于另外一个事儿，其实这个啊，还是在沟通当中。刚才有朋友问了，说有朋友说到的奥莱那边那个井盖的问题，
1: 嗯、
0: 一踩翻了，自己给掉下去了，刮伤了。
1: 嗯、
0: 我们的记者有志昨天也到现场了，现在是修好了。产权单位呢，其实也确定了，就是咱们桐野镇政府在管这个事儿。
1: 是，
0: 可是他们在12345上给人留的回执的电话一直就打不通。昨天呢，倒是有一个办公室的电话，我们的记者打通了，但是这个事儿还没有任何进展。
1: 嗯，
0: 稍后吧，我们一会儿再来拨一下这个电话，
1: 嗯、
0: 看今天他们有人值班吗？这个事儿啊，能不能再来推进一下？
1: 对，因为前天、昨天、今天，我们一直也在关注这个事儿啊，我们也会推进。说到轮胎容易被剐蹭啊、
0: 嗯，
1: 容易有这个安全隐患的这个地方，有朋友呢也有一个提示，白白提到了，他说省会的淮安路由东往西到体育大街左转和掉头的这个车道，他说有一个井盖，那个井盖边缘是一个大坑，坑挺大的，存在安全隐患。他说如果躲避不及的话，有可能会爆胎啊，或者发生交通事故。
0: 嗯、
1: 我们也把这个问题啊反映给交管指挥中心，看看能不能第一时间派人去清理一下啊。另外提示大家，如果您途经这儿的话，省会的淮安路往西行驶啊，快到体育大街左转和掉头车道，您一定要关注这个井盖啊，别压这个井盖的边缘，它有大坑，容易导致爆胎。
0: 嗯，所以哪里有这个隐患，大家就是已经提前看到了可能会形成隐患的，及时告知我们，及时拨打12345，都是一个特别好的解决方案。就昨天那个事儿之所以大家都特别关注，是因为12345通过转给咱们桐野镇政府给回答的，说这样的井盖不能上行人走，这是个什么含义，我们查了半天没有查到。如果说人不能在上面走的话，如果这个井盖的一个承重能力是这样的话、
1: 嗯、
0: 你就应该设起围挡啊，
1: 对，
0: 是吧、
1: 啊、
0: 咱们虽然说有的朋友有这样的习惯，说我就绕着井盖走，
1: 不能踩井盖，
0: 这是他的习惯、
1: 啊、
0: 但是你不能说这个井盖城市当中的井盖你都不能踩，没有这个说法，是吧、
1: 嗯、
0: 哎，我们场编辑又试了试这个电话。哎，你好。
3: 哎喂
0: 哎，桐野镇政府是吧？
3: 嗯、 您好。
0: 哦，您好，我们河北交通广播民生节目九九二大家帮。昨天啊，我们记者也跟你联系过，这个电话也挺难打的。就是咱们有个市民呢，在奥莱四号门的那个地方有一个井盖破损了，他给掉下去划伤了这个问题。他也没别的诉求，这不井盖在他的关注下修好了，他呢拍片子的那个费用只有203块钱，人家说了这个得给我报吧，可是这个事儿呢一直就没有进展，你能不能再来催一下呀？
3: 哦，这个我们之前的工作人员联系过你们吗？
0: 我们就打不通您的电话，因为您有一个电话呀，就是尾号8228的，是留到12345的回执当中这个部门回复的，但这个电话一直没法打通，所以我们就打了您的电话，您看看您能不能转交，咱们有专门的部门吗，负责处理这个事情的。
3: 嗯，可以，我可以给你转交专门部门，因为我这儿也是值班室，不负责具体业务。
1: 对。或者您查一下，就是给12345他留回执电话的那个电话，他是哪个具体科室或者哪个部门？因为我们一直打那个电话没人接。
0: 对，就是那个尾号是8228。这么一说，您知道吗？
3: 啊，行，好的，好的，我知道。
1: 8213、8228，您看是哪个科室的？麻烦您转达他们一下。
0: 我们是一直打，一直不接。估计他们是不是专门处理市民投诉啊，回复12345的？但是你回复了，留了电话，
3: 量比较大，对。
0: 哦，
3: 嗯，行，我知道了。
0: 这样，
3: 那我帮您准对接相关。
0: 我们再把李先生电话给您留一下，万一他们那边没有呢，好不好？应该他们是有记录的啊。
3: 李先生是吧？
0: 哎，李先生，好嘞，让场编辑咱们给您说一下啊，您记一下。然后抓紧，如果有回复了，能不能给李先生给我们都回个话，好不好？
3: 行。
0: 好嘞，好嘞啊。好，场编辑，咱们来接一下吧，来告知一下李先生电话。
1: 啊，终于这个电话能打通了，是吧？能让他们转达一下是最好的啊。我们再等等看看有没有什么进展情况，因为本身他这个医疗费用也不是特别多啊，就200块钱出头，
0: 对，
1: 是吧？
0: 其实啊，我觉得人家这位反映问题的，李先生还是挺通情达理的。他说他那个腰特别难受，其实上班都受影响，人说不要误工费啥的，就是。你把我拍片子的实际产生的这个费用，最直接的费用报销就行了，因为这不是我们的责任啊。好了，朋友，这个事儿我们也会继续来追踪。有好多朋友都问说秋假怎么休，秋假是这样的，我们想问问各地的家长们接到通知了吗？因为我们在新闻当中明确看到的哈，咱们即时新闻也发了，就两个地方明确了，邯郸还有保定，
1: 对，
0: 就这两个地方。咱们其他的地方家长接到了吗？我觉得邯郸啊，这个可能跟我们意识当中的一样，就是9月28号到9月30号3天，它和中秋国庆这样就衔接上了，一共就是13天。但是保定呢，它不是，它是11月2号、3号这两天去休，和双休日衔接，就是4天休，然后11月4号。周三正常上课，
1: 对，
0: 不知道其他地方朋友们定了没有，家长们有没有接到？
1: 是8月份的时候，石家庄这边他发了一个这个秋假实施安排的一个通知，但是他那个呢是一个指导方针，就是原则性的这么一个通知，那是8月份的时候发布的，上面写着说原则上石家庄这边的秋假呢是和中秋节相连接，但是目前好像很多石家庄的家长还没有接到这个具体的通知，
0: 对，
1: 怎么实施的？那么这次这个秋假啊，涉及到很多地市，其他地市的这个家长有没有接到类似的通知？
0: 对，
1: 也可以来说一说，您接到具体通知了，可以来给我们晒一晒，就是您所在的地方有没有这个教育部门啊，已经发放的这个秋假的相关通知呢？
0: 但是我们是觉得啊，得抓紧发了，因为家长们他得提前，
1: 下周可能好多地方就要放了，
0: 就得提前安排工作怎么安排，或者孩子怎么处置，怎么处置，是放到老家，还是说跟孩子一块儿歇秋假、请年休假、出游，这些票啊啥的，目的地也都得提前定，所以这个真的是各地的部门还是得稍快一点啊。好吧，家长们如果收到什么通知了的话，学校的通知啊，教育部门的通知也可以跟我们来通报一下哈。
1: 对啊，你看邯郸啊、保定啊，人家都是已经发了通知了，是吧？但是除了这两个地市之外，其他地方的家长有没有接到通知，也可以来给我们说一说。
0: 哎，好多朋友，哎，我们先揭晓这个入秋吧，连续5天的气温低于22度，很多朋友都已经答对了哈。哎，说到咱们周一的时候助农直播，谁会出现在咱们的视频直播当中？这可是猜什么的都有。其实刚才已经缩小范围了，想我们大家帮的成员，有朋友说马杰、鲁军，那还不是咱们节目组的，还有说小鹿、龙哥、大成、祥子，还有朋友说新宝影、信姐，我们先把范围缩小一下，大家帮的某一位成员会出现在视频直播当中。大家不老说吗？哎，老看不到你们到底长得什么样，庐山真面目。哎，这一助农公益的活动，哎，露面了，大家猜猜是谁？当然更关键了，别忘了跟我们约一下，周一上午咱们这场零利润的，全部都返给咱们老乡们的助农直播，有好多特别丰富的产品。这样吧，我给大家先抛一个， 有一种那种老粗布，大家知道吗？就是咱河北啊，哪儿这种手织布比较有名，大家知道吗？我们考考您哈，完全手织的，就是用那种织布机织的双人床单儿，您猜个价格。

0: 包括有朋友发来的这个正定县教育局发布的关于这个秋假安排的通知，也是提到了2026年秋假时间呢是9月23号、24号，就是中秋节前的两天。
1: 还有朋友说定州那边好像也发了，但是计价物价说新集市目前还没有发，其他地方的朋友您看看是不是有的学校啊，人家已经根据教育部门的一个大的精神是吧，已经确定了，也可以来告知我们一下，我们汇总一下吧。好，说什么的都有。有位朋友王永军说应该是咱们的记者刘有志一切都有可能哈，大家也别忘了关注我们记者有志在抖音的一个号，是叫刘记者 online，说不定他的视频号当中也会透露相关的消息哈。好，刚才咱们问到一个问题，大家继续猜，咱们河北的哪个地方就是手织，用织布机织布是比较有名的，双人床单您认为多少钱能够买到？我们刚才给了选项200、400、600，这个也会出现在咱们周一的一个一拍一卖当中，大家可以来猜猜这个价格啊。一小段广告我们继续回来。
2: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3: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7: 尊享热线6650-8088。
8: 燕之屋。
9: 盛邦起源奇迹40中房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盛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6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
10: 百姓的事情牵着走，大家的冷暖放心头，解急难，护民生，助温暖，聚善意。这里是992大家帮。
0: 我心飞想问道，他说怎么参与回答问题？哎，我听这名字老听众啊，您不知道这个即时新闻上可以参与我们的这个互动问答，然后赢奖品吗？您赶紧下载一个即时新闻的应用啊，即就是河北那个简称，时呢就是时间的时，你去应用商城啊，搜即时新闻4个字啊，下载了以后，然后上面呢你可以搜帮个忙，帮个忙们的互动帖就回弹过去了啊，你直接打开帮个忙们的互动帖，回答留言啊，就有机会赢得大家帮的各种各样的礼物了。
1: 哎，会不会就是？重名的也有可能，在微信当中重名的是吧？还一位朋友帅变哥说了，他说这马上一到丰收节了，9月23号，秋景硕果累累，想起了一首歌叫《陇上行》，把丰收的喜悦唱得淋漓尽致，有没有可能听到？而且人家点名要张明敏的原版，倒是有哈，我们听一小段吧，听一小段哈。哎，稍等稍等，我们先来顾大家的信息，好像有位朋友的电话接进来了啊，
0: 有位朋友打电话，王先生，我们问问王先生，
1: 王先生。
11: 哎，你好！
1: 哎，您这是遇到什么问题？
11: 我是去一个就物流人取了一个劲儿，然后就开车进去了，进去以后就是前后就是10分钟，找那个地方再加上拿上东西就是前后10分钟，就收费就是8块钱，我感觉挺不合理。
1: 10分钟8块，哎，他那收费标准是多少？是次收费还是
11: 牌子没有什么的？
1: 哦，去哪儿了？您再说一下这个地方。
0: 哪个物流员？
11: 在那个北三环外面有个叫什么交头镇的镇哎什么物流员来，
1: 我看一下，您有个照片是您发的吗？
11: 啊，对对对对，
1: 好像是石家庄交头智联国际物流枢纽，
11: 啊，对对对对
1: 是吧？
11: 对对对对，
1: 哦，在这儿我们看到了10分钟8块钱。哎，它叫车辆车道通行码，哦，也没写是次还是多少。
0: 我们看到写的那个，
11: 我这是昨天去的，
0: 停留时间是10分钟。
1: 哦，
0: 就是石家庄交投啊，智联国际物流枢纽这个物流员是吧？
11: 对对对。
0: 您后来找到这个物流员的工作人员，跟他们打问了一下吗？这个物流员的收费标准，他是按次啊，按时间呢，还是怎么着啊？
11: 我们去那取件，因为有别个事嘛。出门的时候，他们有个工作人员问人家，我说这个收费怎么这么贵啊？然后我们也不太清楚，就说了个这个。后来我们就去别处
0: 了。哎，你看有人回复你了，他说这个物流员只要进去就是8块钱。
1: 哦，他就是次的，
0: 就只要一进就是8块钱，你别管停了1分钟2分钟。
1: 哦，有这样的，咱其实好多的物流员可能就是有的朋友从这个门进那个门出，他只是过一下或停留，不管时长多长，可能就是都是这个价。我们再问问更多的朋友，看看有没有就是朋友专门走过这儿的，是不是也是。

0: 让收费。
1: 你也听节目好不好？
2: 谢谢。
0: 有这样按次收费的。嗯，好嘞。
3: 上午9:30，
4: 992半点导航。
0: 刚才说到的这个地方是北三环，好，朋友们有没有在这儿？北三环的石家庄交投智联国际物流枢纽啊，我估计有好多听友可能在这儿就送货，它是不是时长长短都是一次性的收费的？有没有还按时长？如果知道收费标准的，给大家来说一下吧。
1: 对啊，当然如果有这个物流机构电话的朋友，也可以来给我们提供一下，
0: 对，我们咨询一下，
1: 正好打打电话问一问啊。如果谁有这个物流员的联系方式、电话，也可以发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
0: 嗯，好，关于这个谁参与周一的视频直播，这个说法真不一样。有的说这得出其不意，说肯定是王哲吧，还有才新亮的，还有才有志的，好吧。反正我们节目组就是那么几个人，大家把名字打出来，我们会从说对的朋友当中选出今天的幸运听众。来看一下整体的高速路况，有请高速007。
5: 各位上午好，这一时段的石家庄辖区的所有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唐山辖区目前有个别站口开始管控车辆了，因为车流量大，目前在京哈高速的唐山北站、甄子镇站、迁安站这三个站口的沈阳方向目前是管控了黄牌货车上道。张家口辖区因为交通管制，海张高速的张北南站这一个站口双向关闭，有准备在张北南站上道的朋友们要注意提前选择其他的站口了。除此之外，室内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我是高速007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嗯，好的，谢谢，再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各城市具体的天气变化情况吧。省会石家庄呢是多云的天气，最低温度呢是20度，最高温度呢是27度。
0: 承德今天也是多云，16到28度。
1: 张家口是雷阵雨转多云，15到26度。
0: 秦皇岛多云，18到25度。
1: 唐山多云转雷阵雨，18到28度。
0: 廊坊多云，20到28度。
1: 保定多云，19到28度。
0: 沧州多云，18到28度。
1: 衡水多云，21到29度。
0: 邢台多云，20到29度。
1: 邯郸是多云转阴，22到32度。
0: 北京多云，20到27度。
1: 天津阴，21到29度。
0: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多云，15到26度。
1: 郑州呢阴，21到29度。
0: 济南多云，22到31度。
1: 省会这个时段 PM2.5 的指数是63， PM 的10的指数呢是98，空气质量呢是优。
0: 嗯，有些朋友你看口天吴说了，他石家庄所有物流员除了润丰物流员蓝牌汽车15分钟之内不收费，他说其他的可能都是按次收的。
1: 嗯，
0: 小胖子也说了，说人家那个物流员在南村镇董家庄就是按次收，不管你停留的时间长短。
1: 嗯，但是这样的话你是不是在明显位置得有一个提
0: 示就好，
1: 对吧？收费提示，因为比如我第一次进这个物流员我不知道，是吧？我刚进去掉个头出来可能就收我8块钱。
0: 嗯，
1: 有人说，他说这个进入物流员的是按次收费的，他说不是按时间的。
0: 哎，但是也有朋友南巡，他说交投物流啊，货车进门费8元，轿车前20分钟是免费的呀。
1: 那他是不是货车呀？他刚才没有说的具体是货车还是轿车。
0: 他说润丰进门不论轿车货车前20分钟都免费。
1: 嗯，
0: 他说但是有的时候他故意少开门堵车也得堵到你缴费。哎呀，那你本来挺好的一个政策，
1: 嗯，
0: 你反倒要这样，就是让你不通畅怎么也得超过20分钟，就这个免费大家都享受不到，怎么会给人这种印象呢？
1: 对，还有写意，他说所有的物流员都这样啊，进门就要收钱啊，他说一般就是5块到10块之间啊。
0: 嗯，
1: 还有人说都是交投那是按次收费的，不是按时间算的。
0: 嗯，
1: 他说南三环的这个汽箱物流员啊也是按次算的。
0: 嗯，是不是各地的物流员都大致如此？朋友们，全省各地的朋友们也可以回复一下。还有位朋友叫用户0240325，看他是不是刚注册啊？4月10号注册的，提供了路况，说省会北三环西向东天山大街刚刚发生了有3起追尾事故，马上已经开始堵车了。就大家今天，我估计因为这个双休日只有一天休息嘛，是不是今天出门的朋友比较多？
1: 嗯，
0: 天气挺凉爽的，大家还得多注意，也可能中秋节前走亲访友的比较多啊，注意安全了。
1: 还有人说，他说这个交投智联啊，物流员进门的话是收费8元，超过3个小时的话就是15块钱了。
0: 哦，
1: 还有人问，他说这物流员收费合理吗？他说是不是只有石家庄的这个物流员收费，外地的物流员都不收啊？应该不是吧，因为我们看到好多人说外地的物流员也是按次，
0: 嗯，
1: 也是这么收费的。
0: 对，咱们问问就石家庄以外的其他城市看看是怎么回事。你看冷链小李说了，北京丰台区叶各庄批发市场凌晨23:58进去，0:01出来，他会按一整天收，因为你跨着24点
1: 停了3分钟按一整天收费。
0: 他这有的时候你说的是 bug 吗？但是他可能就按一个自然的天， 这样去跟你算，是吧？
1: 哎，有朋友留了一个这个所谓的交通智联物流园的电话啊，一个手机号，我们试一试吧。刘淑霞刘大姐给我们提供的，不知道是在网上查的还是他那儿保留的。
0: 哎，
1: 我们可以试一试，看看这个电话有没有人接，能不能打通？
0: 对，让我们厂编辑试一下啊，我们稍等。
2: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6: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7: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6: 送亲友表心意，
7: 送家人享美味。
6: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
10: 这么便宜我也要。
6: 爱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啦。
4: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如果感觉疲惫，不妨慢下脚步，走走停停，看看路边的风景。
4: 如果感觉孤独，试着走进人群，微笑倾听，寻找同频的回声。
3: 爱和被爱是一种温暖的治愈，
4: 光热和勇气是我们随身的行囊。
3: 992大家班，
4: 和你一起汇聚暖意，汇聚暖意。
0: 哎，好像这个电话通了。您好。
11: 哎，您好。
0: 哎，是咱们的交投智联是吗？
11: 对。
0: 哎，你好，河北交通广播的民生节目九九二大家帮。刚刚咱们有位司机师傅给我们打来电话，拍来照片，他也是想问一下哈，咱们的收费标准，就是他是在北三环咱们那个叫石家庄交投智联国际物流枢纽这儿，他是个小车，他说就是一进一出，然后8分钟，我们看啊，10分钟，然后收了8块钱，也想问您，咱们这个收费是按次的还是按时长啊？
11: 我们这个收费它是根据不同车型，我们收取的是一个市场管理费。
0: 嗯，
11: 因为我们这边是自2025年2月5日正式开园以来，已经实行过长达1年的一个免费入园政策，期间没有收取过这些任何费用。
0: 嗯，
11: 然后这是我们园区顶着较大的亏损压力，然后最大的限度保障商户经营利益，利益和利民惠民，降低这个商户的运营成本。
0: 嗯，
11: 然后综合考量，然后根据这个物流车辆通行的特点和货物交易配套管理等各项因素后，我们园区发布的市场货物交易费收费的标准。然后像这类的公告，我们也是提前在园区的各大门口的显著位置进行公开展示，同时也让我们这边的这个市场管理员在这种商户工作群推送公告，并对园区商户开展逐户的宣讲。
0: 好好好，这没说咱们不该收，就是想了解一下，因为他未必是咱们的老商户，他可能没见到，而且当时可能也问了一些工作人员，也不太清楚，就是他是按次呢，还是按时长啊，还是多个标准啊？
11: 不同车辆不同标准。
0: 小车呢？比如
11: 说这种未装或者这种未载人的小型轿车，
0: 嗯，
11: 我们是采取的是20分钟内免费的。
0: 哦，
1: 他说他收了8块钱，那是不是因为他是这个面包车型，或者说这个货车呀？
11: 对，他是这个，我不知道你们具体是什么车辆，因为这、
0: 我们问他，
1: 没事、我们问一下这个车主，因为他只是跟我们说，他说他停了10分钟，然后就被收了8块钱，他没有具体说他是什么车型，我们问一下他。
0: 好，您也再介绍一下，如果是拉着货的，比如说货车这样的，就是都有什么区别？
11: 您像这个面包车这种拉货的这种小车，
0: 嗯，
11: 它是8元一次，24小时为一次
0: 啊。
1: 哦，就是24小时之内都是8块钱，是吧？
11: 对，因为它是进我们园区是拉出货
0: 啊，
11: 我们收的是市场交易，市场交易货费。
0: 哦，好的。就是只要拉货了，是吧？这是原则，拉上货了，然后按次收。
1: 对，我们问问
0: 您，稍等，
1: 车主王先生，问问他是什么车型啊？王先生，
12: 哎，
1: 您看您那个车型是什么车型啊？
12: 一个面包，50面包。
0: 拉货了吗？
9: 我进去就取了一个劲儿啊，
1: 就是拉货去
0: 了
1: 是吧？
0: 那可能就是刺手了。
9: 拉货的，就是去取了一个劲儿，就这啊。
0: 啊，取件儿，这个取件儿跟是不是在园区拉货，这个是一个概念吧？咱们问一下咱们的这个。管理方，
1: 你看我们联系到这个物流员的管理方了，然后工作人员说这个面包车货车它是24小时之内，然后收费呢是8元。
0: 嗯，这要拉上货的，拉上东西。
1: 你也可以直接跟这个物流员的工作人员来沟通，物流员的工作人员也在线，你也可以把你的疑问呢，然后向这个物流员的工作人员来提出，好吧？
9: 那你意思就是不拉货，只要进去也就收费呗？
0: 不是这个概念，
1: 我听物流员的工作人员回复吧。物流员的工作人员，您看这个车主也在线，您回答一下他这个问题。
11: 这样，您看我们这边是针对这种情况不？比如说，就是我就是进园区，我找这个其余他商户有点其他事情，不是货物这一类的。
0: 嗯，
11: 这个您可以跟门口的保安，包括跟我们这个物业这边去沟通反馈一下。然后只要没有拉取货物，我们是按这个小型轿车去收费的，就是这个20分钟内免费，5分钟，超过20分钟以后是5元的这个，一个规定。
1: 哎，那他的这种情况，他没有拉货，他只是取了一个件儿，是不是就可以按免费处理了？因为他只停了10分钟的时间。
11: 这个因为他这个取件儿，他这个听力比较模糊，这根据实际情况我们来判断。
0: 你王先生，你取的件儿，你比如说你去商户取的件儿，你这也是拉货，你是取什么件儿？去哪儿取的呀，王先生？
9: 啊，对，这就是去商户里面取了个件儿。
1: 什么件儿？
0: 什么件儿啊？
9: 有20公斤吧。
1: 20公斤什么东西啊？
9: 配件儿，对，是个配件儿。
0: 配件儿，那也是货呀。
1: 那工作人员，他这个算是拉货吗？
11: 这个，因为20公斤的配件儿，这个因为好多这种就是来我们园区的，包括单排啊，还有这种面包车啊，基本都是取的这一类的东西。
0: 对，你想他取件儿。他物流员他本身也是有的东西发到那儿了，你是取走，是吧？未必是交易或什么的，他有个，这也算是货的一种了。
1: 王先生，那您看这个行为，在物流员看来就是拉货了，已经是。
0: 好吧，
1: 没事，物流员的工作人员在，你有疑义你可以向他提出来。
0: 对，
11: 没事，这个后续有什么问题，你也可以打我们这个给我们园区的这个电话。
0: 哎，咱们有对外电话吗？您留一个。对外的工作电话有吗？
1: 咱们这个电话就是对外电话是吗？
11: 对，这个电话就是我们这边工号手机的电话。
1: 好嘞，
0: 好嘞，
1: 好嘞。
11: 24小时有人接听。
1: 那我们把这个电话也给当事人王先生提供一下，他有疑义，让他再打电话给咱们，好吧？
0: 好嘞，
11: 没问题。
0: 好嘞，谢谢您啊，谢谢您的解释。
1: 对，王先生，我们把这个物流员电话也给您，你有什么疑义也可以再咨询他们，好吗？
9: 行，好嘞。
1: 好嘞，
0: 场编辑接一下吧，接一下咱们这位先生的电话，
1: 对，
0: 来告知一下。如果说咱们电话当中还是觉得不方便说，私下里也可以再来沟通一下啊。但是朋友们，您怎么认为？去取件儿，去物流员取件儿，那是不是就是拉货？
1: 是因为这件儿也不是，我以为是一个什么像信封一样的，是吧？小的一个单据啊之类的。但是人家说了，说20公斤，这个是不是就已经是拉货了？面包车啊。
0: 但是小胖子说，他说不对。这个人说的不对，我前两天开的私家车发的货不超20分钟，也收了8块钱。
1: 哎，
0: 如果是这样的话，小胖子，
1: 那你可以向他们提起这个退费的要求。
0: 对，我把这个工作电话给你粘贴到咱们的帮个忙吧里边，大家都是可见的，因为它是个工作电话，虽然是个手机，是工作电话哈，就是您可以事后再跟他说一下，因为我觉得他们的进出门可能也都会有一些这个视频呢、录像什么的，是吧？您打这个电话。不行的话，您再来咨询一下，查询一下
1: 啊。因为我们看到了有朋友发来的，石家庄市交投智联物流有限公司啊，园区市场货物交易费收取的公告。这个公告里面写的收费标准跟刚才工作人员解释的是一样的。
0: 对，
1: 就是你看啊，它里面写到了轿车20分钟到2个小时收费5元。那如果不超过20分钟的话，是免费的。
0: 对
1: 啊，单次如果超过24小时的话，这个费用是依次累加的。就是如果你是小车轿车，你又不超过20分钟，他这个按照他的通告标准的话是免费，包括刚才工作人员介绍也是免费。如果真收了你钱的话啊，你没有超过20分钟又是小车，那你就联系他们这个工作人员。
0: 因为他这个不像其他物流员管你拉不拉货什么车型的，就是次他这个分的细，越分的细，如果没有工作人员只是系统识别的话，他可能会出一些失误，这倒有可能。
1: 没错，
0: 你到时候就等于是来做个复核，说明一下情况也可以。
1: 是啊，然后刚才那个王先生他那个车呢是小于3.3的面包车，这个上面也有提示啊，就是8块钱一次啊，单次超过24小时费用累加，他 这个八块钱就是一次按次收费。这个其实按照公告来说的话，他甚至都没有提啊，就是拉不拉货，只要你进一次就是八块钱。
0: 嗯啊，好，那朋友们，我们借此也问问大家，走南闯北的，不管是这种物流员，还是说景区，还是其他的什么地方，您遇到的最。

0: 高的停车收费是在哪里呀？或者说您一次性被收了很多停车费，也当然也可能是您停的次时间长，比如我在机场火车站一放了好多天，您最高的一次停车费是哪次？您还记得吗？
1: 是，
0: 也可以互动一下。
1: 嗯，还有人就是提到了说这个物流员的收费标准，我们看了一下，它里面其实还有一个细节，就是他提到了说行业通行的收费模式啊，它上面是这么写的，他说我司呢实地调研石家庄及周边多家成熟物流园区国内同类型大型物流市场，然后市场货物交易费呢均由运营单位结合自身的运营成本、配套服务啊，以及区域市场行情来自主定价，是目前啊全国物流行业普遍采用的市场化运营方式啊。就它里面也提到了，说这个就是一个市场化的运营方式，自主定价的，
0: 而且他们区分的还比较细，是吧？相比于其他物流员一刀切来说，觉得还是希望能够切实的，是吧？切实际的，然后推出这么一个差别化的管理，可能运行过程当中会出现一些识别不准啊，或者怎么样的，毕竟更多的是机器而不是人工，
1: 对，
0: 是吧？
1: 啊，当然也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和声音。一路向南说，他说我感觉这个就是霸王条款啊，他说你物流员啊收商铺的管理费也好，物业费也好，他说消费者去里面拿取件也收费啊，他说这个不是双向收费吗？他有这样的观点和声音，
0: 大家可以探讨。
1: 哎，对，有什么不同意见，你都可以来发表一下啊，发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或者帮个忙妹的互动帖上。
0: 哎，轩轩说了，我是一名网约车司机，前几天晚上我就进去了，送人去了，几分钟出来就是没收钱。
1: 哎，
0: 你看他没收，
1: 二十分钟之内免费私家车。
0: 双峰说了，我以为是个快件呢，原来是一个20公斤的件儿，是个货呀。
1: 对呀，
0: 对，他这等于就是取货呀。
1: 我以为是他那个纸质单据嘛，是吧？小件，因为他一直说取件取件嘛。后来追问之下说20公斤的这么一个配件啊，这就是货。有人说，
0: 对，好吧，关于这个停车，大家有什么要说的，继续发表意见哈。另外。也看到朋友们不断的在发数字，对，咱们的这个数字对应的一是贴，二是扣，三是套，就是咱们的肩套。您还缺什么？想要什么？就赶紧哈！我们新做了一批，这个肩套100个，那发完这批，有没有可能更换或者停止，还都未可知。所以朋友们，如果需要的话，就赶紧发吧。这个肩套尤其受大家的欢迎，是因为它会起到防雾拍的作用。底色两个，一个是橙色，一个是灰色。咱们大家帮的那个 logo 特别的明显，不管白天呢晚上啊，如果佩戴上它的话，肯定不会误拍您说安全带和衣服一个颜色，会拍您未系安全带，肯定这个顾虑就没有了。而且呢，就是在肩颈的地方也会特别的舒适，因为它很宽嘛，比咱们的安全带又宽又厚。大家如果想看一下的话，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直接发肩套这个字就能看到了，包括咱们好多的朋友已经带上了，这个实际的使用场景也都补充上了哈。想获得的直接发数字吧，123，然后对应起来就可以了。
1: 嗯，还有人说，他说992，他说我想曝光一个停车场啊，塔南公园北门那儿，他说我不知道那个停车场是哪儿弄的，他说我昨天在那儿停了不到半个小时啊，就是不到半个小时，那20多分钟呗。他说收了我6块钱的停车费啊，他说把我给惊呆了。他说里面没有几个停车位啊，也就4-5个。他说这家伙啊，比这个商圈的停车费还要贵呢，
0: 六块钱，
1: 不到半个小时，是吧？塔南公园北门有没有人在这儿停过车的？
0: 公园北门，对，
1: 就这块为什么这么贵？
0: 是谁哪运营的这个？
1: 对，
0: 有没有收费标准？
1: 嗯，
0: 但是他，你看咱们省会有不同的这个收费，包括你所在的区段不一样，
1: 对，
0: 还有呢一些是个人经营 的，
1: 是
0: 吧？人家可能是自主定价的这种，属于人家自己内部管理的，所以谁知道这儿产权单位是哪里啊？是不是收费就是这么贵呢？
1: 或者有没有可能就是跨了日间和夜间停车了？比如有的这个停车场，它可能是7点还是7:30左右。有一个这个从夜间变日间的这么一个时间，你是不是既停了夜间的15分钟，又停了日间的15分钟？有没有这种可能，是吧？
0: 对，好，朋友们也可以继续来探讨这个话题哈。我们兑现承诺吧，刚才有朋友想听这个秋天丰收的景色的陇上行啊，我们秋天的歌啊都有备。朋友们一到这个季节，你想听什么也可以点，今天是周末的节目啊，如果时间允许会放给大家听。

0: 哎，有位朋友伟说，张伟吧，他说问一下大伙儿，石家庄机场大巴淮安路西二环站点的具体位置在哪儿？他说距离军小家园远不远？我在军小家园。他说谢谢大伙儿了。机场大巴大家知道也增加了车次，而且那个票价不管你是商务的还是一般的，都是一次20元了。前两天咱们也刚播报的哈。他说到军小家园这边的机场大巴停靠点，如果有朋友知道具体位置的话，或知道咨询电话的话，您能不能也在微信或帮个忙吧里边给来回复一下呢？
1: 对，还有好多朋友啊，也是回复了自己这个停车费啊，就是有收的这个最贵的是在哪儿的？有人说，他说我在北京的某一个这个纪念馆附近啊，有一个停车场呢是9个小时，然后收了100多的停车费，这个应该是比较正常的一个收费标准。
0: 9个小时是吧？
1: 因为北京它是按照分钟收费，它是一般15分钟，一类地区的话是3.75块，你核算下来的话，一个小时是16块钱。9个小时的话，那你就是144
0: 啊，那还少收了你呢。
1: 对，就是正常的一个这个收费标准吧。
0: 就大都市寸土寸金的地方。
1: 对，
0: 还有一位朋友叫你说的对，他说我在环球影城最便宜的停车位一次100。
1: 对，他有几档，有100的，有200的，有300的、
0: 嗯、
1: 啊，就是你停一次100块钱，这个算是比较划算的。
0: 哎，还有一位朋友说，我表扬一下兴隆停车场，2小时之内人家是免费的。照顾群众停车难，夜间只收2块钱，他说特别的人性化。就是在兴隆县国头的停车场。
1: 哎，
0: 所以说咱们说了贵的，也再说说人性化的地方。
1: 便宜的，
0: 哎，
1: 正经不是停车还免费吗？
0: 啊，对，那免费的咱没法比，或者说人家商业化运作的，但是充分考虑到你临时办事啊等等、这些大家也可以说一下。
1: 有一些停车场好像30分钟之内免费，我觉得这些就挺好的，我就特别愿意去这样的停车场，就是30分钟之内免费的。
0: 哎，说到刚才承德是吧？有位朋友说到承德的兴隆，有一个地方大家发现了没有？就大家现在可以都在筹划11中秋的出行了，有一个小城，咱们河北的一个小城火了，它的酒店的预订增加了10倍，为啥呢？就是因为好多的当地的博主啊，就在直播那个金山岭长城，所以好多外地人就想去打个卡。哎，大家知道这是咱们哪个小城吗？就前两天也说过，它呀也是普通话的发源地，金山岭长城的所在地是哪位小城？2个字。大家如果知道的话哈，咱们再助把力发到帮个忙吧里边就可以了。好，接下来我们来做个反馈，这是咱们桐野镇政府应该联系到了求助人李先生的爱人范女士，我们看看怎么给回复的。你好范女士。
2: 啊，你好。
0: 哎，桐野镇政府给您打电话了是吧？
2: 对。
0: 怎么说的？
2: 他们现在话就是说网上反馈一下，然后商量一下我这个医疗费赔偿的问题。然后具体的话还没有跟我说，说到时候如果说他们那协商好了之后再给我回一个电话。
1: 行。
0: 是您爱人受的伤是吧？
2: 对。
0: 哦，但是留的是您的电话吗？一直在跟您对接是吗？
2: 对。
0: 哦，好的，那咱们就等一等，他们这次没有说人不许往上站，这个不是我们的责任，没提这些事儿是吗？
2: 对，他没提，但是他们说了，就说可能就是说赔偿不了全部，然后说可能赔偿一下一部分，
0: 这就200多块钱还要赔一部分啊。
2: 对对，然后我还说了。
0: 哪个电话给您回复的？您看尾号是哪个，您到时候也给我们留一下。
2: 是电话吗？
0: 对对
1: 对，给你回电话那个电话是个座机啊还是个手机号啊，您看一下。
2: 手机号。
1: 手机号。那一会儿把这个手机号留给我们场外的导播好吧。
0: 然后你就催问着他。现在有了联系方式了就催问着。
1: 有联系方式了到时候你也可以催问着他。或者你要是不满意然后不同意的话，也可以继续跟他们回电话的工作人员沟通。
0: 对对对，你留一下啊，什么场编辑来接一下吧。就人家200几块钱的拍片子的费用。还不能全赔这个，但是这个责任到底在谁？我们那个井盖的关键词应该还在，大家也可以看看，有照片，有视频。
1: 是，还有人提到了，他说，哎呀，他说就怕停车啊，就是超过1分钟，按1小时来收费。他说贵或者便宜先不说，就是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我现在都变成什么样了？我每次这个停完车之后，我先拍一下那个二维码，然后正好拍照的时候不是有那时间吗？我就大概知道我是什么时候。对，我一般都会提前就是比如50多分钟了，然后赶紧出来，或者1个小时50多分钟了赶紧出来，就怕多收那1-2分钟的这个费用，因为它好多地方它不是按照15分钟收费，它是按照1小时来收费，你这样超了1-2分钟你就特别的难受，
0: 就不划算，是吧？
1: 对，
0: 咱还得过日子，还得精打细算。好，朋友们，一小段广告，马上回来。
3: 喂，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4: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8: 尊享热线6650-8088。
9: 燕之屋。
10: 北国奥莱第七届金秋购物节9月19日正式启幕，名品折扣，惊喜放假，大派福利直降到底，更有秋冬时尚大秀，中秋节双月奇观，期待亮相。9月19日在石家庄北国奥莱见。
1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12: 我也赶紧试试。别着急，992爱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2: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1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2: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0: 现在992爱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2: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5: 阳光掠过树梢，洒下斑驳的光影，车流匆匆，脚步奔忙，
13: 出发啦！
5: 但你不是一个人，冲向未知的未来。
13: 你啊。
5: 请相信，人与人的相遇充满善意，让我们彼此倾听，在转弯邂逅美好。992大家班，心怀暖意，一路阳光。
14: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5: 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十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咱们先回复一下张伟那个问题哈。他想问问他在军小家园这个机场大巴到底在环路西二环站点的哪个位置？在环路西二环的东南角是候车点。但是呢，如果你在军小家园是有时光公园公交站的，这也是一个站点。您不如在时光公园的公交站，离您的家会更近一点，就能等到咱们的机场大巴了哈。还有朋友说，可以来加一下这个空港巴士的小程序，里边也都能够查到具体在哪儿哈。还有位朋友这说什么呢？他说机场大巴在南二环玉祥街客运站，对，这是其中的线路当中的一个站点，他在军小家园呢，不必去那么远的地方啊。来看一下整体的市区路况吧，有请小飞侠。
2: 各位上午好，这一时段的省会市区整体的流量继续上升了。二环路上这会儿出现了一些繁忙压车的点位，像在西二环的主路上，这会儿主要是北行方向的车辆会比较多，在走到玉华路的桥上的时候呢，就会明显的感觉到路面通行环境会比较的拥挤，前方过了和平路出口以后逐渐的恢复正常。东二环的主路上往北方向走，在和平路到前方的东北二环转弯处之间这一段呢会比较的拥挤，以及往南走方向，在玉华路的这个出入口的区域也是要需注意提前减减速的。横向路段上的和平路高架桥往东走，从建设大街到北新街桥上，往西走从平安大街到广安大街桥上，这两个区间当中的行驶速度会比较的缓慢。华阳路主要是在东二环的桥面西行进市区方向，因为车流合流，所以行驶的速度也是不太快的。玉华路上目前明显的这个压车点位没有观测到，不过平行的中山路沿线有一个压车点呢，是体现在了友谊大街的交口处，由西往东的行驶方向需要等待差不多两个等时才可以完全通过。纵向路段上的体育大街在中山路交口的南北走向，在淮安路交口的北行方向上排队距离都超过了300米。中华大街上由北往南，在中楚桥的桥面上以及在新凯路的交口处，目前的排队距离是在400米左右。除此之外呢，省会市区的其他大部分主干道整体来看通行情况还都是比较良好的。我是小飞侠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3: 好的，谢谢杨洋，再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情况，来关注重要的天气提醒。首先是降水方面的提示，今天下午到明天，西部山区和中北部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还有降温的提示，21号早晨，张家口、承德的最低气温会下降4到6度。
3: 再来关注霜冻的提醒，21号的早晨，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有霜冻。
1: 今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个别地点伴有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和南部、承德北部19到24度，其他地区是25到30度。
3: 再来关注今天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廊坊北部、唐山的西部呢是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最低温度张家口大部、承德大部、保定的西北部呢是8到13度，其他地区是14到22度。
1: 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我省各地以及北京、天津都是不向好的。
3: 我们再来关注啊，还有朋友啊问到了一个问题，他说我在抖音、快手上啊搜这个刘记者，他说怎么找不到啊有志的抖音号、快手号啊，因为你后面没有加那个 online。
1: 对
3: 啊，我把这个他的网名然后复制粘贴到您的这个微信上了啊，这位双峰，你可以按照我这个一搜啊就可以搜到了，人家的那个名字呢叫刘记者啊 online 啊，刘记者 online 啊，就是在线的那个英语啊、O-N-L-I-N-E 啊，是不是有好多朋友不太会拼的？你要不会拼的话啊，就是你在微信上留个言啊，我把这个粘贴给您啊，就是正确的这个网名，您直接按照我这个复制搜索就可以搜到了。
1: 那刘记者会出现在咱们的助农直播里吗？因为好多的朋友都在提他的名字，当然也有朋友老莫他猜了一下，他说直播

0: 的主持人可能性最大的是小鹿，可能性最小的是王哲。这是他的认为。
1: 哎，
0: 好吧，周一的助农直播出现在视频端的会是大家帮的哪位呢？或者在节目当中又会是哪两位呢？大家也可以来猜一猜哈。
1: 还有伟这位朋友，他说非常感谢大家啊，他说以后往返石家庄和重庆就很方便了啊，坐这个机场大巴非常感谢。
0: 哎，好嘞，您就就近来选择一下哈，统一的都是20块钱。哎，说到这个，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咱们刚才说到停车场，说到机场大巴的票价。都是一个费用的问题，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有的时候我买那个高铁或动车的票价，想问问大家，那个从一地到一地固定的两个地方，它的票价会有浮动吗？还是说这个就是一定的呀？朋友们，这个您有没有相关的经验？这也是咱们今天的一个问题哈。坐高铁从一地到另一地，相同的这个目的地和起始地点，它的票价有浮动吗？有，答有；没有，答没有。一会儿呢，我们也给大家来普及一下，好多朋友可能现在开始提前要订外出的这个票了，可能你会有所察觉哈。
1: 咱们电波前有没有邯郸武安的朋友啊？能过去帮忙对个火的？有朋友留言了，他说我呢是邯郸武安市慈山镇啊刘庄花园小区的，他说我这个车呢没电了，需要对个火，电话呢是1393380333 1393380333。咱们电波前如果有邯郸武安听节目的朋友啊，离这个慈山镇啊刘庄花园小区不远的话，或许可以给他帮忙对个火。
0: 哎，还一位朋友啊，畅游石门是咱们省会的一位司机师傅，他说他好像看到一辆车也是多年未动了，也是挺担心这个车主的。一会儿畅游石门你可以留下电话哈，我们问问详细情况，尤其是如果有车号的话，或大家能够联系到车主的话，咱们看看问问是怎么回事，要不然可能都比较担心。他这个车号好像记得不是特别的准确，他说可能是 GA5253C， 要不就是 5352C。 这样您留下电话啊，稍后我们明确一下位置，看看其他朋友知不知情。
2: 中秋好礼送燕之屋晚宴，
3: 中秋团圆送燕之屋晚宴，不一样的感情，不一样的体面。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4: 尊享热线6650-8088。
5: 燕之屋。
2: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酒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索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6: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7: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好，我们先揭晓谜底吧。刚才有几个互动话题哈。首先呢，就是刚才说了有一个县城，这次呢中秋和十一它的这个旅店的预订量上浮很大，这是哪里？我们说到了金山岭长城，说到了普通话的发源地，好多朋友都猜到了，是咱们承德的滦平啊。所以好多的朋友，咱们这个十一假期您大致已经定了吗？想去哪儿玩？能不能此时此刻互相的说说目的地，来借鉴一下？肯定是去往那个秋色特别美的地方。咱们宫还没有确定行程的朋友来参考一下。
1: 对，当然有一些已经订了酒店的、订了行程的啊、订了计划的朋友，也可以来给我们说一说、分享一下啊。就是这个十一假期，您准备去哪儿玩？玩几天是吧？自驾呀，还是说坐飞机啊？坐火车、坐高铁、坐动车啊？还是说通过什么其他的交通工具啊？都可以来给我们聊一聊，说一说您十一的假期啊规划安排。
0: 哎，说到这个坐高铁，我们问了个问题，就同样的起始地点票价会有浮动吗？其实我今天是刚看的新闻，我一直以为这个应该相对固定的吧、但是有朋友说不是，他说这个票价有浮动，有同一天同一始发站同一终点站票价都不一样。
1: 哎，
0: 这是 CACKG 回复的，可能经常买这个票的朋友会发现这个哈。
1: 是啊、还有人说，他说高铁出发地和目的地一样的，如果行驶线路比较长比较绕路啊，票价呢就会高一些，他说直达的可能会便宜一些。
0: 哦、这个是怎么来，是今天看了一个新闻，就是国庆假期火车票不是已经开售了吗、好多网友发现，哎，怎么高铁线跟平时自己的买的那个票价不一样了呀。其实是这样的，咱们高铁票价也回复了12306的客服，说它实行的是一个市场化的浮动机制，
1: 是
0: 不是统一涨价的、平时可能是折扣力度大，而国庆等出行高峰时段折扣缩小了，所以出现了一个票价的这么一个差异、是这么回事。
1: 可能跟您平时买的这个票价有点不太一样、就是它不是一个固定的统一的这么一个售价。
0: 对，这个是可以浮动的哈。
1: 对，
0: 我们再来关注，还有一位朋友问到一个挺小众的问题，他说那个想问问石家庄哪能换羽绒服面儿？
1: 哎呦，
0: 面儿
1: 就是绒还挺好的，
0: 面
1: 就面破了是吧、
0: 有可能
1: 时间长了，然后想把那个绒然后重新放到这个新的面里面。
0: 您这真是未雨绸缪，这还离冬天还早着呢、换季呢是吧，就觉得面脏了呀，或者你感觉款式也不时兴了呀，或者说有的破损了、就但是羽绒还挺好的是吧、咱们石家庄哪儿有就是做羽绒服的也好，或者换羽绒服的，自己拿着羽绒能给你加工的地方、大家如果知道的话也可以给他来回复一下。
1: 但我觉得就算有这样的地儿，他这个收费应该不会太便宜吧，
0: 感觉
1: 现在人工成本收费是吧、我觉得应该不会很便宜，就是比买一个新羽绒服要便宜很多吗？
0: 这个可能做工他又得防漏啊，各方面其实工艺还要求挺严的。
1: 对，因为羽绒服很容易跑毛，
0: 对，
1: 你这个跑毛了的话就不好穿了是吧、
0: 说到这儿又一个问题了哈，咱们河北的哪些地方或者哪个地方，最起码我看到过一个地方，哎，它是盛产鸭绒的，就是羽绒里的鸭绒、大家可以猜一猜
1: 有没有哪个地方、盛产鸭绒，是不是前提这个地方得有鸭、
0: 得有水，
1: 得盛产鸭，如果没有鸭、从外地进口鸭的话，这鸭绒估计也不便宜、
0: 是应该是这样的啊，大家把这个、如果您也知道的话可以打到帮个忙问里边。哎，我们看一下，哎，这有位艾先生是吗？
1: 哎，
0: 您好。
2: 喂，你好。
0: 哎，艾先生，哎，您说，您有什么事儿？
2: 昨天那个是这样子，就是我出去到咱们那边办事儿，办完事儿之后回秦皇岛的时候，这个坐车把这个车票给疏忽了，完了应该是石家庄站，完了跑到北站。到北站我一看吧，我一瞅还有40分钟，我特别着急，因为那会儿都已经是快7点的时间，6:40大概，我一看还有，因为我8:30的车嘛。我看这时间太紧了，我就赶紧出来找了一位司机大哥，这司机大哥挺憨厚的，比较热情的，他就听着我这个情况以后，他比我还急，一路安慰我，完了就是走的捷径吧，都是小路什么的，一直给我送到那个石家庄站上。完了我这就是在这里感谢一下这位司机大哥。他辛苦了。
1: 最后误点了吗？
0: 那最后怎么赶上了？没有，
2: 他后来一直给我送到那个他一安慰我，他给我送的那个石家庄2楼那个有个进站口，
0: 对，
1: 直接2层进站平台。
2: 对，他直接给我送上去的，送上以后吧，完了那个他说你别着急，应该来得及，因为我知道他检票不得提前关闭嘛，我怕关闭了。
1: 对，
0: 结果提前多少分钟到的检票口啊？
1: 对，最后多赶了。
2: 后来我下车我就看一眼司机那个门子，我还没记住公司，只记住那个车 算了，完了不急，赶紧就，因为我心思一直在奔检票口，到那块以后，到那还没检票，我又等了十分钟。
1: 哎呦，
2: 所以说我
1: 那还提前给您赶到了。
2: 对对对，所以说这个司机大哥就是，哎呀，他这一路的给我鼓励，给我一个帮助，我特别感谢。所以说我昨天夜里吧，我在车上一直回想这事儿，完了就是那个。
0: 哎呦，您信号
1: 不太好，但是我们听明白了，就是非常感谢这位热心的这个的哥师傅，是吧？
0: 啊，
2: 对对对，因为不知道他叫啥，也不知道没记住号，完了就他那我这有手环码，这名字叫李姐，
0: 叫什么？
1: 网名叫李姐。
0: 好，您看，
2: 李姐对，
0: 就是一个善解人意的哦，网名叫。
1: 他是那种蓝白相间的出租车吗？
2: 对对，那个不是纯蓝色的吧？好像是。
1: 纯蓝，
0: 应该是蓝白，
1: 那应该就是蓝白的。
0: 我估计啊，情急当中，
2: 太舒服了，没太看清楚。
0: 情急之中肯定是。
2: 咱们这石家庄的司机，一个姐们，你热情啊。
0: 不客气，您那个能够顺利的赶上车，可能就他最大的心愿。我觉得这位司机好在哪儿？一个是赶路，再一个他会心理疏导，是吧？我觉得这个很细心。
1: 他多大岁数了？你有感觉吗？
2: 他大概。

0: 因为我觉得他应该是比我岁数小，应该就是50多点吧，
1: 50左右是吧？一位的哥，
0: 对对对，挺憨厚的一个司机师傅。
2: 好嘞，
1: 好嘞。
2: 那我们也找一找，你说是他的微信名叫李姐是吗？就是付款。
0: 对，
1: 我们看看他有没有听节目，要是听节目能找到那是最好的，
2: 有可能，或者说咱们的同行之间一搜这个名字，同公司之间的也有可能，也替您再说一声感谢。如果我们能找到他，我们会把我们的一份这个礼物也会送给他，替您啊，替您表达。
1: 下次咱买票的时候一定要看清这个站点啊，就是石家庄站还是石家庄北站还是石家庄东站，
2: 是
1: 啊。
0: 对，是因为我这最近感冒，
2: 不熟悉是吧？
0: 不，实在不佳。你看我今天说话都是很
2: 是，还有点那个鼻子。
0: 昨天去了以后到站里，我一瞅时间点儿，怎么有点车似的？我一瞅石家庄站，哎呀，赶紧，
2: 哎，
1: 有点犯迷糊了。昨天
2: 理解理解，你在陌生的城市是吧？有的那个城市火车站还特别多，东南西北的确实很难。
1: 您平时经常来石家庄吗？
0: 不怎么，也好多年没去了。
1: 哦，怪不得呢。
0: 我这次停留两天，停留两天以后，这个昨天完事了，你赶紧往回。
1: 我有个问题啊，就是您不经常来，就是为什么下意识的要去北站呢？是您来的时候是到的北站吗？
0: 对，我来的时候是坐的是北站，这个票吧是别人给我待定的。
1: 明白了。
0: 我以为还返程还是这一站吧，我就是从那个五洲酒店那直接就又坐又到这北站，还
1: 明白了。
0: 北站这又折一回，
1: 就是惯性思维了。因为来的时候在北站下的车，你觉得回去还是从北站上车？
0: 对，
2: 好
0: 嘞，
2: 没耽误就好。
0: 这个事儿，没耽误。但是这事还得感谢那司机那个师傅。
2: 好嘞，那我们也替您通过电波传递出去了，我们也找找他。一旦找到了，我们替您来送上一份敬意，好吧？好嘞好嘞，再见，常来石家庄啊。
1: 再见。
2: 好嘞，再见。哎，谢谢咱们的这位的哥啊，网名叫李姐的微信支付名，如果您在听节目或者咱们的同公司的同行们，您找一找通讯录里有他，也可以把联系方式留下来，我们把我们的车贴车扣还有安全带套，如果找到他我们都送，这个做好人好事的我们就全套都送给他，我寻找一下。
1: 没错。
2: 另外我们就问大家一个问题了，朋友们，您知道这个高铁和动车大约是开车前几分钟停止检票吗？咱们把这个数字再重温一下。其实他这个做的已经很贴近停车了，是吧？效率很高了，很贴近开车才终止。但是总有一些人，每次你就会看见急匆匆的跑过去检票进站，也不知道他们在忙什么呢。为什么安排的那么紧张？我们再重温一下这个数字：大多数的动车、高铁开车前几分钟会停止检票。您把这个数字发到帮个忙吧里边，有机会获选幸运听众。
1: 您知道是几分钟吗？要知道的话在帮个忙吧互动帖上留个言啊，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2: 好，一小段广告我们继续回来。
3: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4: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4: 尊享热线6650-8088，
3: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燕之屋。
6: 北国奥莱第七届金秋购物节9月19日正式启幕，名品折扣、惊喜放价、大派福利直降到底，更有秋冬时尚大秀、中秋节双月奇观，期待亮相。9月19日在石家庄北国奥莱见。
7: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口感清爽无负担，怕腻怕辣喝君畅。
8: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紧盯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推进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对各类生产安全非法违法行为坚持露头就打，发现生产经营单位非法违法行为或重大事故隐患，请拨打举报电话12350。
9: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0: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6: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0: 送亲友表心意，
6: 送家人享美味。
10: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
1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

0: 润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992爱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666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992大家帮。
2: 你看有人说啊，他说石家庄站呢是开车前3分钟停止检票，他说哈尔滨站呢是开车前5分钟停止检票，他说前几天去送孩子上大学才知道，那是不是你在哈尔滨坐的是这个普速列车呀？
3: 有可能，有可能，
2: 因为普速火车啊，开车前5分钟停止检票，这是有朋友回复的啊，说 K 字头的、T 字头的、Z 字头的啊，他说比如说你之前看的那个 K411，他说这个高铁动车呢，开车前啊3分钟停止检票，这是有朋友回复的。
3: 其实正确答案就是3分钟，朋友们。
2: 3分钟。
3: 但咱们也别赶着那个点儿，是吧？您如果再出现这个车次，尤其是节假日期间候车的人比较多的话，你真有可能赶不上。所以把这提前量还是应该打出来啊。说到这儿，咱还得问问大家，就是咱们到各地啊，真的就不太熟悉，而且有的地方更多的城市可能不止一个火车站。
2: 对，
3: 你知道哪个火车站离他所在的这个市区是最远的吗？朋友们，他肯定某地，你看石家庄肯定也叫石家庄东站北站，是吧？离市区最远的一个火车站你知道是哪里吗？有朋友可能去过这边，哎，这个地方好像还盛产酒。而且他的饭店，他的以这个为命名的饭店遍布各城市
2: 啊，因为这个一般机场离市区可能相对远一些，是吧？很多机场可能都在这个市区的这个近郊啊，有可能离市区30公里、40公里、50公里，甚至70公里的都有。但是火车站好像离市区都相对来说普遍近一些，就是下了火车之后呢，好去办事儿，是吧？有很少有说火车站离市区好几十公里的。
3: 这还真有，真有啊。所以说好多外地的朋友一看，反正也是到这个地方的，还能有多远呢？火车站，结果还真的是很远很远。上百公里，大家如果知道这个火车站的名字的话，可以发到帮忙们里边哈，也有机会获选幸运听众。还有一位朋友，我们看一下他说的什么，对，我们曾经承诺过，如果是做好事的朋友，我们也会着重的奖品倾斜一下。落叶随风说，昨天早高峰主持人说帮我申请一个车贴，为了帮助别人的时候不容易被误导哈，说做个标记，说行不行？好，我们也看到您了，看来是经常助人的是吗？好的，咱们是这样哈。一份奖品是车贴加钥匙扣，还有一份奖品呢是咱们的安全带的肩套，对应的分别是123一贴二扣三车套。如果大家还想获得还没有的话，你继续发123到帮个忙吧里边就可以了。
2: 对，有人说啊，他说这个同志呢和我一样啊，人在北站，车呢在石家庄站。他说不同的是啊，他赶上了车，我呢是退票了。
3: 你看，
2: 岁月如歌，我觉得大家可能会。如果经常坐火车的，可能或多或少都会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啊。我有一次也是，车呢是在北站，然后我是到石家庄站去坐车了，结果左等右等，这个车也没有也不来。后来看了一下票，才发现哦，原来是北站，然后又赶紧赶到北站了。
3: 有的时候就默认是吧？就没细看，
2: 尤其是那个车。班次啊，趟次啊，特别多的时候，你可能就随便挑了一个啊，你没注意那是石家庄还是石家庄北发车的。
3: 对，好，到底哪个火车站离他所在的市区是最远的？大家可以继续哈，来说一下。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一位朋友
2: 石先生好像是，
3: 对，他说了，正定梅山路上有2-3家做羽绒服的啊，想给您回复。我们看石先生有什么事儿啊？你好，石先生。
4: 你好，林
3: 夕。哎，你好，石先生，您说有什么事情？
4: 因为我是出租车嘛，我就经常在石通路那个永碑那儿的加气站那儿，有一辆私家车在那儿停了好多年了，
3: 好多年，
4: 对，动都没动过。
3: 他是在那个加气站里头吗？还是外头啊？
4: 是在加气站边上停着呢，这出口边上停着呢。
3: 算是个停车位吗？能停车的地方吗？
4: 反正那一溜的车都在那儿停。
3: 哦，但是他一看就是多少年没动的这个了，是吧？尘土啊啥的。
4: 那肯定。因为我家在附近住也。
3: 哎，有没有问问加气站？他们知道吗？不会是他们的工作人员，就是说用不着的车。
4: 不是。问过。
3: 哦，哎，您还有印象吗？什么车型啊？叫那个车号？
4: 一个本田的。
3: 本田。
4: 就那个小 SUV， 那叫
3: CRV？ 不是吧？本田 CRV 吗？
4: 对 ，ARV 吧，应该是
2: 没有 ARV 这个车
3: 啊 ，ARV
2: 是不是 C？

0: 就石桐路加气站出口，就在那红绿灯北边吗？
1: 哦，石桐路加气站
0: 一个红绿灯。
1: 石桐路跟哪个路交叉口？
0: 大寨路。
1: 大寨路，好嘞。那我们让朋友们留心一下，如果有此时此刻过的，给我们拍个照片，确定车号了就好找人了。我们看看有什么情况，大致几年了？您感觉？
0: 3-4年以上了，我感觉。
1: 3-4年以上了。
2: 就是3-4年，你过那的时候都看到过这辆车，是吧？
1: 好嘞。
0: 对对对。
1: 行，我们找找车主。
0: 长得丑，他都没动。
2: 哦，
1: 好嘞，好嘞。行，我们找一下。
0: 哎，
1: 好嘞，好嘞。
0: 谢谢
1: 啊，谢谢您，谢谢您，再见。
2: 对，
1: 好嘞，
2: 还有人说，他说是不是 XRV 啊？对 ，XRV 要小一些，
1: 哦，有可能是吧，
2: 啊、？XRV，
1: 就朋友们，咱们看看谁在附近会经常过那儿的话，能不能帮我们来留心一下？就是把车号确定了，给我们拍个照片，这样的话，我们可能好找到车主，因为现在说可能是 GA5253C， 也可能是5352C。
2: 嗯，有没有正在听节目，然后正好路过这附近的朋友啊，可以给我们拍拍照片或者拍拍视频啊，把这个听众说到的僵尸车啊拍一下，发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我们看一看，看一看能不能帮忙找到车主。
1: 哎，我发现大家答的那个最远的火车站
2: 都不一样，
1: 不一样，而且。一会儿我得再查一下，因为我刚才给大家一个引导，因为我心里头有一个答案，但是大家有答泸州东站的，有答孝感的，
2: 有答孝感的，
1: 这两个地方都产酒，
2: 有答这个泸州的，有答绵阳的，说绵阳站啊，有答泸州，有答孝感的，答绵阳的。
1: 一会儿我再去查一下，到底他们都离市区有多远？我们说的是最远的一个泸州。产酒，孝感产的是米酒，这道都没错。对对对，好吧，朋友们，您继续也查一查哈，离市区最远的一个火车站的名字，您继续打上。刚有朋友说鲁军放了一个秋天的歌翻车，怎么歌还能翻车？是新歌是吗？您觉得不动听？我们这也有首新歌叫《秋风又吹起》，您听听怎么样？

0: 上午10:30，
1: 992半点导航。
2: 哎，好多朋友哈答的泸州东站，大家可能是看了最近的那个
3: 新闻
2: 是吧、
3: 哎？因为很多人买错票了，
2: 对
3: 是吧？一车人都买错票了，
2: 都以为就是到泸州的呢，其实它是泸州的某个镇
3: 泸县啊，就是泸
2: 县
3: 的云。

0: 锦镇啊，就是好多人提议说你这还不如改成泸县东站。
1: 对呀、啊、那要不然的话大家谁知道你不在泸州啊，
0: 对，
1: 所以我也被这个误导了。对，我说的是这个，但是呢它不是离市区最远的，离市区最远的火车站、
0: 嗯、
1: 那可能得100多公里了，大家可以继续查一查，或者到过这个站的哈，也可以给我们来答一下这个正确答案。我们先来看整体的高速路况，有请高速007。
2: 各位上午好，这一时段石家庄辖区的所有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沧州辖区先来关注一起事故，是在京沪高速的上海方向177公里处，也就是在郎沧高速互通处这个附近，目前是有事故发生，事故点后方是有1公里左右的压车缓行，青县站上海方向临时关闭。因为管控流量，目前京台高速的沧州北站、南陂站以及东光站这三个站口的上海方向是管控了黄牌货车上道。再来关注一下唐山辖区，京哈高速因为车流量大，唐山北站、甄子镇站、迁安站这三个站口的沈阳方向是管控了黄牌货车上道，还有秦滨高速天津方向从丰南南站到滦南南站之间的各站口是管控了黄牌货车上道。张家口辖区因为交通管制，海张高速的张北南站双向关闭，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我是高速007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0: 好的，谢谢杨洋，再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各城市具体的天气变化情况吧。省会石家庄呢是多云天气，最低温度呢是20度，最高温度呢是27度。
1: 承德多云，16到28度。
0: 张家口是雷阵雨转多云，15到26度。
1: 秦皇岛多云，18到25度。
0: 唐山多云转雷阵雨，18到28度。
1: 廊坊多云，20到28度。
0: 保定多云，19到28度。
1: 沧州多云，18到28度。
0: 衡水多云，21到29度。
1: 邢台多云，20到29度。
0: 邯郸多云转阴，22到32度。
1: 北京多云，20到27度。
0: 天津呢阴，21到29度。
1: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多云，15到26度。
0: 郑州阴，21到29度。
1: 济南多云，22到31度。
0: 省会这个时段 PM2.5 的指数是51， PM 的指数呢是82，空气质量是良。
1: 弹幕雄鹰问说，现在石家庄北站上车是在北广场还是南广场啊？
0: 哎呦，北站修好之后我还真没去过。
1: 我接过人，我知道它中间它不是互通的，是不是南北都可以？最起码南是肯定可以的。
0: 哦，
1: 北是不是也可以？只不过两个不互通。朋友们谁去过哈？咱们石家庄北站。到底是北广场南广场是不是都可以进站乘车呢？您给来回复一下。
0: 尤其是最近啊，就是新建好之后啊，就是翻新好之后，这个北站啊，又去过的朋友可以来说一说，南广场北广场啊哪边可以正常的进站乘车。
1: 哎，好多的朋友都说到这个离市区最远的火车站，有朋友说是孝感北站，还有朋友说是湖南的安化站，还有朋友天高云淡说阳泉北站离市区最远。还有没有？
0: 还有李这位朋友啊，他说主持人，他说我们老家之前呢建立一个高铁站啊，他说一个站名呢用的是我们老家的名称啊某某站啊，但是呢离我们市区实际上开车得1个多小时。他说这个地界呢实际上是属于临市，去年呢又在我们镇边上啊建立一个高铁站，他说离我家骑车也就10分钟。他说他老家是湖北的，远的那个站呢叫天门南站，后来呢我们镇上面这个站呢叫天门站。
1: 天门山嘛，
0: 湖北天门。
1: 还有位朋友说，最远的是孝感北站，它是个高铁站，距离之远，它是简直发指，是100公里，
0: 117还是119？
1: 这孝感孝感，它不是最远的，最远的是我查了查，真的是湖南的安化站，是117公里。
0: 湖南安化
1: 孝感北站大约是90多公里左右，
0: 90-100差不多，
1: 没有更远，只有最远。真的是，像还有北极村站，这是漠河的嘛，85公里。还有一个青川站，说是四川广元这边的，距青川县城是84公里。你看这么远的距离，还能够，你就乘火车都能有一站之远了，是吧？
0: 还有人说啊，他说从南广场进站。就是这个从南广场进啊，涛声依旧这么说，但是崇小梅说，他说北站进站的话，南广场、北广场都可以进站，
1: 它只是不互通。
0: 按说应该是都可以，
1: 对，
0: 是吧？
1: 要不然的话没意义了。
0: 他不应该说只能从某一个进，他可能是方便两边的，你都可以进才行。
1: 是滴滴小马哥说石家庄北站我去过多次，南广场、北广场都能上车，那这个就确定了哈，这位朋友就不用担心了，
0: 都能正常进站，是吧？南广场、北广场。
1: 好嘞，也。刚刚那个回答一下大家的那个问题，咱们说到周一的助农直播，好多朋友都在猜呢。我们说有那个手织的织布机织出来的床单，当然好多朋友说那个市场价挺贵的，有说600的，有800的，给大家透露一下，这个一人一天，咱们一位阿姨或者是这个奶奶去织，最多织一个，咱们售价才200多一点。所以朋友们就明周一的时候赶紧哈，9点到11点守住咱们的助农直播。
0: 还有小马哥说了，他说这。

0: 这个北站南广场那边不是修路了吗？他说不好走，
1: 还修呢。
0: 一般啊，都走这个北广场这边。他说这边路比较宽。哎，南广场那边路修好了吗？啊，有没有最近这两天刚去过的朋友，或者现在您就在这个北站南广场这边的朋友，他那个路修好了吗？好走了吗？现在还是说依然不好走啊？
1: 他怎么老修啊？不是早就修好了吗？还有修了吗，朋友们？盛柔说，省会的北三环刚下高速口启程路东向西2公里的中间车道，现在有一块大木板，通行的车要注意避让一下。我们也通知咱们的养护部门，能不能清理一下，是哪辆车上掉落的呀？还有一位朋友啊，就说什么呢，白白说，我猜周一助农的主持人是马杰和鲁军。朋友们，刚才我们都缩小到大家帮的某一位成员了。大家帮的某一位成员和咱们的不能再说另一位，那一下可能就猜出来，从男女比例上是吧，咱都不说了，就先说大家帮的某一位成员会参加周一的助农的视频直播，大家千万也要关注哈。刚才有朋友问说能提前透露一下吗，都有哪些产品，很多，比如说有酒，然后有这个织布，有那个紫麦面粉，有蜂蜜，有当地的特色的豆腐，小米等等等等，就是很多很多啊，还有蘑菇，山里的那个干蘑菇。大家如果采买的话，我觉得赶着咱们的双节了，真挺好，一方面帮助老乡们，一方面把原汁原味的农产品又能够买到身边送给亲朋，挺好的一个机会。也说了，纯公益的助农，咱们这个一分钱都不留，全都留给老乡，所以朋友们也是跟咱们身边的亲朋好友们说一下，咱们预约一下哈，在周一上午的9点到11点，也就是大家帮这个时段，
0: 对，
1: 大家都伸把手帮个忙吧。
0: 是，好多人说到了，说这个南广场那边呢还没有修好啊，还正在收尾当中啊，还有一点点正在收尾啊，也是提醒大家。
1: 好吧。还有朋友小蜜蜂说，周一我猜肯定是小鹿。好，大家继续猜，反正我们先不公布，猜对的朋友都有机会获选幸运听众，我们从里边也会抽选啊。当然咱们只能在帮个忙的平台里头啊，一定要找到帮个忙呗。怎么找？即时新闻下载之后直接搜索，或者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直接发大家帮，一键链接过来啊。咱们在节目结束的时候抽选幸运听众，朋友们，一个是答问题，再一个数字123对应的是贴扣和肩套，你想获得哪个，您没有哪个直接发数字。
2: 北国奥莱第七届金秋购物节9月19日正式启幕，名品折扣，惊喜放价，大牌福利直降到底，更有秋冬时尚大秀，中秋节双月奇观，期待亮相。9月19日在石家庄北国奥莱见。
3: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4: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2: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4: 送亲友表心意，
2: 送家人享美味。
4: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爱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啦。
7: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如果感觉疲惫，不妨慢下脚步，走走停停，看看路边的风景。
7: 如果感觉孤独，试着走进人群，微笑倾听，寻找同频的回声。
8: 爱和被爱是一种温暖的治愈，
7: 光热和勇气是我们随身的行囊。
8: 992大家帮，
7: 和你一起汇聚暖意，汇聚暖意。
0: 我们来关注啊，有朋友说了，他说这个北站南广场那边那个路啊，他现在确实是正在修路当中啊，就是提示大家一下，那边好像目前因为修路啊，他只能是单行啊，就是只能是由东往西走。他说他前天刚走过啊，只能是由东往西走。
1: 好嘞，谢谢大家哈，咱们给双节期间出行的朋友提个醒了。还有涛声一静说，我觉得周一的直播一定是小鹿和新亮
0: 哦。 为什么呀？
1: 但是有位他没说为什么，有位朋友、分析了，追梦赤子心说，大家帮女多男少，
0: 嗯，
1: 所以呢应该出个男的，新亮经常直播，所以应该是龙哥去
0: 哦，
1: 视频。
0: 就是你按照逻辑分析是这么推论的、
1: 啊、
0: 是吧、
1: 啊、你觉得我们应该出个男的是吧、
0: 啊、还有人说都是赶紧公布吧啊，他说我都快这个犯病了，他说不公布的话特别着急是吧，急性子这么着急 啊
1: 别着急哈，明天揭晓这样吧，您猜明天谁上节目、
0: 啊
1: 谁就是去视频直播的那个人
0: 啊
1: 大家留到明天一听节目，这个答案就自然就揭晓了。
0: 对
1: 啊，还有一位朋友郝天亮说，肩套虽然没中，但是我知道会中，不知道哪天中，所以我每天参加。对，你只要这样的话，念念不忘，老参与的话一定会的、
0: 啊、
1: 所以我们已经加印了100套了，朋友们也是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有机会。
0: 是，我们看现场有位刘先生啊、他给我们好像发了一段视频、我们来问一问刘先生。您好。
9: 哎，你好！
0: 哎，我们看到您在微信上发的这个视频了。您说您救了谁一命是吗？我们看到您这个视频里面，这怎么回事啊？
9: 他这个事情经过是前天，应该是前天晚上，大概就10点左右吧。
1: 啊，
9: 就是我在回家的路上啊，就是路上就是行车途中啊，突然间扫一下路边，在马路边躺了一个人，哎呀，这给我吓一跳！
1: 啊，在路在哪个马路边？就是在机动车道上。
0: 详细说一下这个地方在哪儿啊？
9: 它是一个县道，县道了，它是在一个就是你在那个旁边就是那个什么路啊？就是相当于机动车道旁边那个就是自行车道吧？它在躺着了，趴着了，
0: 非机动车道上，
9: 给我吓一跳！我开过去了，我就挑头回来了，回来。因为他咱也不什么情况，咱也不敢动他。
1: 嗯，
9: 他把我打个电话报了警，然后警察来了，一看，喝多了。
1: 哎呦，我天哪！
0: 就
1: 啊，就是喝多了。
9: 因为他待这个地方正好是一个转弯的地方。
1: 嗯，
9: 因为那个晚上10点11点以后全是那个大灯挂车。
0: 哎呦，
9: 因为两个车一会车的时候根本看不着他。
0: 盲区还是一个。
9: 对，是个完全是个盲区，根本正好是在拐弯的地方。你要是我们不把车停到后面，我们车在后面打了双闪，好多大车就紧贴了我们车都过去了。
1: 哎呦，
9: 但是我们车不跟他护住他，不护住他，两个大车一错车，我估计他，
1: 哎呦，这真是真的性命安危啊！
0: 他就是喝多了，然后躺在那儿睡觉呢，是吗？
9: 对，他已经都不省人事了，你知道吗？
0: 哎呦，
1: 那后来怎么他要这种状态的话，联系到家人了吗？警方？
9: 哎，那个后边我们报了警，后边警察来了，就是通过人脸识别，是查出他就是附近的人，然后是警察把他就给带走了。就是我一直没别的意思，就是提醒大家以后啊，咱们喝酒。喝好，千万不要喝多喝点。
0: 对，
9: 是不行
0: 啊！你这个提示非常有必要。
9: 我不喝酒，所以说我对这方面就是因为太危险了，你知道吧？因为晚上10点多是。他正好在一个盲区黑夜中，根本看不着脸，大车一错车绝对要他的命。
1: 哎，
9: 所以说这玩意儿嘛，这玩意儿咱们看着了，这就是能帮就帮一下呗。
0: 是
1: 也多亏了你。
9: 没事，我就是提醒一下大家，就是以后咱们喝酒喝好就行了，不要喝多。
1: 对，适量。我们也看到您这视频了，也是吓我们一跳，就觉得这可真是。
9: 对，因为他那个真是，我想想我就不怕，你知道吧？因为他是一个乡道。线道你知道吧，
1: 视线也不好，
9: 线道它正对视线根本
1: 光线也不行，
9: 从那边拐弯过来根本看不着他，要是看到他情况下已经都晚了，
1: 因为他身边也没有什么自行车啊，这些交通工具也没有，就走着，
9: 什么都没有。
1: 哎、
9: 因为他这个看，因为我们当时见到他情况是不敢确定是不是疾病还是喝多了，我们也不敢动。因为这个玩意儿，我们车上没有行车记录仪，
1: 对，
9: 我们只能是保。
0: 咱们作为非专业的这个医疗人士，你就直接打110报警就可以了。
1: 对，
9: 因为不知道什么情况，我们只能是打电话等警察来，人家有行车记录仪，有执法记录仪。
1: 对，
0: 啊，没错。
9: 经过就是，就长时间的唤醒嘛，他就是喝断片了，你知道吧？
1: 啊，这个确定了，就是喝多了，还好，有您。这
9: 是
1: 在哪个道上？您说是在哪个县道啊？离哪儿比较近了？
9: 他是在阳曲县，离那个岗上镇
1: 啊，岗上
0: 附近是吧？
9: 对，
0: 阳曲县岗上镇附近。
9: 那天我正好下班回家，
1: 几点钟啊？那是
9: 路过，大概就是十点十几分左右。
1: 好，
9: 因为那个他们是一个县道，他全是大车，你知道吧？太危险了。
0: 10点多
1: 是县道，有的时候他那个路灯也不是特别的 多。
9: 对对对对，
1: 嗯，
9: 正好他这个黑影的，你知道吧？黑

0: 不足，因为我要不留心看，我也看不到他，你知道吧？我看到他了，我说太危险了。
1: 嗯，
0: 我把车开过了，我就挑头回来了。
1: 多亏你，多亏你。
0: 我把车、我们车停到后面，然后是就是起到一个警示的作用吧，就是万一大过个大车，他就咱们车打了双闪了，最起码。
1: 对对，有情况能知道前面避让，也多亏了您、要不然车来车往的。
2: 对，我们看到您后来发那个视频了，然后报警了，然后警方也把他唤醒了，然后最后警方也就把他带走了，是吧？
0: 警察也把他就是通过人脸识别，可能是联系到他家属。
1: 哦，那就好
2: 嘞。
0: 我们就看着警察把他弄上车拉走了，我们也都放心了。就
1: 是是是。所以这喝多的人呢，这大哥不知道醒过来之后知不知道
2: 会怕吗？
1: 对，就或者说谁救的他，也得对您说声感谢。好，谢谢您。
0: 无所谓，这玩意儿走在路上了、对吧？咱们都是大家都是能有情况都是大家帮一下就得了呗。
1: 对，谢谢您，谢谢您。一个是您做的这个好事儿，再一个您的这个提示啊，谢谢您。好嘞，好，再见。又年节双节了哈，大家得注意亲朋相聚的。哎，你说他这个朋友们也没有送一下，或者跟家人联系一下？
2: 对啊，他不是自己一个人喝酒的吧？
1: 对呀、
2: 别是自己一个人喝闷酒。因为有人说，他说跟他一块喝酒的人有很大的责任，那他万一要是一个人喝怎么办呢？
1: 对，哎，这位大哥有没有可能酒醒之后，我估计都已经断片了，都不知道。有人曾经这么护着他，帮着他，
2: 他不一定能回忆起来这个被人帮的这个细节了。
1: 所以啊，朋友们，咱们给刘先生点个赞好不好？在帮个忙平台里头点个赞，给他就做了这么一件，真的是哈，你算其实也是救命。要不然的话，如果他走了，这个人躺在阴暗的地方，大车的视线又高，你这多危险啊！
2: 是，你看有人说，他说我呢也办过这样的事儿啊，他说遛弯的时候呢，有一个人喝多了啊，在花池拐弯的地方，他说吐的哪哪都是，他说我怕就是有一些车把他压着了，他说我也赶紧报警了。
1: 哎呀，朋友们，咱们说个常识吧，给大家出个题。一旦哈，咱们不主张大家喝大酒，一旦就喝多了，咱们或者遇到这样的情况了，或者家人朋友或者陌生人，确认是喝多了，是应该侧卧还是平躺？哪个更有助于他醒酒？侧卧还是平躺？一会儿呢，我们会跟大家说一下这个道理是什么样的哈。好，一小段广告，我们继续回来。
3: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口感清爽无负担，怕腻怕辣喝菌畅。
4: 阳光掠过树梢，洒下斑驳的光影，车流匆匆，脚步奔忙，
5: 出发啦！
4: 但不是一个人冲向未知的未来，
6: 你啊
4: 请相信人与人的相遇充满善意，让我们彼此倾听，在转弯邂逅美好。九九二大家帮，心怀暖意，一路阳光。
1: 朋友们有没有遇到过这个醉卧街头的？也可以讲一讲。另外想问问大家，就有的时候啊，咱不准让大家喝酒，但是万一的你感觉就是过量了，什么是最能醒酒的，让他把对身体的伤害降到最低的？朋友们就是互相交流一下，当然还是不主张大家喝，就是应急万一的是吧，咱们抓紧的让自己清醒，抓紧的减轻酒精对身体的伤害。
2: 是
1: 什么是最醒酒的？
2: 不喝最醒酒了。
1: 对、
2: 就是别喝是吧，
1: 那是最好的了。
2: 不喝是最好的了，
1: 那是清醒的是吧，
2: 那就是小酌怡情、就是你稍微喝一点点没事儿是吧，少喝一点啊就都可以、但是你就别喝大了，别喝多了啊。
1: 对，
2: 一是伤身，二是你要是遇到这种突发情况的话，你看怎么办呢？
1: 就有的时候酒精的耐受能力每个人真的不太一样。
2: 对，
1: 有的人可能喝一口他也很难受。那喝再喝点什么或做点什么是能够缓解他的呢？朋友们谁知道的话也可以给来回复一下。你看我们看有一位朋友说我也办过这种事儿啊，遛弯的时候在花池这儿。还有一位朋友呢，他看到了什么也是一个挺危险的事儿。他说我刚才看到一个女同志一边骑电车一边用手机打麻将。他说怎么提醒或管理一下这类人群呢？
2: 好多这个现在骑电动车然后一边骑车一边玩游戏的
1: 啊，
2: 一边打游戏。
1: 怎么这样啊，其实也挺危险的呀。
2: 非常危险。特别危险。
1: 对，你那个就是电动车之间追个尾啥的，或者有的时候你还会跟车流交织，就真的这么有瘾吗？朋友们，或者说这么争分夺秒吗？咱们就是开车就开车，骑着电动车看看周边的景色，秋天这么美不行吗？对，怎么提醒或管理？其实咱们现在也可以抓拍这个电车了，违章了，不知道能不能哈，上头能够在路口抓拍到。
2: 对，
1: 你就跟开车打手机一样嘛，你这不也是分神吗？驾驶分神，能不能也对这样的人进行一些管理？
2: 还有人说，他说几个大嘴巴子直接站起来了啊！他说这书上都是这么说的，非常科学啊。
1: 但
2: 醒酒最快 啊、
1: 嗯，咱也不能啊，那暴力的，人家在到时候是吧？人家在跟咱们理论，嗯、
2: 啊、
1: 嗯，就咱们说的真的是温和的哈，就是怎么样能够让他缓解对身体伤害。有朋友说冷水洗脸，还有朋友说喝点醋，还有朋友说喝点蜂蜜水会好一点。
2: 哦嗯，还有人说都是我遇见过啊，自己过年的时候在农村老家门口啊蹲着睡了半天，
1: 啊、哦、蹲着
2: 蹲着睡了半天，
1: 这个姿势也够难拿的是吧？
2: 哦，那你是也喝多了吗？蹲着睡了半天，
1: 啊、你
2: 就是在农村老家门口自己蹲着然后睡了半天，
1: 这醒来之后发现这种姿势，
2: 你别冻着了对吧？你、
1: 哎、冬天
2: 数九寒天的是吧？你再冻伤了啊，冻着了，你好多那个喝了酒了的冬天，你在咱们这边可能少，东北那边
1: 对，
2: 每年到冬天的时候有很多非常危险的事件，
1: 甚至是
2: 对
1: 冻过去了，
2: 没错，就是冬天的时候喝完酒了，你每年过年数九寒天的时候都有那些人。
1: 嗯，所以这还是得提示朋友们哈。好，就是什么醉醒酒，朋友们也可以再答一下。我们看有位朋友说，刚刚有一个找换羽绒服面的，他说我也搜到了一个，他是原先在南二环这边，不知道搬到哪儿了，但是呢留着他的电话，他说他们家技术特别好，他是一个老师傅，在羽绒服厂里边干了好多年的老师傅、
2: 哎、
1: 把这个电话留下了。行，那这样我们把这电话也粘贴给哈那位朋友供他来参考一下吧、
2: 啊、那我觉得他这个老师傅是不是不光能换面，你比如说我们的羽绒服如果有点破、
1: 嗯、
2: 啊有点这个漏跑毛是吧、
1: 嗯、
2: 他那边是不是也可以修啊，也可以正常的这个维护是吧，
1: 对，
2: 包括羽绒服的一些保养是不是人家老师傅也能正常的做呀，
1: 估计是啊，就这种老手艺人、
2: 啊、
1: 是吧，就完全可以放心把活交给他。还有朋友说永碧大集上有专门做羽绒服的。
2: 嗯，还有笑看浮华苍生，他说这个正定梅山路啊，就刚跟刚才那位朋友说的一样，正定梅山路他说有那个换羽绒服面的，他说但是呢只要换羽绒服的面里面的这个绒呢充绒量肯定不够，他说你肯定还要再加他的绒、
1: 哦、
2: 然后从他那再买一点这个羽绒加进去，他说也相当于就是做了一件这个羽绒服了。
1: 所以有朋友说呢，说您这个做一件这个就差不多那个费用相当于买一件新的，
2: 对，
1: 加工费很高是吗？
2: 嗯，
1: 好吧。哎，刚刚咱们还说了这羽绒服哪儿出鸭绒，朋友们好像我看到的答的不是特别多。
2: 嗯嗯，
1: 肯定是跟水跟鸭子有关。
2: 嗯，
1: 朋友们这个最后一个问题也算是啊，大家继续答，当然还有两三分钟的时间，我们也会揭晓今天的幸运听众、
2: 嗯、
1: 一贴二扣三肩套，想获选的啊也可以继续发数字。有个朋友叫心旷神怡说，但是中药那个葛根泡水是可以解酒的、
2: 哦、
1: 说可以一边喝酒一边喝葛根水，你这何苦呢是吧、
2: 啊、那别喝酒不就完了吗？
1: 对呀、
2: 啊，啊，喝白水不行，非得喝酒。
1: 你看有位朋友好天亮、嗯、提示大家喝酒要适量，前两天有个老乡喝酒喝的脑出血、啊、重度昏迷、
2: 嗯、
1: 说昏迷了七八天、嗯、开颅了、嗯、他谁知道以后有没有后遗症呢，
2: 咱也不喝酒也不知道这个喝酒的快乐在哪儿是吧，
1: 真是不太清楚这个、
2: 嗯、
1: 一定要这样
2: 吗？不太理解。
1: 花老猫说喝点酸奶可能也能够稍微的缓解一下。
2: 嗯，
1: 静心说了喝点蜂蜜水或白糖水应该也是能缓解一些吧、
2: 嗯、对。还有小蜜蜂他说这蹲着了咋睡啊，他说这睡着了人不就瘫倒了吗，他说还能保持这个蹲着的状态吗？有没有人蹲着睡过觉的是吧，给他形容一下这蹲着怎么睡觉，
1: 可能要困极了或者说你喝多了没有这种意识咋可能都能睡着吧。
2: 嗯，还有人说他说九九二，他说前两天我在路上啊看到了一个老太太骑着电动三轮车斜穿快车道啊，也不左右看，他说骑着啊在这个非机动车道上也不看，他说就直接进到了小区，他说这种现象呢很多，他说还有这个左拐右拐的也不看路的。我前两天晚上开车回家啊，就是在快到我家的路上、因为那个路灯其实也不是特别亮，
1: 嗯，
2: 然后正好呢也算是一个盲区，我突然开着开着，我的前面就出现了一个骑着三轮车，他还不是电三轮，就是骑着三轮车的一个、阿姨，然后一个大妈，她是在哪儿骑呢？她在那个两条车道中间的那个黄线那儿骑呢，就是骑着那个两个快车道中间的黄线骑，
1: 她觉得那是个保险的地方，
2: 对，她觉得那儿很安全啊，正好是在我这个视觉盲区、
1: 哎，
2: 幸好我这个快临近他的时候，然后看着了，我稍微打了一点这个方向，然后没有蹭着他、
1: 嗯，
2: 就是确实挺危险的啊！就大晚上，九十点钟了，然后在这个双黄线这个位置，两条车道中间，然后骑呢，确实很危险。
1: 嗯，所以这个路上这种骑电车的奇葩的人，看来也是挺多的。你看有位朋友景色时闲说了，现在路上骑电动车好多都是一只手拿着手机一只手骑车，他说咱也都不知道他们都这么忙，他不是忙他是闲，可能是在看别的。 所以这今天这个现象提出来了，我大家提电动车的时候，或者说自己家人，尤其是老人们哈，我觉得还是得多提醒他们，双把扶手哈，咱们就这么一段路。
2: 嗯，还有人说都是喝酒的时候吧，吃点花生米也能醒酒，那不是越吃越多吗？
1: 那
2: 成下酒菜了，
1: 那越喝越多了，
2: 啊、
1: 是吧、
2: 啊？
1: 还有天高云淡说鸭绒大部分出于南方
2: 哦，
1: 他说，不也不是，咱们白洋淀、安新县那边是有鸭绒的、
2: 哎，因为他本人养鸭子嘛，
1: 嗯、
2: 鸭蛋嘛，啊，鸭蛋也很有名，
1: 对的。好了，朋友们，哦，咱们稍后马上就要揭晓今天的幸运听众了，一贴二扣三件套，您继续赶最后一波吧，然后发到帮个忙吧里边。我们在揭晓之前呢，先送一波好视力的福利吧。咱们好视力今天向河北省征集100名体验官，大家呢，不管是眼睛干涩、酸胀，或者是爸妈年纪大了怕光流泪，孩子放暑假视力下降，都可以拨打400-698-6992，今天每人多送6包航天加强版眼贴，前100名下单的再送豪华收音机、神健康枕三重好礼，电话都是400-698-6992，400-698-6992。
2: 对啊，您就打电话就行了啊，400-698-6992啊，仅限前15分钟，您赶紧过来打电话。
1: 嗯，好吧，哎，我们得揭晓刚才就是喝多了，到底咱们见到这样的人是让他侧卧还是平躺？常青树说了，喝多了一定要侧卧，就哪怕你睡觉也要侧卧。要不然的话，一旦那个吐酒，他就呛着，甚至窒息。
2: 对，
1: 嗯，所以这是特别重要的哈，就咱们在哪怕遇到醉卧街头的这个人呢，让他侧卧，然后等待救援，这是一个最佳的这么一个角度哈，也是给大家再普及一下。好，一会儿呢，咱们说到这个喝酒了，放首这个歌，嗯，还是提示大家，酒后不开车，而且不喝大酒。但有的时候亲朋相聚呀、啊，送朋友远行啊，可能就是聊表心意。这首歌谁唱的，叫什么名字？其实也挺经典的，而且后来呢，可能用到一部电影电视剧里边作为这个主题曲，这也是咱们遗留的问题，如果您知道的话哈，把演唱者和歌的名字可以打到咱们帮个忙吧里边。我们来揭晓幸运听众吧，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获得车贴钥匙扣的是追光这位朋友哈，另外一位朋友是落叶随风，这是车贴和钥匙扣，获得肩套的是用户0240325这位朋友，以及
2: 千年
1: 古梨树啊，四位啊。恭喜，我们的编辑会通知您怎么领奖。最后一个遗留问题到了，这首歌是叫什么名字，谁唱的，可以继续打到帮个忙吧里边。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2: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3: 正在说车。
1: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1点。

0: 整点导航，我们首先了解一下省会市区路况，有请992小飞侠，你好。
1: 各位上午好，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省会市区的西二环主路上北行方向，之前在过了新华路桥面以后呢，是有过一起事故，不过在整点之前已经是行车完毕了。目前后方车辆积压比较的多，缓行的队尾呢一直是排到了玉华路的桥上，提醒走西二环主路往北方向走的朋友们还需要您多一点耐心，前方的车辆呢已经是动起来了，后方呢还需要一定时间来消化。我们再来重复一下这一段压车的缓行的位置呢，是在西二环的主路上北行方向，从新华路桥面到后方的玉华路桥面这一段。二环路上还有南二环上的车辆也稍微有一点多，西行方向从建通街的出口处一直往后到了差不多玉祥街的桥面上，车流密集度会稍微的有一点大，不过整体来看通行的秩序还是不错的。以及东二环的主路上往北方向，从和平路到前方的东北二环转弯处也会稍微有一点小拥挤。横向的主干道当中，淮安路的中段部分从平安大街桥面到建华大街桥面主路上东西双向都不太顺畅，以及和平路的高架桥往东方向走，从建设大街桥上到后方的九中街桥上，这个比较长的区间当中的行驶速度也会比较的缓慢。纵向路段上，中华大街由北往南方向从新华路压车是到后方的和平路，平安大街上往北方向走，想通过玉华路交口的话需要等待差不多两个等时。还有体育大街南行方向，目前在东港路到淮安路之间这一段是有明显的排队压车，以及在中山路的交口处南北走向都需要等待一到两个等时。除此之外呢，省会市区的其他大部分主干道整体来看通行的秩序还是比较不错的。我是小飞侠杨洋，祝您周末愉快。好的，主播，
0: 好的，感谢杨洋的介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消息。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上午11点是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廊坊北部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个别地点是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在明天的白天，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西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西部是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其中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局地是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是多云的。明天的夜间到21号，张家口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是阴，有小雨或零星的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是多云转晴。21号的夜间到22号，北部和西部地区是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而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我省的各地以及北京、天津都是不限号的。各位出行在路上遇到什么样的紧急情况需要帮助的，可以打电话96992，我们的热线也是随时为各位开通。各位想要参与节目互动啊，也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汽车这两个字，或者是即时新闻客户端的问车吧当中啊，可以来一起互动交流啊，文字、视频、语音的消息都可以发送过来。用车选车方面的问题，或者是路上的见闻啊，周末的时间去哪玩了，去哪吃了，看到什么样的美景，品尝什么到什么样的美食，都可以来一起分享交流。同时祥子也是正在直播啊，这一天都在直播当中，抖音您可以搜索说车的祥子啊，咱工作日啊没时间照面的啊，周末的时间陪伴各位在路上，抖音您直接搜索说车的祥子就可以找到我了，现在也是正在直播。稍后的时间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河北交通广播992正在说车。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4: 还好及时刹住了，
5: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6: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7: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

0: 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1: 可以车跟的再远一些，
2: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3: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0: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4: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一辆汽车连通你我，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一缕电波传递关怀，没有用车的不安，只有出行的快乐。
5: 我是大成，专业是我们的态度。
6: 我是祥子，真诚是我们的本色。
4: 每天上午11点，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让本色更出色。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上午的11:07，欢迎各位走进今天的正在说车。各位好，我是祥子。任何新车、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啊，都可以发送过来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即时新闻客户端问车吧当中，我们可以一起来互动交流，都是没有问题的。好的话也来到了祥子的直播间啊，也提示各位哈，抖音您直接搜索说车的祥子就可以找到我了啊，抖音您搜索说车的祥子就可以找到我了。这都头中午了，我怎么看这个公屏上有朋友说祥子你能不能睁开眼睛跟大家说话，那什么意思呀？我眼睛小呗，那我眼睛小那也不是我的问题，对不对？我就长这样。那有的朋友还说我这眼睛大呢，但那天就有朋友说了，说祥子你拉个双眼皮去吧，你拉个双眼皮指定好看。十几年前就有人这么着跟我说哈，我这还是没有下定决心啊，我还没有割双眼皮啊，嘎个双眼皮感觉也挺疼的呢，是不是？有嘎过双眼皮的不？我感觉我还行吧，眼睛不小吧，我也睁开了，我使劲啊。啊，我现在发怒啊，我一发怒我眼睛就能瞪大。啊，家人们想看祥子的，没见过祥子的哈，抖音您直接搜索说车的祥子就可以找到我了，现在也是正在直播当中。包括啊这个第一条视频啊，这个10分钟之前我刚发布了一条新的视频啊，很多朋友就选车特别纠结啊，你看看我啊，你看看我，你可能就不纠结了啊，就我这个视频啊让大家清楚的了解我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现在去准备买奥迪 A6 了啊，这咱也是好起来了啊，我抖音第一条视频大家可以看一看啊，我祥子这人是怎么一步一步哎就准备去买奥迪 A6 了啊。来吧，我们关注一下大家的问题啊，很多朋友也都在问一些消息哈。这个五星深蓝说到了，说领克03 2.0T 推荐吗？需要等新款吗？燃油车新不新款吧，其实还好，无所谓。如果说你现在能说见到便宜了愿意买也可以去选择哈。领克的话你就是买个 2.0T 就是03嘛，对吧？你要说03有这个什么03加，对吧？还有这个 Sion TCR， 然后有 1.5T 的，然后 2.0T 也行。现在价格多少钱？13万多吧，13万多落地的话，应该是在15万、16万差不多就可以落地了哈。啊，还那句话，我觉得有点贵。你看人家沃尔沃卖多少钱？人家沃尔沃现在不就卖14万多吗？沃尔沃 S60 不就卖14万多吗？是不是？你看这个进来了之后啊，也没什么人说我眼睛小了。你看你们就瞎带节奏啊！人都还说我长得还行。你看用户395又夸我了，祥子这头型很有个性啊。那你看看，必须的。啊，为了直播专门做了一个造型，凹了一下子，老帅了啊。你看这位朋友也说了啊，这位朋友这眼睛不小嘛，对吧？行，没事儿，不管了哈，你们愿意怎么调侃我我都欣然接受啊，你们开心就行，那我存在的意义不就让大伙儿开心吗？对不对？啊，各位有任何问题啊，都可以发送过来到河北交通广播或者是漫画车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一起来交流互动都是可以的。也来关注一下，就是大家关于用车选车的一些问题吧。啊，就是包括整体的一个销量端啊。其实前两天的时候聊了一下整体的一个国内8月份前十的一个销量情况，前十里面确实是又没有燃油车了哈。新能源车是占了，就前十里面占了前十。然后记得当时第一位的车型是吉利的星越，第二位是领跑的 A10， 还有第三位呢是特斯拉的 Model Y 哈，可以做一个参考。那乘联会啊也给出了9月啊，咱这9月今天才19号，9月国内市场的一个车市的预判啊，预判的一个数据。虽然说整体的这个大盘啊不算火爆，但是新能源汽车依旧是跑出了不错的一个成绩。数据也是显示了啊，9月狭义乘用车整体的零售预计是169万辆，环比是上涨了9.7%啊，对比去年224.1万辆的一个高基数，同比确实是下滑了，下滑了不少，下滑了24.6%。那简单来说呢，就是跟8月比啊销量有回升，但是跟去年9月比差距是比较大的。那今年的这种金九呢属于温和的回暖啊，算不上爆发式的一个行情哈。咱们也来可以看一下哈，这几个月我们每个月也会来说一下这个新能源车的一个渗透率，是吧？渗透率也是还可以，不知道大家想象的怎么样啊，到底达到了多少。
欢迎大家进入祥子直播，欢迎大家进入祥子直播间哈，抖音直接搜索说车的祥子就可以找到我了。新能源汽车预计啊，这个月应该是能卖111万辆。这是怎么预计出来的我也不知道啊，反正我是看到了这个消息，零售渗透率预计达到65.7%，又刷新了历史的记录啊，比8月份的65.2%再上一步啊，就是举例子啊，100个人里面现在有65个人啊去买新能源车了，这65个人里面啊，基本上得有80-90%的人买的都是纯电车啊，也没什么人买插电和增程了。所以说大盘整体这个承压的时候啊，新能源是还在往上冲啊，对比燃油车增长的这个势头也是明显要更强一些。燃油车这边哈，预计是大概能在这个月卖58万辆台，环比的增长呢幅度也只有7.4%啊，确实没有跑过新能源的一个增速哈。但是跟大家说哈，现在截止到目前，咱们国内的销量，国内的整体的燃油车和新能源车的占比，新能源车是有4000多万台，就是在咱们国内在路上跑的，在人名下的有4000多万台新能源车在跑，在咱们国内燃油车呢有3个多亿啊，3点多亿台燃油车啊在路上跑哈、啊，总的下来有将近小4个亿的车辆啊在路上跑啊，但是燃油车啊3点多个亿啊。第三周的这个促销啊，也是慢慢的全面要铺开了啊，加上新车开始的一个交付，中秋前不少人也是提车啊买车了啊，这个日均的零售有望达到5.6万辆。第四周呢啊，你像有这个中秋的假期，工作日变少了，会对销量啊有一定的影响。哎，很多朋友都说，他们说我眼睛小，没有睁开眼，是不是睡着了？能不能这个说话的时候看着大家，以表尊重？哎，我真是服了哈！你看，很多朋友，好朋友，这朋友就说了，说祥子的眼睛啊，可以比小的时候大多了啊！您看着我长大了哈，要怎么称呼您啊？男人味说发型好 nice 呀！啊，对，很多朋友说你用的什么牌发胶啊？啊，我也不知道啊，网购的哈。啊，不卖发胶啊，不卖发胶。然后这个80后最怀旧说到，说这个祥子老师能不能说一下 S60 一年正常的保养要多少钱？对，很多朋友其实都是有同样的一个疑惑啊，说现在这个 BBA 啊，包括一些其他的二线豪华品牌车型价格下来了，有的朋友说，哎呀，这种车千万别买，哎，你这10几万买了之后，你一年修车得好几万。那哥们儿，啥车呀，这么爱坏啊？你问问你身边买 BBA 的，买那个什么沃尔沃的、英菲尼迪的、讴歌啥的，他车天天坏呗，天天修呗。很多朋友说，那正常的这个保养的，我问问各位，你正常你保养都干啥？机油机滤不就是这个吗？要么说机油三滤，把这空调滤芯再换一下。空调滤芯多少钱呀？几十块钱。机油滤芯多少钱呀？几十块钱，对吧？机油多少钱呀？你6升的机油100块钱一升，这算是非常。对普通民用车来讲非常好的机油了，600块钱，再加2个50，700块钱，再给人一个上架的费用800块钱，一年咱花个800块钱去养一个这个豪华品牌的这种 B 级车，对吧？什么3系 A4 啥的，把 S60 这种车应该可以吧？咱开个5-7-8万的燃油车，一年的保养的费用，我们就按1万公里啊，就是别说多了啊，就1万公里以内的车，一年不也得花个500块钱、400块钱吗？对不对？你买个10几万帕萨特、迈腾啥的，不也得花个500-600块钱吗？那咱买了豪华品牌，多1-2百块钱，应该能行吧？大家觉得，哎呦，一说豪华品牌车，它可能跟这个什么大众、本田、丰田啊，包括其他一系列的国产的什么长安、吉利啊，保养天差地别。我告诉大家，什么差的大啊？如果说你没有上全险，你开车技术还特别差，然后经常磕碰。啊，一撞就是给大灯撞碎了，一会儿是左前大灯撞碎了，一会儿是右前大灯撞碎了，你还没有保险，这个灯肯定是贵。但如果说你有全险的情况下，无所谓啊，对吧？而且我不相信谁天天你听七大姑八大姨亲戚朋友他家儿子他家这个闺女啥的，那同事朋友天天撞车的吧？没有吧？那偶尔小刮小蹭喷个漆，那大家不都是3-4百块钱就搞定了吗？而且你现在去4S店买车，好多都给你什么这个权益啊、那个保养券啊，等等等等一系列的，是不是？这你看看你们，
哎，对，说到想买车的事儿了啊，各位可以在抖音直接搜索说车的祥子，然后我今天刚才十分钟之前刚发的第一条作品啊，我让大家看一看祥子是如何一步一步准备去买奥迪 A6 的啊，看完第一个视频您就知道了啊，抖音搜索说车的祥子现在正在直播。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正在说车，各位好，我是祥子，任何问题啊都可以发送过来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我的直播间的公屏上也可以来交流互动的。有的朋友是问到了，你看 Demon 说到了说前驱车跟后驱车该怎么选择啊，这个系列呢不用说了，预算足肯定是直接上前驱啊，直接不是前驱了，直接上后驱啊，直接上后驱啊，这个是物理特性，这个是物理特性，尤其是在纯电车里面，你能看到大部分现在几万块钱的车都已经有后驱车了，但是之前燃油车里面，燃油车时代的时候，基本上要到30万以上，或者说25万以上才能买到后驱车啊。我们说家用车，咱不说那个面包啊什么的，不说这些哈，对吧？因为受限于成本控制的原因，之前我们花几万花十几万只能买到前驱车，因为前驱车成本比较低啊，后驱车包括后驱平台的四驱车，它的成本是比较高的啊，它需要有这个传动轴，然后它的发动机一定得是纵置的啊，一定得是纵置的才是后驱车啊，基本上纵置的和水平对置的发动机才能是后驱车。那放在纯电里面现在不需要了，放在纯电里现在不需要了，纯电里面你只要不是油改电，不是老的那个油车平台现在去改那个电车的，现在都是后驱的，因为你这个电机你放在前面放在后面，你的成本是一样的。那从工程师的角度，从整体的这个逻辑，从整体的一个车辆使用的属性角度来讲，机械结构角度来肯定是电机放在后面，所以说你现在能看到大部分的纯电车型都是后驱车燃油车的话，那确实还是受限于成本贵的才有后驱的，入门的都是前驱的，是吧？也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独狼说想买一辆女士开的小型车，大几万块钱啊，能不能推荐一下大几万块钱小型车呀？现在其实大几万块钱的小型车是非常少的，尤其是燃油车。那如果是从新能源的角度来讲，那大几万块钱就7万多块钱，8万落地一台，吉利星愿的410的乘风版就可以了哈。家里有充电桩的话，你想再省一点，再省10000块钱啊，买一个310的乘风版本也可以哈。但是冬天的续航得折半哈，冬天的续航得折半，自己估算一下这个。估算一下这个里程啊，你自己使用的一个里程啊，其他小型车你确实买不到了啊，什么飞度啊这样的车，什么致炫呀、啊、都已经停产了，你说现在买抛了也没什么太大的意义啊，7-8万块钱啊买一个这个吉利星愿啊这样的车可以去开一开哈、啊、如果说你每年的公里数特别少的情况下，可以买一个什么呢啊，不行就买一个卡罗拉啊这样的车得了吧，好吧，对吧？7-8万块钱8-9万块钱就可以买了，包括马自达3昂克赛拉啊，这样的车，它不是小型车，它个头不大，但是紧凑型车啊，也挺适合女生去开的啊，也挺适合女生去开的。小包同学爱看球说，我的混动车就是前驱的，对，混动车就是前驱。你可以看一下你的发动机，你的发动机肯定是横置的啊，你的发动机肯定是横置的。现在基本上大家买到的什么插电混动的车型啊，包括混动车，都是。前驱车啊，都是前驱车、啊、但是你买纯电车基本上就很少有前驱车了啊。这个斗这位朋友说到，说星愿410海豚2005非智驾自由版选哪个？那哥们儿还是那句话，所有朋友都记住，新能源车买新不买旧，买多不买少，你都自己都说了，星愿410人是最新款的车型，对吧？有辅助驾驶啊，包括也有这个哨兵模式，还有什么座椅加热啊、大屏幕等等都有。那你这海豚2025，你自己也都知道，非智驾自由版，那都是啥时候的车了？那都是2025年初的车了，年初的车了，那马上2年的车了，这款式太老了，买它干啥？而且还是个前驱车，你看看比亚迪啊，比亚迪现在人家出的这个新的什么秦 MAX 啊、秦 L 啊，包括这个海豹的06 GT， 再往上不用说了啊，就是什么元 Plus 送 Ultra 这样的车型，但凡是两驱的，它全都是后驱车，对吧？它也不玩前驱了，海豚啊、海鸥啊，慢慢的。它销量不好了之后啊，它后期会改啊，千万别在这个时候，马上都2027年了，你还买一个2024年底2025年初的车，还是新能源，这没必要啊。对

0: L6 新出也没用，而且 i6 马上要上二六款的这个新款，或者我们叫二七款的新款，马上要上新车了啊！理想 L6 呢也是上了新车，但是你什么，这个有电用电，没电用油，这个思想就在现在这个阶段就别有了，太上古了，有点啊。因为现在新能源车，你家里没有充电桩，去外面充电，你这车也能跑500公里，跑500公里，估计你一天能跑50公里吗？跑不了。你一天跑20公里的话，这车能开20天，20天充一次电，啊，和2天、3天充一次电，你该怎么去选择呢？对吧？你家里没有充电桩的情况下，除非你就是特别喜欢理想 L6 的外观，那没办法，那 L6 现在只有增程的。那你可以去选择，但是现在理想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哪里？投入到了纯电啊！看它的 i6、i8、i9 和 mega。任何问题都可以发送过来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一起交流互动，同时抖音也可以直接搜索"说车的祥子"就可以找到我了啊！在线互动交流。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尊享热线6650-8088。
3: 燕之屋
4: 992免费观影福利，9月继续，免费电影票等你来拿。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吉祥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映火热进行。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每天抽取10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不限影片，不限场次，全省100家影院通兑，跟着电影品美食，赏非遗。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5: 河北听友请注意，跟你说个好消息，好视力三度联手中国航天，现重磅推出航天加强版眼贴，今天又先给河北听众申请到1000份体验装，只要打4006986992，每人就能申领6包。眼睛经常干涩，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刷手机看电视特费劲儿，一定要试试。眼贴成分升级，添加丹参黄柏等提取物，提纯度高，效果更突出，一贴就有感觉，眼睛特滋润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楚很多。前100名下单，除了6包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7: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992爱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8: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9: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8: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9: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8: 天哪，太划算了吧！
9: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1: 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

0: 半点的时间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有请高速007，你好。
1: 各位中午好，这一时段石家庄辖区的所有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沧州辖区因为管控流量，目前沧州北站以及青县站这两个站口的上海方向是管控了所有的黄牌货车上道。唐山辖区因为车流量大，京哈高速的唐山北站、甄子镇站、迁安站这三个站口的沈阳方向管控黄牌货车。秦滨高速从丰南南站到滦南南站之间的各站口天津方向是管控黄牌货车。另外还有张家口辖区因为交通管制，海张高速的张北南站双向关闭。

0: 有准备从张北南站上高速的朋友们要注意提前选择其他的站口了。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我是高速连连席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嗯，好的，感谢杨洋的介绍。我看有的朋友在我直播间是问到说要跑网约车了，说想用双擎去跑网约车，求推荐。好像现在不行吧？现在不是都得用纯电吗？我记得现在不都得用纯电吗？啊，双擎的话应该是四五年前可以用那种卡罗拉双擎、雷凌双擎去跑这个网约车哈，是吧？咱们这个后台应该有很多也是的哥的姐跑网约车的朋友，现在是不是要求应该都得用纯电啊？我记得是纯电哈。大家有知道的给我回复一下哈，我给大家说一下这个事情啊。顺丰说女生上下班通勤在星越和 QQ3 之间咋选啊？400续航的那个版本，那肯定星越啊，都不用想，星越啊。就星越，就这车就销量端都已经卖爆了啊，就近几个月在咱们国内全国销量不论车型不论价格，它这几个月都是排第一啊，月月三万多奔四万去，就那个销量啊，就直接买，就是买新能源车的朋友啊，我告诉大家怎么不容易被刺，跟风买爆款啊，去跟风买爆款。因为新能源车更新换代很快，如果说你买那个特别小众特别边缘化的产品，它可能现在比一些车型便宜个两三千，便宜个三五千，但是可能它敲不蔫的，你还没使明白这车呢，它就停产了，停产之后这才是被刺，这才是你痛苦的开始啊！所以说就新能源车在你同价位当中你不知道该怎么选的时候，你就去跟风买爆款就可以了哈。这么多车主哈，咱们一同承担，他就不会啊说一下啊我跑了或者说倒了或者怎么着啊。大家的钱不管是多少钱，几万、十几万、几十万啊，这都不是大风刮来的啊。别希望这个钱被大风刮走，好吧。
2: 父母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3: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2: 圣邦起源奇迹40中房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圣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6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
5: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一辆汽车连通你我，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一缕电波传递关怀，没有用车的不安，只有出行的快乐。
7: 我是大成，专业是我们的态度。
8: 我是祥子，真诚是我们的本色。
6: 每天上午11点，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让本色更出色。

来吧，关注一下大家的问题啊。Diamond 说，二十万以内的合资的后驱车有哪些推荐？来吧，既然说到这个问题了，包括还有很多朋友问这个沃尔沃 S60 什么换代等等，我一系列的啊，十几万到二十万啊、这个价位当中，我跟大家说几个豪华品牌的车型，大家可以去做一个参考哈。二十万以内后驱车，之前我们可能买不到，只能买到什么帕萨特呀、迈腾啊、这么凯美瑞啊等等这些车。但是现在帕萨特、迈腾、凯美瑞卖多少钱？这些车只卖12-13万啊，天籁卖11万多，包括日产的奇骏也卖11万多啊。我说的是裸车价啊，自己加上税和保险。

基本上就是一两万块钱哈，加上一两万块钱就是落地的价格。来，然后说这个，您说这个合资后驱车，咱别说合资后驱车了，直接 BBA 的后驱车吧哈。奔驰 C， 奔驰 C 200L 现在的裸车价格，经典版老款库存18万多，新款的26的经典版19万多，落地的话就是21附近。落地就21附近啊，全款的价格。宝马的三系 325i 18万多，不是18万多，不到19万，18万多不到19万，全款的价格哈，落地加上税18000，再加上保险2万多块钱，加2万多块钱就也是不到21，落地。奥迪 A4 最低配的4017万多，落地的话就20啊。沃尔沃 S60 14万多，落地的话是16万多。我说的都是标配的车啊，如果说你们喜欢什么更高的配置，自己往上去加就行了，因为咱们就是说这个起止线。沃尔沃的 S90 啊，卖40万的这个车，沃尔沃 S90 现在裸车价20冒头啊，20挂零，落地23万多。还有什么呀？奥迪 A6 4025万啊，落地28万多，29。宝马525最低配25万多，落地29万多，宝马 X3 最低配落地29万多，啊，还有奔驰的 GLC 26026万多，落地31，啊，就大概这种价格啊，大概这种价格，大家做一个参考，就是这样的一个价格了啊。任何问题都可以发送来啊，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一起来交流互动都是可以的。好，同志，各位想看祥子直播啊，没跟祥子见过面的，抖音您直接搜索说车的祥子就可以找到我了，现在也是正在直播当中。

0: 追梦社的群众，哎呀，买早了呀，大腿都拍红了。对，这个现在就是现在的这个车市的一个状态啊，就是现在车市的一个状态。追梦者说，祥子，林肯二十多万推荐买哪个？林肯二十多万，我就不推荐林肯啊，你别说二十多万了，二十多万买林肯。别闹了啊，别闹了啊，二十多万就买 BBA 吧，买什么林肯啊？林肯就是他二十多万的车不值二十多万啊，林肯 Z， 对，说到这个了，林肯 Z 啊，咱们暂且也算它是个豪华品牌啊。林肯 Z 这车卖多少钱？这车十六万啊，这车十六万。何部长说拍了一张照片啊，理想的 i 九是吧？理想 i 九，刚上市，路上就有这车了啊，对，是。第一批首批车主呗啊，当然了，也有可能是这个试驾车在路上正在开哈，因为前几天咱们石家庄国际车展，很多朋友应该去看了啊，理想 i9 的这个 Home 的车型已经开始到店了，已经到店了哈，这个价格是369,800哈，落地的话就是四十哈。你看这个莫问归期，刚才不是有一位朋友啊在直播间是问到了说想坐网约车是吧？坐网约车能不能买双擎？我记得是不能用双擎了，在四五年前。是可以用，当时有什么卡罗拉、雷凌啊那种双擎车，是吧？比较省油。现在就是你应该是得纯电。你看莫问归期就说了，说跑网约车呢必须得是纯电，然后轴距呢要2.75米以上，发票需要开到110,300才可以办车证啊。您做个参考，好吧？跑网约车纯电，轴距2.75米以上，发票开到110,300啊就可以办车证了啊。半点之后的时间，我们首先有请到的是淘车乐二手车高级评估师尹世豪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1: 哎，祥子老师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0: 各位有任何二手车的问题啊都可以发送过来哈，您的车辆的信息，您的车是什么车，哪年上的牌，跑了多少公里，什么颜色，什么配置，大概的车况是什么样子的，您描述的越清楚，咱们聊的也就越透彻。其实刚才我们说到尹老师，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新车市场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话题，包括行情，因为大家也都知道这个二手车的价格是需要参照新车市场，以及现在我们说到零公里二手车这种包牌车辆的价格可能再去往下去去递减，慢慢的，因为现在新车端不论是新能源车还是这个燃油车，它都有很多资源车，然后他们的价格新车也都在往下去降。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那对于想买二手车的朋友来说，是我现在就入手就可以呢，还是说我再等会不会还有一个比较大幅度的降价？就是二手车的整体的一个市场的，我们说评估的行情，给大家的这个参考的这种价格是怎么去考量的呢？
1: 它主要的一个是现行试驾法，主要就是从现在一个新车端的一个价格，就好比怎么说呢，就是新车降完之后，紧接着它就是准新车降，你比如说一年两年的车龄，然后三年四年的，五年六年的，一直到十年八年的车龄，可能会影响幅度是最小的。但是呢，现在只要是你买的准新车，只要是买的准新车，你比如说一年或者半年的车龄，我一定得参考现在新车的一个落地价格。我可能不太参考资源车，因为资源车不是每个人都能买得上，每个人都能拿得到这种资源，甚至说每个人不见得都能享受到这种置换补贴。但是一个常规的一个落地的一个包牌价格，这一定得做一个参考，尤其是这种一两年的准新车。这个时候在这个基础上，就是你如果说换成是我，咱站在买家的角度上去想，如果说我去买这台准新车，我一定要参考我比新车省多少钱，我才能值得我入手。要不然我直接买新车了，配置颜色我自己随便挑随便选，对吧？甚至我的质保权益我还能没有任何损失，但是买二手车可能就不太一样了，对吧？你一个是里程有变化，一个是有一次过户，甚至车况上可能还有一些出入，对吧？这时候我既然买二手车，就一定看中它的价格便宜或者它的价格优势，我才可以。所以说你尤其这种准新车，一定要这个参考着这个新车价格。但至于像祥子说的，你买还是不买，我一直在说这个，你看你用还是不用这个车，你千万别买回来图了便宜了然后车放着。就是咱们听过多少听众，就是好几年开上10,000公里、20,000公里，甚至10,000公里的车，其实这时候你的车的残值，你想想你自己这个打车的钱都已经很划算了，就没必要车不用的时候就不要去入手，就不要去图便宜。但如果说它有它的实际价值，就一定是尽早的入手。还有就是我们一直说这个里程数，就里程数它大，对于卖来说可能是不太好卖， 但是对于车主来说，它一定发挥了它的价值。我愿意见到里程少的车，但是我更愿意让这个车的在你这个原车主手里发挥它最大的一个交通价值来啊！不要说为了我回头卖时候里程少我去省，那没有任何意义。我觉得大伙不要本末倒置，因噎废食。对，我觉得这个做一个参考吧，就想说这些吧。
0: 好，然后大家做一个参考，因为很多朋友可能到了这个快到年底吧，对吧？这个可能再过一两个月，都琢磨着说想入手个车啊，到底是买新的、买这个二手的，还是怎么去选择？大家做一个参考哈，理性去对待，有需求啊就买，不论是新的还是二手的哈。来吧，继续关注大家的问题啊。有的朋友这个龙凤是说到了说2025年10月份的24款的福特探险者。钛金黑色啊，就是黑色，跑了2万公里，但是没说配置啊。现在还能卖多少钱？个人一手车，咱就按你四驱标配吧。啊，落地30冒头的那个。
1: 对，落地30冒头，然后呢，七座。现在行情我估计赔上用不了10万，但是也得将近10万。你这个现在的行情，如果说按照市场的收车价来说的话，我觉得应该是在24年，我觉得是应该在23、24这样。但市场的中段交易价格，这样的车可能不低于25，也就是你现在看的市场呢，它在售的可能都会在26、27这个行情。但是这样的车，它的收车价格可能会，一个是它占的资金大，再一个它的这个这样的车型可能会给商家造成一定的库存压力，所以我觉得看的利润可能会大一点。也就是说，收车价可能不上25，但是终端交易价格应该在25以上。您做个参考啊。
0: 就这样的车，当时新车假如说配置啊或者说版本不一样，贵个2、3万，对于二手车市场这一年多的车龄有太大影响吗？
1: 还会有影响，尤其这种因为准新车嘛，它的配置上的价差在二手车里边还影响。但是如果说你作为3万或者5万的一个价差，在二手车市场可能就压缩到10000来块钱左右。但是不会，
0: 因为他发过来了，他说他是那个是钛金版的359800那个版本的，就是指导价
1: 是吧？
0: 有6座有7座、都有。
1: 那问题不大，这个价格我给你估的，我觉得问题不大，就是终端交易价就是25上下的一个价格，问题不太大啊。
0: 25上下。还有一位朋友是人生淡泊，说到说18年的凯迪拉克 XTS 白色的，跑了9万公里，还能卖多少钱？
1: 这是最后一批 XTS 了，9万多公里，里程也还行啊。在此之后就已经改款了，所以说它的最后的这批车啊，价格最后都目前看应该在7万上下，收车价应该是6打头，然后车好的话奔着7万9万公里，里程不能算少了。我估计啊，就是7万小的一个行情，大概这个行情您参考一下啊。
0: 好，还有一位朋友。

0: 对吧？这个阿木他说到，想问一下老师，我的车是大众的途锐，22年的车，四年车龄，2.0T 排量，8万公里，还能值多少钱？
1: 22年的车是吧？
0: 22年当时应该是50多万吧？
1: 22年就已经便宜了，而且尤其它是2.0T 的，对吧？新车指导价不过50多，比这3.0T 的差了10多万。现在行情我就20出头，收售价应该不低于20啊，也就二十万上下。然后呢，卖价应该在21、22这样，20小的一个行情啊，2.0T 的。
0: 20小。好，因为现在的这个大众途锐哈，最后一批车啊，马上卖完就停产了。现在最低配的车型啊是37万多啊，落地的话就是40冒头啊，跟当时差的还是比较多哈。当然了，现在其他车型也很便宜，对吧？你像 E300的豪华落地39万多啊，之前落地50多万啊，价格差都比较大。现在 A6 啊，低配的老款的车型，包括5系最低配的车型都20多万啊，落地的话就是不过30了已经。所以说跟之前确实不太一样啊。你看张兵说了，说这个我2015年买的1.6的速腾，我都花了17万，是现在16万多都能落地 S60 了哈。2017年我买的 B8 的迈腾380啊，才二十多万呢。我说啥了？现在 A6 才26万，真是哎，人在无语的时候是真的会笑，是这样的哈。还有一位朋友说到了说，何志伦说到说2018年的奥迪 A6，42万公里，2018年的8年的时间跑了42万公里，6、8、48、7，那你1年5万多是吧？不烧机油，没有喷漆，没有事故，一手车，那就全程高速呗。
1: 哎呦，这种车它这真是越开这个机子做工况状态真是越好。
0: 所以说，并不是说所有的德系车都烧机油。
1: 对对，所以说你看这个车主，人家就是真的是，这跟刚才节目一开始我就在说嘛，我愿意见到小李成说是因为不好卖嘛，但是你这样的车在人手里绝对发挥了最大的价值，人家挣的钱绝对不是说不止说在这个体现在这台车上，对吧？
0: 对，而且他这42万公里不烧机油，咱先不说哈，这个是机子的问题，他都没有喷漆，没有事故，连喷漆都没有。这运气好，这个技术好，同时运气也太好了。
1: 对，
0: 因为你公里数这么大。
1: 对，除了高超的驾驶技术，你还得需要运气的眷顾。
0: 别人别撞你是吧？
1: 对，40多万公里，你不碰别人，别人有时候还碰你呢。咱先反着推吧。这个时候就这个里程就不要在乎它的价格了啊，因为2018年的 A6，现在目前正常行情就是10万出头，10万上下。卖价10万多，不上11，然后呢，收费价应该在10万以内。这说的是一个正常，比如说11、12万公里啊，了不得了啊，2018年的8年车龄，但是你这40多万公里，我觉得最起码要下探个3、4万块钱，3、4万啊，也就是说，目前的行情我估计，卖好了啊，可能在6万多不上7，啊，这应该是一个比较理想的价格，前提你一个这个里程保持的这个车的工况状态一定要好，剩下的。就找能接纳他的这个买家，对于这个价格上能见着便宜的，啊，我觉得应该是就是保持原版原漆的状态，40多万公里不烧机油的状态，找认可他的，我觉得应该问题不太大。但是我的建议价格应该是5、6万块钱了，啊，做个参考吧。
0: 好，做一个参考。其实这个车我估计一个是工况，一个是它内饰的磨损可能都不大。因为基本上经常在路上，你很少说咱们在市区上下班，然后逛超市什么，老是上下车坐的。他可能就是主驾驶，如果他没有座套什么的，可能会塌陷多一些。他的副驾或者是这个后排，估计成色会可能跟10万公里的车差不太多哈。
1: 没错，
0: 好，每天聊车之余啊，也会给各位来分享好物啊，今天为各位带来啊，也是重点推荐的15880型的一个礼券，是什么礼券呢？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公蟹啊，3.5磅的啊，有5只，母蟹2.5磅的有5只，一共是10只装，单张的售价呢是339块钱。咱们现在中秋特别活动哈，第二张半价，算下来两张到手只需要508.5块，平均一张呢也才254块出头哈，比单买一张划算多了哈，特别合适。下单之后啊，您收到的是一张礼券卡，不是这个大闸蟹啊，大闸蟹的这个食物需要。开壶之后啊，您根据自己的时间的需求，什么时候想吃，预约一下，扫描卡背面的2维码就可以预约提货了哈，确保食用的新鲜。今年开壶的时间大概就是9月下旬，也没几天了哈。有需要的朋友啊，直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666啊，就可以看到商品了。同时啊，咱们还有古井大品牌的一个好酒，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的一个浓香型的白酒，价格特别合适啊！今天咱们一箱是6瓶，到手仅需要149块钱，合下来一瓶多少钱啊？ 很少，20多块钱啊，自己去算一下哈。有需要的朋友同样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了。啊，有的朋友还给人算上这个油耗和油价了哈。刚才那位朋友不是42万公里，他说42万公里，咱们假如如果说他每公里合8毛钱，他说乘完之后是33.6万哈，油费是吧？他跑高速的话，相对可能会少一点，30万。但你想吧，人家能跑出这30万的油钱，人家挣的肯定是比这要远远的要多的哈，就不用担心了哈。感谢你的计算。有的朋友还说了，说他这个公里数绕地球10圈了。对，我们这个姑且这个四舍五入啊，这个抹零啊，叫绕地球一圈是4万公里。哎，问问各位，你们的车绕地球几圈了？啊，你们的车绕地球几圈了？4万公里是一圈啊，4万公里是一圈。大家可能看着自己的这个表显啊，觉得啊4万公里也不多，但其实你想一想，每天你走走停停，你日积月累累积出来的这个里程数，其实可以绕地球多少圈了啊？自己想一下哈。来吧，继续关注大家的问题啊。还有朋友是问到了说，强一说到了说，2017年的白色的福克斯手动挡小刮蹭3箱的8万公里，现在还能值多少钱？
1: 3箱8万公里，2017年的福克斯是吧？开的应该是挺好开的，但是现在我估计不过万了。这个车应该是2017年的，我估计要终端客户的话，车况保持不错的话，保不齐卖个1万、1万1、1万2这样的。但是收车价应该是7-8千了，这个车，啊，就是1万上下的一个行情吧。
0: 好。很多朋友都说，王战国说我的26万公里了，26万公里那就是绕地球6圈多了。小胖子说我也是啊，我马上4圈了，那就是马上16了，是吧？还有的朋友牛行说我1圈半了，那就是6万公里。原路不夜说马上4圈了啊，肉疼。然后王战国说我26万公里，我的是电车啊，那您省了哈。如果说在家充电的话，26万公里估计也就花个2-3万的电费了哈。来吧，继续关注其他朋友的问题啊。这位朋友书店说了，说想问一下老师，2019年的奇骏2019的标准版2.0的吧，那就是有点小刮蹭，问题不大。白色的车68000公里，现在卖的话能值多少钱呢？
1: 里程不多是吧？6万多公里，卖个5万多块钱吧。就是2.0标配的奇骏，现在里程不多，车况好的话卖个5万5靠上，5万5靠上，收车价应该在5万小的一个行情，5万出头的一个市场收车价。5万7、8，5万6、7的一个终端卖价。这样。
0: 好。好名字这位朋友说，我这车2年半了啊，现在4圈了啊，原版原漆4圈，然后算一下啊，16万公里了是吧？物流这位朋友说102万公里，他还发了一个图片啊，真是102万6753万公里啊，这挺能跑了，这绕地球25圈了，25圈多了哈。可以啊，这个物流嘛一直在路上哈，也祝所有在路上的行驶的朋友啊，还有这个走路的朋友，飞机动的朋友，咱们都出入平安啊。还有一位朋友星如止水说的，我的比亚迪 F3 啊马上7年了，目前跑了7万多公里啊，那这个是正常的一个家用车的水平啊，1年1万公里这个样子。来吧，继续关注其他朋友的一些问题啊。这位朋友 boy 也说到了，说我的车是2016年的高尔夫 1.4T 的。也是个大里程啊，23万公里也没有修过啊，这种家用车大里程还比较少哈。
1: 对，这个3万块钱，这个因为最近正好有这个1.4T 的高尔夫在售对比
0: 啊，也是16的吧？
1: 对，也是16的，但是里程会比你少一点，但是它车况，哎呀，这个外观上不太理想，现在基本上就是3万45，但是你这个里程我估计也不太好卖到3万45了，我觉得应该3万出小头啊，但是收车价我。不敢说你这车一定能过3万啊，您做个参考吧。
0: 好，还有一位朋友啊，就是，这位朋友是说到了说，金相遇啊，说到说2014年6月份上牌的大众宝来白色的车16万公里没有事故，车况好，现在还能值多少钱？
1: 2014的也没有说手动自动是吧？2014的
0: 没有说。
1: 没有说是吧？这个其实比着刚才
0: 说了，描述过来了，手动舒适。
1: 对吧，手动的概率大一点，那个年限比着刚才17的那个福克斯，刚才你听见了吗？就是10000块钱上下，但是这个14年差了3年，我估计可能10000一大关了，不太好过万了啊，您做个参考吧。
0: 好。还有一位朋友是说到了，我看一下哈，17万公里的 Polo， 我的车是2017年6月份手动的车，没有事故，一直是中石化加油，能卖多少钱啊？保养的不错呗。
1: 这个价格差不多，跟着刚才参考的 Polo， 参考的这个宝来，这个你这个年限近一点，但是里程会大一点，我估计也是不过万了啊。 也是大几千的一个行情啊。
0: 面的啊，好多朋友啊都在说自己的这个里程数啊，对对对，等等一系列的哈。其实很多朋友啊，在路上的朋友可能跑的会比较多，经常跑业务的朋友可能也会比较多。小棒子说了说，一样啊，说我也跑济南地区的啊，有的朋友可能就是跑业务的，说这个里程数都比较大，都十几万、二十几万公里了哈。来吧，继续关注其他朋友的一些问题吧。这位朋友说到，我自己的车丰田锐志，2016年的，目前是跑了40万公里了，白色的车，10年的车，个人一手车，能卖多少钱？可以绕10圈了，对，10圈，他也算了一下。
1: 这是最后一批这个，最后一批锐志了，2.5后驱，但是这个里程会大一点啊。这样的车，北方现在可能不太好，但现在南方也不太好卖了。我估计可能在3万块钱一大关了啊。这个车有优势有特点，但是得需要特定的群体去接纳它。所以说现在以现在行情，最近这两年很少接触锐志了，但是前些年会好一点。这个作为驾控车来说还算不错的啊，但是所以做个参考吧。我估计现在就3万上下，3万多一点的行情啊，做个参考。
0: 还有一位朋友超说到了，最后一位朋友哈，2023年比亚迪宋 DM-i，跑了5万公里，换过后备箱盖，能卖多少钱？
1: 二几的？23的是吧？
0: 23的，5万公里换过后盖。
1: 换过后盖，如果说单纯的换个后盖的话，我觉得也还行，只是外观上的一个这个覆盖件的话，我估计卖个6万块钱上下。但如果说里边还有其他的伤或者是理赔记录，还会再往下影响啊。您做个参考啊。
0: 好，我们关注一下时间，我们的节目也要结束了，也非常感谢尹老师在线的解答。尹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0: 好了，各位，今天节目就这些，感谢各位的收听。如果说您想听祥子继续评估车辆，或者是想聊车、用车，或者就单纯的想看看祥子，抖音您直接搜索说车的祥子就可以找到我了，现在正在直播，我们继续唠嗑，抖音搜索说车的祥子。稍后的时间您将收听到的是幸运992。
2: 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3: 听，
4: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
3: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2: 听，
5: 抓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2: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6: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7: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8: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2张只要500。
9: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2: 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2点。

0: 午间好，听众朋友，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九九二整点导航。首先来了解省会市区的最新路况，有请小飞侠，你好。
1: 各位中午好，午间这一时段来看的省会市区的商圈周边开始逐渐的汇聚车流了。比如说在目前万象城周边中华大街中山路的交口处，四个方向都有不同程度的压车，其中呢中华大街上南北双向走的车辆会更多一点，其中往北方向走，这会儿从新凯路一直到后方的自强路之间，往南方向走，从中山路到和平路之间排队车辆都是不少的。再来关注一下北国乐泰商圈，车流量相比较来说呢会稍微的少一点，在建设大街中山路交口处南北走向，玉红灯是有差不多300米的排队压车情况。再来关注一下万达周边，建华大街在淮安路这个路口处往北走的方向受到了施工的影响，排队车辆会稍微有一点多，玉红灯排队距离是在300米左右。还有体育大街，目前观测到在东港路交口处北向南方向的朋友们需要等待1到2个等时。二环路上这一时段通行表现还是比较不错的，主辅路双向没有出现明显的压力点位，还都是可以放心来通行的。我是小飞侠杨洋，祝您周末愉快。好的，主播。
2: 好的，感谢杨洋。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省气象台今天中午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呢，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廊坊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会有中到大雨。雷雨时个别地点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2到25度，其他地区26到32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8到13度，其他地区14到22度。
0: 明天白天，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西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西部多云见阴，会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其中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的局地会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天气。明天夜间到21号，张家口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阴有小雨或者是零星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多云转晴天。21号的夜间到22号，西部和北部地区的是多云转阴的天气，会有小雨或者是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
2: 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我省的各地市以及北京和天津都是不限号的。具体限行信息，大伙儿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进行查询。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交通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幸运992。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4: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5: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秒计，走！
6: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7: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6: 小白盒？
7: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8: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9: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8: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9: 别着急，992爱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8: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9: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1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9: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0: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9: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1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九二，来自河北交通广播。
1: 声音响起，活力满格，开启奇妙之旅。
0: 嗨翻舞间，欢乐无限，传递欢声笑语。
1: 节奏跳动，心情放松，快乐正在放送。
0: 好物生活，样样精通，请你。

0: win now.
1: Hello, 幸运992，
2: 生活超有趣。
1: 欢迎您收听幸运992，我是你超级会过日子的隔壁小嫂子马杰。
2: 各位好，我是您热心帮忙的邻家小伙子玉玲。哎呀，这两天的天气啊，是真的很奇怪。冷一段时间吧，又闷起来了。昨天晚上朋友们，我是觉得啊比较闷，各位感觉怎么样？
1: 有点热。
2: 那在经历了前两天的这个气温反弹之后，据说啊从今天开始冷空气要趋于活跃了。那预计直到九月底前后将会有四次冷空气活动，主要是出现在19到21号，也就是今天明天后天。23到24号，这两天我没记错的话该中秋节了吧。25到26号以及9月30号的前后，一共四次啊。重点的影响区域是华北、西北和东北地区。那在接下来的半个月呢，气温将会在波动中，也就是时不时暖和一会儿，时不时又冷一会儿，逐渐下行。
1: 总体还是比较不错的，是吧？
2: 是。
1: 这么好的天气，九九二继续邀请您看电影。欢迎打开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关键词电影进入互动帖，点击右下角的打开 APP 按钮，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请一定呢把您的答案留在互动帖的评论区，答对问题就会有机会参与抽奖。每天我们会抽取10位幸运的朋友，每个人获得2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百家影院的兑换券，不限影片，不限场次，票券的统一有效期呢是到2026年10月31号。欢迎您在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为自己和家人赢得电影票。
2: 反复得提醒各位朋友啊，就是因为前几天一直有朋友把这个答案回复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到微信公众平台的话，您没法参与抽奖，因为咱这个是系统，您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回复了正确答案之后呢，您的手机号会自动进入到抽奖系统里头去，如果回在微信公众平台咱就进不去了，那不白回答了吗？所以各位一定要把您的评论留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这条帖子里面。那接下来为各位刷新今天的午间小板报，来刷新和咱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新鲜事儿。
3: 幸运小板报，大千世界包罗万象，小板报帮你刷出最好玩的新鲜事儿。
1: 石家庄两项道路工程定于今天，也就是9月19号的23点同步开工。那塔南路平安南大街至建通阶段的工程工期长达438天，施工期间全段封闭，车辆行人需要绕行塔北路和金利街。
2: 那中营街的排水管网改造工期呢稍短一些啊，是104天，采取的是分段围挡施工，部分路段机动车单向通行，市民出行呢要提前规划好路线。
1: 昨天9月17号，石家庄市财政局发布消息，石家庄市成功争取到了30.7亿元中央超长期的特别国债资金。本次资金呢将会重点用于城市的管网改造、水利工程、教育医疗等领域，补齐城市基建与民生短板，助力全市的高质量发展。
2: 哎，各位，你们还记得曾经车水马龙的石家庄桥西蔬菜批发市场吗？
1: 记得，就是有点乱。
2: 怎么个乱法呢？
1: 就里边车太多了，然后就拆了。
2: 他现在啊换了个名儿，人家现在叫北国西悦城
1: 哦。
2: 如今是旧貌换新颜啊，这个北国西悦城呢，即将于9月24号在原来桥西蔬菜批发市场这个地方开门迎客。它呢是流营片区崭新的商业地标，也是河北省首家以城市花园为主题的创新型商业综合体。
1: 昨天9月18号，2026年保定市秋假的放假时间安排公布。保定全市义务教育阶段2026年秋假设置为11月2号和11月3号，一共2天，与双休日衔接，形成了4天连休。11月4号周
2: 天啊，邯郸市教育局发布了关于2026年当地中小学秋假安排的通知。为了便于家庭安排中长途旅行和探亲活动，邯郸本次的秋假与中秋国庆衔接， 具体安排是休假时间为9月28号到9月30号，共三天，与中秋假期和国庆假期相连。休假适用于这个邯郸全市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幼儿园、特教学校和中职学校参照执行。普通高中的不安排休假。我说真的啊，你放28到30号这三天，这是最合适的。就相当于从25、26、27、28、29、30一直就歇到10月7号了。
1: 你特别人性化。
2: 对，邯郸这事儿办得真不错啊，这是懂放假、懂人心、懂生活的安排。昨天刷到一条热搜啊，我感觉我躺枪了。为啥呢？说有不少人发现自己睡觉的时候总爱把手举过头顶，觉得这样躺着特别放松。我就是这不少人中的一个。
1: 这不就伸懒腰吗？
2: 哎，但是不是就相当于手这样仰在后头睡觉可经常睡到半夜就胳膊发麻。很多人以为这只是个人习惯，其实背后藏着身体发出的信号。
1: 之所以啊，咱们会不自觉地举手睡觉，大多呢是肩颈肌肉长期紧张造成的。咱们正常呼吸主要靠的是膈肌发力，如果说膈肌工作不给力，那肩颈的肌肉就要被迫帮忙呼吸，一直是处于紧绷的状态。把手举高了，能够临时的拉伸肩颈，缓解紧绷感，身体就会下意识的保持这个姿势。但是呢，这种舒服只是暂时的，长期这么睡坏处可不少。手臂长时间上举，血液循环变差，容易手麻，还会加重肩周炎，也更容易诱发胃酸反流，加重心肺负担。想要改善，核心呢就是调整呼吸的模式。日常啊，可以练一练腹式呼吸，把手放在肚脐上啊，鼻子吸气，感受肚子慢慢鼓起来，那呼气肚子回落，一组做5到8次，每天坚持3组以上就会有明显的改善了。
2: 刚刚提到了肩周炎，我突然反应过来，因为最近这段时间啊，我的左侧的这个肩胛骨附近那一块一整块的肌肉非常疼。就时不时就可能完全整个半边身子动不了了。我一开始还以为是不是睡落枕了
1: 啊。不是，就是姿势不对。
2: 对，这么一说的话，好像就是因为我举着手睡觉。那朋友们，其实睡姿它很讲究啊，选对睡姿也很关键。就是咱平时仰着睡，平躺着，仰卧能够减轻腰背的压力。右侧卧呢对心脏更友好，因为把心脏放上头它不会压迫到。左侧卧呢更适合肠胃不好的朋友，但是也要注意这个长期的侧卧容易搞出面部不对称来，尽量呢不要趴着睡，会压迫到胸腔，阻碍到呼吸。另外呢，也给各位补充点这个睡眠的小提示啊。咱成年人建议每天睡7到9个小时，尽量在晚上11点之前入睡。早上醒来呢，各位一把年纪了，咱们都一把年纪了，别猛的起身，别想着自己还是这个初高中那会儿。
1: 慢起。
2: 对，你别嘣一下鲤鱼打挺起来了，可以睁眼之后你稍稍躺个半分钟，或者就是醒醒脑子。然后慢慢坐起来，再歇个半分钟，再慢慢下床，避免突然这个血压变化，头晕摔倒。那很多朋友跟我一样啊，都有这个举手睡觉的小习惯。大伙儿可以多留一下多留意一下自己的这个身体感受。如果经常感到肩颈酸痛，夜里手麻，那咱这个姿势还是换一下吧，举着手睡觉真不好，不妨就尝试着调整一下自己的睡姿和呼吸方式。
1: 今天可以问一问大家，您平时一般都是什么姿势睡觉你觉得最舒服？我喜欢加被子。
2: 我懂了，
1: 侧着身加个被子，然后为此我们还专门买了很多这样的就是加的枕头。
2: 哎，是我们家有一只宜家买的那个巨型的那个熊熊然后我媳妇儿每天晚上就是抱着那个熊熊睡没有那个熊现在睡不着了已经
1: 所以说大家也可以说，一般您是用什么样的姿势入睡觉得最舒服呢？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或者是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欢迎光临，就可以来参与互动了。
2: 再来关注一个高速上的情况。楼先生给我们发来了路况，说到来曲高速来源方向370公里处，有一位行人正推着摩托车在应急车道走路。各位，来曲高速来源方向370公里处一定要小心驾驶，有一位行人现在推着摩托车在应急车道走路。
3: 这 个征集消息一定要认真听。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重磅推出航天加强款眼贴，现特面向河北全省征集1000名体验官，凡是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的，一定要试试。眼贴成分升级，丹参、黄柏、黄连等提取物，药效提纯高，效果更突出。贴完眼睛立马清清凉凉，再看手机电视，眼睛清晰又透亮。现在打4006986992，每人多送足足6包航天加强版眼贴，让你亲自体验。前100名下单，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0: 天哪，太划算了吧！
4: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5: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

0: 您平时睡觉用什么样的睡姿觉得最舒服呢？也欢迎留言告诉我们，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或者是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欢迎光临。杨先生说，我也是喜欢侧身夹着枕头睡，经常和孩子们都抢着玩，抢着这个架。
1: 哎呀，春喜这个睡姿啊，说实话，睡姿这事儿挺私人的。但是既然我都跟各位说了啊，尤其既然说到这个睡姿，还是再强调一下，上一个时段咱们说到这个举手睡觉，各位不要再举手睡觉了。玉玲年纪轻轻已经整出肩周炎来了，我现在左边肩膀还在疼呢。就刚刚听哥那小话啊，我尝试，
0: 我感觉我肩周炎又严重了。
1: 对。我尝试着活动了一下我左边身子，然后那个肩膀疼的实在是有点受不了。
0: 嗯，还有一条路现在有点堵啊，北站的太华街北行方向现在拥堵是比较严重的，跟大家要知会一声。
1: 嗯，然后同时呢，我们也会把这个情况反映给相应的交管部门。咱们再来看看其他朋友的这个互动啊，有朋友发小学秋假进行查询。哎，说实在的，我也很想查，因为现在像今天咱们说到邯郸，然后包括还有其他各地市，其实都已经在发布了一个秋假的确切的规划。但石家庄目前啊，我听到的关于秋假的消息都是咱们听众朋友发过来的，说孩子学校里是怎么说的，但是官方的目前发布暂时还没有，咱们可能还得再等等看。
0: 但是请您看电影这个活动是确切的。
1: 对，
0: 九九二继续邀请您看电影，欢迎打开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关键词电影，进入互动帖，点击右下角的打开 APP 按钮，转跳到即时新闻客户端，务必要把您的答案留在互动帖的评论区，答对问题就有机会参与抽奖。每天我们会抽十位幸运的朋友，每个人获得两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百家影院的兑换券，不限影片，不限场次，票券的同样有效期呢是到2020年10月31号。
1: 10月31号足够看完国庆档了啊，朋友们。所以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微信平台回复电影，赶紧为自己和家人赢得电影票吧。
0: 这里是幸运992，继续刷新这一时段的小板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昨天9月18号，住建部的相关负责人明确，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明天9月20号正式实施，支持个体工商户灵活就业人员自愿缴存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扩大到修房、养房、修房住房以及缴纳物业费也可以提取，同时推进数字化服务，实现缴存记录的全国互认互现，简化提取手续，缩短贷款的办理时限。
1: 嗯，那其实在昨天发布的这些东西里头啊，有一个特别让各位高兴的好事儿，就是到底什么是好房子呢？住建部的相关负责人介绍，最新版的住宅项目规范将层高的标准从原先的2.8米提高到了3米，挑高更高了，家里的视野更好了。那以前呢是7层级以上需要设电梯，最新版的住宅项目规范改为了4层级以上住宅都要加装电梯，而且同时针对儿童安全防护的问题，还把阳台、外廊等所有凌空处护栏的高度统一提高到了不低于1.2米。
0: 秋天开学了，随着孩子们重返校园，诺如病毒也进入了高发期。每年的10月到第二年的3月呢，是诺如病毒的流行高峰，学校、托幼机构等人员密集场所容易发生聚集性疫情。疾控专家提示说，公众需要从洗手、消毒啊，还有这个很多的环境清洁等方面做好科学防护。酒精类、免洗手的消毒液或者是湿巾，对于诺如病毒的效果并不好，不能够替代流水来洗手。
1: 国庆假期的高铁票已经开售了，那不少网友也发现啊，9月30号部分车次的票价有所上涨。最近12306的客服也做出了回应，高铁实行市场化的浮动票价机制，节假日呢会根据客流、时段等因素来调整票价。
0: 近日有网友拍到了高铁车厢之内，前排旅客拿出了一把长刃水果刀削苹果，引发大家对于刀具携带规定的讨论。视频里的高铁座椅带有福州客运段的标识。9月17号12306的客服说明，高铁随身带的刀具，这个刀长啊不能超过60毫米，是否开刃不做区分，最终是以现场的安检判定为准。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告显示，日前呢，比亚迪备案了超过180,000辆汽车的召回计划。公告显示，本次召回范围内的部分车辆，由于生产制造的问题，极端情况下可能会造成制动踏板未被踩下时，制动灯常亮，也就是你没踩那刹车踏板，你后头那刹车灯一直红着，向后方传递错误信号，存在安全隐患。
0: 日前有患者家属反映水滴筹提现扣费引发了争议，提现6831块钱，被收取8%的平台服务费546.48块，外加0.6%的第三方支付通道费41.04元。家属质疑服务费偏高。昨天9月18号，水滴筹客服回应，8月15号之后发起的筹款，平台服务费由6%上调到8%，称用于维护平台的高质量服务。
1: 哎呀，这个筹款平台收费这件事儿，确实戳中了咱很多人的痛点啊！不少家庭呢，本来就是因为治病。经济紧张，然后看到来自社会爱心人士的这个筹款被扣掉一部分，那心里肯定不舒服呀。平台收取服务费是为了维持运营，但是大家更关心的是，这个费用是不是透明，有没有上限？筹款求助本心是爱心，本身是一个爱心互助的行为，那平台要把收费规则提前讲清楚，兼顾公益的温度和运营的成本，才能守住咱们大众的信任。
0: 最近呢，不少网友吐槽了高途教育存在着骚扰式推销的问题。注册 APP 之后，频繁地接到推销电话，甚至晚上10来点了还给你打电话。
1: 哎呀，
0: 昨天9月18号，高途客服回应说，可能这个登记的这个号码呀，你没选择屏蔽，你把我们屏蔽了也行。
1: 对，你可以跟我们说一声，登记那个号码屏蔽来电啊。
0: 有内部员工透露说，打电话是为了完成考核指标，企业今年是持续亏损。那公考培训行业的整体竞争压力也是比较大的。
1: 看出来了，确实在持续亏损。你看晚上十来点多，人家还在打电话呢，肯定是在加班啊。但是呢，把推销变成骚扰，深夜还不停来电，非常越界了。你这个靠电话狂轰滥炸，这个量啊，只会令人厌恶。无论什么机构想要长久发展，都得用课程质量来吸引学员。
0: 昨天的节目当中，很多朋友说对那个猪景房还挺感兴趣的。
1: 8888888188一碗、啊、
0: 送你猪呢还哈。
1: 对，送一头。
0: 好啦，现在猪圈咖啡店也来了。
1: 哎呦，
0: 近日广西玉林有一家猪圈咖啡店在社交平台上走红，它呢开在一处乡村旅游景区之内。店主说，对于此前养猪的旧址进行过多次的冲洗和消毒，对于墙体上喷了多次的固化剂，店内已经没有味儿了。
1: 那至于怎么喝咖啡呢？网友拍摄的视频中啊，工作人员把咖啡放在了传统

0: 哎呦，门店的工作人员在9月17号介绍说，店内存在着视觉盲区，还曾经有人躲在卫生间抽烟，所以呢，希望借助顾客的力量劝阻吸烟，减少二手烟对其他客人的影响。
1: 日前，长沙医学院举行开学典礼，35岁的二孩宝妈倪英灿作为2026级的中医专业新生入学，她裸考参加高考，圆梦本科，和10几岁的同学一同开启了大学生活。学校考虑到她要照顾2个孩子。不要求强制留宿，那家人呢也是全力支持他的求学梦想，他希望学好中医，未来能够学有所成。
0: 99爱商城周末欢迎您来逛一逛啊，因为现在呢有一个中秋的专属的一个这么一个产品的区域，不但品类丰富，而且质优价廉，比如说阳澄湖的大闸蟹的礼券，苏州稻香村，还有河北黄庄的精品月饼，张一元的茶叶礼盒，美味的猕猴桃大石榴，好酒也很有多啊，五粮液、泸州老窖、杏花村古井，那是应有尽有。您可以还参与全场每满399减50的福利，特殊产品就不参加了，多买多优惠，好货不用等。中秋购物，欢迎您来99爱商城，直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您输入666就可以进入99爱商城了。

0: 12:30。
1: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两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九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锁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2: 帝嘉吉旗舰轿车比亚迪大汉重磅来袭，搭载第二代刀片电池，纯电续航1008公里，全系闪充，实力拉满，预售价24.99万元起，详询新华汽车源河北张勋店，解锁专属购车权益，89909666。
3: 中秋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
7: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紧盯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推进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对各类生产安全非法违法行为坚持露头就打，发现生产经营单位非法违法行为或重大事故隐患，请拨打举报电话12350。
8: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0: 燃起活力满格，开启奇妙之旅，
1: 嗨翻午间，欢乐无限，传递欢声笑语，
0: 节奏跳动，心情放松，快乐正在放送，
1: 好物生活样样精通，请你紧紧跟从。
0: Yo 大哥大姐，听众老铁，快来一起嗨！
1: 幸运992超厉害，精彩不再等待。Do it now。幸运992生活超有趣，欢迎回到幸运992。哎，今天咱们互动话题聊到啥呢？聊到怎么睡觉的问题。问到各位，您的睡姿平时都是什么样的呢？小胖子说趴着，这不就是咱们今天那条帖子里说的最危险的一个睡姿吗？
2: 你不觉得喘不上气儿啊？不压得慌呀？
1: 我小的时候还能趴着睡，特别喜欢趴着抱着枕头睡，但是现在我趴着我是真压得慌。我跟小胖子说别趴了，以后心肺压力大。结果小胖子说这个躺着侧着都睡不着。这个你可能得揪一下原因，咱们不能说哎躺着侧着睡不着了就只能趴着，揪一下原因看，首先是呼吸不畅，还是因为其他地方不舒服，然后有任何方面，比如说呼吸不畅是因为这个躺着侧着鼻子会堵塞啊，还是因为什么，咱就就症下药，哎，对症下药，咱们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千万还是别趴着睡了，真的趴着睡对这个心肺的压力都特别大。
2: 也欢迎大家继续说一说啊，您的睡姿究竟是什么样子，什么样的睡姿最舒服。有的朋友晚上看着看电影都睡着了，电影还放着呢。
1: 我觉得最舒服的睡姿还得是高中那会儿趴在课桌上睡，
2: 哦，
1: 那是睡得最香的。
2: 我到现在还记得有一次，我不是高中，我是初二，有一天我从来就反正我记得特别清楚，那天是天挺冷的啊，然后座位不都是一直换吗？
1: 啊，对，
2: 就是、上学，
1: 对 对，
2: 正好我就换到挨着暖气的那一排，
1: 哎呀，
2: 那一竖溜，你想吧，下午两点钟，哎，又冷外面，暖气烤着你，关键那天太阳还特别好，
1: 哎呀，
2: 哇，我到现在都记得那种感觉，那天是化学课，就是你坐在那里看着老师，你不自觉的老师就慢慢的摸，
1: 老师就逐渐从一个变成两个，两个变成三个了，
2: 然后我感觉。我现在回忆起来，我觉得老师其实站在讲台上看得很清楚
1: 啊，
2: 他应该每天下午两三点都能看到很多的小孩，
1: 对，很多小孩头都下去了，眼睛也已经迷离了，但是
2: 应该他心情不太好吧，他可能讲的是我的魅力不足以让你们支撑着上课吗？
1: 其实也都理解，下午两点钟正是困的时候
2: 啊，然后太阳又好又挨着暖气，你说说，
1: 哎，
2: 你说说，
1: 而且真的啊，这么多年了，我说真的，在家也试着趴桌子，包括
2: 都不香。
1: 对，之前当编导的时候，曾经在办公室趴桌子，就没有课桌那么香，就永远是课桌最香。
2: 对对对对，而且还得就是睡着睡着就手把手睡麻的那种
1: 啊。对，上大学之后，为什么我说高中的课桌最香呢？因为上大学之后，我再趴着睡吧。起来总有口气憋在胸腔里头，就是得打一个特别响特别长的那个嗝，关键你在课堂上你又不能打，你只能嗝上来了举个手冲出去去厕所打去，然后看到鹏鹏说我只能向右侧睡，其他都睡不着。刚刚咱们说的是右侧睡对心脏比较好，因为左侧卧的话它会压迫到心脏，如果是像小胖子一样趴着的话是所有的内脏都压着。右侧睡，您的肠胃应该不错，因为右侧睡的话如果肠胃不太好的朋友可能肠胃会比较难受。
2: 天安懂好多啊，
1: 这不都是今天咱跟大伙说的吗？
2: 欢迎您打开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关键词电影进入互动帖，点击右下角打开 APP 的按钮，转跳到即时新闻客户端，请一定要把您的答案留在互动帖的评论区，答对问题就有机会参与抽奖了。每天将会抽取十位幸运的朋友，每个人获得两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院线提供的全省百家影院的兑换券，不限影片不限场次，票券的统一有效期呢是到2026年的10月31号。
1: 那又到了一天一度的这个沾喜气的环节了啊。那昵称为海港的吕先生是我们昨天的十位获奖者之一，我们记者呢也连线了这位朋友。吕先生说从七月活动刚开始，我没记错的话是7月1号啊，就一直在参加，来到了9月份，电影和美食结合之后，哎呀，因为自己平常比较爱吃，更善

0: 常这个类型的题目，于是终于中奖了。另外呢，朋友们，爱吃衡水卷饼的朋友也听过来，衡水人吕先生也给大家推荐了一家味道不错的小店，来，咱们一起听听看。
1: 昵称为海港的朋友，恭喜您在我们昨天晚上的看图片回答问题赢取电影票的活动当中，是我们的十位幸运听友之一，收获两张电影票。
2: 哎，好好好，谢谢谢谢。
1: 您怎么称呼啊，先生？
2: 姓吕。
1: 你好，吕先生。从什么时候开始参与我们这活动的呀？
2: 哎呀，我一直因为早听这个九九二，一直看了，早就参加着了，一直没有中，这一次中了，挺高兴啊。
1: 您从我们七月份在猜一些经典歌曲的时候就在参加吗？
2: 啊，对。
1: 您觉得是猜歌曲比较容易答题，还是说在经典电影的八月份，还是说现在美食和电影结合的九月份，您更擅长哪一段的答题题目呢？
2: 美食吧。九月份这个美食擅长答题，
1: 那看来平常是爱吃啊。
2: 啊，对。
1: 哦，那您是哪里人啊，先生？
2: 我是衡水的，在石家庄的。
1: 在石家庄，那比如咱们衡水的这个美食，那样数也比较多了。对于其他地方的朋友来推荐咱们衡水美食的话，去了当地点菜吃什么？比如我往回带的话，带伴手礼，我适合带什么？
2: 哎，我是衡水武夷的，武夷的八大碗。
1: 武夷的八大碗跟比如说石家庄正定的八大碗有什么区别吗？
2: 做法有点区别吧，还是我感觉自己吃家乡的八大碗挺好吃，肉的素的都有，比较全吧，全面的也有，丸子有那个酥肉、肉片、海带，
1: 带点好吃的回来吃，比较推荐什么呢？
2: 衡水的那个烤鸭蛋，衡水湖的烤鸭蛋。
1: 您在咱们石家庄的话，有没有找到过比较符合您口味的这种衡水美食这种小餐馆，有吗？
2: 嗯，也有。有在这儿这个衡水的武开那个熏肉大饼卷肉，我们那儿的衡水地区那儿的有，我也比较喜欢吃那个。是在那个哪儿，那个太行大街东塔口那个香格里拉后边那个路上有一个店，我吃的那挺好吃。
1: 好嘞，那您看您这次收获两张电影票，有没有考虑过想看什么电影啊？
2: 就看现在这个比较热门的这个电影《龙餐馆》，这个去好一直想去没去呢，去看看去。
1: 那您平常的时候是爱看这种战争类的题材，还是说就是喜欢沈腾这个演员呢？
2: 看战争类题材的，看等孩子回来跟孩子一块去看去。
1: 希望您帮我们把活动也多多转发，让其他朋友也能有这样的获奖机会的话，您平常的聊天群里有比较合适的吗？
2: 有好多的那个有朋友群，有那个家人群，可以我跟他们宣传一下。中了电影票，让们多多参加。
1: 再次恭喜您，祝您观影愉快。
2: 嗯，谢谢谢谢。
0: 再次恭喜昵称为海港的吕先生啊！那其他朋友，咱们也想中电影票的，可以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或者直接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看电影三个字，找到那个九月免费看电影的那个帖子。你看像春喜说的，就真的昨天我还跟各位说呢，我前天去拍照啊，店里的那个化妆小姐姐就问我说，我们这个是不是有托儿？你放心，我们没钱请托儿，我们经费有限。但是呢，也有
3: 我们是舍不得，我们有钱。
0: 对，我们有实际的朋友们现身说法。你看春喜之前没记错的话，已经中了两次了。他说到说赠影票这个活动，我之前发到了家族群里。昨天晚上我弟也中了第二次了，他这是后来居上，来看谁能先第三次中。
3: 争取你们全家族每个人都中个五个八个的啊！
0: 我没记错的话，小胖子应该也是中了两次了。
3: 嗯，
0: 今天还跟各位聊到什么呢？聊到睡觉的事儿。
3: 对，
0: 看这个一个多亿说，我趴着睡、侧着睡都会做梦，而且是噩梦，会惊醒，但身体动不了，就是梦魇了嘛，会害怕。但是只有正常躺着睡的时候不会做梦，睡眠挺好。那仰卧其实是最推荐各位睡的一个睡姿，对这个肩呀、腰呀这些压力都好。但躺卧的时候也要注意啊，别像我一样经常把手举起来对肩膀非常不友好。
3: 接下来继续刷新本时段的小板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文化方面，陕西省考古研究院18号公布了一项考古成果，一座位于陕西咸阳的墓葬经过勘探发掘，确认是一处战国晚期的秦王级别的墓葬，墓主可能为战国晚期的秦国华杨太后。
0: 日前呢，2027芒果共创生态大会举行，胡歌、李青到场推介的新剧《人间有味》，该剧由黄磊执导，依托北京百年饭庄的

0: 烟火故事，展现近代三十年时代变迁。现场还透露啊，胡歌将搭档推出同名的美食综艺，也这个综艺也叫《人间有味》啊，寻访各地的食材与饮食传承。
1: 体育方面，第二十届亚运会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开幕式今天19号将会正式开幕，赛事的举办将会持续到10月4号，部分赛事已经提前开赛了。本届亚运会首个金牌日在明天，也就是9月20号，铁人三项、武术长拳、公路自行车、现代五项等项目将会展开金牌的争夺战，中国健儿将会全力以赴。
0: 昨天中午，亚运会女排小组赛第二轮，中国女排直落三局击败了哈萨克斯坦队，锁定了 B 组的头名，晋级到8强，四分之一决赛明天会正式开打。
1: 昨天18号，在亚运会男子篮球项目的半决赛当中，中国男篮不敌东道主日本队，无缘决赛。赛后，中国男篮的主教练郭士强表示，球队的攻防两端都出现了问题，最终导致输掉比赛。不过，不会给自己打分，也不会给队员打分，整个团队都非常的辛苦和努力，要以好的精神面貌迎接后续比赛。
0: 这届亚运会啊，还有一个非常非常熟悉的外国的老朋友了。日前呢，51岁的乌兹别克斯坦体操名将丘索维金娜确认将参加本届亚运会，这将是他个人的第7届亚运会。丘索维金娜征战赛场多年，参加过8届奥运会、16届体操世锦赛。他表示，自己这一届完了。还暂时不歇呢，长远目标是冲击洛杉矶奥运会。
1: 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开幕在即，赛事保障却频遭多国代表团吐槽。泰国台客球队发视频曝光了食堂餐食分量极少，米饭装在了餐饮杯大小的杯子里，鸡肉仅3块，意面一小团，被网友戏称是减肥餐，队伍最终只能自行外出加餐。
0: 其他国家代表团要说这个饭量小吧，我可能觉得也就是小一点点，如果连泰国队都说这个饭太少了，那是真少，因为泰国人吃的太小了。那作为亚运村替代方案的这个游轮呢，在分配房间的时候也出现了一个重大失误，部分男女运动员被安排同住一间房，还有运动员和教练同住的情况。
1: 甚至在昨天18号的男子曲棍球的比赛当中，韩国队出场的时候，现场误将朝鲜国歌作为韩国国歌播放，随后组委会是中断了播放。
0: 再来关注体育其他方面的消息。昨天呢，杜塞尔多夫乒乓球俱乐部公布，樊振东确认出战2场主场赛事，比赛呢分别在11月15号和12月20号。樊振东上赛季是效力萨尔布吕肯，帮助球队拿下了德国杯、欧冠和德甲的3冠王，还当选了联赛的赛季最佳球员。
1: 北京时间今天9月19号的凌晨，齐达内公布出任法国队主教练之后的首期国家队大名单，姆巴佩继续担任队长。接下来法国队要连续征战4场欧国联赛，事赛程是非常的紧密的。今天球球爱商城特别给您推荐的是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啊，送人是特别的方便的啊，它会有不同的类型、不同的型号。今天重点给大家推荐的是1588型的礼券，公蟹3.5两5只，母蟹2.5两5只，一共是10只装，单张售价339块钱。中秋特别活动，第二张可以半价，算下来2张到手只要508块5毛钱，平均一张才254块出头，比单买一张特别的划算，您可以来选择一下。另外呢，今天还要给您推荐的是古井大品牌的好酒，古井4连冠的绵醇50度浓香型白酒啊。这个古井贡酒从1963年开始，连续在第2届、第3届、第4届、第5届全国白酒评比会上蝉联金奖4次夺冠，所以有了响当当的4连冠的一个称号。今天呢，什么价钱给您呀？500毫升一瓶，6瓶一整箱。只要199，详情页您可以再领取专属的50块钱的优惠福利，到手只要149，平均一瓶不到25块钱，就能喝到古井贡酒厂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这个价格可以说是诚意满满。今天之前以及之后说到的所有的好物，如果喜欢，欢迎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在底部的菜单栏当中点击爱商城，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在九角的微信公众账号里呢，回复666也可以直接进入商城页面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2: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

0: 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1: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4: 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5: 听，
6: 欢迎各位来到
5: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4: 听，
7: 抓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4: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8: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5: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8: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5: 天哪，太划算了吧！
8: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9: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正。

0: 各位幸运992，
1: 生活超有趣，
0: 欢迎回来，我是马吉。
1: 大家好，我是玉玲。
0: 请各位呢打开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关键词电影，进入互动帖，点击右下角的打开 APP 的按钮，转跳到即时新闻客户端，务必要把您的答案留在互动帖的评论区，答对问题就有机会参与抽奖。每天呢将会抽取10位幸运听众，每个人获得2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100家影院的兑换券，不限影片，不限场次，欢迎在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为自己和家人赢得电影票。
1: 接下来继续刷新本时段的小板报，咱们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
0: 北京时间9月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分别在美国华盛顿、纽约接收美方返还的2批文物，合计64件套。这批文物包含了天龙山菩萨造像、各类陶俑以及多种古生物化石，全部为美方执法部门查获，依托中美文物返还合作机制，这批流失海外的文物顺利回归祖国。
1: 918事变爆发95周年之际，不少媒体发现，如今呢，日本右翼势力利用人工智能技术，企图洗白战争罪责，固化错误史观。现在如果用日语分别向 ChatGPT 等大模型询问一系列二战相关的问题，大部分回答会与日本右翼的立场高度一致。如果用英语提问的时候，大模型给出的答案也会带有日本历史修正主义的痕迹。有些模型还会主动询问是否不想要中国的信息源，绝大多数回答频频引用一个官方机构日本国立公文书馆，相当于它的国家档案馆。
0: 昨天9月18号，国际油价出现了大幅下跌，这将会直接影响国内成品油的后续调价。广大车主十分关注国际原油市场走势，留意国内油价的后续变化情况。
1: 当地时间18号，诺贝尔基金会决定，2026年每项诺贝尔奖的奖金都将增加100万瑞典克朗，约合68万元人民币，达到1200万瑞典克朗，约合815万元人民币。
0: 栖息于南美洲玻利维亚丛林的一种野猫被证实为先前未知的新物种，属于猫科。这是100多年来人类首次发现现存的猫科动物的新物种。
1: 秋高气爽，天高云淡啊！这个咱石家庄的秋天一到，虽然说最近这个气温是起起伏伏、高高低低，但是也到了赏景的好时候了。漫山的红叶、金黄的树叶就陆续上线。那不用走远啊，石家庄市区周边就有好几个赏秋宝地，咱自驾、公交都能到。那今天我们给大家整理了3处，刚好趁着今天就周六，明天就周日，周末嘛，马上又要迎来这个小长假加大长假，咱们都可以去看看，老少都合适。第一站呢，先给大家推荐免费首选啊，西山森林公园。这里离市区最近，开车呢20多分钟就到了。山前大道也是一路畅通，没有门票，停车也方便，特别适合周末临时出门遛弯。但是吧，这个接下来的这个中秋假期和国庆假期啊，不确保到底还能不能有停车位，因为出行的朋友们比较多。这个山上是长满了元宝枫，一到10月的中下旬，红叶就铺满山坡。现在可能红的还不是那么彻底。有没有去过的朋友也跟我们说一下，现在这个西山森林公园的红叶怎么样了？如果说爬到这个山顶紫光阁呢，既能看到层林尽染，还能俯瞰整个石家庄市区。山路比较平缓，有台阶，也有平缓的车道。老人和孩子慢慢爬也不是很累，看完红叶呢，还能坐等日落晚霞，氛围感是直接拉满了。
0: 第二个给您推荐的地方啊，想看大片的红叶就去景行的仙台山景区，这里也是华北知名的红叶观赏区。像黄栌啊、枫树啊都可以连成一片，一到深秋满山通红，拍照特别出片。从市区自驾走高速，大概1个半小时的车程，门票线上提前买更划算。
1: 对，
0: 成人票呢是40多块钱，老人和孩子还有半价优惠啊！景区里面有平缓的步道，不用高强度的爬山，玩上大半天刚刚好。要特别提醒大家，最佳的观赏期集中在10月中旬到11月中旬，想去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时间哦。
1: 那第三处啊，就是针对咱们体力欠佳的朋友，不想爬山但是又偏爱湖景的秋景，那其实可以去鹿泉的这个龙泉湖湿地，全程也都是免费的。从市区走这个南二环西沿过去，半个小时就能到。整片湿地呢，这个树林茂密，成片的银杏、红枫临水而生。哎，但是各位 银杏好看归好看，秋天的银杏有多臭大伙儿也是知道的，反正就是心里有个预期吧。您如果更偏向看景呢，那完全可以去，如果说受不了银杏的味儿，咱就还是酌情考虑一下。像这个黄叶映着湖水，一步一景，园区的面积也很大，可以散步骑车，还能够露营野餐。那如果说不想走路，我实在是不想走了，可以租电动车代步，也不用风吹日晒，轻轻松松的就能欣赏到秋日的彩铃，特别适合全家去休闲游玩。
0: 最后呀，给大家提一个小建议，晴天上午光线最好，拍照效果也是最好的。山里面呢，早晚温差比较大，记得哦，出门要多件一件外套，趁着秋景正好，挑上一处好地方，带上家人朋友出门，抓住石家庄最美的秋天吧。
1: 在这个石家庄最美的秋天里，其实出门去踏踏秋啊，已经不能叫踏青了，踏踏黄，踏踏红，完了以后找个地方野营一下，真的是很不错的一个这个体验。不过也提醒各位，如果说出门要野营的话，第一是要确定你们野营的地方有没有这个不准野营的标牌，如果有的话，咱就别在那弄。第二呢，是如果野营的时候要生明火啊，一定要注意这个用火安全。就是比如说你烧完的炭呀什么的，一定拿水全部浸湿了，确定它全部吸完了以后，人再离开场地，并且走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把自己带过来的垃圾随手带走。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幸运992，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中午的12点我们再见吧，
1: 拜拜。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1: 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1点。

0: 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喂，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2: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6: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7: 992免费观影福利，九月继续，免费电影票等你来拿。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吉祥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映火热进行。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每天抽取10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不限影片，不限场次，全省100家影院通兑，跟着电影品美食，赏非遗。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9: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城市梦想家，
10: 在都市丛林找到舒适的家。
9: 河北交通广播倾力打造
10: 快乐生活，幸福之家。听992有好房，让梦想照进现实。

0: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锁定今天的直播间，这里是九九二有好房。各位好，我是马杰。保利长安天钥难得的一环稀缺纯洋房住宅，那全线封顶准线，十三大实景全围承建，将近3000平米的会所与五大主题架空层，奢享全龄生活，大约158平米的隐奢四居新规洋房，最后30席入席一环珍藏时机，现在院落样房已经实景呈现，大约47到73平米的私有院落，独享外园内院双景，详细情况请您咨询86816666 86816666。今天节目呢，我们要跟大家交流的是最近石家庄改善市场上关注度非常高的一个话题。因为在过去的几年，大家可以说去买那个改善性住宅的时候，关注的可能更多的是地段呀、户型呀、物业呀、品牌呀，但是到了今天，我们会发现高端改善的判断逻辑正在发生变化啊！一个真正具备长期价值的房子，我们开始看它所在的土地有没有稀缺性，看它背后的城市有没有发展的势能，看它有没有不可复制的文化底色，也看这个产品本身那10年20年以后是不是依然成立。所以呢，今天我们这期节目的主题就叫做镇定文脉高地，读懂吉云里的不动产长期价值。今天来到直播间的是鸿辉公司的总经理，自贸区产投吉云里项目的负责人小杰总，欢迎您来到直播间。
1: 马杰好，各位听众朋友和直播间的朋友大家好，今天呢也非常高兴有机会能跟大家聊一聊我们的产投吉云里的项目。其实呢，我们一直都觉得啊，吉云里不能只从一个住宅项目去理解它，如果一个楼盘只看户型面积园林，可能只能看到它的一部分，真正可以理解这个项目要从正定开始。这是一片土地的历史，今天的城市发展，以及未来这片土地承载的人群去看。这也是我们为什么提出这么一句定位语啊，叫燕赵信仰地文化不动产。我们希望大家看到的不只是今天的一套住宅，而是一处建立在城市文脉稀缺的土地和长期生活方式上的家族资产。
0: 你看它上价值了，家族资产都出来了。
1: 对，家族资产
0: 啊、而且刚才您说到一个词儿啊，我觉得挺有意思，叫文化不动产。很多项目他会讲啊，我有文化啊，但是文化跟房地产之间的价值，可能很多人他就没听过了。为什么吉云里要从正定的文化来开始说这件事儿呢？
1: 对于真正长期的不动产来说啊，房子其实是可以复制的，但是土地背后的历史其实它是很难或者是说不能被复制的。我们今天去看世界上有很多长期价值的居住区，其实它都有一个共同的特性，它不只是建筑本身好，它还和一座城市最主要的比如说历史啊、文化、自然资源形成了强绑定。正定呢，我认

0: 认为啊，恰恰是这样的一个基础，它是一座拥有非常深厚历史沉淀的这样的一个城市。像杨鹤楼啊、龙兴寺啊、开元寺等等，这种大量历史人文的建筑共同构成了正定今天独特的这种城市的气质。而我们铲头集云里名字的由来呢，同样也是对正定在地文化的一个传承。那个大家都知道啊，就是乾隆曾经三下江南，但是他其实去正定的次数比去江南的次数多太多了，他去了7次，而且呢还留下了御笔的诗篇，叫吉祥云里瞻香好，五季千碧悬星辰。咱们楼盘的吉云里就出自于吉祥云里瞻香好这样的一首乾隆亲自的御笔诗词。
1: 所以说文化不动产不是简单的做一个中式的建筑或者增加一些传统的符号那么简单。
0: 对，完全不是啊。其实经历千年的文化沉淀出来的历史底蕴，其实才是我们真正难得的。吉云里呢，就是在长在这样一座城市的文化坐标之上，一边呢连接咱们正定千年的古城，一边呢又进入了正定自贸区的发展的主场，给我们的购房者一个时间很难改变的这种长期的资产价值。
1: 如果说历史决定了正定的底色，那大家买房子肯定还会问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对吧？未来咋样啊？历史已经过去了，未来咋样啊？特别是这个目前很多客户他是属于改善型客户，他相对来讲已经很理性了，买过很多房了，也看过很多房了，他不会只因为文化去买一套房。那今天的正定除了大家都知道的古城之外，小夜市
0: 大
1: 夜市全亚洲最大夜市是吧？还有什么值得大家重新去关注的点吗？
0: 其实这个问题还真的很关键的啊。吉云里的价值呢，真的不只是过去，因为历史嘛，它代表的是昨天。还有呢，过去和未来同时存在，这个才是真正最重要的。像古城呢，它承担了历史文化的功能。那正定自贸区，它承担的是新的产业开放和城市的功能。我们通常在判断一个区域有没有长期的价值，我建议要看三个方面。第一呢，就是国家战略有没有落位。第二个呢，看真正的大型公共资源有没有持续的兑现。第三个呢，就是看有没有产业和人口留下来啊，就是我们的产业人口的基础怎么样。正定自贸区这几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除了自贸区一系列的政策红利之外，还有大量城市级公共资源的配套不断地在这里边集中。大家很熟悉了，比如说我们河北省的园博园，国际会展中心，石家庄市级的规划馆、图书馆，奥体中心，还有咱们的这个长安区学级的一中亚俊的校区，还有咱们在全河北省综合排名第一的省二院的正定院区，等等，全部都已经呈现出来了，而且全部都集中在咱们自贸区。那另外呢，就是交通，体育大街、新城大道、复兴大街，包括太行大街，其实四个主干道加上地铁一号线，构成了石家庄到正定，无论是老城区还是我们的正定自贸区的交通的通达性。正定有铁公鸡之称啊，叫铁路、公路和机场。其实在一个县域市场同时拥有这三种交通，我们叫铁公鸡的城市，的县级的这样的一个城市啊，是非常非常罕见的。但是我们正定就具备了就是很强的这种优势。
1: 所以说从这个国家级战略到城市资源的快速兑现，再到公路交通网的这个持续完善，正定自贸区都具备了长期的一个价值的一个基础。那您给我们说一说您一直在说的这个吉云里它具体位置在什么地方呢？
0: 从大的城市格局上看啊，吉云里处在咱们千年古城正定和正定自贸区这个无限未来的交汇处，就是在我们正定古城东门往东大约500米，也就是在咱们河北省园博园西门往西大概600米这样的一个位置。我们看就是市场上几乎所有的高端改善的项目基本上都存在两个突出的问题。说到这个外部的配套了啊，要么就是在我们城市中心城市外部的配套很好，但是 别墅周边都是100米的大高层。

0: 还有一类呢，就是远郊别墅，虽然无论是山啊还是水这种自然资源很好，但是生活半径拉得会很远，就是日常生活的配套不是特别方便，那吉云里呢，刚才我们也讲了这么好的交通生活的配套，所以说吉云里是同时解决了这两个问题，它本身就在自贸区的核心，城市资源非常的便捷，加上周边的资源，像园博园1200亩，千年的周汉河，22000亩的滹沱河，都是成为我们项目周边的一个生态资源，而且我们的规划周边是没有高层住宅的，所以我们认为啊，真正长期价值的这种低密，不是这种远郊有院子，也不是城市资源里的这种低密。其实我们要的是既拥有低密带来的舒适感，同时也没有离开我们城市的生活，
1: 低密本身未来是不是也越来越难获得了？
0: 不是未来，是早就已经很难获得了。限塑令之后，我们这样的产品基本上就已经不批了，随着这个全国高度这种城镇化的发展哈，其实我们未来也会是这种新加坡双轨式的模式了，存量房加保障房会是我们房产供应的一个主流。另外呢，就是最近我们也知道新出台的828的新政，新拿地这个项目要封顶才拿预售，然后竣备才能放款，其实大幅度也拉长了我们项目的一个回款周期和开发的节奏。那吉云里呢，就是在这样一个越发成熟的房地产市场之中，土地本身的先天质素也很稀缺，也造就了它难得的这么样的一个土地的价值和项目的一个价值。而且就是咱们这个项目刚才也提到了，离正定古城很近，只有500米，那我们的这个项目造成了它这种低密别墅的原因，其实和我们的古城保护是息息相关的。因为正定古城它有一个限高，就是在古城内的限高是12米，古城外1公里我们叫文物保护的缓冲区限高是24米，正好我们吉云里这个项目就处在一个正定历史文物保护的缓冲区里边，而且这个缓冲区里边只有2块住宅用地，一块是现在已经是二手房了，金辉中央云住，肯定很多朋友也清楚，另外一块呢，就是一块这个住宅用地，就是咱们的缠头吉云里，这个项目呢，整体的规模大概是91亩，容积率是1.0到1.2，那我们为了出更好的产品，也主动降容了，容积率只有1.07，换算一下啊，就是我们在91亩地里边只规划了294套房子，也就是平均占地1亩的地上只有3.2户人家，就非常非常的低密，舒适度也会非常的好，
1: 它就意味着更低的建筑高度，更舒展的楼展空间，更大的一个天空尺寸，
0: 没错，
1: 采光也更好，园林体验也更好，
0: 不少，
1: 对吧？那为什么您会认为这里面会有高端改善的一个需求呢？
0: 其实大家都在讲改善需求哈，我个人的观点，我认为石家庄真正的高端改善没有被完全的满足。你看近几年来啊，我们石家庄更多的高端改善的楼盘都在二环内，甚至一环内，它更多的大家选择的是第一梯队的学区，还有我们更好的城市配套，相对来说外部配套还是同质化的，全部都是第一梯队的这个名校，还有一个呢，就是内部产品也基本上同质化了，大家都在2.0容积率的这个基础之上，更多做的是小高层加类洋房的高低配，还有一个呢，就是改善产品是刚改化。什么意思呢？就是之前可能我们看到的40的产品都在170平、180平，甚至于最小的也在160平了。那现在我们市面上出现了130多平米的四居室，那它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我们在保证功能不变的情况下，尽量压缩了空间尺寸，也就是3米3的3米6、3米3的主卧可能会压缩到3米左右了，这个其实不叫真正的改善，那我认为它是什么呢？就是属于强学区的刚改产品， 啊，所以说真正的改善的家庭，他不仅追求的是这种第一梯队的学区哈，
1: 嗯，
0: 他追求的是大尺度，
1: 嗯，
0: 追求的是整个楼盘的，这个我们从产品户型面积段上来说更纯粹，
1: 嗯，
0: 都是大面积的，
1: 嗯，
0: 还有呢就是我们的物业类型和产品的尺度，
1: 嗯，
0: 还有我们的规划理念等等的，
1: 嗯，
0: 这样的真正的改善，我说回来啊，我还是觉得确实没有被满足，嗯。
1: 另外还有一个变化，最近大家也在很多讨论，
0: 嗯，
1: 就是新规住宅标准出来以后，大家普遍感觉到说现在的新房得房率更高，
0: 嗯，
1: 空间其实也会更好用，
0: 嗯，
1: 那吉云里是不是也进行了一个产品的升级呢？
0: 是的，
1: 嗯，
0: 咱们产投吉云里是新规后的石家庄新规后的第一个低密产品，
1: 嗯，
0: 刚才我们提到了占地容积率，其实我们把大家在常见的比如说阳台的赠送啊，
1: 嗯，
0: 还有我们的设备平台的赠送，包括入户花园的赠送都用到了极致，
1: 嗯，
0: 包括我们的现在的规范建筑规范要求啊，36建筑层高36米以下一楼是允许带院的，
1: 嗯，
0: 咱们吉云里整个小区的建筑高度不超过24米，也就是说我们每一栋楼的一楼都是带院子的，
1: 嗯，
0: 而且是符合规范的，
1: 嗯
0: 啊，这个项目呢一共规划了3类产品，平墅、叠拼和合院，
1: 嗯，
0: 整体呢是在建筑的高度在4到7层，
1: 嗯，
0: 起步的面积段在175平米的四居，
1: 嗯，
0: 我们最大的产品是合院，做到了309平，真的是非常纯粹的这种豪宅的圈层，
1: 嗯。新规的设计，有什么吗？比如说
0: 入户
1: 花
0: 园
1: 啊、
0: 飘窗、设备平台，
1: 啊，
0: 我们都已经做到了最大化，
1: 嗯，
0: 而且通过这个数据产品的设计，其实别墅我们要的更多的是有天有地有院哈，庭院、露台、客厅的双层挑空，包括下跃和超大的赠送面积的空间，175到230平米的平墅，一层和顶层的产品最大我们可以是赠送到了360平，
1: 嗯，
0: 标准层的得房率在90%，
1: 嗯
0: 啊，还有这种上下两叠一共4层的这种叠拼的产品，225到235平米，
1: 嗯，
0: 赠送的面积大概在470平米左右，
1: 嗯
0: 啊，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王牌啊合院的产品，
1: 嗯，
0: 建筑面积是309平，
1: 嗯，
0: 赠送面积超过了600平，也就是说，
1: 嗯，
0: 基本上合下来这一套大概在1000平米左右了。
1: 嗯，
0: 啊，咱们的户型设计也非常有突出的亮点，比如说，咱们的平墅230平米 L 型的这种宽木的客餐厅一体的开间已经做到了8.5米，
1: 嗯，
0: 而且我们的侧边厅是可以的，这个观景的这个视野啊，大概宽度已经到了接近10米，
1: 嗯，
0: 形成了一道就是18.5米的这种超宽的这种大景观台，
1: 嗯，
0: 坐在家里边，我们是可以希望看到正定古城的烟火繁盛的
1: 啊，这个太厉害了。
0: 这个绝有的景观，不曾也不在，
1: 嗯，
0: 啊，只有我们这个230的西边厅是能看见古城的，
1: 嗯，
0: 而且还能就是你可以想象一下那个景象，就是夕阳西下的时候，
1: 嗯，
0: 我们看到的只有盈序公园850亩和，
1: 嗯，
0: 古城墙，其他的没有了。
1: 嗯，今天直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啊，
0: 嗯，
1: 吉云里正式入市，而且首开产品是很少的。
0: 嗯，是的，我们首开计划推一栋平墅，一共21套，这21套也包括刚才我们提到的230平的那个大偏厅的那个户型，可以观景的这样的啊，而且最近客户的关注度也会非常高，
1: 嗯，
0: 比如说咱们有这种长安区的这种高端改善的客户，本身就是做服装生意的，房子其实不缺，他是心心念念就是我要有一个有天有地有院子，然后对于这种房子的挑地程度也非常的高，比如说产品的需求，我要院子要大一点，而且这个小区整体都是低密的，不可以出现高层，还有呢对于交通的配套要求很苛刻，就是我不想堵车，
1: 嗯，
0: 我想我的交通的这个路程的距离大概在20分钟左右，
1: 嗯，
0: 别超过半个小时，
1: 嗯，
0: 都是很 OK 的，
1: 嗯，
0: 还有呢就是如果我远行，比如说坐高铁啊，去机场赶飞机什么的，
1: 嗯，
0: 也会非常方便， 嗯、啊，另外呢，对于生活配套要求，就是吃喝玩乐都得有。
1: 嗯，
0: 我想，晚上不想做饭了，是不是？我想出去下个馆子，周边可以供我选择的要很多。
1: 嗯，
0: 还有健身的地方，要有公园可以去让我散散步，
1: 嗯、
0: 去减减压。因为白天嘛、嗯，就是大家的工作的压力也很大。
1: 嗯，
0: 啊，看到我们锦里的产品就非常有冲动啊。
1: 嗯，
0: 他说。会经常来我们的展厅去聊一聊，跟进一下我们现在这个项目的进展。
1: 嗯
0: 嗯，
1: 反正就是说到现在啊，我接几个关键词，大家可以记一下啊。你看我说对不对啊？
0: 嗯，
1: 第一个是正定，这是一座既有千年文化底色，
0: 嗯、
1: 又正在承接新的城市功能与产业发展的城市。第二个就是低密，大约91亩土地，是1.07%的容积率，全盘。就294户人家是吧、
0: 嗯、
1: 第三个是从产品啊175平米到309平米，不再只是单纯的追求面积，而是开始讨论家庭的空间呀，啊南向的面宽呀，采光呀，家庭平权和长期生活方式。最后一个就21套，朋友们啊，锦里首开计划就是一栋平数一共21套房源。
0: 是的、嗯，对于咱们有正好有改善计划的朋友啊，建议可以提前到我们的城市展厅去看一看我们的产品。
1: 嗯，
0: 我们的城市展厅已经开放了，就在园博园东门的内部，或者直接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
1: 嗯，
0: 8225-48。再说一遍，
1: 嗯，
0: 8225-48。具体呢，来看看我们的产品，也可以。看一看，亲身感受一下今天的自贸区、
1: 嗯、
0: 看看园博园和这个城市正在发生的变化。
1: 朋友们，是这样的，以我对这个楼市的了解，反正就是这种价位，嗯，这种规格，这种体量的楼盘，哎，你去转转，吃点小零食也是很开心的，你知道吧？带着孩子感受一下也是很好的啊。你可以打这个电话先预约一下，8225-8888，8225-8888。

0: 个补贴信息千万别错过，好视力眼贴联合中国航天限时推出航天加强版眼贴，特拿出1000份体验装，优先让眼干眼涩眼模糊的河北听众无忧体验。如果你经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模模糊糊，眼前总是小黑点飘来飘去，赶紧打4006986992，当场多送你6包航天版眼贴。这可不是一般的眼贴，是航天品质的眼贴，贴上像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贴完眼睛既清晰又舒服。前100名下单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1: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2: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3: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2: 送亲友表心意，
3: 送家人享美味。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992爱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666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5: 下午1:30，
6: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尊享热线6650-8088，
9: 燕之屋。
10: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城市梦想家，
11: 在都市丛林找到舒适的家。
10: 河北交通广播倾力打造
11: 快乐生活，幸福之家。听992有好房，让梦想照进现实。
12: 下午好，欢迎来到今天的992有好房，我是马杰。今天呢，我们要交流一个最近石家庄改善市场上关注度非常高的话题。过去几年呢，大家买改善性的住宅，关注的可能更多的是地段、户型、物业、品牌，但是呢，到了今天，我们就会慢慢发现高端改善的判断逻辑正在发生变化。一个真正具备长期价值的房子，我们开始看它所在的土地啊有没有稀缺性啊，看它背后的城市有没有发展的势能啊，看它有没有可能不可复制的这种文化的底色，也看这个产品本身10年20年以后是不是依然成立。所以呢，今天我们的主题就叫做正定文脉高地，读懂吉云里的不动产长期价值。今天来到直播间的是鸿辉公司的总经理、自贸区产投吉云里项目的销售负责人小杰总，您好。
13: 马姐好，各位听众朋友，直播间的朋友大家好啊！今天非常有高兴有机会能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我们的产投吉云里的项目。其实呢，我一直觉得啊，吉云里不能只从一个住宅项目去理解，如果说咱们只看户型面积、园林，可能只

0: 看到了楼盘的一部分，真正理解这个项目，我想还是从正定开始。
1: 嗯，
0: 从这片土地的历史、今天的城市发展以及未来这片土地承载的人群去看，这也是我们为什么提出这么一句话啊，叫燕赵信仰地，文化不动产。我们希望大家看到呢，不只是今天的一套住宅，而是一处建立在城市文脉、稀缺土地和成长生活方式、长期的生活方式上的啊，这样的一个家族的资产。
1: 嗯，今天呢，我们给大家留了一个电话啊，如果说您现在不方便继续听节目啊，或者一会儿有问题想详细的咨询一下，包括去现场看一看，您可以打8225-8888，很好记。8225-8888这个电话啊，8225-8888啊。刚才呢，小杰总跟我们说到了啊，说这个燕赵信仰地文化不动产，
0: 对
1: 啊，我觉得说到文化不动产，很多项目都会讲文化，但是文化跟房地产长期之间的这种价值有什么样的关系？为什么咱们吉云里要从正定的文化讲起呢？
0: 因为对于真正长期的不动产来说啊，房子是可以复制的，
1: 嗯，
0: 但是土地背后的历史是不能复制的。
1: 嗯，
0: 我们今天去看世界上很多有长期价值的这种居住区，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它不只是建筑本身好，而且呢，它和一座城市最重要的像历史啊、文化、自然资源形成了强绑定。正定呢，恰恰具备这样的基础。它是一座拥有非常深厚历史沉淀的城市，从洋河楼到龙兴寺、开元寺等等大量历史人文的建筑，共同构成了咱们正定今天独特的城市的气质。
1: 嗯，
0: 而咱们铲头吉云里的项目名字的由来呢，同时也是在对于正定在地文化的一种传承。
1: 嗯
0: 嗯，你知道乾隆几次下江南吗？
1: 啊，三次吧。
0: 那你知道他来过几次正定吗？
1: 啊。
0: 七次
1: 啊，
0: 而且他还在这里御笔题下了一个非常寓意美好的这样的一个诗篇，叫吉祥云里瞻香好，五季千笔悬星辰。吉祥云里瞻香好的吉云里就是我们的案名。
1: 嗯，
0: 所以就是这个文化不动产，我觉得不简单，不简单的就是一个中式的建筑，它可能会是一些传统的符号，更多的还是这种千年文化的浸润啊，就是沉淀出来的这种厚重的这种文化的底蕴。
1: 嗯
0: 嗯。
1: 吉云里就是长在这样一座城市的文化坐标上，一边它是连接着正定的千年古城，一边呢又进入了今天正定自贸区的发展主场，给客户一个时间很难去改变的长期的一个资产价值。那么如果说正定决定了这个历史决定了正定的底色，那大家买房子还会问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未来它怎么样啊？
0: 对，
1: 特别是现在改善的客户越来越多，也越来越理性，不会只因为文化去买一套房子。那今天的正定除了古城之外，还有什么值得大家重新去关注的点吗？
0: 对，古城呢，可以说是我们吉云里价值的过去，或者是说正定的昨天，但是昨天和明天同时存在才是它真正的价值。自贸区承担的就是我们新的产业开放和城市的功能。大家在判断一个区域有没有明天，也就是长期的价值，我建议看三个方面。第一，就是看国家级的战略有没有落位。第二个呢，看真正的大型公共资源的配套有没有持续的兑现。第三呢，就是产业和人口留下来的基础。正定自贸区这几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除了有自贸区一系列的政策红利之外，还有就是大量城市公共资源的配套在这里不断的集中和兑现。像咱们大家都很熟悉的河北省园博园，国际会展中心、市级的规划馆、图书馆、奥体中心，还有2.2万亩的滹沱河生态区，还有我们的营墟公园，包括像这种教育资源，长安区学籍的一中亚俊校区，包括河北省综合排名第一的三甲医院、省二院的正定院区，都已经完全兑现出来了。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 交通，因为我们在992还是要提提交通的、
1: 嗯、
0: 像体育大街、新城大道、复兴大街还有太行大街，四个时速设计都是在80迈的主干道、
1: 嗯、
0: 加上咱们地铁一号线的这种快速路、
1: 嗯、
0: 使我们主城区的这个朋友啊去正定很方便、
1: 嗯、
0: 只要上了这些快速路20分钟，其实夸张了，10分钟之内肯定是能到我们正定的、
1: 嗯、
0: 另外呢，正定是一个从全国来看很罕见的这种具有铁公鸡的这种县域的城市、
1: 嗯、
0: 像国际机场、
1: 嗯、
0: 铁路、公路还有我们的国际机场，这叫铁公鸡、
1: 嗯、
0: 还有呢就是从国家级的战略到城市资源的兑现的速度以及到交通路网的持续的完善、
1: 嗯、
0: 正定自贸区都具备了长期主义的价值的基底。
1: 嗯嗯，也欢迎大家啊，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呢可以去现场看一看，如果想感受一下呢可以打电话预约一下啊，电话请您记好8225-88888225-8888，去看一下这个在正定的吉云里。

0: 北国奥莱第七届金秋购物节9月19日正式启幕，名品折扣，惊喜放价，大派福利直降到底，更有秋冬时尚大秀，中秋节双月奇观，期待亮相。9月19日在石家庄北国奥莱见。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2: 我也赶紧试试。别着急，992爱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992爱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3: 城市梦想家，
4: 在都市丛林找到舒适的家。
3: 河北交通广播倾力打造
4: 快乐生活，幸福之家。听992有好房，让梦想照进现实。
5: 各位好，这里是992有好房。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正定文脉高地读懂吉云里不动长期价值啊，吉云里这个项目的负责人8225-8888，这个是电话。如果说您听着节目不是很方便，现在联系可以记下这个电话8225-8888，然后呢去现场看一看。很多朋友说呀，吉云里是什么呀？您可以这么理解，它呢是一个就是从文化上，然后再到位置上啊，以及再到这个具体的户型啊，包括周边的配套都非常完善的一个别墅区啊。今天呢，我们说到的是吉云里，把具体的位置给我们大家说一下吧。
6: 好的，从大的城市格局上看啊，吉云里就处在正定千年古城和正定自贸区无限未来的交汇处，在正定古城东门大约往东500米的位置，也就是在园博园西门往西大约600米的位置。在正定古城东门大约500米，园博园西门大约600米的位置。
5: 其实我们看市场上几乎所有的高端的改善型的项目，基本上会存在两个最突出的问题。
6: 是的，没错。一个呢，就是我们城市配套的别墅区，那它周边呢都是百米的大高层，其实景观和自然资源会非常的弱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远郊别墅，虽然环境很好，但是生活半径拉得会比较远，也就是说我们生活配套会差那么一点点。而吉云里的项目呢，就是同时解决了这两个问题，本身就在咱们自贸区的核心，城市资源非常的集中，周边有这个又有自然资源，像园博园、周汉河和滹沱河等等的。因此我们认为啊，就是真正有长期价值的低密，不是远郊有院子，而是城市资源里的低密。你既要拥有低密度这个带来的舒适感啊，同时还要有离开城市的，同时还要有没有离开城市生活，才是我们这样的一个真正的豪宅低密的产品。
5: 而且就是低密它本身这个未来是不是也越来越难获得了？
6: 是的，其实它不是从未来越来越难获得啊，其实在很多年前我们的限售令出来的时候，就已经让低密的土地近十年来啊，就已经变得非常的稀缺了。什么叫低密呢？就是容积率在一左右啊，我们这个吉云里的项目的容积率在规划在1到1.0。第二个呢，就是随着全国这种城镇化的发展啊，未来新增住宅的供应很可能会两极分化，就是像新加坡模式的这种双轨式发展的模式了，存量房和保障房，来保障中低收入的这个住房的人群的需求，然后保障人人有房。那开发商呢，市场化拿地以后呢，都会做就是类似于豪宅或者改善的产品，这种市场上 这种市场化的供应呢，会提升人居的品质，而它的核心也在于土地双轨制供应之后，优先大量保障人人有房的普通住宅、豪宅或低密土地的周期性的调节，和它也会控制性的供应。
5: 嗯，
6: 还有一个就是大家最近很关注的，我们新出台的828的新政，拿地的这个新拿地的项目要，竣备以后才能放款交房计交证，然后大

0: 大幅度的拉长了项目整体的开发和回款的周期，也必然会挤出大量的这种中小实力的开发商放弃这个行业，从而大幅度降低了我们叫新建商品房的供应。而吉云里这个项目呢，在这样一个越发成熟的房地产开发的市场之中，土地本身又有先天的质素，来更加塑造了它难得的这种稀缺的价值。
1: 然后我听说咱们这个项目距离正定的古城特别近，就500米。
0: 对
1: 啊。
0: 是这样的啊，就是刚才我们也在提到规划，也在提到离正定古城，其实他们两个是有一个暗含的主线的，就是正定古城保护的这个政策法规层面里边，规定了正定古城里边的限高是12米，正定古城以外的1公里有一个文物保护的缓冲区，这个缓冲区里边的限高是24米，而且在这个限高里边只有2块住宅用地，一块是大家比较熟悉的金汇中央云住，它已经交付好多年了，另外一块住宅用地呢，就是咱们产投的吉云里，也就是说我们不光我们自己的密度低，我们地块周边的限高都是在24米和12米，也就是说都是在7层以下的这样的建筑高度。
1: 整个项目大约是91亩，
0: 是的，
1: 容积率是很低的，
0: 1.07%。对，我们的容积率的这个用地条件，就是规划用地条件上限制的是1.0到1.2，那为了做出更舒适的产品，更符合我们高端改善居住的要求，我们也主动损容了，容积率只做到了1.07，91亩地一共规划了294套房子，什么概念？也就是咱们土地一亩地上面我们只建了3.2户人家，非常的舒适，就像你刚才讲的很舒朗，这个视野也很开阔，采光也很好。
1: 其实这也引出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石家庄这些年它的住宅也不少，对吧？那为什么您这边认为这里面还会有更高端的改善
0: 的需求，是不是？你看，其实很显性啊，就是近几年石家庄的高端改善的楼盘大部分都在2环内甚至1环内，而且都配备了强学区啊，也就是说我们的外部配套相对还是同质化的，无非是选长安裕华还是新华，还是桥西，是选81还是40、43，都是在配套更趋于同质化。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规划，就是产品的同质化，全部都是2.0的容积率，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能做到的就是小高层和类洋房的高低配。第三个呢，就是改善产品的钢改化，怎么解释这句话哈，其实我们做房地产的都知道，传统的改善面积段是要160平米起步的，但是我们现在看2环内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改善楼盘，都在把我们的面积段在无限的压缩，现在我们130多平米都能做到4居，那带来的是什么呢？
1: 就是转个身都很难，在屋里摆张床满了。
0: 对，就是我们功能没有压缩，还保持了我们功能需求40，就像跟你说的，尺度会越来越小，然后转个身就好像厨房两个人可能都
1: 不要看样板间都是缩小的家具，也不放个衣服什么的。
0: 但真正高端改善，其实对于空间的尺度这种舒朗的感受，还是有绝对的需求的。那有些楼盘呢，可能也会有这种160平米、180平米的这种舒展的4居，但它并不纯粹啊，它是在这个小区里边很占比很小的一定比例的这种产品，和整体这个项目的定位其实是不太匹配的。
1: 还有一个新变化，最近大家也在讨论，就是新规住宅标准出来以后，大家普遍感觉现在新房得房率更高，空间也更好用。吉云里是不是也是这种产品升级之后的结果呢？
0: 没错，咱们产投吉云里是石家庄新规后的第一个低密产品。怎么讲？就是我们既有产品的低密化，又有我们的高赠送。咱们一共分为3类产品：平墅、叠拼和合院。层高呢，就是在4到7米，单层的层高在3.2米到3.3米，起步的面积段是175平米的4居，这是我们的入门级产品，最大在309平，塑造了非常纯粹的豪宅 改善的这样的一个住区、
1: 嗯、
0: 在新规设计层面呢，像入户花园啊、
1: 嗯、
0: 飘窗呀、
1: 嗯、
0: 设备平台等空间的赠送面积，我们是能做尽做，我们确实已经做到了最大化了、
1: 嗯、
0: 同时呢，像这种数据产品的设计，这种有天有地有院，这种庭院啊、露台呀、挑空包括下跃等超大面积的赠送的空间，吉云里也完全都给我们的购房者，也就是我们未来的业主、
1: 嗯、
0: 做得非常的充足。
1: 嗯，
0: 我拆解一下哈，
1: 嗯，
0: 175平米到230平米的这个平数，
1: 嗯，
0: 一层和顶层产品最大的赠送面积在360平米，
1: 嗯，
0: 360赠送面积，
1: 嗯，
0: 标准层的得房率在90%，
1: 嗯，
0: 咱们的叠拼面积段在225到235平米两层，
1: 嗯，
0: 最大的赠送面积在470平米，
1: 嗯，
0: 合院是309平米的，
1: 嗯，
0: 赠送的面积超600平，也就这一套实得下来大概在1000平米左右了。
1: 嗯
0: 嗯，包括咱们的这个户型的设计也非常有亮点。
1: 嗯，
0: 就像刚才我们在节目中也提到了啊，
1: 嗯、
0: 平数230平米的 L 型环木客餐厅的这种设计，开间8.5米，侧面的这个幕墙大概将近10米左右，形成了一道8米、10米这样的一个 L 型的超大宽景台。而且如果我们正好买的是这个楼盘的西边厅，可以正好看到正定古城的烟火繁盛。
1: 嗯，今天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啊，吉云里正式入市，而且首开产品是非常少的。
0: 是的，咱们首开计划只有一栋平数，这栋一共只有21套，也包括刚才我们提到230平米 L 型的这种宽幕，可以看正定古城烟火繁盛的这个户型。我们从接触到的这个客户来看啊，其实大家对于正定这种改善的住区关注度是非常高的，
1: 嗯，
0: 因为这些客户他其实不缺房子，
1: 嗯，
0: 更多的是
1: 人也不需要那个你有学籍，我们都有市里边就搁这住着呢，就是啊，
0: 咱们吉云里也有学籍，是亚俊一中的校区，
1: 嗯，
0: 而且还是长安区的学籍，
1: 嗯，
0: 更重要的是他们想有一个自己心心念念的真正的房子，
1: 嗯，
0: 有天有地有院儿。
1: 嗯，
0: 要有我们这种客厅的大挑空。
1: 这人有了钱之后吧，他那个追求就不一样了，你知道吗？
0: 对对，院子有情怀。
1: 对对对对对，是的。
0: 还有交通配套，一定是守着快速路，
1: 嗯，
0: 大概20分钟的交通距离是能到的。
1: 咱们现在想的还都是，哎呀，那个这堵不堵车？人想都是去机场方不方便，是吧？
0: 机场、高铁，包括去市区、主城，就在咱们金二环啊，
1: 嗯，
0: 也都非常的方便。
1: 嗯，
0: 就是往南往北，大概10分钟、20分钟，全部都能到。
1: 嗯
0: 嗯，
1: 千言万语，朋友们，我看挺好。嗯，就看您看您这个资金充足不了了啊，就是充足不充足了啊，有事打电话8225-8888，这个楼盘叫吉云里，电话呢是8225-8888，非常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2: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992乐行天下，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2点，

整点十分，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廊坊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个别地点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2度到25度，其他地区26度到32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8度到13度，其他地区14度到22度。再来关注明天白天，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西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西部多云渐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局地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明天夜间到21号，张家口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亦有小雨或零星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多云转晴。21号的夜间到22号，北部和西部地区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渐晴。再来关注限行的信息，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我省各地以及北京、天津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信息大家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即可查询。

0: 整天导航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石家庄辖区各站口目前是正常开启的，沧州辖区因为车流量比较大，黄石高速黄花南黄花东黄花港站石家庄方向管控黄牌货车上道，廊坊辖区因为天津车流量比较大，金雄高速杨芬港站东口天津方向目前是禁止车辆上道。再来关注唐山辖区，因为交通管制，长深高速丰南站承德方向禁止车辆下道，因为车流量比较大，京哈高速唐山北镇子镇千安站沈阳方向管控黄牌货车上道，秦滨高速丰南南至滦南南站天津方向管控黄牌货车上道。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张家口辖区，因为交通管制，海珍高速张北南站双向关闭。除此之外，省内的其他高速都是通行正常的，各位可以放心通行。周末的时光，您在路上看到的一些路况信息，或者是需要帮忙求助的，您都可以随时拨打电话96992，或者是发送语音文字图片都是可以的。一小段广告之后，进入今天的992乐行天下。
1: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2: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尊享热线6650-8088，
1: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燕之屋，
4: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5: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6: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4: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5: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老李，
6: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了眼棋局，
5: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4: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5: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7: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4: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8: 家庭防火，
9: 安装小白盒，
8: 靠谱又省心。
1: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0: 992乐行天下，启程啦！
11: 旅行是周到细致的行程安排，
12: 这地方被你恨，
10: 是对生活本质的深刻挖掘。
13: 小西天恭迎天命人，
11: 是对熟悉又陌生之地的重新发现。
12: 坐，怎么少靠哈啤酒？
10: 是对未曾触及远方的勇敢探索。
14: China Travel Gender Hun City。
11: 身边远方在这一刻重合，
10: 熟悉与陌生在这里交汇。
11: 992乐行天下，行于此不止于此。
10: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

0: 各位周末愉快，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九九二乐新天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我们是一档专业的旅游节目，欢迎大家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呢，您可以一起互动交流，语音文字图片都是可以的。来关注一下金水，想问一个路况，他想问一下石家庄复兴大街北向南方向这边堵车了，是什么原因啊？各位有知道的吗？石家庄复兴大街北向南的方向这边堵车，是因为车流量比较大，还是说有一些事故的发生呢？再来听一下魏兰涛他发来的一个语音的信息，提到了有一个地方是发生事故了，我们先来听一下。
1: 这个报告和路况啊，这个石金路由西向东还有500米吧，到这个天安大街这个红绿灯站，有出了一个严重的交通事故啊，一个水泥罐车把一个私家车给撞了，撞得挺严重的。那个卡标机那个叫什么呀，正在吊那个水泥罐车呢。路过的车辆能绕行一下就绕行一下，别往石金路走了。
0: 感谢魏兰涛这位先生啊发来的一个路况提醒，说到石金路西向东方向天山大街路口有事故发生，是一辆水泥罐车和私家车啊发生的一个较为严重的一个交通事故，目前呢现场正在救援，大家如果说途经此处的话呢就不要围观了啊，咱们尽量的提前绕行一下，以免影响您的一个出行的计划。我再来帮助一下老张，他说想问一下哪里能摘苹果还有摘毛栗子呀，各位有知道的话呢也帮忙给他回复一下啊，哪里能摘苹果摘毛栗子呀。说到这个栗子，你像太行山的沿线里边有很多的野生栗子树，包括种植的一些栗子树，像我知道的你看涉县了、邯郸了，包括邢台的临城啊，这边都是有的。哎，锦行这边好像也是有的啊，各位来帮忙回复一下哪里能摘苹果摘毛栗子啊，欢迎大家留言语音文字图片都是可以的。

也欢迎各位呢参与到我们免费获得电影票的活动当中来。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就有机会获得啊两张全省百家影院的兑换券。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配合全省吉祥美好光影铸魂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及电影家的消费行动，每天我们会抽取10位的幸运的朋友，每人获得2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百家影院的兑换券，不限影片，不限场次的。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一起来参与。每天晚上8点左右会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去公布答案与中奖的名单。我们再来帮助一下张先生，他的车亏电了，位置在石家庄友谊北大街新华路西郊住宅中区，是一辆荣威车，电话是138-3114-0656 138-3114-0656。如果说您在这个西郊住宅中区附近的话呢，给他帮忙对下火，对你表示感谢了。石家庄复兴大街北向南方向现在有堵车的情况，各位有知道什么原因的话呢，帮忙给回复一下。今天是9月19号了，距离中秋国庆假期是越来越近了，而且呢各地有很多的学校啊，比如说邯郸，它是把这个秋假跟中秋节和国庆是连到一起了，整整是放13天的假期。那中小学啊，那都是孩子们都很开心。这么长的时间啊，相信很多朋友已经开始规划中秋和国庆的假期怎么安排了，去哪玩了。

话说呢，最近中秋国庆的火车票呢已经是正式开售了，有很多的朋友刷手机买票的时候，他们就发现有这么一个问题，就是同样一趟高铁，怎么临近假期票价看着贵了不少呢？网上好多的网友就晒这个截图啊，比如说拿这个重庆北到南京南的D9884来说，9月25号2等座446元起，他等到9月30号就变成了520元起了。那还有广州到潮汕的高6592次，那平时呢是279块钱，中秋298块钱，那国庆是直接是302块钱了。一时间呢，不少人就在讨论说，难道节假日火车票是悄悄的涨价了吗？各位是不是也会发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呢？那到底怎么回事呢？12306呢也是专门是给出了一个回应，说呢这不叫涨价，是车票折扣不一样。怎么回事呢？就是咱们在 APP 上面看到的价格是打完折之后的执行票价，大家呢可以点进去看公布票价，那个呢才是票价的上限。就拿刚才那趟 D988 来说，它的二等座的公布票价，也就是最高价是743元，那9月25号是6折，9月30号呢是7折，所以价格就上去了，而且呢并没有超过定价的上限，就还能更高呢啊，就最高到743块钱了。

其实呢，从2020年年底开始呢，咱们国内的不少的高铁线路就实行了票价浮动的机制了。那铁路部门呢，会根据季节、工作日还是节假日，还有客流情况呢，在公布票价之内呢，是灵活设置折扣，可以打折降。那客流大的时候呢，折扣会收窄，那价格呢就会往上面走，有升也有降。这么做呢，也是希望用价格的杠杆呢，引导大家，是吧？错峰出行，就不要全都挤在最高峰那几天。

也提醒各位啊，抓紧时间买火车票，您即将去哪里，尤其是一些热门的一些城市，那可能很多票都已经售罄了，抓紧时间去购买，以防影响您的行程。咱们再说一下今年的运输安排吧。你看中秋是9月25号到27号，国庆的是1号到7号，那铁路的假期运输呢是从9月23号一直是到10月8号，一共是16天。10月1号呢将会是客流的最高峰。运输期间呢，全国呢会启用高峰的运行图，而且呢还会加开夜间的高铁，包括高铁的动卧，还有动车组的重联，普速列车会加挂车厢，是尽可能的会更多的释放一些运力。比如说像京沪京广这些主干线上呢，都会安排夜间高铁。那北京去往深圳、南宁、昆明、香港、成都这些热门的方向呢，客流高峰日还会增开高铁的动卧。

也提醒一下大家，如果说时间允许，尽量呢可以选择错峰出行，买票的时候呢不妨多留意一下12306上面的票的折扣的一个信息，因为毕竟啊今年的假期时间会很长，很多地方包括学校也好，还有一些单位也好，包括咱们平常的一些个人来说啊，都会可能选择13天去连休了。您怎么去安排您的即将到来的中秋和国庆假期呢？也欢迎大家实时的来分享互动交流。说到了刚才复兴大街北向南方向这边的堵车的原因，小猴子他给回复了，他说呢复兴大街由北向南堵车是因为左侧出现了车祸了，那消防救援呢正在处理，所以说目前是出现了一个交通管制的情况。李鹏也是说了，这边目前是暂时交通管制的啊，如果说您必须要走这个路的话呢，那您就稍等等啊，如果说可以绕行的话呢提前绕行一下啊，估计呢一时半会儿这边可能还是得在处理当中，会有一些拥堵的情况发生。另外就是提醒一下各位啊，复兴大街这边的限速是80，全程都是80公里每小时。不要因为说这个是吧车少，或者说这个路特别的宽敞，咱就把这车啊就是不自觉的啊就开到了110、120甚至是100大几了啊，各位一定要注意一下了。Oh no， 他说大茂小雅是谁呀？一看就没有经常认真的听我的节目，小雅是一位美丽的姑娘。好了，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梁静茹的《如果有一天》，送给各位出行在路上的好朋友了。一会儿呢，看看各位的留言。

0: 看不完的好风景，停不下的好滋味，想不尽的好体验，行于此，不止于此。九九二乐行天下，稍后继续。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通弹回来。
2: 今天在九九二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4: 总有不期而遇的美好，总有直达心灵的体验。九九二乐行天下，每天午后2点，越相遇越心动。
5: 欢迎大家再次回到九九二乐行天下。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一个事故的进展情况。魏兰涛呢说到，石京高速呢目前呢这个事故小车已经清理完毕了，路面已经恢复，各位可以正常的通行了。那现场的大车呢目前还是在现场，但是不影响交通的一个通行啊。也感谢魏兰涛啊，发来的一个后续的一个进展情况。另外呢，就是复兴大街啊、由北向南方向目前是堵车非常严重。罗人部落也说了，复兴大街啊现在严重堵车，各位能绕行就绕行一下。那堵车的原因呢，是因为左侧出现了事故了啊，所以说呢，消防呢正在救援当中处理，目前是进行了一定的交通管制，所以说各位如果说能绕行，也提前绕行一下子。复兴大街由北向南的一个方向。刚才说到这个高铁票的这个票价啊，这位没有显示名字的朋友他说呢，每次抢票那都像打仗，希望今年热门线路能够再多加点车厢。我觉得加的再多也赶不上大家的出行的一个热情啊。所以说铁路部门呢也是啊，在众多的一些热门的主干线上啊，一些线路当中呢会增加一些列车的运行，包括夜间的高铁的开通。现在确实啊，出行也是越来越方便了。各位，即将到来的中秋和国庆假期，你会选择去哪里呢？有什么样的一个计划啊？都可以来说一说。小红点他说呢，我准备提前规划行程，看看能不能避开10月1号出行的高峰。方便的话啊，现在就出发，绝对能避开。他们都还没有放假呢，你已经出去玩了，等他们出去玩的时候你已经回来了。

再来关注啊，新疆的阿克苏市，为了进一步扩大阿克苏文旅品牌影响力，加强将济啊两地文化旅游交流的合作，推动客源互送、资源共享。在9月15号的时候呢，2026年阿克苏市文化旅游交流及宣传推广活动第二站是来到了河北省会石家庄，向石家庄的各界群众呢展示阿克苏独有的风光与人文魅力。整个推介会上呢，工作人员是围绕阿克苏市呢得天独厚的自然景观和浓郁的民俗风情

那普及出行的旅游攻略，让更多的石家庄市的百姓呢是认识到了阿克苏，了解了阿克苏，那有效的提升了阿克苏文旅在华北市场的知名度。那即将到来的双节呢，各位也不妨啊可以考虑将阿克苏作为自己的一个目的地去打卡了。

半点十分，我们来关注一下城市的天气情况。石家庄多云，20度到27度；承德多云，16度到28度；张家口雷阵雨转多云，15度到26度；秦皇岛多云，18度到25度；唐山多云转雷阵雨，18度到28度；廊坊多云，20度到28度；保定多云，19度到28度；沧州多云，18度到28度；衡水多云，21度到29度；邢台多云，20度到29度。邯郸多云转阴，22度到32度；北京多云，20度到27度；天津阴天，21度到29度。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情况：太原多云，15度到26度；郑州阴天，21度到29度；济南多云，22度到31度。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中秋加国庆双节即将来临了。九九二爱商城呢，给各位贴心准备了中秋好礼，不但品类丰富，而且质优价廉。全场呢，每满399呢会减50的福利呢是享不停的，多买多优惠，好货不用等，各位都可以关注一下。秋风起，蟹脚痒，这入秋后的第一美食呢，绝对非阳澄湖大闸蟹莫属了。今年的阳澄湖大闸蟹呢已经基本完成了最后一次蜕壳，个个膘肥体壮，静待金秋上市。那据蟹农介绍呢，预计九月下旬会正式开捕，晴好的天气加上不断升级的养殖设施，今年有望迎来丰产年。每到这个时候呢，我们爱商城就会提前给大家带来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等到开湖日一过，扫码预约，冷链运输，新鲜送货到家。今年的重点给大家推荐1588型的礼券，母蟹是2.5两5只，公蟹3.5两5只，一共是10只装，单张售价339元。那中秋特别活动，第二张半价，算下来呢，两张到手只要508.5元，平均一张才254块出头，比单买一张划算多了。那不管是自家尝鲜，还是送领导、送客户、

0: 送朋友、送长辈，这个规格呢都拿得出手，价格还特别实在。那下单之后呢，各位会收到一张礼券卡啊，那不是大闸蟹啊，各位注意一下，大闸蟹的食物呢需要开壶之后，您根据自己的需要扫描啊卡背面的二维码预约提货，确保食用新鲜。今年开壶时间大概在9月的下旬，那想要品尝开壶的第一口鲜，咱们呢抓紧时间可以下几张的这个蟹卡礼券啊，可以去购买。那蟹卡的礼券呢是有效期是3年的，每年阳澄湖开壶后4日到当年的12月31号是可以提货的。但是提醒一下大家，虽然说提蟹日期是到12月，但是好蟹不等人，9月、10月份的蟹的品质是最好的，而且到12月份以后呢，很可能就售罄没有办法提货了。所以说呢，开壶之后呢，一定要尽早的提蟹。抓紧时间啊，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666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新的商品了。还有呢，跟各位也推荐一款古井大品牌的好酒，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说到古井呢，懂酒的朋友都知道啊，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了啊。而且呢，这款古井四连冠的纯棉50度的浓香型白酒呢，度数不高不低，正好是符合咱们北方人的偏好，中度绵柔这种浓香的口味的习惯。爱商城的双节福利，500毫升6瓶整箱装只要199元。那详情页呢，您再领取专属50元的优惠券福利，到手只需要149元。那平均一瓶啊，不到25块钱就能喝到古井贡酒的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大家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爱商城，即可进入商城页面下单购买，或者在992微信公众号里您回复666也可以直接进入商城的页面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
1: 中秋好礼送燕之屋晚宴，
2: 中秋团圆送燕之屋晚宴，不一样的感情，不一样的体面。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3: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4: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5: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6: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7: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8: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992乐行快报。
0: 10:10关注一组快报。石家庄市图书馆2026年中秋节开放安排，老馆红色书房、新馆 B 馆、少儿特藏室9月25号暂停开放，9月26号起恢复正常开放。9月26号至27号，老馆读者自习室、自助图书馆、阅书房、盲人书屋等区域延时开放至21点。节日期间，数字图书馆海量资源随心访问、寄图邮书小程序、一键借阅送书到家服务正常运行，足不出户畅享阅读。 9月17号，第五届扁鹊文化节在邢台内丘开幕。本届扁鹊文化节主题为助眠之城，敬仰内丘，将举办文化助眠之城推介会、非遗展演、专家征名画扁鹊座谈会等系列活动，集中展示酸枣产业发展成果。陕西省考古研究院18号公布上招窑秦岭考古的成果。这座位于咸阳市渭城区的墓葬，经勘探发现，确认是一处战国晚期秦王级别的墓葬，墓主可能为战国晚期秦国华阳太后。
9: Everybody, hands up!
10: 生活的压力，
11: 说句再见。
10: 工作的重担，
11: 下周再续。
10: 如果社交太复杂，那就祝我们旅途愉快。
11: 追逐纬度的改变，寻找态度的转变。
10: 指南针指引方向，不是时钟计量时光。
11: 流连忘返的江河湖海，悠然自得的田园风光，熙熙攘攘的古街市集，
10: 与家人共享的温馨时光，朋友间的欢声笑语，美食与美景的完美邂逅，
11: 不负好时光，缓存旅途的温暖和可爱。
10: 992旅行小作文，
11: 记录每一刻的精彩。

0: 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九九二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我们是一档专业的旅游节目，欢迎大家此时此刻发送您的有关吃喝玩乐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或者是攻略到微信平台，我们一起互动交流。
1: 可能受伤那也无妨。
0: 还是有很多朋友呢在询问说复兴大街这边由北向南为什么封路了，不能走了，造成堵车的一个情况。再跟各位来说一说，目前呢复兴大街北向南的方向啊，因为这个左侧出现了一个交通事故，消防救援呢正在处理当中，所以说呢目前是造成了拥堵和交通的临时管制。各位如果说呢能提前绕行的话呢提前绕行啊，因为现在基本上已经是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了啊，后续的这个车辆通行情况呢只会是更加拥堵，所以说各位如果说能绕行提前啊，您有口的话提前下去一下了。
1: 还在路上没有边疆，划过长夜的想象，不在路上。
0: 也邀请各位呢继续来参与我们免费获得电影票的活动当中来啊！每天我们会选择十位朋友，每人获得两张由两张啊，我们的电影票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百家的影院兑换券，是不限影片、不限场次的。您现在就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就会跳转到即时新闻的客户端，您答题就可以了，将您认为正确的答案的序号发送到评论区，就算是参与成功了。

0: 昵称叫做海港的吕先生是我们昨天的十位获奖者之一。我们的记者呢是连线了这位朋友。吕先生说呢，自己从七月活动启动就一直在参与了。那来到九月份，电影和美食结合之后呢，自己平常比较爱吃，更擅长这个类型的题目，那终于是中奖了。另外，爱吃衡水卷饼的朋友也可以听一下啊。衡水人吕先生呢也给大家推荐了一家味道不错的一个小店。各位，我们来一起听一听对获奖者吕先生的一个采访了。
1: 昵称为海港的朋友，恭喜您在我们昨天晚上的看图片回答问题赢取电影票的活动当中，是我们的十位幸运听友之一，收获两张电影票。
2: 哎，好好好，谢谢谢谢。
1: 您怎么称呼啊，先生？
2: 姓吕。
1: 你好，吕先生。从什么时候开始参与我们这活动的呀？
2: 哎呀，我一直因为早听这个九九二，一直看了，早就参加着了，一直没有中，这一次中了，挺高兴啊。
1: 您从我们七月份在猜一些经典歌曲的时候就在参加吗？
2: 啊，对。
1: 您觉得是猜歌曲比较容易答题，还是说在经典电影的八月份，还是说现在美食和电影结合的九月份，您更擅长哪一段的答题题目呢？
2: 美食吧，这九月份这个美食擅长答题。

0: 那看来平常是爱吃啊。
1: 对，
0: 哦，那您是哪里人啊，先生？
1: 我是衡水的，在石家庄的。
0: 在石家庄，那比如咱们衡水的这个美食，那样数也比较多了。对于其他地方的朋友来推荐咱们衡水美食的话，去了当地点菜吃什么？比如我往回带的话，带伴手礼，我适合带什么？
1: 哎，我是衡水武夷的，武夷的八大碗儿。
0: 武夷的八大碗跟比如说石
1: 对，
0: 家庄正经的八大碗有什么区别吗？
1: 做法有点区别吧，还是我感觉自己吃家乡的八大板挺好吃，肉的素的都有，比较全吧，全面的也有丸子，有那个酥肉、肉片、海带。
0: 带点好吃的回来吃，比较推荐什么呢？
1: 衡水的那个烤鸭蛋，衡水湖的烤鸭蛋。
0: 您在咱们石家庄的话，有没有找到过比较符合您口味的这种衡水美食，这种小餐馆，有吗？
1: 也有在这儿这个衡水的，我看那个熏肉大饼卷肉，我们那儿的衡水地区那儿的有，我也比较喜欢吃那个，是在那个哪儿那个太行大街东塔口那个香格里拉后边那个路上有一个店儿，我吃的那挺好吃。
0: 好嘞，那您看您这次收获两张电影票，有没有考虑过想看什么电影啊？
1: 就看现在这个比较热门的这个电影《龙餐馆》这个，一直想去没去呢，去看看去。
0: 那您平常的时候是爱看这种战争类的题材，还是说就是喜欢沈腾这个演员呢？
1: 看战争类题材的，看等孩子回来跟孩子一块儿去看去。
0: 希望您帮我们把活动也多多转发，让其他朋友也能有这样的获奖机会的话，您平常的聊天群里有比较合适的吗？
1: 有好多那个有朋友群，有那个家人群，可以我跟他们宣传一下，中了电影票让他们多多参加。
0: 再次恭喜您，祝您观影愉快。
1: 谢谢。

今天也再次恭喜昵称叫做海港的李先生啊，各位可以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电影两个字，或者是直接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看电影三个字，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看图片回答问题，就有机会收获通兑的电影票了。抓紧时间回复电影两个字吧。

0: 皮、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2: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送亲友表心意，
2: 送家人享美味。
1: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啦。
5: 总有不期而遇的美好，总有直达心灵的体验。992乐行天下，每天午后2点，越相遇越心动。
6: 今天是2026年的9月19号啊，在前不久呢，邯郸市呢是公布了中小学的一个秋假的安排，那是跟中秋节呢是连到一起了，整个呢加上中秋、国庆还有秋假，一共是13天。那各地的中小学的秋假临近呢，亲子研学出行的需求也是持续升温了。石家庄的正定国际机场是联合各大旅行社，是深度整合河北的山岳、草原、海滨、古城等一些资源，打造了多款的飞抵河北、行走课堂的一体化的研学线路。目前呢，石家庄机场通航70余个国内城市，全国各地学子呢可以搭乘航班直达石家庄机场，配套机场持续推出的中转服务，可以享受机场提供的免费隔夜住宿、免费餐食、免费市区班车等四免三优两享的一个服务，方便外地学子中转出行。据了解呢，比如说旅客啊落地石家庄之后呢，可以先前往正定探访正定的博物馆、龙兴寺、荣国府等地，或者是开展太行、纵贯、地质、生态3天深度研学路线，开启入季研学的第一课，然后呢再转乘省内支线航班奔赴河北各地，体验不同的主题的研学线路。那依托石家庄往返承德张家口的省内支线。

可以开展章程草原自驾研学，那从石家庄前往秦皇岛开展山海关的研学。石家庄的机场相关负责同志表示说呢，石家庄机场呢也将持续的深化航空与文旅融合发展，立足河北得天独厚的历史生态文旅禀赋，不断丰富各类主题航天文旅的产品，着力呢为旅客打造充实温馨的航旅全链条服务，切实提升旅客服务体验。还是那句话，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一路长虹也来报道打卡了。他说呢，这学生是有福了，没错啊，整整13天的假期，他们得多开心啊！啊，用这个时间啊，出去去看一看祖国的大好河山，是吧？读万卷书不如走万里路。也期待着很多的外省的一些学子呢，可以来到我们石家庄，来到河北，感受我们河北的温情。邀请各位点点关注，点点赞，平安畅行每一天。省交通运输厅和省广播电视台联手打造出行信息官方直播间，此时此刻正在直播当中。每天下午2点到5点，锁定河北交通抖音快手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交通广播抖音视频号，查高速路况，找充电桩，收应急提醒，规划路线。各位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直接在直播间里去问。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路况两个字就可以提前预约，扫码关注就可以了。庄里人他说呢，打算带着父母呢，在咱们河北周边去转一转，不去远方凑热闹了，短途旅游轻松又省心。对，选择适合啊，年龄比较大的朋友的一些这种目的地啊，比如说你想去到海边了，或者说在山脚下去居住了，再或者说去到一个旅游度假村啊，有吃的有喝的有玩的啊，不用那么的匆忙的去赶地方，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呢，尤其是年轻人啊，已经喜欢什么呢，就是住到一个地方，一住住一个星期，一住住13天，一住住整个假期，哎，非常悠闲，跟着当地人一起聊聊天，做做饭，是吧，围一桌打打麻将，打打牌什么的，这可能才是悠闲的一个旅途啊。经常会说嘛，去到一个地方不光要看一些当地的美景，吃一些当地的美食，那了解一下当地的人文也是非常重要的。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这些了。我是大茂，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一个时段，我们继续陪各位出行在路上。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3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整点时分，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廊坊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个别地点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2度到25度，其他地区26度到32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8度到13度，其他地区14度到22度。明天白天，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西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西部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局地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明天夜间到21号，张家口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因有小雨或零星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多云转晴。21号的夜间到22号，北部和西部地区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再来关注限行的信息，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我省各地以及北京、天津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信息大家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即可查询。准点时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石家庄辖区目前各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沧州辖区因为车流量比较大，黄石高速黄华南黄华东站双向管控黄牌货车上道，唐山秦皇岛辖区因为交通管制，长深高速丰南站承德方向禁止车辆下道，因为车流量比较大，京哈高速唐山北镇子镇千安站双向管控黄牌货车上道，秦滨高速丰南南至滦南南站天津方向关闭，其他站口天津方向管控所有货车上道，并且在与千曹高速互通处分流天津方向车辆，提醒大家注意一下。再来关注一下张家口辖区，因为交通管制，海张高速张北南站目前是双向关闭的。除此之外呢，省内的其他高速都是通行正常的，各位可以放心通行。周末的下午，各位在路上看到的一些路况信息，或者是需要帮忙求助的，您都可以随时拨打电话96992。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尊享热线6650-8088。
4: 燕之屋
5: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2: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992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992阳光体育动起来。大家好，我是大茂，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也邀请各位啊，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电影两个字，会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各位就可以答题了。答对问题就有机会参与抽奖，每天抽取10位幸运的朋友，每人获得2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百家影院兑换券，不限影片，不限场次，票券统一有效期是到2026年的10月31号。每天晚上8点左右呢，会在即时新闻公布答案与中奖的名单，各位现在就可以在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一起来参与吧。On the streets. 接下来呢，给大家刷新一下体育方面的一个消息。目前呢，河北省第17届运动会赛事赛程过半了，冬季项目已经圆满收官，那夏季各分项决赛如火如荼推进当中，全省上万名的运动员在赛场奋勇角逐，一争高下。那赛事举办过程当中呢，我省坚持把后备人才选拔培养摆在突出位置，通过创新激励机制搭建选才平台，夯实青训根基，对全省青少年体育训练成果开展了一次全面检阅，为河北体育的强省建设积蓄青春力量。据了解呢，本届的省运会青少年组共设置36个大项、56个分项、1160个小项，对标国际国内高水平赛事科学设置竞赛项目。其中冬季项目已于4月11号全部完赛，共设滑冰、滑雪、冰球、冰壶4个大项、14个分项、246个小项，1201名运动员参赛，参赛规模创下我省冰雪青少年赛事历史新高。赛事呢，也是紧扣米兰冬奥会、全国冬运会项目导向，坚持真冰真雪办赛，全方位检验冰雪青少年训练成效。那通过激烈角逐，冬季项目共有53人次达到了国家一级运动员标准，271人次达到国家二级运动员标准，全省11个地市均有金牌进账，打破地域局限，形成冰雪人才全域开花的良好局面。我们再来关注夏季的项目。夏季项目呢，是参照巴黎奥运会大湾区全运会进行布局，设置32个大项、42个分项、914个小项，划分多个年龄组别，覆盖从少儿到青年全年龄段。截至9月11号，乒乓球、羽毛球、赛艇、拳击、射击等22个大项已经完成了决赛，武术、排球乙组正在进行比拼，剩余的8个大项呢，也将按计划开赛。全部夏季赛事呢，将于10月24号收官。截至目前，全省青少年组已有48人次打破了47项省纪录，传统优势项目与新兴项目同步收获突破了。再来关注一下整体的积分榜上呢，石家庄市代表团呢是凭借完善的青训体系，厚积薄发，暂居青少年组的金牌榜、奖牌榜、团体总分榜的榜首。此外，保定市代表团、张家口市代表团、廊坊市代表团、邯郸市代表团等均有亮眼发挥，全省人才梯队的厚度也是持续增强。长期以来呢，金牌成绩往往成为衡量运动员的主要标尺，为跳出唯金牌论的固有局限啊，兼顾竞赛成绩与长远发展的潜力，本届省运会是创新推出季之星荣誉榜，重塑青少年体育人才评价导向，把人才发掘激励工作贯穿赛事全过程。荣誉榜设立最佳突破奖、潜力新星奖、优秀人才贡献奖、优秀输送教练奖四大奖项，评价对象覆盖参赛运动员、基层教练员、人才输送培养单位。不同于只看最终奖牌的评选模式，各项目组建专业选才专业小组，那综合考察运动员的竞赛成绩、身体条件、技术风格、心理素质和未来成长空间，动态更新榜单数据。目前呢，已经有7名运动员进入到了季之星候选榜单，来自不同地市、不同项目的新生代运动员集中亮相。
你像承德短道速滑小将王博，一人是揽下了5枚金牌，两破省纪录。还有15岁的秦皇岛选手关文硕是初登省级大赛，是勇夺双金，两破省青少年纪录。再有承德的举重小将延续敢打敢拼，拿下男子73公斤级金牌，同时打破挺举总成绩2项省青少年纪录。再有廊坊场地自行车选手王炫然啊，斩获3金，冲破省纪录。还有沧州拳击选手吴梦雪一直坚韧，站上省运会最高领奖台。邢台赛艇运动员张亚轩啊，3年磨一剑，省运赛场呢一日收获2枚金牌。最后呢，石家庄的10岁跳水小将刘月妍荣获青少年组跳水假 B 组女子1米板、女子3米板2枚金牌。各位，你看这7名小将是涵盖了冰雪、射击、举重、自行车、拳击、赛艇、跳水多个项目。那既有传统优势项目的继承者，也有跨界选才成长起来的新锐力量。那正是季之星荣誉榜选才育才理念的一个生动缩影。赛场之上的亮眼表现源于赛场之下体系化的培育积淀，以省运会为检验标尺，全省持续完善梯队布局，深化体教融合，不断拓宽青少年运动员的选才训练和升学渠道。那各地呢也是立足自身项目特点，是搭建了分层的梯队。以石家庄为例，当地呢是构建起了育苗、提质、冲冠3级人才梯队，优化全市项目布局，整合冰雪项目训练资源，打通校园普及人才选拔梯队训练完整链条，也是积极的推行跨项选才，从夏季项目选拔优秀苗子，充实冰雪队伍，缩短人才成长周期。同时呢，组建教练、体能师、康复师协同联动的复合型保障团队，围绕技术、体能、心理、营养开展科学化的训练。赛艇、拳击、短道速滑等项目人才呢，也是实现了批量的涌现。全省呢也是在不断的织密青少年的训练网络。你看冬季项目呢已经建成了重点城市省集训2队、1市1品、社会俱乐部4级训练的布局。全省的冰雪项目注册运动员达到了5000余人。那坚持体教融合走深走实，推动业余体校训练中心与中小学深度合作，也是充分的释放体育传统特色学校、新型体校、社会俱乐部的阵地力量。那越来越多的普通学校的学生呢，是通过校园体育课、课后训练走进俱乐部、体校，走上省运赛场，选材来源进一步拓宽了。正如刚才说的，社会力量呢也正在成为青训的重要补充。以乒乓球项目为代表，目前呢河北省乒乓球注册运动员近5000人，居全国前列。省内各地青少年俱乐部是蓬勃发展，大量青少年参与常态化训练，为省队持续输送新鲜血液。体教融合的持续推进，也是着力破解青少年运动员训练与学业两难的现实问题，让更多的运动天赋的孩子愿意投身竞技体育，安心坚持系统训练。省运会的价值呢，不只在于赛场之上的金牌与纪录，那更在于为竞技体育发掘储备一批可塑之才。下一步呢，我省将持续用好本届省运会的竞赛成果，坐实潜力苗子跟踪、评估、输送全流程管理，打通青少年运动员成长通道，源源不断为河北竞技体育输送德才兼备的后备力量，夯实体育强国建设的人才根基。所以说很多一些家长啊，如果说自己的孩子喜欢参与到体育运动当中呢，可以让他们多多的去参与一下。如果说他们还没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和想法，各位家长可以引导一番。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张信哲的《爱就一个字》送给各位。

0: 河北天友请注意，跟你说个好消息，好视力三度联手中国航天，现重磅推出航天加强版眼贴，今天优先给河北听众申请到1000份体验装，只要打4006986992，每人就能申领6包。眼睛经常干涩，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刷手机看电视特费劲儿，一定要试试。眼贴成分升级，添加丹参黄柏等提取物，提纯度高，效果更突出，一贴就有感觉，眼睛特滋润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楚很多。前100名下单，除了6包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4: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5: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我们继续来关注在秦皇岛站的 WSE 的比赛。金秋九月呢， WSE 田径公开赛再度落地秦皇岛了。今天秦皇岛市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呢是迎来了正式的比赛日。本站赛事为期一天，在上午9点当中呢，1500米的决赛呢是率先发枪了。时隔两年再度落地这座滨海之城，赛事是吸引了来自全国30个城市近500名选手是报名参与，其中337人将在这里完成 WSE 的首秀。报名次数最多的选手是来自河北唐山的孙玉晨，10岁的他将在秦皇岛第20次站上 WSE 赛场。

赛场上各路好手齐聚，那曾打破 U12 女子跳远和三级跳组级别的这个记录，那现为 U12 女子三级跳纪录保持者的唐润谦将再度出战。M30 男子400米纪录保持者李子豪也将登场亮相。

此外，两位小朋友呢也将首次踏上 WSE 赛场，一个是来自天津的谢鹏程和本地选手梁诗月。两个月之后呢，才满3岁的梁诗月是全场年龄最小的参赛选手，那将参与 U4 混合的60米项目的角逐。还不到3岁的小朋友，想想自己家里小朋友是不是这个时候还正在就是说吃饭或者话都还说不清呢，是吧？吃饭还各种乱扔呢，是吧？人家都已经上赛场了。那最年长的选手呢是来自辽宁锦州的64岁的田友纯，他将出征 M60 男子60米、100米和200米的3个项目。

本站赛事呢设有各组别60米至1500米以及4乘100米的七大竞赛的一个项目，以及跳远三级跳、立定三级跳、铅球四个田赛项目。那不同年龄不同水平的选手都将在各自的组别去登场。赛事呢也是全程实时直播，竞赛项目呢在视频号 WSE 田径公开赛、抖音号 WSE 田径公开赛组委会同步直播，田赛项目呢在小程序 WSE 田径公开赛上去播出。那赛场之外呢也有一些好的优惠呢是给到了参赛的选手，是什么呢？就是选手呢可以凭本人的参赛证件去购买秦皇之远的摩天轮门票，可以享受参赛特价30元的这么一个优惠，原价呢这个票是75块钱一个人。那比赛之余呢，是吧？各位选手可以登上120米的高空，去俯瞰金梦海湾与港城的一个夜色。好了，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张信哲的《爱如潮水》，送给各位。一会儿半点之后呢，继续跟各位来看一看，关注一下体育赛事。

八点十分，我们来关注一下城市的天气情况。石家庄多云，20度到27度；承德多云，16度到28度；张家口雷阵雨转多云，15度到26度；秦皇岛多云，18度到25度；唐山多云转雷阵雨，18度到28度；廊坊多云，20度到28度；保定多云，19度到28度；沧州多云，18度到28度；衡水多云，21度到29度；邢台多云，20度到29度；邯郸多云转阴，22度到32度。北京多云，20度到27度；天津阴天，21度到29度。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情况：太原多云，15度到26度；郑州阴天，21度到29度；济南多云，22度到31度。

再来关注 PM2.5 的指数，石家庄市14点 PM2.5 的指数为43， PM10 的指数为55，空气质量属于良。月满中秋，鲤鱼双节，中秋加国庆双节即将来临了。九九爱上城呢，也给大家贴心准备了中秋好礼，不但品类丰富，而且质优价廉。今天呢，重点给大家推荐的是1588型的礼券，公蟹3.5两五只，加母蟹2.5两五只，一共是10只装，单张售价是339元。中秋特别活动，第二张半价，算下来呢，两张到手只要508.5元，平均一张才254块钱出头，比单买一张划算多了。那秋风起，蟹脚痒，入秋之后的第一个美食绝对是非，阳澄湖大闸蟹莫属了，对吧？今年的阳澄湖大闸蟹呢，已经基本完成最后一次蜕壳了，个个膘肥体壮，等待着上市了。据蟹农介绍说呢，预计9月下旬是正式开捕，今年有望迎来丰产年。不管是自己家尝鲜，还是说送领导、送客户、送朋友、送长辈，刚才提到的这个1588型的礼券的规格呢，都是拿得出手的，价格非常的实在。下单之后呢，各位收到的是一张礼券卡啊，不是大闸蟹啊，各位注意一下。那大闸蟹呢，食物需要开壶之后，您根据自己的需要扫描卡背面的二维码预约提货，确保食用新鲜。今年呢，开壶时间大概是在9月下旬，想要品尝这个开壶的第一口鲜，抓紧时间可以下单。另外呢，从1288型到9999型啊，也就是239块钱一直到1688块钱，母蟹、公蟹大小不同的八种规格，不同。

0: 组合，总有一款适合各位。好酒各位也不要错过了啊，也给大家带来了古井大品牌好酒，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这款呢白酒呢度数不高不低，正好是符合我们北方人偏好中度绵柔浓香的口味习惯。那双节福利，500毫升6瓶整箱装只要199元啊，每瓶是500毫升的。详情页呢，您还可以领取专属50元的优惠券的福利，到手只要149元。那平均一瓶不到25块钱呢，就能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这个价格呢，真的非常的给力了。如果说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爱商城，进入商城页面下单购买，或者在微信号里您回复666，也可以直接进入商城的页面下单购买新的商品了。
1: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2: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3: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礼盒装339元，第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2: 送亲友表心意，
3: 送家人享美味。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992爱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666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5: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992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我都在全力以赴的追赶
7: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992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0: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九九二阳光体育，动起来。大家好，我是大茂，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配合全省技校美好光影铸魂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及电影家消费行动，我们的免费观影活动正在进行当中。各位现在就可以打开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电影两个字，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答对问题就有机会参与抽奖，每天抽取10位幸运的朋友，每人获得2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百家影院兑换券，不限影片，不限场次。票券统一有效期是到2026年10月31号，每天晚上8点左右会在即时新闻公布答案与中奖的名单。昵称叫做海港的吕先生是我们昨天的10位获奖者之一，我们的记者是连线了这位朋友。吕先生说呢，自己从7月活动启动就一直在参与了，来到9月份，电影和食物的结合呢，自己平常比较爱吃，那更擅长这个类型的题目，终于是中奖了。另外呢，爱吃衡水卷饼的朋友呢也可以听过来，衡水的吕先生呢也给大家推荐了一家味道不错的小店，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对吕先生的一个采访。
1: 昵称为海港的朋友，恭喜您在我们。
0: 我重新来播放一下啊。
1: 昵称为海港的朋友，恭喜您在我们昨天晚上的看图片回答问题赢取电影票的活动当中，是我们的10位幸运听友之一，收获2张电影票。
2: 哎，好好好，谢谢谢谢。
1: 您怎么称呼啊，先生？
2: 姓吕。
1: 你好，吕先生。从什么时候开始参与我们这活动的呀？
2: 哎呀，我一直因为早听这个九九二，一直看了，早就参加着了，一直没有中，这一次中了，挺高兴啊。
1: 您从我们7月份在猜一些经典歌曲的时候就在参加吗？
2: 啊，对。
1: 您觉得是猜歌曲比较容易答题，还是说在经典电影的8月份，还是说现在美食和电影结合的9月份，您更擅长哪一段的答题题目呢？
2: 美食吧。这9月份这个美食擅长答题，
1: 那看来平常是爱吃啊。
2: 啊，对。
1: 哦，那您是哪里人啊，先生？
2: 我是衡水的，在石家庄的。
1: 在石家庄，那比如咱们衡水的这个美食，那样数也比较多了。对于其他地方的朋友来推荐咱们衡水美食的话，去了当地点菜吃什么？比如我往回带的话，带伴手礼，我适合带什么？
2: 哎，我是衡水武夷的，武夷的八大碗。
1: 武夷的八大碗跟比如说石家庄正定的八大碗有什么区别吗？
2: 做法有点区别吧，还是我感觉自己吃家乡的八大碗挺好吃，肉的素的都有，比较全吧，全面的也有，丸子有那个酥肉、肉片、海带，
1: 带点好吃的回来吃。比较推荐什么呢？
2: 衡水的那个烤鸭蛋，衡水湖的烤鸭蛋。
1: 您在咱们石家庄的话，有没有找到过比较符合您口味的这种衡水美食这种小餐馆，有吗？
2: 嗯，也有。有在这儿这个衡水的，我看那个熏肉、大饼饼卷肉，我们那儿的衡水地区那儿的有，我也比较喜欢吃那个，是在那个哪儿？那个太行大街东塔口那个香格里拉后边那个路上有一个店儿，我吃的那挺好吃。
1: 好嘞，那您看您这次收获2张电影票，有没有考虑过想看什么电影啊？
2: 就看现在这个比较热门的这个电影《龙餐馆》，这个好一直想去没去呢，去看看去。
1: 那您平常的时候是爱看这种战争类的题材，还是说就是喜欢沈腾这个演员呢？
2: 看战争类题材的，看等孩子回来跟孩子一块去看去。
1: 希望您帮我们把活动也多多转发，让其他朋友也能有这样的获奖机会的话，您平常的聊天群里有比较合适的吗？
2: 有好多那个有朋友群，有那个家人群，可以我跟他们宣传一下。中了电影票，让我们多多参加。
1: 再次恭喜您，祝您观影愉快。
2: 嗯，谢谢谢谢。

再次恭喜昵称叫做海港的吕先生，其他朋友呢也可以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电影两个字，或者是直接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看电影三个字，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看图片回答问题，收获通兑的电票吧。

帮助一下董立中这位朋友，他说呢，希望帮忙给对下火，他的位置是在青青小镇建华大街河源路西行150米路南的位置，车牌号是 GAR1Q50， 是一辆白色的五菱面包车，电瓶亏电了。如果说各位在附近的话呢，帮忙对下火，他的电话是13273119998 132-7311-9998。

下半时段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国男篮的情况。北京时间昨天晚上，名古屋亚运会男篮半决赛，中国男篮是惨败日本，无缘决赛。中场结束时呢，现场大屏是显示比分是中国78-97啊，负于日本。但赛后数据统计单上，比分被修正为中国77-97负于日本，中国男篮输了20分。

这样一来呢，不仅中国男篮亚运会最大输球记录改为20分，那球队面对日本的最大输球记录也被刷新。

今年七月份呢，中国男篮呢曾在世界杯的预选赛上73-92是不敌日本，当时是创造了世界大赛面对日本的最大输球记录。如今呢，这一记录也被再次改写成为了20分。

亚运会的男篮决赛呢，将会在韩国队和日本队当中去进行。那之前呢，韩国队呢是以大比分是战胜了伊朗队，是闯进了决赛。赛后呢，记者呢对中国男篮的部分运动员呢是进行了采访啊，有的运动员是表示说呀，哎呀，那个有些力没有使出来。说准备不足。昨天呢也是看了现场的比赛啊，确实被压着打，实力差距也是越来越明显了。遥想当年是吧，中国男篮也是连续啊是称霸亚洲篮坛，希望后续的比赛当中呢，中国男篮呢会更加的努力和拼搏，还有一场比赛啊才会结束，去争夺铜牌。好了，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孙楠的《凤凰尾吹》，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啊。

0: 罩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罩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1: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2: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3: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2: 送亲友表心意，
3: 送家人享美味。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
6: 这么便宜我也要。
2: 爱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被中秋节里啦。
7: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省内的一些赛事，关注一下河北象棋。9月23号到27号，河北省体育局棋牌运动中心将在邢台市宁晋县华尔营西村相继举办2026年第11届全国象棋业余棋王赛华尔营杯河北赛区决赛、奔跑吧少年全国象棋校际联赛河北赛区的决赛，以及2026年象棋义工艺全民健身社会志愿服务活动河北省专场系列活动。5天时间内呢，两场省级决赛与一组基层公益活动是接连展开，及赛事竞技、公益服务、文化展览、群众参与、文旅融合于一体，着力打造一场扎根基层。

能贴近群众的象棋文化嘉年华。那尤为值得期待的是呢，河北象棋专业队大师团队将亲临现场，走进校园、景区、乡村，通过公益课堂、一对多车轮战的这种比赛，还有棋艺的指导、文化巡展等丰富形式，让古老的象棋文化活起来、动起来、热起来。

喜欢下象棋的朋友可以去关注一下啊。因为石家庄的宁静呢，是离石家庄那个邢台的宁静呢，离石家庄不是特别的远。9月23号到27号，可以去啊，现场亲身的近距离的去感受象棋的一个魅力了。如果有幸呢参与其中啊，跟大师来一个一对一的比赛，也算是对自己棋艺的一个检测了。节目最后呢，我们把目光聚焦到葡萄牙队的身上。北京时间9月18号晚上，葡萄牙男足国家队官方公布了新一期的球员名单。本期名单是新帅热苏斯上任后的首份球员名单。41岁的传奇 C 罗是继续入选。B 费、B 席、莱奥、贡萨洛、拉莫斯等名将也都入选了。这份名单当中呢， C 罗无疑是最引人关注的名字，因为从2003年代表葡萄牙国家队首秀开始， C 罗已经为葡萄牙国家队出战了233场比赛，贡献146粒进球和45次助攻，出场数和进球数都是足坛国家队历史最多。在今夏刚刚结束的世界杯上呢， C 罗为葡萄牙出战5场比赛，打进3球，成为历史首位在6届世界杯上都有进球的球员。然而呢，葡萄牙最终是0-1负于西班牙，早早止步16强。那世界杯结束之后呢， C 罗表示这会是他参加的最后一届世界杯，但还没有决定好他在国家队的未来。而随着他继续入选名单，他在国家队23年的生涯还将继续延续。那喜欢 C 罗的球迷呢，可以持续的关注一下接下来的 C 罗啊参加葡萄牙国家队的一些比赛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这些了，我是大茂，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时间再见了。

接下来您将收听九九二特报团，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4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2: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秒计，走！
3: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4: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3: 小白盒，
4: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992，整点导航。

下午好，北京时间的16:01，欢迎继续关注收听河北交通广播。我们来看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廊坊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是个别地点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2到25度，其他地区是26到32度。那最低气温呢？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是8到13度，其他地区是14到22度。明天白天，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西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西部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局地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明天夜间到21号，张家口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阴有小雨或零星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多云转晴。21号的夜间到22号，北部和西部地区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各地不限号，具体发现行到公众号和北交通广播上来查询。走过这间咖啡屋，忍不住慢下，欢迎继续关注收听。接下来是992特报团。

0: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1: 产品质量、
0: 汽车三包、食品
2: 安全。这也太难了吧！
0: 那就来九九二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引领健康生活，把握消费脉搏。这里有最新的消费资讯，最实用的购物攻略，最真实的消费体验。九九二特报团假日版，为您的消费生活导航。

下午好，北京时间16:11，欢迎继续关注收听正在直播的992特报团，我是王哲。先看一个亏电的信息，董先生的车在石家庄建华大街亲亲小镇，建华大街河源路西行150米路南，那他的车牌号是 GAR1Q50 白色50面包车，如果可以对伙的话呢，大家可以打给他13273119998。石家庄辖区各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欢迎大家如果想要查询相应信息，你直接发高速两个字到我们公众号河北交通广播上就可以了。今天的话题想跟各位来聊一聊哪些水果吃完之后是特别伤你的肠胃的，可以和我们一块儿来说一说。有人问我说今天喝了几杯咖啡，你怎么能听出来？我确实喝了，我早上喝了一杯咖啡，哎，已经状态延续到下午4点了是吗？那好吧，感谢这杯咖啡。我已经尝试晚上不吃饭超过2天了，啊，在今天如果可以坚持下去的话，就是第3天，希望大家给我加油。但是啊，不是每个人都适合晚上不吃饭的，我是主要是中午吃太多或者中午吃得太晚，所以今天早上喝了一杯咖啡，然后中午吃了几口牛肉，现在有一点饿。哎，但是呢，饿与不饿就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尤其是水果方面可能会超出一些我们的想象，不是所有的水果都是健康的。今天我们就跟各位来说一说什么样的水果它可能是伤胃的，哎，你有没有这种答案，你也可以告诉给我们评论一下。你想听什么歌也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上发送过来，比如说歌曲的名字啊，你想把这首歌送给谁听啊，然后你有什么话想要说给他呀，都可以。

0: 北国奥莱第七届金秋购物节9月19日正式启幕，名品折扣惊喜放价，大牌福利直降到底，更有秋冬时尚大秀，中秋节双月奇观，期待亮相。9月19日在石家庄北国奥莱见。
1: 这个征集消息一定要认真听，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重磅推出航天加强款眼贴，现特面向河北全省征集1000名体验官，凡是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的一定要试试。眼贴成分升级，丹参黄柏黄连等提取物，药效提纯高，效果更突出，贴完眼睛立马清清凉凉，再看手机电视眼睛清晰又透亮。现在打400-698-6992，每人多送足足6包航天加强版眼贴，让你亲自体验，前100名下单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992爱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992爱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4: 引领健康生活，把握消费脉搏，这里有最新的消费资讯，最实用的购物攻略，最真实的消费体验。992特报团假日版，为您的消费生活导航。

我们现在看一看朋友们问到的问题都有什么。有人问到说想听的歌曲是王雨桐的歌曲叫做丫头，看看我们歌单有没有，行，你要点给谁可以告诉我们。还有人想听小虎队啊，想送给河北交通广播，谢谢你啊，这么贴心。还有朋友问到了说到底那些伤胃的水果有哪一些，他觉得柿子一定是不好的。哎，被你说中了，确实有这个水果它上榜了。为什么不好，我们稍后在节目当中说啊。还有朋友提到了说在邯郸蹲李连杰，希望晚上能蹲到。李连杰今天要去邯郸吗？开车说他想听好汉歌，哎，特别提神的一首歌啊。大家还认为有哪一些其实是伤胃的伤脾胃的水果，可以和我们一块来聊一聊。

0: 都将自
1: 我们看一看大家的评论，目前有不少朋友提到了，就是还有很多人在劝我们说，其实所有的水果都要少吃。行，虽然我也不知道就是你这个出处它站不站得住脚啊，但是我觉得别吃太多，这个是对的。古黎说，他说我第一次去海南采菠萝，他说到了菠萝地里随便吃，他是同行一个小伙吃多了，结果嘴唇上火，后来才知道菠萝内含有菠萝蛋白酶，会刺激口腔黏膜，造成口腔发麻，嘴角起泡。他说看来白吃的东西也不宜多吃。当然了，你有没有在那个显微镜下看过菠萝，就菠萝它里面是有一种针的，就它那个东西名字好像就叫什么针，它看起来也就是一根一根的针，所以你吃菠萝的时候总觉得有一些渣渣的，它是就是这个针在作祟。水果一直以来都是我们的好朋友，对吧？甜味儿很好吃，比蔬菜好入口，而且还有膳食纤维，各种维生素啊。哎，我们国家又是水果种植大国，就从北向南，从东向西，大量的上市的季节的时候呢，它价好像白菜价一样，而且就各种各样的水果非常的丰富。但是呢，有一些水果真的会伤胃，因为一般来说啊，胃是一个特别强大的器官，酸甜苦辣软的硬的其实都不在话下，不用担心小小水果有什么问题。但是有一些情况，或者说有一些人群，你比如说肠胃炎不舒服，年纪大消化动力不足，有一些水果真的要避免一下。首先就是不少朋友提到的这个柿子，柿子吃多了真的会长胃结石的，尤其到每年秋天的时候呢，柿子大量上市，如果你吃的过多，就会导致胃结石甚至是肠梗阻。有在2024年的时候，我记得有一个新闻说是成都一个男子吃了5个柿子然后不舒服，到医院就诊，就医护人员从他的胃里取出2颗拳头大小的结石。当然除非是柿子的狂热爱好者，一般很少有人会一口气吃那么多。但柿子确实是对胃不那么友好的一种水果，特别是一些比较涩的品种，它就是里面有一些物质吧，能够使组织收缩，蛋白质凝固，就是我们吃的时候会感到涩味儿。当这种柿子进入胃里头的时候呢，就会和胃酸发生作用，与胃里头的蛋白酶、蛋白质啊、消化酶呀、脱落的上皮相互抱团，形成不溶于水的鞣酸蛋白质。鞣这个词你听着是不是有些熟悉啊，就是有一些皮革处理的工艺就叫做鞣质。那当这种蛋白质沉积在胃里头的时候呢，又跟柿子果肉里头的果胶纠缠，就形成了胃柿石，就是胃口的胃，柿子的柿，石头的石。什么感受？就是上腹沉坠感，呕吐，吃点东西就饱。哎，这种情况之下的话，一定要格外的小心，最好马上就医。如果特别喜欢吃柿子怎么办？我身边还真的有特别喜欢吃柿子的朋友家人，你可以吃那种完全甜型的柿子，就是它。

会伤一些，就是会让我们就感觉到不舒服。你可以说一下，童话说每天晚上睡觉前吃一个苹果。哦，我小的时候特别不喜欢吃苹果啊、梨啊，就这两种水果。但是现在之后长大了，我发现好多，就可能因为很多年不吃，然后而这些年的水果，它的那个果糖含量又非常高，很甜，就一吃的时候真的感觉还挺好吃的，像苹果呀、那个梨呀，就是你慢慢的吃，你真的会体会到它那种很朴素的美味。

0: 的歌。
1: 我们看一下城市天气预报，省会石家庄多云，20到27度，承德多云，16到28度，张家口雷阵雨转多云，15到26度，秦皇岛多云，18到25度，唐山多云转雷阵雨，18到28度，廊坊多云，20到28度，保定多云，19到28度，沧州多云，18到28度，衡水多云，21到29度，邢台多云，20到29度，邯郸多云转阴，22到32度，首都北京多云，20到27度，天津阴，21到29度，周边省会城市太原多云，15到26度，郑州阴天，21到29度，济南多云，22到31度，省会石家庄16点 PM 2.5的指数是40， PM 10的指数是72，空气质量为良。董先生在石家庄建华大街亲亲小镇，建华大街河源路西行150米路南亏店，车牌号是 GAR1Q50， 白色的50面包车，对活的话打给他13273119998。

0: 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

0: 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尊享热线6650-8088。
3: 燕之屋。
4: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5: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6: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4: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5: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4: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5: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4: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1: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引领健康生活，把握消费脉搏。这里有最新的消费资讯，最实用的购物攻略，最真实的消费体验。992特报团假日版，为您的消费生活导航。

呼，他说我曾经西瓜当饭吃，现在血糖高了不敢吃了啊。为什么呀？是吃西瓜吃的吗？严泽说杏跟李子不能多吃。对对对，他说我们景星流传一个谚语叫杏宝桃宝杏伤人，李子树下抬死人。他说我奶奶从小就给我讲，他一转眼我自个儿都36了，小时候嫌奶奶天天唠叨，现在想听哦也听不到了。

这首歌送给你哈。还有朋友提到说，小时候苹果梨吃的太多了，但是西瓜就没事啊，一样喜欢吃。还有人提到说，大家柿饼子买回来之后会不会洗呀？他说柿饼子是不干净的，你们都洗吗？哎，你看你问着了，我也有这个疑问。一个是柿饼子，还有一个葡萄干儿，就是果干一类的，你们都洗吗？但我看过一个报道说，葡萄干其实不用洗，因为它特别干净。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样子啊？大家不信的话可以泡一下，就洗一下。但是葡萄干它一洗，是不是它就不叫葡萄干了，对吧？就好像又给它重新注入了水分和活力。我们再说第二个不能多吃的水果，就是山楂。适量吃有助于消化，但是吃多了也会长胃结石。山楂有有机酸、柠檬酸、苹果酸，它可以刺激胃酸分泌。适当的食用呢，能够帮助分解食物当中的蛋白质啊、脂肪啊。其中果胶还可以促进肠道蠕动，有助于促进消化、缓解便秘。但是呢，山楂和柿子一样，它呢也含有鞣酸，空腹食用呢容易和胃酸来结合，形成就跟刚才那个柿子一样吧。所以说，每年吃水果吃出胃食的这个新闻里头，山楚和柿子一样都是常客。但是山楚呀，坏就坏在它特别小，酸酸甜甜，就一吃特别容易吃多。然后还有现在就很多商家把山楚裹上那个糖霜，它因为降低了酸味，所以让人就吃着吃着就没个把门的。曾经我看过一个山楚伤胃的新闻，说主人公吃山楚的数量都是数以十计的，比如说20颗、30颗、1斤。所以无论吃新鲜的山楚，还是糖葫芦，或者是雪球山楚，都要适量哈，一天不要超过10个。如果你买多了，买一大包，叫你的好朋友来一块吃。懂得陶渊明的细水长流，珍惜路遥。我们再来看一看朋友们的评论，还有人想听一首英文歌，他说你有没有真的爱过我，他想听这一版的英文歌。我找一下。金熙说，简单说，什么东西吃多了也不好，适度很重要。对，就是水你喝多了，不是还有水中毒这么一说吗？对吧？但是好多人其实吃起来多数情况之下呀，都没有那么的自律，所以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状况。

还有哪些水果大家觉得吃多了是特别不好的，你可以和我们一块儿来说一说哈，你了解到的有哪些不是特别健康的水果，就是总之你都得少吃，对吧？柿子和山楂，当你饿的时候，我觉得他们都挺好吃的。比如说我现在就一听居然想尝一尝，虽然这两个水果名单一般不会出现在我的这个必选项里头。还有一个是什么鲜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印象，觉得鲜枣也是一个不太健康的水果。其实啊，在今天这期节目整理之前，我对于枣的印象一直都挺好的，我特别喜欢吃那个冬枣。但是呢，鲜枣它有一个隐藏的消化道杀手，叫枣核。鲜枣是水果中的 VC 之王啊，你们听说过吗？它100克的鲜枣当中就有243毫克的 VC， 是苹果的60倍哦。也就是说，你吃一颗枣那么大，对吧？相当于你吃了60口苹果，每一口还要像枣那么大，所以你就觉得吃鲜枣补充 VC 效果特别好啊。它也和山楂一样有迷惑性，个头小小的，圆滚滚的，口感脆甜，一口一个就很容易吃到停不下来。但是它这个枣皮儿到底确实是富含膳食纤维，对于促进肠道蠕动的有好处。但是如果你要吞了枣核，危险就来了。因为枣的这个核呢，它是呈纺锤形，而且非常的坚硬，两头有尖刺，一旦误吞，两侧都特别容易划伤消化道，严重的会导致穿孔。而每一年误吞枣核导致的穿孔的新闻也是屡见不鲜，即使是能够幸运的通过粪便排出体外，也要靠运气，毕竟横着出来也很容易，就是划伤你整个的消化道。那新鲜的水果能够带来丰富的风味以及各种维生素，大家可以就是每天吃一点，不过呢，千万不要过量啊！无论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些，还是其他的一些，都要注意吃多少，多少是标准呢？我们回来一会儿和大家说，你心里头有没有这个标准？如果吃水果的话，应该吃多少才是健康和合适的？林杰他说，我可喜欢吃冬枣，买个一两斤，一会儿就吃完。他有个好处，促进消化。他说吃完不一会儿就消化了。我们提醒吃枣的时候就一定要注意吐核，哈哈。

0: 美国奥莱第七届金秋购物节9月19日正式启幕，名品折扣，惊喜放假，大牌福利直降到底，更有秋冬时尚大秀，中秋节双月奇观，期待亮相。9月19日在石家庄北国奥莱见。
1: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2: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0: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2: 送亲友表心意，
0: 送家人享美味。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992爱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666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引领健康生活，把握消费脉搏。这里有最新的消费资讯，最实用的购物攻略，最真实的消费体验。992特报团假日版，为您的消费生活导航。

今天说到水果，就是伤胃的水果有哪一些？说水果一天应该吃多少，就甭管是什么水果吧，大家有没有这个定量给自己啊？就最多不能超过多少，可以告诉给我们。看一下朋友们的评论，真的特别长知识。沙漠里头卖西瓜，他说一天吃十个糖葫芦，吃不完，太撑了。小赛说山楂吃多了容易腿抽筋儿。昨天他说杏呢不能多吃，他说我呢都不吃。哎，你们有没有吃过那种就特别甜特别好吃特别软的杏？哎，就是我吃过两种特别好吃的杏，一种就是新疆的那个小白杏，就是特别甜，甜到没有办法形容。就新疆的水果都好吃，这个大家都知道。还有一个杏啊，我之前不知道，就是在承德的这个山上，它的那个杏能那么好吃。它那个杏呢要比新疆的小白杏大一些，好吃的不行，就多好吃，就你能吃出芒果味儿，然后它又特别的甜，而且非常的红。所以就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记得我曾经吃过好多，绝对已经超过十个了。金希说让你欲罢不能的都是慢性伤害，有道理。他还说欲望是魔鬼，要时刻把它锁在笼子里，才会一生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好的，那钥匙谁拿呀？欢欢驴说哎，柿子不能多吃。古丽树说哎呦，男生版的女儿情也很好听。对呀，好听的歌谁唱都特别好听。也不是，就歌好听，就这个人他本身唱歌得好听才行。

有没有人回答对刚才那个答案？就是水果应该一天吃多少？有人说就是看自己喜好吧，喜欢就多吃点，不喜欢就少吃点。那刚才那么多人评论都没有听到吗？就什么事儿都要适量，对吧？就过犹不及，千万不要吃太多。还有挺多朋友也提到了这一点啊。正确答案就是说你每天吃的那个水果不要超过就小半斤，小半斤吧，就别太多。无论吃什么别的，其他的也是一样。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就是在健康的这条路上呢，还是要有一些克制的。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朋友们的关注和收听。最后选了一首吻别，有人想听英文版的，并没有，但是中文版的不很好听吗？张学友的歌神的歌，送给大家，祝大家周末愉快。

0: 身。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2: 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3: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4: 992高峰。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傍晚5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各位好，假日的晚高峰，感谢大家如约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992晚高峰，我是佳音。
1: 各位好，我是祥子。
0: 假日晚高峰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整点导航的高速路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石家庄地区的高速整体通行还是比较不错的，然后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选择。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唐山秦皇岛辖区，目前由于车流量大，秦滨高速的滦南南站、唐海北站、南铺站去往天津方向是禁止了所有的车辆上道，丰南南站去往天津方向禁止的是黄牌货车上高速，那其他站口去往天津方向管控了所有的货车来上高速。秦皇岛西站至乐亭南站去往秦皇岛方向现在也管控了所有的货车上高速，那同时也禁止唐曹高速、青曹高速上行驶的车辆转行秦滨高速的天津方向，并且在主路上还分流与唐曹高速互通处去往天津方向的车辆，大家需要绕行一下唐曹高速来通行。那京哈高速现在也是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唐山北站、甄子镇站、千安站的双向是禁止黄牌货车上高速的，秦皇岛站还一直到我们的山海关古城站去往北京方向是禁止所有的货车上高速。那由于辽宁境内现在也是出现了车流量大的情况，在交界的位置孟姜站附近301公里处去往沈阳方向有车辆缓慢通行的情况，同时从卢龙站一直到孟姜站去往沈阳方向禁止了所有的货车上高速，大家行驶到这个位置的话一定要多加耐心。那唐津高速现在是受到天津养护施工的影响，唐山东站、唐港站、唐山南站的天津方向也禁止了所有的车辆上高速。京德高速目前是在与金雄高速互通匝道上去往北京方向有一辆车发生了故障，所以现在是禁止转行金雄高速，大家需要直行来绕行一下。那咱们的长深高速现在丰南站去往承德方向受到交通管制的影响，也是禁止所有的车辆下道。再来关注一下海张高速，海张高速现在是受到交通管制的影响，张北南站双向禁止所有的车辆上道，那野狐岭站的张家口方向还有张北北的双向依然是在管控所有的货车上高速。首都环线高速现在是受到交通管制的影响，主路上分流与京台高速互通处去往涿州方向的超限运输车、危化品车、旅游包车以及营运客车，除此之外的话省内其他高速通行都非常的顺畅，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选择。那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就是这样。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您的介绍，接下来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消息，下面有请气象主播天天给各位介绍一下天气信息。天天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那从中期预报上显示来看，未来一周的雷雨天气还将会持续。像今天晚上呢，是在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和廊坊北部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个别地点还会伴有像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明天白天，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西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西部有雷阵雨或阵雨，集中在保定西部和石家庄西部局地有中到大雨。由于近期的降雨频繁呢，湿度大，所以也是给了大雾可乘之机。明天早晨平原中部的部分地区还会有雾的出现，那如果有赶早出门的朋友就要及时的打开雾灯。冷空气对于气温的影响暂时不大，像是最高气温明天大部地区还是能够达到28-29度，只是早晚的体感偏凉，像多数地区最低气温也就只有18-19度左右，北部就更低了，那昼夜温差大，提醒大家在穿衣方面一定要及时调整。好的，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0: 好嘞，谢谢气象主播天天的提示。那稍后两个小时就是晚高峰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大家呢随时给我们提供路上的信息、路上见闻，再有呢就是周末的生活安排还有快乐的心情。当然了，也欢迎大家移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就是晚高峰的下班打卡留言帖，大家在这里呢可以互相交流互动。包括呢我们今天啊这个第一道趣味知识题已经出来了，我们都说一叶知秋哈，那为什么树叶秋天会 会变黄呢？大家知道吗？你想过这个原因吗？树叶一到秋天就变黄了，是被风吹的吗？褪了色了吗？掉色了啊？还有可能呢，是比如说雨水减少了，树叶缺水就变黄了。那到底什么原因？您移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我们现在这个问题啊已经释放出来了。
1: 各位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晚高峰，也可以直接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的晚高峰的留言打卡帖当中哈。我们这个问题刚才说到了，为什么树叶在秋天会变黄呢？一共有 ABCD 四个选项，各位过来就可以看得到了。
0: 把相对应的这个答案啊，然后呢您可以对应的那个字母放到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就可以了，因为这样的话呢比较方便。我们在18:30左右会抽出一位幸运听众，获得由992爱商城给大家提供的玻璃水两瓶。一到秋天的时候啊，大家说其实下点雨哈，这个不像夏天那么大，反而我们的前窗玻璃会更容易脏，这个时候玻璃水就派上用场了。
1: 没错哈，咱们这个不光是油箱得是满的啊，这个充电的电池得是满的，我们的玻璃水也得是满的。
0: 尤其是这个中秋和国庆假期，比如说这个国庆假期的时候，我们的高速是免费的，对吧？大家呢自驾去出游去玩，趁着这个金秋的时候，或者说是返家，如果您回家的路上万一有点雨呢啊，高速上行车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这个前车玻璃真的要脏了呢，所以除了您要去自驾之前把所有的这个车的各个方面啊，这个线路啊都检查一遍之外，你也得把那个玻璃水给加满。
1: 没错，所以说各位想得到这个免费给您赠送的玻璃水啊，您一定要来回答我们的问题啊，直接来到即时新闻客户端，或者是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晚高峰，就可以直接跳转。有一个问题已经出来了，为什么树叶秋天会变黄？ ABCD 四个选项等您来答。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18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6: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6: 别着急，992爱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6: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7: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7: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6: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8: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 992。

0: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 992，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车水马龙的晚高峰，哪条路才是最畅通的选择？时刻刷新的资讯消息，谁来为你梳理盘点？工作生活的大事小情，谁来给你帮忙支招？
1: 即时路况，新鲜资讯，贴心服务，992晚高峰，一路快乐相随，有安。

0: Come on, show me how you feel that beat. One, two, three, get on your feet. Hey, round and round. 好，我们的精彩行程已经开始了，这里是92晚高峰，两位快乐使者来到了您的身边。各位好，我是佳音。
1: 各位晚上好，我是祥子。
0: 哎，那样年华还说呢，哎呀，是祥子吗？真新鲜啊。
1: 哎哎，不新鲜，就是每周六的时候，如果说您听节目，有可能真的是，反正不是碰上我，就是大成老师。
0: 嗯，是新鲜出炉，十五天才见一次，是吧？主要是十五天才在我们的92晚高峰的节目当中见一次啊。哎，今天祥子也别白来，因为马上我们刚才说到了，就该到这个中秋国庆的假期了，尤其是国庆假期的时候，好多人可能都会采用这个自驾的方式出游，因为这样很方便啊。就是这个景致，您可以呢随开车随停，看到哪儿好下来呢，停车之后哎拍照打卡啊。但是要自驾出游的，可能大家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是吧？这个问题呢，咱们提前解决，因为呢，咱们下周就是中秋假期，再下周就是国庆假期了啊。所以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呢，都可以尽可能的发到我们的打卡留言帖或微信互动平台，我们的祥子老师会不吝赐教。
1: 嗯，没错啊，因为今天已经9月19号了，大家现在已经可能这个心已经在想着，哎，国庆干点什么，这个中秋去哪玩，是吧？等等等等，凡是您在路上可能需要用到车啊，那车辆方面的一些问题啊，有问题您吱声，您说话。
0: 好嘞，到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大家都已经报到了哈，也都来冒了一个泡。千年鼓励树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说大家周末愉快，我来了，打卡打卡。What do you say? 战神还说呢，说祥子改行不说车吗？在晚高峰也可以说车呀。
1: 对，也可以说车啊，大家有问题就问就行了哈。
0: 另外呢，我们看一下大家还在关注我们今天的趣味答题呢，说为什么树叶一到秋天它就变黄了呢？贾小贤妻说，因为秋天来了，所以树叶变黄了。他说另外，那前面是开了个玩笑啊，他说我觉得应该选B 啊 ，B 这个答案我觉得是正确的。
1: 嗯，对，很多朋友可能光听我们来说这个问题了，也不知道这个选项有哪些，也来跟大家说一下。先说一下问题，就是说为什么树叶在秋天会变黄？一共有 A、B、C、D 四个选项啊，大家可以想一下啊，到底选哪个呢 ？A 就是树叶被秋风刮得褪色了。啊，这是吹的啊。B 就是叶绿素啊逐渐分解，叶黄素等显现出来了。C 就是秋天的雨水减少，树叶缺水变黄。这怎么跟人喝水少似的啊？D 是什么呢？树木啊为了抵御寒冷，主动分泌黄色素。
0: 哎，你别说，就这几个答案，你看起来哈都有道理，是吧？你看这祥子不还拟人法吗？说这个人喝水少了之后，是吧？他也变蔫儿不了。这树叶是不是他雨水少了之后，没有雨水的浇灌了之后，滋润了之后，他就变黄了呢？
1: 嗯。好像都有道理，但是正确的答案呢，其实只有一个哈。
0: 大家可以继续把 A、B、C、D 啊相对应的这个字母发送到我们的打卡留言帖。怎么来到留言帖呢？刚才祥子给大家介绍了，如果您在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的话，您就发送关键词“晚高峰”这三个字给您回弹的页面之后呢，点击右下角的打开 APP 的蓝条，这样的话就可以找到咱们的留言帖了。如果您已经下载了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话呢，您就可以在这个即时新闻客户端，然后您在首页搜索下班打卡，就可以直接找到我们的打卡留言帖。
1: 还有很多朋友都在打招呼，一律语说我来了，大家好。还有的朋友这个微说大家周末好啊，今天玩的开心吧。告诉大家一个不好的消息，明天都正常上班哦。那你过几天还休息好多天呢，是不是？
0: 也是哈，到下周的时候五六日连着放三天假呢，对吧？哎，说到这儿了，我们也特别羡慕啊，羡慕邯郸的孩子们。在我们今天的第一组资讯当中呢，就要说到孩子们秋假的事儿啊。那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今日资讯。今日资讯咱们还得先说12306的这个火车票的事儿。今天我们看到一个消息，中秋国庆火车票开售以来，12306已经拒绝出票133.1万张，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稍后详解。
1: 再来关注一下放假的方案哈。河北两市中小学秋假时间已经确定，邯郸、保定放假方案不一样，家长可以提前规划孩子出行。
0: 另外，公积金方面迎来多项利好，国家层面呢将简化公积金提取的手续，压缩贷款办理的时限。
1: 河北省职工基金也是同步出新政策啊，住房的装修啊可以提取公积金啊，石家庄部分区域贷款额度还有提升。
0: 民生医疗也传来了好消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石家庄医院项目加快建设，预计今年12月完工，明年4月正式接诊。
1: 再来关注中国证监会拟对17起案件线索的吹哨人给予奖励。
0: 市场监管部门开展执法行动，4家在线酒店旅游预订平台因为涉嫌违法已经被立案查处。
1: 第20届亚运会今晚在日本名古屋正式开赛，中国代表团全力备战。
0: 9+2晚高峰，今天的智生活才知道，我们要关注的是多家民营银行调整了存款产品，部分中长期的存款利率有所上调。
1: 中老两国央行正式启动跨境数字人民币互联互通，跨境支付迎来新便利。
0: 好，稍后呢，我们将关注详细内容。

0: 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
3: 北国奥莱第七届金秋购物节9月19日正式启幕，名品折扣，惊喜放价，大派福利直降到底，更有秋冬时尚大秀，中秋节双月奇观，期待亮相。9月19日在石家庄北国奥莱见。
4: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口感清爽无负担，怕腻怕辣喝君畅。
5: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紧盯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推进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对各类生产安全非法违法行为坚持露头就打，发现生产经营单位非法违法行为或重大事故隐患，请拨打举报电话12350。
0: 河北交投陆发集团所属雄安北服务区物流中心，全方位提供仓储租赁、货物中转等服务，倾力打造不下高速的货运驿站，满足货运企业与从业者多样化货运服务需求。货运畅行，陆发相伴，欢迎来访。
6: 这个补贴信息千万别错过，好视力眼贴联合中国航天限时推出航天加强版眼贴，特拿出1000份体验装，优先让眼干眼涩眼模糊的河北听众无忧体验。如果你经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模模糊糊，眼前总是小黑点飘来飘去，赶紧打400-698-6992，当场多送你6包航天版眼贴。这可不是一般的眼贴，是航天品质的眼贴，贴上像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贴完眼睛既清晰又舒服，前100名下单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三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7: Here we go！
8: 快乐相随，有爱相伴。您现在收听的是992晚高。

0: 广告之后我们又回来了，看了一下呢此时此刻省会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有堵点。昨天啊，省会的西二环晚高峰时段就表现不是很好，今天这儿又堵起来了。昨天的堵车原因呢，一个是事故，还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听友呢说到的这块合作路的出口被堵上了，可能有施工，所以造成昨天的拥堵。那估计今天的拥堵但愿没事故啊，还是跟合作路的出口被堵上有关系。这段时间呢，大家如果您选择合作路的话，选择西二环的话，一定要记得啊，这个出口拥堵造成了这块呢堵车的原因，所以说此时此刻现在已经堵起来了，大家注意别选择西二环北向南行驶方向，就在北二环拐过来了之后，一直呢到我们看看啊，这个大约什么位置呢？大约是在到了广元路了，大约是在广元路的这个桥面上，这一节目前压力很大。
1: 同时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南北向的，同样是在西边的位置啊，就是在市二中附近哈，市政府附近，这个是从和平路从北向南一直到星海路这一块，也是北向南方向有出现拥堵的情况。同样在中华大街上南向北呢，是从东里一直到新百广场南向北的位置，路过自强路这一块啊，依旧是商业商圈的一个老堵点啊，也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拥堵情况。
0: 另外还有一个堵点，我们也特别提醒一下大家，目前呢和平路哈，东向西和西向东围绕着免疫立交桥，我们发现呢出现了拥堵，免疫立交桥后方堵到了北新街，这是西向东。东向西呢是从知音1953堵到了后方的体育北大街，这一节呢大家尽量不要走主路了，可以走一下辅路啊，因为这一节的辅路也是挺好走的。
1: 所以说各位您在路上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啊，需要帮助可以打电话啊，96992，当然也可以来到我们的晚高峰的打卡互动留言帖即时新闻客户端里面哈，可以来一起互动交流。您现在出行在路上啊，路况是怎么样的，是一路畅行还是稍显拥挤呢？
0: 路上的情况，另外还有大家刚才想说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啊，都可以发过来，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这位啊出门他说，大家好，我中电影票了，哎，恭喜您啊。他说但是去哪儿领啊，谁知道告诉我一声，谢谢老师们。在打卡留言帖上大家留言的好处就是我们其他的好朋友看到了之后哈，知道答案的会及时给您回复，这不家有贤妻就给您回复了。您重点看一下您的这个留言，您留言下面肯定是有一条我们家有贤妻的回复的。家有贤妻是这样说的，他说你不用领取啊，直接短信会发到你手机上，然后呢你就去电影院直接报手机号啊，或者说你出示一下这个短信就可以了。
1: 还有的朋友啊，正好说到了，说想请问一下，这里是晚高峰吗？我听见佳音姐的声音了，好像是来对地儿了，先报个到啊，是来到我们的这个打卡互动平台当中了啊。
0: 好，这样贤妻在打卡留言帖还说呢，他说明天上班啊，才上4天又该放假了。家有贤妻，这账没算对啊，如果明天要上班的话，下周1、2、3、4还是工作日，这样应该上5天啊。我们这一周先记好了啊，是上五歇3，回来之后呢是上3歇7。就很多人就说这次啊就感觉好混乱啊，所以这个上班啊休假啊咱们一定要记清楚了啊。
1: 对，有的朋友可能说我拒绝混乱哈，28、29、30我都跟老板请假了哈，我这就连起来，这样的话我就不会中间忘记去上班了啊。
0: 哎呀，说到这儿哈，刚才我们还说呢，说邯郸的孩子们啊，这次假放的是真过瘾呐。那咱就先来说这个中小学生秋假的事儿吧。9月18号，邯郸市教育局发布了关于2026年全市中小学秋假安排的通知。2026年全市中小学秋假时长呢是3天。为了便于家庭安排中长途的旅行和探亲的活动，最大限度的整合假期资源。本次秋假与中秋和国庆衔接，具体安排为邯郸的秋假时间是9月28号到9月30号，一共是3天，与中秋假期9月25到9月27和国庆假期10月1号到10月7号连起来了。秋假呢适用于邯郸全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幼儿园、特教学校和中职学校都可以参照执行，普通高中不安排秋假。
1: 再来关注一下保定啊，此前2026年保定市秋假放假时间安排是公布了，保定全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2026年秋假设置是为11月2号、11月3号，一共是2天，与双休日衔接，形成了4天连休。11月4号，也就是周三，正常返校上课，幼儿园和中职学校参照执行。
0: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中秋和国庆火车票的事儿。自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开售以来，为营造公平公正购票环境，铁路12306持续识别遏制恶意抢票行为，采用大数据分析和风控技术，精准识别频繁大量为非本人购票的铁路12306注册账号和频繁大量为非

0: 1236官方网站、手机客户端等官方渠道购票。铁路1236从未与任何第三方平台机构开展合作。
1: 5:30，
2: 992半点导航。
0: 好，时间已经来到了17:30了，这里是992晚高峰，祥子和佳音继续为大家服务。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给我们提供文字、语音、图片、视频的信息，或者说您可以移步到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您在这儿呢搜索下班打卡，就可以找到992晚高峰，也就是我们此时此刻正在进行的节目的互动留言帖。您在这里啊评论区留言的话呢，大家都可以相互看到，有问题呢大家可以相互来帮忙解决。
3: 同时我们也给各位提供了玻璃水啊，如果说您很幸运啊中奖了，我们就会给您直接免费送到家。
0: 哎，说到了我们今天的第一道趣味题哈，然后就是为什么秋天一到秋天这个叶子就变黄呢？这个大家哈也是各种各样的答复啊，有人说了说因为秋天到了嘛，所以这树叶变黄了，然后一生相随，您这个答案哈是有点怎么说呢，太脑洞大开了。那人家小树呢是吧，那小树一到秋天树也变黄啊，叶子也变黄啊。那我们给大家来说一说这个答案吧，因为好多人都说了说应该是 B 啊，然后包括我们的威也说这小的时候上小学的时候就学了，叶绿素被分解了，然后叶子里的黄色素它就露出来了，所以树叶就变黄了。
3: 对，所以说正确的答案哈应该就是 B 选项，叶绿素逐渐分解，叶黄素等是显现出来了啊，不是我们刚才说到的什么秋风刮的啊褪色了啊，包括这个雨水减少啊缺水变黄了啊，也不是说为了抵御寒冷它主动啊分泌黄色素啊，都不是。
0: 对，是这样的啊，就是它这个树叶当中的叶绿素呢，它是维持叶片绿色的一个关键的物质，它主要是负责吸收光能来进行一个光合的作用。但是叶绿素它不稳定，比如低温的时候啊，或者是日照比较短啊，就是秋天的时候特别容易加速它的分解，同时呢树木在秋冬季节会减少叶绿素的合成，那树叶当中原本就存在的其他的，你比如说这个黄色啊，叶黄素啊，胡萝卜素等等，它这种黄色橙色的色素它相对稳定，这个时候它就显现出来了，所以这树叶它就变黄了。
3: 尤其到了秋天，很多朋友也喜欢在曾经一些地方打卡啊拍照啊，如果说您看到您觉得景色特别美的啊这种秋天，当然可能现在还没有什么太多的落叶哈，如果说有变黄的啊这种颜色的树啊，也都可以来给我们拍照分享一下。
0: 好，刚才我们产业编辑孙丽示意我们啊，有一位热心的杨先生打来了96992的电话，然后他说呢有一位老人迷路了，现在呢已经上车了，那我们来抓紧时间连线一下杨先生。杨先生您好。杨先生，您的电话已经切到了我们92晚高峰的直播间了，您能听到我说话吗？
4: 能听见。
0: 哎，杨先生您好，您是个热心人哈。刚才呢我们在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突然我们产业编辑孙丽示意我们说，哎，您打来一个电话说在路上啊捡到一个老人是吗？
4: 对。
0: 您现在在哪儿？
4: 我现在在联盟路红星街口。
0: 联盟路和红星街口，您是怎么发现老人的呀？
4: 我是在那个农机街与北二环口那儿碰到这位老人，老人就问我们，他口齿不是很清楚。说了半天也没说清是哪儿。我说先送你，你看看这个路认识不认识？但走的半路他也不认识。现在呢，他给我拿出一个身份证，上面写的是刘以迅老人，我发到那个咱们那个交通广播那儿了。
0: 您再说一下名字叫刘。
4: 刘以迅是可以的以，训是训练的训。
0: 刘以迅是吧？训练的训，好嘞。
4: 对，我问他家里边电话，年轻人的，他也说不上来。他说了一个电话，是老伴儿的，但是我打电话也打不通，没人接，对方是。我现在呢，沿着联盟路往西走呢，往西走，他老说这个路不对。对，我按照身份证的西雅园，我打算把他送到家去。他说这个路不对。
0: 他感觉路不对。
4: 现在正确吗？

0: 现在这个路正确吗？
1: 这咋是什么路啊？
0: 这是联盟路。
1: 这联盟路啊？
0: 对对。这老人90了，他也不认识路。
2: 哎、
0: 现在呢，就是说问一问，看看有没有认识这位老人的，拿着一个扇子，穿着一个白色的 T 恤。
2: 手里拿着一把扇子，嗯，然后是上身穿了一个白色的 T 恤，嗯，
0: 对对，
2: 嗯，
0: 他那对不对？
1: 对，
0: 他也说不清，这老人一会儿说不对，一会儿说这会儿又说对
2: 了。我估计他是
0: 正往西走着呢。
2: 我估计他是有点，就是因为毕竟年纪大了嘛，所以呢，一出来了之后，这两年这个我们石家庄变化也挺大的啊，所以估计呢，有一些街道他不太熟悉了。您那身份证我看到了，发到了咱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显示的是新华区友谊北大街联盟路小区哦，联盟小区友谊北大街联盟小区西雅园。我们在电波当中也呼吁一下大家，就是如果您在这个西雅园小区住的话，有没有这么一个90多岁的老爷子？啊，然后您要认识他的家人的话，抓紧时间给我们提供一下线索。现在这个老人
3: 刘以迅，
2: 对，啊，我们来那个，问一下，关心一下，老人在您车上是吧？
0: 是啊，他在我车上，在后座上坐着呢。
2: 哦，那这样您不着急有其他的一些安排吧？能先帮忙照看一下老人吗？
0: 行，我现在上过了北新街了，我先。开到这个西雅园，我看看，我让他认识一下。
2: 行，对，
0: 能不能认这个小区？
2: 有可能。
0: 我在路上，这现在走着，他让我拐弯，我没拐。
2: 因为我觉得可能那路上的情况他不熟，但是一到了小区门口，要是真是他的家的话啊，
0: 对对，
2: 他应该能认出来。哎，另外杨先生，您先带着老人哈、到那西雅园门口去看一看。还有呢，就是咱石家庄黄山警务站的李建州警官听到节目了，然后呢，他也说帮忙来查询一下老人的信息。正好您不是把那个身份证照片给我们发过来了吗？我们的黄山警务站的李建州警官也说帮忙来查一下，好吧？
0: 行，查一下，联系他，联系他一下他的家人。
2: 对对对，耽误您。您是开出租车还是私家车呀？
0: 我私家车，我正好今天出门，结果遇到这位老人了，我说帮忙送一下吧，因为北二环上车太多了，我一看。
2: 对。
0: 他老说在北二环上住，他说这条路上，但我一看，这不上了车以后，看他身份证是西雅园，我说先拉他那看一下吧。
2: 他可能因为北二环那边，挨着明星河嘛，可能去那儿遛弯去了，回来找不着家了。那耽误您办事儿了，杨先生。稍后有这个、您那儿
0: 没事，
2: 您那儿有最及时的消息，您可以跟我们来这个提供一下。然后我们这边呢有听众最及时的一些线索，我们的场外编辑孙丽还有导播杨梅再跟您联系，好吗？
0: 行，我现在到联盟路中华大街了，中华大街也快到了，但是我怀疑他走太远了，这个路他不可能。我先试试吧，看是不是那个小区。
2: 对，因为您发现老人是在这个红星街北二环是吧？农机街北二环，你说。
0: 我发现的时候是在这个农机街以北二环口这儿。
2: 那是挺远的，你想友谊大街是吧？友谊大街的联盟小区。
0: 对。行吧，我先送那儿看一下老人认识吗？我把他先送到这个身份证这个楼层上，看看家里有没有人吧。
2: 行，您这啊就是属于热心的帮忙在寻找老人的家。那其实家人估计啊也正在着急的寻找老人呢。真是走了这么远的话，那可不是一时半会儿了，估计一早上午可能就出来了。现在老人是不是没有吃饭、啊？稍后您问问他，帮忙买瓶水什么的啊。谢谢您了，
0: 没问题
2: 、谢谢您了，杨先生，那我们先挂线了，好，再见，这是咱992的一位热心听友杨先生，然后呢，他是在北二环看到了一个迷路的老人，在北二环农机街附近，因为他担心啊，这路上车挺多的，老人呢会有这个交通安全方面的一些隐患，所以说呢，跟老人一交流的过程当中，才发现老人找不着家。现在啊，这个大家放心，刘以迅老人呢就在杨先生的车上，杨先生呢也正在热心的，然后呢着急的帮老人寻找回家的路。身份证上啊，老人 好像多亏带身份证呢，但是呢他身上没有家属的这个联系电话，身份证上显示的呢是联盟小区，在友谊大街上的联盟小区。如果大家刚才通过这些线索，您能给我们这些信息哈，能给我们提供一些线索的话，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992，或者说您可以发微信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3: 很多朋友其实还在，你看饼饼有鱼说了，说这个西雅园是在联盟小区，有的朋友说对联盟路西行到联盟小区。其实刚才说到这个老人走失的这个位置，距离这个小区步行的话，我刚才看了一下，步行的话应该在1个小时左右。好几公里。
2: 老人又近90岁的高龄了。
3: 对，正常来讲应该是不太会说，就是因为我们说正常走路老人的速度应该跟不上，可能甚至比1个小时要多，可能得1个半甚至2小时，所以说这到底是不是身份证显示这个信息，因为我们平时可能办身份证的话可能就是曾经办的身份证，也许我搬家了，
2: 有可能你比如说他老人在那边住，但是呢现在他已经比如说在这个孩子家住了，是吧，这都有可能
3: 是。
2: 好，那我们特别感谢热心的听友啊，北明伟还说呢，说他那不是有那个联盟小区的群吗？那您在这个小区的群里互相的来说一下。哎，突然我们的场外编辑示意我们说，老人的儿子打来电话了吗？喂，您好。
4: 哎，你好。
2: 哎，您好，您贵姓？那对，您姓刘啊。因为我们
4: 对
2: 我们场外编辑说，那您是老人的孩子是吗？
4: 对。
2: 哎，这么快，我们刚撂下这个杨先生的电话，那我们赶紧的那个孙俪给杨先生打一个电话。先跟杨先生说一下这个情况，然后您确认一下哈。刚才我们的这个连线的过程当中，老人是说是在这个联盟小区住是吗？
4: 在金苑，原先在联盟，
2: 原先在
4: 金苑。
2: 哦，金苑在哪儿？
4: 在中望路上。
2: 中望路上是吧？因为啊，我们的这杨先生呢，刚才他说是在北二环和农机街附近发现了老人，然后迷路了，找不着家。
4: 您让他给我，您能接他电话吗？
2: 好，我
4: 接通他的吗？
2: 我们场外编辑孙俪正在尝试联系杨先生，您放心啊，因为现在老爷子是在这个杨先生的车上的啊，安全什么都没有问题。老人是什么时候出的门呀，刘先生？
4: 我不知道，因为我在外边呢，我这刚才一个警官给我打，我才知道。
2: 哦，对对对，因为我们连线的过程当中呢，一位热心的我们的黄山警务站的李建州警官听节目之后说，马上帮忙来寻找老人的这个信息，估计是找到了您的这个联系电话了。我们的这个听众还说呢，说真是给好心人点赞，给杨先生点赞，给我们的这个李警官点赞。哎，这样啊，刘先生您别挂电话，我们又尝试联系了一下杨先生。杨先生您好。
5: 哎，你好。
2: 哎，杨先生，老人在身边是吧？因为现在呢，老人的孩子，哎，老人的孩子我们已经找到了，而且呢他的电话也打到了我们992的直播间了。那您让这个老爷子说句话。
5: 来，那个是儿子是姑娘他家的？
2: 他家儿子。他家儿子。
5: 哎，来。
1: 儿子就是住平啊。
4: 啊，你在哪儿呢？你让司机接个电话吧，你别跟我说了。
1: 哎呀，
2: 那个那刘先生
5: 确认是你家老爷子吗？
4: 对对对，我们老爷子啊。
2: 一听声音就知道是老爷子。
5: 那就好。
2: 那你刚才啊，杨先生刘先生说了，说他们家是在这个中望路上。
1: 听
5: 中望路。哦，对。在那个水上公园西边是吧？
4: 水上公园的南边呗，就是中望路友谊大街跟三庄街的那个中，有那个中间一条街。
5: 这是叫西雅园是吧？
2: 不是。
4: 不是西雅园，那是他说错了，他有点糊涂了。原先我们在西雅园住，现在呢在金苑小区。 您这么着，
5: 行，我加个微信吧，
4: 您
5: 加您微信，
4: 不行，我过去，我过去一下。
2: 那个，因为杨先生哈，因为刘先生也在外面，他都不知道老爷子这个走丢的事儿。那另外呢，刘先生，杨先生是咱们石家庄的一位热心的市民，因为他开的是私家车，不是出租车，有个私家车，然后出来办事儿，本来也是办事儿呢，然后突然看见老爷子了之后，也挺担心的，所以呢，就把老爷子叫到车上了。这样啊，你们两个之间啊。别挂电话，我们那个产业编辑孙丽，然后呢把这个你们的电话互相的留一下，看看你们是怎么交接一下，因为杨先生是想给您送过去，另外呢刘先生又想过去接老爷子，看看怎么更方便一些，好吧？
5: 行、
2: 嗯，好嘞，那也再次谢谢杨先生了，您太热心了。
5: 不客气不客气。
4: 我记一下杨先生电话吗？
2: 哎，好嘞，您接杨先生电话啊。那这样我们产业编辑孙丽把那个两个电话切一下吧，大家放心啊，现在呢很快速的在黄山警务站李建州的警官的这个协助之下，快速的找到了我们的老人的孩子啊，然后呢现在他们正在进行对接。
3: 各位有任何问题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啊，96992，不管说您在路上发生什么样的一个情况，需要帮助需要帮忙可以打电话96992，当然了有其他的任何问题，您语音啊、文字或者是图片视频的方式也都可以发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也可以来到我们的992晚高峰的即时新闻客户端的互动打卡帖当中。
6: 992免费观影福利，九月继续，免费电影票等你来拿。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迹象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映火热进行。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每天抽取10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不限影片，不限场次，全省100家影院通兑，跟着电影品美食，赏非遗。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7: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8: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9: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礼盒装339元，第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8: 送亲友表心意，
9: 送家人享美味。
8: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
1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992爱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666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1: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12: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13: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14: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5: 快乐相随，有爱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992晚。

0: 好，九九二晚高峰，刚才呢在广告之前啊，一位热心的我们九九二的听友杨先生打来电话，因为在路上呢发现了一个迷路的老人。那这个事儿呢其实也提醒大家了，快过节了，大家可能平常这个挺忙，尤其是在快过节之前就更忙了啊，忙着在节前呢完成各种各样的工作。那这个时候呢你千万别忽略了自己家里的老人，其实给家里的老人啊身上带一个比如手环啊，是吧，或者兜里呢装一个关键信息的这么一个小卡片啊，可能会更好一点。
1: 对，
0: 比如家里人的联系电话最好留两部，因为其中的一个要是占线的话还可以打另外一部电话。嗯，
1: 对，尤其现在我们可以有的时候就像以前老式那种缝兜似的，对吧，把这个小的这种小定位给缝到长穿的这种衣服。

0: 尤其到了这个现在秋天，有些早晚凉，可能披的那些外套，他可能也不会经常换。
1: 嗯，
0: 有些老人他可，所以说咱们把这个小的定位啊，包括因为我们说小朋友可能用这个电话手表，那大人可能要定位一下。那老人的话，咱们用一个小的定位器啊，可能给他揣兜里，或者他经常随手拿着一些东西啊，咱们什么小包啊之类的，咱们可以放一下哈。
1: 对对对啊，时光呢，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还说呢，说为杨大哥点赞啊，你太棒了，是，因为啊，在我们的这个微信互动平台，然后呢，杨先生特别热心，还给我们发来了一个照片，除了身份证照片之外呢，还有这个老爷子的照片，你看俩人在车上嘛，一看啊，这个杨大哥就是一个热心肠的这么一个人，是吧？这杨大哥也穿了一个白 T 恤啊，哎，就感觉是我们一个非常非常热心的市民。说到这个证件了，那接下来呢，我们的第二道题又出来了，我们第二道生活常识题已经放到了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啊，如果大家呢会答的话，您抓紧时间把相应的这个答案的正确答案的字母发到打卡留言帖上。我们的问题就是，身份证号码最后一位是 X， 这个代表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个叉啊，是那个叉，它代表的是什么呢？ A 字母叉啊，就是 X 啊，字母 X， 然后 B 数字10，然后 C 校验标记。那这三个答案您觉得哪个是正确的？身份证号码最后一位是这个叉的，就是 X 的，代表的是什么意思？
0: 对，因为我们正常身份证反正尾号不是这个数字啊，就是 X， 就是也问问各位哈，就是您自己的身份证尾号有没有是 X 的？您知道这 X 代表的是什么的吗？因为有的朋友可能会研究一下，说哎，别人都是数字，为什么我这 X？ 我就会去查的。有的人说哎 ，X 什么的，反正能用就行了，就不一样。
1: 有细心人，有较真的啊，是吧？那这样大家也可以看一下，您的不用看，一般自己的身份证号码都能背得特别清楚啊，倒背如流啊。您的这个最后一位是叉或者是 X 吗？您曾经就是较过真吗？到底它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呢？哎，大家可以把正确答案发到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幸运者将可以获得2瓶玻璃水。

0: 现在呢，正是秋天给我们带来惊喜的一个铺垫哈。随着秋天的到来呢，大家会发现，哎，真的景致非常的美啊。有人一说到秋天就想到了仨字儿，天凉了。但是你怎么没想到天凉好个秋，是吧？其实秋天呢有很多的美景，当然了，秋天还有美食呢。我们经常说秋风起，蟹脚痒，入秋后的第一道美食，那绝对是阳澄湖大闸蟹了啊。那这个时候呢，要如果能品尝到这个大闸蟹的话，秋天的美味的话，那真的是一种幸运啊。
1: 嗯，想想就要流口水啊。这甘香流油的蟹黄，白嫩鲜甜的这个蟹肉也是让大家垂涎欲滴哈。但是就很多朋友啊，就是不知道应该去哪里买啊，不知道或者说不知道应该怎么去买。
0: 对，比如去哪儿买正宗好吃，是吧？
1: 就是那肯定就是阳澄湖的大闸蟹，因为其实每年都会给大家有一个介绍哈。因为到这个九月的下旬开始，因为今天已经是9月19号了啊，就是九月下旬就正式开捕了。那晴好的天气加上不断升级的这种养殖的设施，今年也是有望迎来丰产年。因为每到这个时刻，咱们的爱商城就会提前给大家带来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啊，因为有的朋友可能愿意提前囤，然后等到开湖日子一过啊，就可以扫码预约了，冷链运输，这个新鲜送货到家也特别方便，就是你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扫码预约就可以了。
0: 对对对，所以说哈，我们今天重点给大家推荐的九九二爱商城的这个阳澄湖大闸蟹礼券，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为什么呢？其实真的不是大家吃不起，是您没有找到正确的这个地点。首先来到我们九九二爱商城这个地方呢，它嘛，这个阳澄湖的大闸蟹是特别好吃。再有呢，就是它真的是属于质优价廉。比如说我们给您推荐的是1588型的礼券，它这个礼券呢是公蟹5只，每只呢是3.5两的啊，然后呢母蟹一共是5只，因为母蟹要个头小一点，是2.5两的，就爱吃黄的母蟹有，爱吃这个肉的公蟹啊也都有，一共是10只呢。然后单张售价是399元，而且呢您不要买一张卡，您可以买2张卡，为什么？这样更划算，因为我们有一个中秋特别活动，第二张是半价的，算下来你2张卡到手的话，508.5元，平均一张才254块出头，比单买一张卡要划算多了。就是每年啊，我们都得要自己买点这个大闸蟹啊，来尝一尝。所以说，你不管是自己家来尝鲜啊，今天我们好多听友都说啊，新鲜呀，尝鲜啊，对吧？您先买买大闸蟹尝尝鲜儿，另外呢您还是送朋友送客户啊等等，送长辈啊，这个规格都拿得出手，因为十只装嘛，对吧？价格特别实在，所以双节将至，囤上几张体面又省心啊。大家爱商城下单，您就发送666到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进入爱商城。
1: 也提示各位哈，咱们下单之后您收到的不是大闸蟹本蟹哈，收到的是这个一张礼券卡啊，不是大闸蟹。
0: 还没开湖呢，9月底才开始开湖，而且预计今年啊，这个大闸蟹呢个头啊，还有就是它那个金翅啊都不错，是个丰产年。
1: 对，大闸蟹的食物，咱们需要开湖之后啊，您根据自己的需要去扫码就可以预约提货了。
0: 哎，而且呢，它这个有效期是3年，就是您也不用着急，是吧？您每年的阳澄湖开湖之后，次日一到当年的12月31号这期间都可以提货啊。不过也提醒大家啊，就是虽然提些日啊日期是到12月，但是好蟹不等人呢。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刚才呢说到了中秋国庆啊，我们的礼品一定要备上，说到大闸蟹了。哎，我突然想我们的那个宣传片君乐宝的君唱其实配上大闸蟹也挺好的哈。这边吃着大闸蟹，那边喝着君唱真的是美食啊，然后呢又配着我们这美味的饮料。但也特别提醒大家，其实呢在南方啊，他们就是吃这个大闸蟹的时候特别讲究的是配黄酒，但是北方人可能就是还是更喜欢白酒，是吧？如果您要是吃大闸蟹啊，再配点那个白酒真的是绝配。因为毕竟螃蟹无论是这个大闸蟹还是说这个海螃蟹，它都是属于稍微有点寒性的，所以说我们在蒸螃蟹的时候很多人就喜欢放点这个姜，对吧？可以暖暖胃。那要是男士或者说呢就是能有点酒量的女士，真的您可以配点那个古井四连冠纯棉，我们给您推荐的50度的浓香型白酒，这个咱舅舅爱商城也有，现在搞活动呢。这个古井四连冠的纯棉50度的浓香型白酒呢，现在的价格是这样，我们给您介绍一下吧。爱商城双节福利，500毫升就是一斤装的啊，一共是6瓶，6瓶一箱，是199。然后呢详情页您再领取专属的50元的优惠券，这样的话您到手就是一箱149块钱，然后就是6瓶，算一下一瓶不到25块钱。
2: 对，价格很合适，就相当于就是一瓶不到25块钱，咱就能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这个浓香的好酒了。因为这个价格可以说是诚意满满啊，就是平时爱小酌一杯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哈，这酒拿得出手啊，喝的也顺口，价格还特别实在。喝这酒啊，咱们这个喝的不光是这个醇厚啊，这种绵甜的口感，更是一份冠军的好彩头啊。所以说有需要的朋友啊，记住我们的价格199啊。6瓶，当然了，您可以去领一个专属优惠券，就是50块钱，到手149块钱一箱6瓶啊，这个古井的四连冠的纯棉50度的浓香型的白酒就可以带回家了。
1: 那自己喝请客啊，送人都非常非常的合适哈、如果说大家心动的话，你就不妨行动，比如说哎，这个大闸蟹我就喜欢吃，那你就下单、啊。我们的男士朋友说哎，这个酒真不错啊，和哥几个一块儿呢聚餐的时候可以喝上啊，那您也抓紧时间到爱商城来下单，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好了，现在呢已经到了18点钟了，我们来看一下此时此刻的道路通行情况吧。那个西二环因为修路还堵吗？哎，现在好多了，不知道是不是我们在节目当中宣传了之后哈，大家知道这儿不好走了，能绕就尽量已经绕开了。目前西二环恢复畅行了，所以说从北二环东向西拐到西二环的朋友您可以放心走啊。目前呢西二环双向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压力，然后北二环表现是最好的，东西双向也都特别的畅行。目前呢仅仅就是从北二环您向东行驶方向，就在拐弯拐到东二环的转角的这个地方稍微有一点点的车流，您就是耐心排队通过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
2: 包括小慧也是发来一张图片和一个消息啊，说到红旗大街西美花街南北两个方向现在都巨堵，特别堵，拥堵哈，南往北还有一起事故，他发送过来哈，两车发生了刮蹭，而且占据的这个车道啊，可以说是将近2个车道。他说没事的，就别往这边走了哈。
1: 这是属于屋漏偏逢连阴雨，本来就车多是吧？这还有事故。
2: 这还有施工，关键是鸡飞混行了，现在已经。
1: 对对对哈，然后这个我们的爱心星还提醒大家呢，说没事别来添堵啊，咱们能绕的抓紧时间绕。另外呢，还有一个堵点啊，我们也特别提醒一下，因为周末它的特点就是什么呀？就是商圈周边压力会比较大，比如现在淮安路哈、和平常的这个老堵点不太一样，今天呢淮安路是堵到了中段，也就是怀特国际商城的这一块，包括世纪公园，所以说东向西西向东行驶方向的朋友们，咱们尽量啊就是避开，或者说您走一下辅路。

0: 主路这一段呢，就是主要从富强大街一直到民兴河，民兴河这块压力都特别大，无论是东向西还是西向东，就是华兴街这个地方吧。所以咱们尽量的能走辅路走辅路，或者说您平移一下，平移一下现在玉华路，看这一节还是挺好走的。
1: 嗯，对，其实刚才您说到这一块，包括这个体育大街，我看这个南向北北向南，到这个淮安路口这个位置也是比较拥堵的，所以说在这个怀特世纪花园这附近哈，目前都是比较拥堵的一个状态。
0: 嗯，而中山路我们在这个万象城还有新百商圈这个地方呢，是中山路东向西的行驶方向，目前从北新街就走不动了，一直到前方的中华大街。说到北新街了，那这个北新街大家能别拐就尽量别拐进去了，因为这有民族路的商业步行街嘛，所以说民族路商业步行街带来的这个北新街上双向的拥堵压力也不小。
1: 嗯，所以说您现在是已经回到家里在听我们的广播嘛，在听我们的节目，还是说还是在路上啊？是在出去玩的路上，去吃饭的路上，还是在下班回家的一个路上，都可以来跟我们交流互动啊，美食美景啊，包括拥堵的状态，开心快乐的都可以来分享过来。
0: 嗯，好，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未来的天气变化情况。注意啊，河北需要防雷雨强对流天气，而且呢中午还有点热，所以说这段时间你会发现中秋前后吧，这个时候一边是雨一边是热，大家呢就是多方位都得防止我们出行的交通安全的一些隐患。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傍晚到20号，西部山区和中北部地区呢是有雷阵雨或阵雨的天气，雷雨时个别地点可能会伴有短时的大风、短时强降流、强对流等这种天气。
1: 嗯，同时我们也能关注到明天的白天啊，张家口的南部、承德南部、唐山西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西部是多云间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那其中呢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是局地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是多云的天气。
0: 嗯，同时呢还得关注一下明天早晨预报啊，保定东部、雄安新区还有廊坊南部、沧州的西北部等地呢部分地区可能会有雾。那我们再来说一下明天夜间，明天夜间到21号，张家口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阴有小雨或零星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呢是多云转晴。
1: 嗯，21号的夜间到22号，西部地区是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阵雨，局地是有中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
0: 好，这里是92晚高峰，我们继续陪伴大家，发送微信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1: 也可以打电话96992，
0: 也可以呢移步到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咱92晚高峰的下班打卡留言帖。您在首页搜索下班打卡就可以找到了，在这里啊跟众多的就这儿晚高峰的听友可以交流互动，发表您的看法啊，提供一些帮助，再有就是参与到我们的趣味答题当中，奖品18:30左右将为大家发放，那就是啾啾爱山城为大家提供的2瓶玻璃水。
2: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尊享热线6650-8088。
5: 燕之屋。
6: 盛邦起源奇迹40东旁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盛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6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
7: 北国奥莱第7届金秋购物节9月19日正式启幕，名品折扣、惊喜放价、大派福利直降到底，更有秋冬时尚大秀、中秋节双月奇观，期待亮相。9月19日在石家庄北国奥莱见。
8: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9: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7: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9: 送亲友表心意，
7: 送家人享美味。
9: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1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9: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1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1: 还有其他样式吗？
12: 这么便宜我也要。
9: 爱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13: 畅行京津冀，九九

配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快乐相随，有爱相伴。您现在收听的是九九二晚高峰。

0: 说到我们就叫爱商城的好物哈，贾小贤竟然说呢，说我买的还没到货呢啊，我看了一下物流显示到邯郸了，说明天可能就收到货了，明晚尝了以后给大家进行分享。
1: 对，然后这应该是这个说的是古井贡酒是吧？
0: 应该是啊，因为要是螃蟹的话，现在只能到您到手的是我们的那个蟹卡 是吧？我们来看一下大家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的留言吧。这位一生相随说，人生短短几个秋，秋天代表的是凄凉啊，当然了，同时也代表着收获，衔接着冬季即将到来。你说的真好，所以呢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哈，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啊，所以在秋天到来的时候，不要老是看到哎呀这树叶落了黄了天凉了然后一派萧瑟，但是它更多的是一个孕育新的或者说丰收的这样的一个季节啊。
1: 所以说各位一年四季您喜欢哪个季节呢？是春是夏是秋还是冬呢？
0: 所以我们每天在节目当中呢也都会有所收获。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收获的就是爱心和温暖。现在啊，杨先生也给我们发来信息了，说已经成功的这个把老爷子顺利的送到家里了。谢谢杨先生，我们在这个微信互动平台也看到您的留言了，而且您太客气了，还说呢说感谢992的帮助。其实如果要是没有您的贴心是吧，没有您的信心细心在路上看到了老爷子的话，可能老爷子还在外面，就一到天黑，现在已经5点多，现在6点多了，天黑的早，一会儿真的天黑了的话，有可能这老爷子今天晚上我们真担心啊就找不到家，所以我们也再次代表咱们992热心的听友谢谢您了。
1: 也感谢所有一直在互动在帮忙寻找的朋友啊，为我们提供消息啊，也感谢环山警务站的李建州警官帮忙查找。
0: 对，当然了，还有一位听友有问题，他的车有问题，需要大家的帮助，也能希望能收获哈大家的帮助。刘女士，她车亏电了，在石家庄的中山东路河北省中医院的院内或者说是附近啊，具体呢没有说，您可以先给刘女士打一个电话。您要如果在河北省中医院附近的话，刘女士电话是13373180020，13373180020。另外，其实在每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收获的好多，有一些听友之间的互相的提醒啊，比如路况的提醒，还有就是听众之间的相互支招是吧，有什么问题的时候给提供啊一些解决的方案，还有呢就是收获了我们张华警官的这个帮助，大家有什么在车驾管方面的业务问题啊，或者说是出行的一些难题啊，都是要反映给张华警官的。包括这两天呢张华警官没有连线节目，一天大家可能觉得张华警官忙啊，没顾上连线，可能忙着公务呢，两天还没来，然后昨天大家就有点按捺不住了，说怎么回事，张华警官怎么一直没有连线呢？我们在节目里面还给大家解释呢，其实上周我们就解释过，因为我听我就问嘛，张华警官呢最近身体有一点点小小的问题，在体检当中查出来的，所以说这段时间呢他在进行治疗，就不能呢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服务了，也谢谢大家呢对张华警官的惦记。因为我们昨天说完了之后啊，就一股脑的在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还有我们的这个打卡留言帖上，大家呢也都是在留言，像这个初心依旧还说呢，说祝张华警官早日康复啊，还有像我们的这个舒霞也说祝张华警官能够早日康复，包括爽快昨天我记得他还说呢，他说好久不见甚是想念啊，这个应该是好久不听张华警官的声音甚是想念是吧。也谢谢大家了啊，包括我记得还有一位听友还说呢，说张华警官就是咱们石家庄的活地图啊，那你想啊，张华警官的这个业务真的是棒棒的。包括今天啊，其实张华警官也在帮大家来解答问题，当然了不是这个车驾管方面的问题啊，因为今天呢我们没有张华在线，而且张华警官呢现在在医院呢，他在给大家解答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身份证最后一位是 X 的，就是咱们暂且叫他 X 吧。说这是什么意思呢，是这个英文字母 X 吗，还是数字10，还是校验标记呢？然后张华警官说这个呀给大家解答一下哈，它是这个罗马文字10的意思，就是10的意思， 因为我国的这个身份证呢，它18位置的，为了保证身份证的唯一性，必定会出现尾号为10的这样的一个序列。但如果使用阿拉伯数字啊，这个汉语拉丁文的这个10，就是10的话呢，那就不能保证我们这个大家的这个身份证的数字是一样的了，因为要保证18位嘛。这样的话，你要出最后两个是10的话，就出现19位，这就不符合我们的这个禁制了。所以呢，使用罗马数字这个 X 来代表10，可以保证咱们的18位啊。张华警官说呢，我不参加活动啊，仅给大家提供一个参考答案。谢谢，谢谢张华警官。
1: 很多朋友也是在一直参与互动啊，很多朋友也在说自己的身份证的这个尾号哈，因为大部分人可能是1到9会更多一些，0到9会更多一些，你看盼盼说了，说我家姑娘啊尾号就是X。其他的朋友、
0: 真的呀，
1: 对，也有说是 X 的
0: 哦、哎，好多人都答对了，你像这个借爱无价，然后发际线后移，您这名字太逗了啊！您这个其实应该叫聪明绝顶，是吧？大家答的都是 B 啊、包括小胖子他一共没有答英文字母 B 哈，他答的是10，是吧？然后还有中京，还有这个用户尾号是2578。等等等等，我们就不一一表扬了啊！谢谢谢谢大家参与。我们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已经出来了，是 B 啊！您答对了吗？稍后我们出下一道题。
2: 圣邦起源奇迹，40东旁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圣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6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
3: 河北听友请注意，跟你说个好消息，好视力3度联手中国航天，现重磅推出航天加强版眼贴，今天优先给河北听众申请到1000份体验装，只要打400-6986992，每人就能申领6包。眼睛经常干涩，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刷手机看电视特费劲儿，一定要试试。眼贴成分升级，添加丹参黄柏等提取物，提纯度高，效果更突出，一贴就有感觉，眼睛特滋润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楚很多。前100名下单，除了6包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7: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8: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7: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8: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7: 天哪，太划算了吧！
8: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滴滴滴答，
9: 快乐相随，有爱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992晚

好，这就是晚高峰广告之后我们又回来了，我们继续啊关注呢大家的互动信息，给点阳光。他说哎呀，张华警官太辛苦了，跟张华警官说好好休息。

0: 早日康复。好，我们一定转达到。其实那天呢，去这个看望张警官的时候，我们还说呢，说好多听众啊都惦着您呢啊，所以说得好好把这个身体养好了。另外，接下来应该是祥子给大家来帮忙了啊，因为今天一听祥子来了嘛，然后有一位朋友啊就问了，说祥子，我有一个问题，你能帮忙给答一下吗？所以我们刚才耽误半天了，这位听友您着急了啊。首先的蔷薇他说，现在特火的想戒和问戒，祥子你给聊聊他不同的地方，我选哪个好？
1: 哦，想戒是这样哈，你看想戒它下面有很多车型，然后这个问戒呢其实也有很多车型，看问戒现在比较火哈，这个鸿蒙智行的产品，就鸿蒙智行啊，它是一个大的品牌，然后它这下面有五戒啊，有上戒啊、尊戒、问戒、想戒还有智戒。然后您问到的这个想戒和这个尊戒，他们用到的这些生态啊，包括这些辅助驾驶啊，还有车机啊，这个智能座舱啊，都是这个华为给他们去进行一个轻赋能的啊，去进行一个轻赋能的。然后生产厂家是不一样的啊，这个问界是赛力斯生产的
0: 哦，
1: 啊，就东风赛力斯啊，就是或不能叫东，叫金康赛力斯啊，生产的这么一个车，就是尾标你会看见，除了右边可能有什么问界 M 几之外，左边是有这个赛力斯的，
0: 比如 M7、M9 啊什么的，是吧？
1: 对对对，这是它这都是生产厂家。不一样的，赛力斯生产的都是问界汽车。刚才说了一个想界，
0: 对，
1: 想界都是北汽啊，就是你看北汽新能源啊，都是去生产想界的啊，所以说它这个生产厂家是不太一样的。
0: 那北汽那肯定它总部就在北京了呗。
1: 啊，对对 对,
0: 对，
1: 是这样的。所以他们都是这个鸿蒙智行旗下的。他们这几个界吧，生产的车型也都不一样啊，生产的车型一样的话就打架了。问界基本上全是 SUV。就是 M6 M7 M8 M9、这几个车型，
0: 那就它更适合家庭。
1: 适合家庭，就是 M6 M7 适合家庭， M8 M9 适合宜家宜商
0: 商务
1: 啊。对，因为 M6 M7 呢是20多万的车，这个 M8 M9 是30多万40多万的车。
0: 对对对，尤其 M9 它那个空间好像也特别大，里边的那个系统啊还有什么的，这个就是现在所谓的那几大件
1: 智能科技是吧？
0: 对，那几大件也比较全，
1: 对，比较全。然后那个想戒呢，想戒出什么车？想戒 S9， 想戒 S9 是一个比较圆润的轿车啊，30万附近
0: 圆润的轿车。
1: 对它这个车头啊车尾啊就是特别软特别圆特别润啊，就是它没有太多的棱角啊，但是它是一个这种算是行政级别的车啊，价格不是那么贵啊，没有想象的说得50-60万，没有，30万左右啊。还有这个想戒的 S9T， 那个 T 就代表的是 touring， 就是旅行的意思，就是它比三厢的轿车多在那个三厢的盖上多了个屁股，就是旅行车，就旅行车。然后包括还有这个想戒的 G9 啊，这又出了一个方正的那种 SUV 车型，就特别像越野车，方方正正的那种啊，40-50万的，
0: 就比较棱角呗，
1: 对，
0: 肌肉感。
1: 对，刚才是比较圆润的这种轿车，但是它那个轿车还不算家轿啊，它是有点商务出行那种轿车。然后这个 G9 呢是新出的，这样的这么一个车型，所以说他们不太一样，就是品类不太一样。
0: 你看祥子这么一介绍了之后啊，您就可以归类了，是吧？看。我这没说吃的呀，我怎么就开始垂涎欲滴了呢？那个，你看啊，您的需求是什么的？然后您刚才问到了这个想戒和问戒，您是比如说，比如公司要买啊，是吧？还是说您家庭要用啊？哎，你说他这个想戒和问戒，人群有没有区分？你比如说时尚一族的，你偏年轻一点的，或者说是那种啊，精英的商务的这种。他们有区别吗？这个用户群体
1: 是有区别的。就是你像20多万的预算的朋友，入门一点的，因为他个头首先要小一些啊，他比较跟什么理想的 L6 啊这样的车型，
0: 问界是吧？
1: 理想。对，问界，对，问界 M6、M7， 它跟理想的 L6 啊，包括之前的什么 One 呀、L7 啊这样的车型，个头大小差不多，他们是比较适合家庭。一家三口一家四口经常出行的时候会去使用，就是偏年轻一点，但其实整体风格也并不年轻，就我个人感觉就是问界想戒这样的车不太适合30岁以下的年轻朋友去开，就还是你可能工作稳定啊，这个家庭这个也有家庭了，也有孩子了，这样去使用它更偏，就是你有一个年轻的心态，但是你不能 在车上去特别的
0: 标新立异，
1: 哎，对，不能去特别放纵的去随便选择，天马行空这样不行。但是你又想要有年轻的心态，接受这种新鲜的事物，但是这个整体的牌子呢，听起来或者使用上去一定要有一点沉稳和成熟啊，这种感觉买问界的会比较多
0: 哦。那如果就是你比如商务精英啊什么的那种，
1: 那就 M9 M8 那样的车，就是预算提高嘛，M9 M8 那样的车它是适合商务出行的。因为问界其实单品牌的销量比那四界全加起来还要高啊，虽然都是鸿蒙智行旗下的，
0: 对 对, 对，
1: 但是智界、享界、尊界、上界这四个品牌加起来都没有问界卖的多。
0: 那是不是其实在这个新能源车啊，就跟原来的燃油车一样，你在买的过程当中也得考虑它的保有量？
1: 对，新能源车一定要考虑保有量，
0: 是吧？
1: 对，因为新能源车保有量大了，代表的就是一个是大家都认可，另外一个就是市场流通起来会更方便。你真需要用钱的时候，或者说我想换车卖的时候，它还能卖出来价。
0: 对，认可度高。
1: 对，是这样。所以说大家新能源有一个小诀窍哈，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买新不买旧，买多不买少。这里面的买新不买旧，就是我能买新款，我肯定不买旧款。因为新能源车它的整体的发展速度迭代很像手机，很像电子产品，就半年一年它的迭代速度非常快。它不像燃油车可能七八年才一换代，我这个车可能半年一年就换代了。
0: 买新不买旧，
1: 对，你就不要什么这个时候我再去买25款，再买个24款的库存车，它便宜。别，那咱如果是这样的想法，就别去买了啊！就你就能买26款，能买27款，咱肯定是买新的。买多不买少呢？就是买那个销量多的，别买那个销量少的啊！买销量少的，它悄摸的给你停产了，你都不知道，成孤品了啊！
0: 对，而且问题是你这将来要想找个什么配件，你都找不了，
1: 是真找不了，
0: 是吧？所以也特别提醒大家哈，刚才呢，这个祥子给大家这个解释，尤其是我们刚才那位问问题的那个啊，手心的玫瑰，如果不懂的继续发送信息过来，我们关注您的留言。

在这里呢，我们俩也特别要提醒大家，河北五超联赛第19轮焦点战今晚开打，承德主场迎战廊坊，18:30马上就快到了啊！河北交通广播视频号将同。

0: 皇比赛啊，马上开赛了。哎，现在已经18:30了啊。我们的悠悠浩城呢，已经在视频号直播间就位了。那直播间呢，是每15分钟一轮福袋，半小时开启互动游戏，河北体彩玩偶、法式手提包是轮番送出。大家快快进入视频号直播间看球赢奖品。
1: 嗯，没错，想看悠悠、想看浩城的，当然了，想看球啊，想看比赛的，想玩互动游戏赢奖的啊，您直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点击进入直播间就可以了。
0: 嗯，好嘞。哎，这大家这问题一下子就都来了哈。首先啊，越努力 越幸运，说呢，说以后祥子上节目你继续说车啊，说得真好。然后心如止水，他说，哎，我感觉啊，问界 M 系列的车好看，他说老觉得那个响界啊，侧面看起来怪怪的。你看人祥子会说那圆润是吧？
1: 对，他比较圆润，只能这样去形容哈，这是属于好词儿。反正每个人的可能审美不一样吧，就是有一些车型，尤其是新的车型出来了之后啊，比方说老的车型卖得特别好，哎，人家到了这个换代周期了，新的车型出来之后，很多人都会有一句话，这台车型不行，还得是上一代经典。但是慢慢的，你随着这个时间，随着这个你见的这款新的车型越来越多，你发现，哎，它好像和这个视频端呀，或者说图片上不一样啊，这实车看起来也挺好的。其实就是慢慢的，就是新的这种车型的美就深入人心了哈，就是可能也是一代人有一代人喜欢的那个车型的风格吧。
0: 嗯，好，那我们接下来半年导航呢，先给大家一些出行提示。首先是高速交警给我们传来最新的消息，黄石高速西行268公里处发生事故，占据的是第2和第3车道，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另外还有我们一位九九二晚高峰的热心听友在微信平台呢，给我们发来这么一个事儿，美好的一天，他说哪位货车司机刚才丢了一箱绿色包装的小箱子呀，绿色包装的小箱子是货车司机掉的。他说你们别着急啊，他说我看到有一辆车给捡走了，你可以想办法联系他。他说我刚才看到丢货的车呢，应该是玉祥街南往北，在霍家屯红绿灯路口，他继续往北走了，就是他看到捡货的那个车，还是个邢台的车，GEDE5634，GEDE5634。所以我们在电波当中也呼唤一下，刚才哪位货车司机丢了一箱绿色包装的小箱子，大约是在玉祥街那边。
1: 嗯，刚才不是说到有一个高速的事故啊？我看有一位朋友走到那儿了，应该也是发了一条消息，我们来听一下。
0: 嗯，
1: 互联网是说的，
2: 报告路况，报告路况，华石高速由东向西过了藁城沟，两车相撞，一个货车翻了，占据右边两侧车道，请广大司机注意避让。
0: 嗯，好。哎呀，刚才呢我们在提供路况的时候啊，我突然啊打开了我们的直播间，现在呢悠悠和我们的这个浩城啊已经就位了。那今天晚上呢，河北五超第19轮承德主场大战廊坊的直播已经上线了，赛场热血不同，而我们的直播间呢也很热闹，是福利不停，看球啊，玩游戏啊，丰厚的奖品啊就等着大家去拿了。我们现在呢就来接通一下视频号新媒体直播间啊，我们来直击现场来看看前方的情况怎么样。
3: 哇哦，
0: 悠悠
3: ，Hello，
0: 哎，悠悠你好，
3: 广播端的朋友们，刚才这个一接进来，应该感受到我们现场的热情了啊！我们再让他们感受一下我们第二赛场的热情。
0: 哇，听到了，听到了，
3: 大家，
0: 嗯，
3: 是的，咱们现在呢正在直播的是河北五超联赛的第19轮，今天承德队坐镇主场迎战廊坊队的比赛，我们即将要聚焦到啊这场比赛当中，目前两队的积分排名也是非常非常的接近。承德队21分，排名在联赛的第9位，而廊坊队呢29分，排名联赛的第7位。可以说这场比赛的胜负是直接影响到两队的排名关系的，所以双方势必全力以赴，因此我们对这场比赛也分外的关注。而今天是悠悠跟浩城啊在直播间，我作为山城的代表，承德队的战术我觉得就像是本地连绵的燕山一样，咱们以稳为核心，靠的就是扎实的这个传控体系掌握比赛的节奏。 主场作战，我相信球迷也一定会用山呼海啸的助威声音为他们筑建起坚如磐石的防线。那这次主场我们迎战狼防队，承德队也是势必把山城的韧性发挥到极致啊，为

0: 乡的粉丝和球迷们拿下关键的三分。那说一说他们今天的对手，也是积分更靠前的狼王队。可以说之前他们的比赛当中防守就是滴水不漏的，一旦让他们抓住反击的机会，他们的得分能力非常的强。那这次客场他们挑战承德，能不能冲破山城的壁垒，客场拿下这场胜利，也是大家很值得期待的一个看点。当然了，除了精彩的比赛之外，在这场比赛以公益体彩乐善人生为主题的情况之下，我们由河北省体育彩票中心全程支持，所以呢今天在第二直播间我们也会跟大家聊一聊河北体彩的公益故事，也欢迎大家现在就进入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当中。今天我们直播间的福利不断啊，每15分钟大家就可以参与一个福袋，而且还会有有奖问答送好礼，所有的精美礼品都是由河北体彩来提供的。欢迎大家现在啊此刻就可以关注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进入直播间，让我们一起为武超加油，为公益助力啊！我们的情况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1: 好嘞，谢谢谢谢悠悠，嗯，挂线啦，嗯，欢迎大家呢移步到我们的视频号啊，因为呢刚才听悠悠啊给大家的这个介绍，尽管我没有看到现场的画面啊，我就已经是激情澎湃了。可能我这个人是属于比较容易在赛场上嗨起来的那种人啊。
2: 嗯，没错哈，就是很多朋友啊，咱们都可以摩拳擦掌，然后去支持一下咱们自己的主队哈。来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当中，今晚河北武超第19轮承德主场大战狼房的直播现在已经是上线了哈，包括大家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河北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的直播间看球赢奖品。
1: 嗯，最最主要的是什么呢？不仅是可以啊，赛场的热血不停，让我们呢激情澎湃，最主要的是我们的这个福利也不停啊，您到直播间啊看球玩游戏，丰厚奖品等您拿。哎，另外啊，我还发现有一个小的新鲜的地方，就是我们打开了视频号之后啊，它右边有一个当前直播清晰度可以提升至超高清哦，我点一下去切换超高清。好，赞点起来，这么清晰的画面啊，这么激动人心的时刻，大家呢可以移步到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

0: 之屋晚宴，
1: 中秋团圆送燕之屋晚宴，不一样的感情，不一样的体面。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尊享热线6650-8088。
3: 燕之屋。
0: 盛邦起源奇迹40东房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盛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6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5: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6: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4: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礼盒装339元，第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6: 送亲友表心意，
4: 送家人享美味。
6: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爱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0: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快乐相随，有爱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992晚高。

0: 嗨，这里是继续陪伴大家的啾啾二晚高峰。各位好，我是佳音。
1: 各位好，我是祥子。
0: 现在夜幕已经降临了，路上呢行车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另外呢，其实川流在这个车水马龙当中呢，我们总能感受到这个城市的温度。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位热心的杨先生在路上行车的过程当中突然看到了一位老人，然后呢他比较细心比较贴心，然后就打问了一下老人的情况，呀还真是迷路找不到家了。后来在杨先生的热心帮助之下，在我们的这个节目连线了之后，在我们的黄山警务站的李建州警官的这个帮忙之下，我们顺利的找到了老人的儿子刘先生。刚才啊，这个杨先生呢还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发了信息呢，说放心吧，说已经把老人给顺利送到家了。现在到家了之后啊，现在一家人已经团圆了吧。刚才呢我们场编辑孙丽说老人的儿子刘先生又再次给我们打来了电话，那这样我们再接进到直播间。刘先生您好。
2: 哎，您好。
0: 哎，又再次听到您的声音，感觉现在您的声音踏实了很多。现在老人已经到家了吧？
2: 对，已经到家了。杨先生，非常感谢杨先生，还有咱们的李警官。
0: 嗯，现在老人状态怎么样？我们不太清楚，老人是什么时候从家出去的呀？
2: 因为这个，我没有在家，我。那会儿呢跟我们老太太通话，也没有来得及问这个什么时候走的，应该是下午。
0: 哦，就是他那个地儿，就北二环农机街那个地方，离咱们家远吗？
2: 我刚查了查，大概是5公里左右。
0: 哟，那老爷子走那么远啊，5公里对你看近90的这个老年人来讲这不短呢。
1: 嗯，得一个多小时，两小时。
2: 是的，他每天还是遛弯，但是这个长度啊，他没有不那么长，可能他走失了，完之后找不到家，很着急，这个可能是，最后走不动了，我估计这是才给杨先生完了之后打听路啊，是。我估计是应该这样，因为我现在也没到家，我现在还在路权呢。
0: 哦，您还没到家呢，是怪不得呢，因为您还说，您说不行，您去接一下老爷子。但是我估计杨先生肯定也特热心的，说算了，你这还忙着事儿呢，然后我再耽搁一会儿，我先把这个老爷子先送到家，我再去办事儿。大家都特别、
2: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杨先生。要不我说想通过咱们的电波呢，完之后感谢一下咱们这些。好人呢？
0: 嗯，是。当时您知道这个杨先生连线的时候啊，然后咱们好多听众在微信平台，然后包括在我们的这个大咖留言帖，还都那什么呢？都说呢，说一听到这个老人走失啊，就心里就不行，就特着急。后来您看您这电话一打过来之后，大家就说：“哎呦，这回踏实多了，老人可以回家了。”嗯，
2: 哎呀，非常感谢。
0: 嗯。
2: 要不我得感谢一下992，也得是给我们帮了很大的忙。
0: 哎，这是应该的。其实我们就是希望有这么一个平台，大家有事儿都找过来，然后呢，我们尽己所能的给大家提供各种各样的帮助，解决问题也是我们最开心的一件事情。那这样，刘先生，您也是有这个杨先生电话了，是吧？然后兄弟俩以后没事啊，过节啊，可以发个问候短信、微信啊，是吧？有事儿可以联系，是吧？
2: 是的，这我们俩都已经加好微信了，
0: 微信也加好了。
2: 对，我说哪天抽时间，我说我得给他联系一下，我们见面。那个，非常感谢你，我得感谢一下你。
1: 是这个事儿，刚才一出之后，你看 YHX 也说到，哎呀，一听到老人家人已经打来电话了，就感觉打心里就特别踏实，就咱们这听众都跟着特踏实心里面。
2: 哎呀，是非常感谢你们。
0: 不客气。您
2: 得感谢一下的。992。
0: 那个感谢的话咱就不多说了。然后呢，因为老人能平安回家，我们也就共同的愿望这也达到了。以后啊，就在老人的那个兜里可以放一个卡片，比如写上老人的这个您的电话呀，或者说是比如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兄弟姐妹哈，就是写上孩子的这个电话，这样有什么情况的话呢，其实咱们现在身边的热心人特别的多，是吧？有什么情况的话，大家就可以直接给你们打电话了，你就放心了，是吧？
2: 是是的，因为这个牌儿我们都有，他不带，他没有带，手机什么的他都有。
0: 是，要不我们既然说老小孩老小孩呢，就年纪上了年纪之后啊，他有时候他肯定的是吧？嗯，
2: 给哎呀，他这根本不听话。这不我刚才在网上搜一下什么防丢神器，完了之后我一看，没有适合他的，我看了看。正在看的那个给他挂的一个钥匙上的
3: 客户已挂机
0: 哟，这个可能是没电了还是怎么着，正在跟我们来分享呢，说这事儿哈，他也是刘先生也长记性了，说这正在网上搜这个老人防走丢的神器呢，是吧？大家也可以帮忙来支支招，稍后我们的场编辑孙丽会都告诉这个刘先生。刚才正好刘先生说到这儿之后，这电话不知道怎么就断了啊。其实老人那个照片，因为当时杨先生给我们发来了嘛，看老人那照片啊，老爷子还真不像90岁的，说明啊，这个刘先生就把老爷子照顾的还真是挺好的，
1: 是，所以说咱们就以后多加小心吧，也为其他的朋友家里有老人有孩子的都提个醒。
0: 我们再次也祝愿好人好梦。

0: 相随，有爱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992晚高峰。
1: 992晚高峰啊，在我们的大咖聊天上啊，我们的这个听友还说呢，像小梅啊，还说为这位好人点赞。是，其实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总会有那么一件事儿，或者总有一些人呢，会温暖我们。只要把这些感动呢，留在心里，那这样的话，我们每天都会觉得，哎呀，我们的生活是如此的美好。所以说，我们要记住的是我们身边的美好的事情。好了，也别忘了我们的幸运的时刻，因为我们的992晚高峰每天会产生一位幸运听众，由我们的992爱商城为我们的幸运听众呢提供玻璃水两瓶。我们今天的幸运听众已经产生了哈，刚才呢在连线刘先生的过程当中，我已经提醒了一下留言了。这位幸运听众呢是。朝气蓬勃，他的手机号180，尾号是8538，在听节目吗？而且我刚才也给你在你的这个留言下面哈回复了，抓紧时间，您移步到咱的微信互动平台，然后留下您完整的电话号码，这样的话呢，我们才能把那个0元下单的两瓶玻璃水的那个链接，领取的链接给您发过去。所以呢，给您几分钟的时间啊，我们在55，我们下节目之前，节目结束之前啊，如果看到了您的这个回复的话，那这个就是您的了。如果说5分钟之内您没有给我们回复的话呢，那不好意思，我们的就得再继续产生下一位听众了。朝气蓬勃，手机号180，尾号是8538的朋友，您抓紧时间，到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把您的完整的手机号留下来。那我们还得继续回复大家的问题，像刘楠说，哎，今天有明星湖公园光影水秀吗？还真是。这是个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你看我们场边的孙俪还说没有说明星湖的光影水秀取消啊，应该还有，但是呢今天特别在哪儿啊，一般光影水秀是周五和周六，周日他没有，因为周日呢第二天这不是大家要上班了吗，周一，尽管今天是星期六，但明天星期日是上班日，所以今天晚上有没有真不好说。祥子在若有所思，在思考。
2: 嗯，对，是这个，确实，因为像平时刚才说到的，周五、周六有，因为周日不上班，这回是周五、周六，不是这，因为今天是周六了，明天要上班了。
1: 对，所以说今天晚上还真不好说。还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如果您是正经人，您知道答案的话帮我们说一下吧，因为我们不敢跟刘楠直接说有，您去吧，去了之后结果因为明天是工作日是吧，所以呢他今天就没有这个释放我们的光影水秀，这不就白跑一趟吗。
2: 对，就是因为我刚才看了一下这个金希发的这个留言，因为刚才不是走失的老人万幸啊，这个咱们是找到了，对，杨先生给找到了，送回家了。然后他就是刚才不是刘先生也在说嘛，说哎呀，刚才从网上找了找，说哎呀，弄哪些定位的产品呢？因为也说了，说给他挂个牌吧，给他拿个手机吧。老人可能觉得哎，我不需要这些东西，可能觉得我还没问题呢，是吧？很多人可能有这样的情况。然后金希就说了，说能不能制作一种自己不可拆卸的手环和或者是脚环？外面个人身份信息，家人联系电话啊，内置 GPS 定位芯片，这样老人在走丢时能第一时间定位到他的一个大概的位置。这个听起来我听起来觉得有点束缚。有点束缚。
1: 老人肯定平常在家还得带着那个环，他肯定不喜欢。
2: 对，你手环脚环，然后还不能拆，您说就是带个手机挂个这个。挂个这个牌儿，老人很多老人会觉得，我其实还是可以的。你说这个手环脚环，我觉得可能不太现实。
1: 是，
2: 虽然说您是好心哈，但是可能确实这个手环脚环绑起来，听起来不太美好的样子。
1: 是。

0: 那，哎，这个朝气蓬勃，到现在哈已经是18点快56分了。
1: 是，
0: 我微信平台还没有刷到您给我们发来的这个电话，那非常抱歉，朝气蓬勃。那这次您只能跟我们的两瓶玻璃水擦肩而过了。现在还有给大家1分钟的时间啊，大家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发送玻璃水，不是微信互动平台，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发送。玻璃水就这仨字啊，我们抓紧时间再产生一位递补的幸运听众。玻璃水仨字，抓紧时间发到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那我们看一下微信互动平台，有一个朋友有个问题哈、啊，他这个语音说啥了？
2: 谢谢啊，帮我看看这种表现我该怎么走？开了这家10来年车，第一次见这种表现，我是这个中间这个两个黄线中间，我是能走还是不能走？这是朝哪个方向走？
0: 昨天啊还是前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就这儿晚高峰的听友就问了，哎，说这个清源街啊，从健康路就是潭北路吧、
1: 嗯、
0: 然后呢一直到和平路之间，哎，说这个潮汐车道咋走啊，我都懵了。然后今天呢这位听友给我们带来这个照片视频啊，这的确好多人不敢走，你看中间这个车道就空着呢。
1: 是。
0: 真的大家不敢走。我们这个问题啊出来了之后呢，其实我们的这个记者已经立刻给大家到底该怎么走做了一个视频了，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河北交通广播的这个视频号找一下啊。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解释一下，它这个所谓的潮汐车道呢是什么呀？因为这一块其实它有一个早晚高峰啊，或者平峰期啊，它有一个出行的特点，方向的特点。可能你比如说这会儿呢，晚高峰时段是往和平路的走的比较多，所以呢，它中间那车道可能就会变成往北走的方向啊。然后呢，平峰时段呢，可能是往南走的比较多，它中间这个车道呢，它可能就变成往南走的这个方向。那到底什么怎么来判定它到底是可以往北走还往南走呢？您看空中的指示牌，空中就跟咱们到路口一个可变车道一样，它那个可变车道上面不是有一个电子显示屏吗？如果电子显示屏它这块显示的是您那个方向走的这个方向，它那是绿色的一个箭头，那就说明现在您这个方向是放行的。如果说您这么一走一看啊，您头顶那个显示屏写的是个叉，那说明这个时段您这个方向是不能走的，是您对向可以走。所谓的潮汐就是这么一个变化。
1: 嗯，对，所以说没有不会走的车道啊，只有没观察到的指示标志。
0: 这个还说的是挺准确的哈。好嘞，那接下来呢，我们抓紧时间啊，要产生我们今天的递补的这个幸运听众了，我们来关注一下

0: 好，我们提醒一下哈，我刚才已经把这个中奖的信息发给这位朋友了，手机号156尾号是8637的朋友，156尾号是8637的朋友，您的用户名呢是7594128，7594128，那您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您留个联系方式啊，留下您完整的电话。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接下来是月色来了，
1: 拜拜
0: 拜拜。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7点，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河北交通广播，来关注一下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廊坊北部是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是有中到大雨。明天白天，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西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西部是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局地是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天气。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各地不限号，大家可以放心通行。欢迎大家参与我们及时好运的这个活动啊，周六日虽然说不开奖，但是你这大家伙继续可以发送数字，就是咱每周一啊、然后就开奖，周六日的你发送的数字呢也是有用的，只发送一遍就可以。我们工作日的8点到18点两轮开奖，每轮是500块钱，如果没有人中自动累加。具体玩法就是发送好运到河北交通广播，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有机会中奖。马上就中秋国庆双节来临啊，我们为您准备了中秋好礼，99爱商城，您直接发送666进去之后啊，你去搜一搜，看一看有没有自己想要的东西。而且走亲访友，说实话，你去谁家，你就是去自己家人家，你就最不去朋友家，你有时候你也不能老空手去。是吧？阳澄湖大闸蟹礼券啊，苏州稻香村呀、啊，香港美心、河北黄庄的精品月饼，张园的茶叶礼盒，美味的猕猴桃大石榴，好酒有五粮液，泸州老窖杏花村啊，什么都有。全场是满399减50，有福利啊！您直接发送666就可以看到。那、今天您发送666可以买到什么？买到我们阳澄湖大闸蟹的这个礼券。礼券有一点，它特别放心，就是人家你给人家之后，人家什么时候想吃，人家去兑啊，不会坏，是吧？也不会说你送到的时候，人家那天正好不在家啊，所以很方便。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等到开湖日一过，扫码预约，冷链运输，新鲜送货到家。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1588型礼券，公蟹3.5。啊，3.5两，是5只啊，母蟹是2.5两的，5只，一共是10只装，单张售价是339，而且中秋有一个特别活动，第二张半价，算下来2张到手啊，这个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啊，才只要508.5，平均一张才254块出头，比单买一张划算，所以你不管是自家尝鲜呀，或者送客户啊、送朋友、送长辈呀，这个规格确实特别有面，而且价格还特别实在，直接发送666，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就可以。下单购买。路上的情况来关注，黄石高速因藁城东站附近267公里处石家庄方向发生交通事故，晋州站、新集东站、新集站、藁城东站、石家庄方向是禁止车辆上道。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3: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4: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石秒计，走！
5: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6: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5: 小白盒，
6: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7: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8: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9: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8: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9: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8: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0: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8: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0: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8: 天哪，太划算了吧！
10: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长江以北，月色最美。
11: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
12: 长江以北，月色最靓。
13: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
14: 月色来了。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欢迎各位走进我们今天晚上的月色来了 The color of the moon is coming， 朋友好久不见，我想死你们了。我是冯巩的徒弟贾玲的姐妹，好吧，好多人说我像贾玲。我是清源街贾玲啊，江湖魂名月花瓶。我们每周末都进入到我们月色 KTV 的环节，欢迎大家一起来唱歌。我们今天唱歌的主题呢，是源于我生活中的一些经历。不知道大家伙最近有没有在生活中见到过隐翅虫这个东西？我觉得很多朋友看到过这个，很多博主在发，但是不当回事儿啊。我跟你们说，最近咱们北方见到隐翅虫的概率有多大？前天晚上啊，我干完活出门，有一只隐翅虫落在我手机上，把它弹出去。还有那天，昨天应该是我出去吃饭啊，在饭店里，一只隐翅虫也是爬到了我的手机的周边。而且昨天我听说，我有两个朋友，一个朋友在自己家窗边发现了隐翅虫，一个朋友在自己家床上发现了隐翅虫。朋友们，有知道隐翅虫长什么样的吗？这个虫子它可怕在于哪儿？它其实主动不怎么咬人啊，但是如果是你要把它捏死或者把它打死，它的毒液特别可怕，它的毒液堪比硫酸。很多人因为它这个毒液，然后脸上都溃烂了，皮肤上也溃烂了。就是它稍微爬过的地方，如果有毒液出现的话，然后它就会这一道会成为一道那种疤痕。所以隐翅虫真的很可怕，我们所有的北方的朋友也一定要注意啊。因为原来这种东西在南方出现比较多，但是最近我们北方雨水也很多啊，所以大家伙要注意。如果你没有说在家里见到过隐翅虫，或者说你曾经见过你不认识它，听我的朋友们，可怕极了。不知道隐翅虫长什么样的，我们今天给大家做了一个关键词。有朋友说我去抖音也搜一下吧，不用大家抖音搜，我给大家做个关键词回弹。回复虫子这个关键词不是大家可看可不看，你们一定要看，就是我给大家是把这个虫子放大了，它在生活中没有那么大，小小的瘦瘦的细细的，但是颜色就是那种有黄点的，有灰点的，然后有橙色的。你们直接发送虫子到河北交通广播，就可以看到这个隐翅虫的图片，它真的很可怕，它的毒液堪比硫酸。我这两天我见到了两次，我朋友在床上见到过它一次。千万不要直接把它挤爆炸，它里面毒液就出来了，太恐怖了，我最怕虫子了。直接发送虫子，发送虫子到河北交通广播，看一看这个隐翅虫长啥样。是的，有朋友说了，说隐翅虫现在越来越多了，

就是现在这个天气气候嘛，会有一些变化。原来北方比较干燥，但是近些年北方雨水也越来越多了。像前两天咱石家庄也是这样嘛，啊，这个白天晴空万里，晚上突然下暴雨。所以这些虫子可能啊也是原来不经常出现的，现在也开始出没了。大家伙首先要认识它，然后其次要知道怎么处理它，以免出现问题。家里老人小孩啊，或者免疫力差的朋友啊，挨到这个虫子毒液啊，给自己找麻烦。直接发送虫子，发送虫子到河北交通广播，看一看隐翅虫是什么样。这绝不是危言耸听。我们今天也在抖音同步直播啊，直接搜索抖音号李月色就可以。我前两天发了两期视频啊，然后新什么客栈的视频，新什么客栈我没有想到引起了大家那么多的回忆，就是两年过去了大家还记得这个节目。我确实很感动啊，但是我确实不想蹭新什么客栈的流量。好多朋友说了，说月姐抖音你可以开一个新什么客栈，新什么客栈可以卷土重来。我主要是啊能力不够啊，除了能力不够，我这个人能量不够，我干点活我就累了，是吧？所以今天咱主题还是说隐翅虫。今天我们月色 KTV 来唱什么歌？来唱一首你怕的东西，就你怕啥你就唱跟它相关的歌。所以今天您发送语音，首先要说月姐我最怕什么，然后我要唱的歌是啥，然后你把这个歌唱出来，别让我猜了。我最近被这个虫子吓得有点就难受了。我还特别怕什么，我还特别怕一些特别诡异的画面。我不知道大家伙今天有没有人看亚运会的那个开幕式，有看的扣一。是名古屋亚运会啊，在日本举办的这个开幕式，太神奇了。里边那些演员像大扑棱蛾子，随手一截图，你感觉不像阳间的人。我建议大家去看一下回放，央视频可以看到一个。如果你看到亚运会的这个开幕式，你有福了。真的，我当时越看头越疼，我甚至心脏我有点不舒服。所以今天又是 KTV 来说一说你最怕什么，你最怕什么你就唱什么。我就是最怕虫子。

0: 我说我特别害怕虫子，然后这首歌叫做《萤火虫》，就是所有的虫子我都怕，就是我喜欢带毛的动物。我说的那种毛是老虎啊，猫啊，狮子呀、啊，就像老虎、狮子那种动物，就多大我都就是觉得不害怕，就心里不害怕。我讨厌带小绒毛的昆虫。是吧？还有朋友说，那我刚看了一眼名古屋亚运会开幕式，这是什么玩意儿？反正我看了，看着我身体都有点不舒服，这是生理性不适了，有啊。然后随便一个截图都很神奇，而且他们也不开灯啊，我们就黑黢黢的干啥？你做亚运会，你不得就是昂扬一点吗？余生有你真好说，晚伴佳音月色来，银辉漫洒向尘埃，中秋且聚人间暖，福顺长随耳畔开，提前祝月色中秋节快乐。为啥提前祝福我？知道我中秋节不来、中秋节我肯定是会来的啊，我肯定是会陪大家一块过的，因为中秋节他们都没有空。今天唱歌，唱一首你害怕的东西，你害怕啥你就唱啥，我们听听大家啊。 EQ
1: 海风在我耳边起诉着老山庄的梦想，毛毛虫期待着明天有一双美丽的翅膀，小河躲在森林的怀抱，唱着春天写的歌，我把岁月过客从正往天上爬。
0: 你是怕蝴蝶还是怕毛毛虫？而且毛毛虫真能变成蝴蝶吗？我就特别害怕毛毛虫跟蝴蝶身上那个小绒毛。这位，
2: 那意思我给你唱一个虫子的歌吧。
0: 没必要吧？
2: 你慢慢飞，小心天云在此的泪。
0: 唱你害怕的，你唱我害怕的干啥？本来今天就已经不舒服了，你们对我可真好。这位，
2: 换一个浪漫的初恋模式。一草栖子花盛开。
0: 你这个歌是本来就没有调吗？哟，
3: 长会我最怕长大，我不想我不想不想长大。
0: 我听你的声音现在已经挺成熟了。
3: 只怕空气突然安静。
0: 哎呦，很硬，清硬景。
3: 只怕朋友突然的欢喜，只怕回忆突然发昏，小动作不清晰，只怕忽然听到你的消息。
0: 大家知道这首歌叫什么吗？哎，我有时候也特别怕安静，但是我有时候又特别害怕喧嚣。我有时候觉得我这有病。今天月色 KTV 欢迎大家来唱歌，来唱一首你害怕的东西，你怕什么你就唱什么，我们要在今天这个节目当中战胜它。
4: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5: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9: 尊享热线6650-8088。
10: 燕之屋。
8: 盛邦起源奇迹，四市东旁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盛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6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酒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索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

0: 02939。
1: 北国奥莱第七届金秋购物节9月19日正式启幕，名品折扣，惊喜放价，大派福利直降到底，更有秋冬时尚大秀，中秋节双月奇观，期待亮相。9月19日在石家庄北国奥莱见。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口感清爽无负担，怕腻怕辣喝菌畅。
3: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紧盯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推进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对各类生产安全非法违法行为坚持露头就打，发现生产经营单位非法违法行为或重大事故隐患，请拨打举报电话12350。
2: 这个征集消息一定要认真听，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重磅推出航天加强款眼贴，现特面向河北全省征集1000名体验官，凡是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的一定要试试。眼贴成分升级，丹参、黄柏、黄连等提取物，药效提纯高，效果更突出，贴完眼睛立马清清凉凉，再看手机电视眼睛清晰又透亮。现在打400-6986992，每人多送足足6包航天加强版眼贴，让你亲自体验，前100名下单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992爱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4: 天哪，太划算了吧！
1: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0: 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为您直播的月色来了，今天是周末，是月色 KTV 啊，我们一起来唱歌。今天唱歌的主题是你最怕什么就唱什么啊，你的语音要先介绍说月姐我最怕啥，然后你唱来一首歌。我今天开场给大家放的萤火虫，因为我最怕虫子，我最怕带那种小绒毛的东西，什么萤火虫啊、蜻蜓啊、毛毛虫啊、蚂蚱呀、蛋长，你们知道是啥吗？我还给大家特别贴心的做了一个关键词，因为最近大家伙发现了吗，隐翅虫越来越多了。我最近两天就发现过两次，都落在我的手机周围，然后给它弹走了。然后我身边有朋友说在自己家十几楼啊都有这个隐翅虫，然后在自己家床上刚洗完的铺完的床单上面有隐翅虫。这个东西不能直接给它捏死，因为里面有毒液啊，这个毒液堪比硫酸，如果捏死之后经过咱们的皮肤，然后皮肤会溃烂，所以真的很危险。那这个虫子到底长什么样，我们看一看，防患于未然啊，给它轻轻弹走或者把它拿到外边去，好吧？发送虫子到河北交通广播，就可以看到隐翅虫到底长啥样。我真的我自己淋过雨，我必须得给你们撑把伞。发送虫子看一看它长啥样啊，然后大家伙可以查一查，就看见这种虫子到底应该怎么处理。下一站永远说，报个路况啊，藁城城区307国道建筑方向过了四明街，在修补路面，大家注意安全行驶。蜜果说，昨天最怕做手术，今天已经做完了，从此不做钢铁侠，唱不出来歌。恭喜恭喜啊！你今天虽然唱不出来歌，但是以后都是好运，都是好歌啊。很多朋友发来照片说是这个吗？是的，就是一段橙色一段黑色，而且你如果看动态的它会更可怕，它的那个尾巴会翘来翘去扭来扭去。简简单单，我最怕听的一首歌是嫁衣，听着很恐怖。我不知道为什么听见这个歌名我就觉得很恐怖，这个歌我没有听过的。昨天我有一个朋友去住了一个民宿，然后给我发视频，我说你这有点中式恐怖，有点像一双绣花鞋。那听静心。
1: 你都站在烛台，听到掌声响起来，我的心中留下感慨。多少青春不在，多少情怀更改，我还拥有你。
0: 你为什么害怕？你是害怕舞台吗？你应该不怕唱歌，你这个技术，你是怕演讲。你看小杰说，我们这儿刚普及完隐翅虫。对，我们跟大家介绍一下吧，好吧，我们大家继续来唱歌啊，然后一会儿呢广告之后，我们跟大家介绍一下隐翅虫到底应该怎么具体的去处理它。来唱一首你害怕的东西，就是你怕啥你就唱啥。河北交通广播直接发送语音。

那今天晚上河北五超联赛山城承德是坐镇魔鬼主场硬刚廊坊劲旅，赛事第一节已经结束了。我们刚刚得到的最新消息，我们的比分承德是1-0廊坊啊，承德是1-0廊坊。然后大家伙对这方面啊，我们想看一下这个热血拼搏，可以关注到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我们的悠悠号程陪您评球，15分钟福袋，半小时互动游戏，观赛欢乐拉满。然后刚才我还进去了，他问那个问题吧，我回答不上来，我就默默出来了。所以大家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哈，我们悠悠确实好看，浩成也可以，直接是河北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就行啊。同时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今天月色 KTV 唱歌的主题，你害怕什么你就唱什么，直接发送语音到河北交通广播。同时我们给大家普及一个小常识，最近我们的隐翅虫越来越多了，出现在家里啊，手机上啊，身上啊，你稍微不注意没有处理好，然后身上就会溃烂，因为这相当于液体硫酸。而且这个隐翅虫夏末到秋季，也就是8月到10月是它的高发期，雨后晚上开灯的时候最容易飞进屋，这段时间要多留意墙面，多留意床头。这个小知识后续的分享，我们感谢提供者，我们的听众小杰 ZM 啊。确实也比较详细，我们在这里跟大家也普及一下。而且晚上如果你要开灯千万别开窗户，因为它是趋光型的这个小动物。好了，隐翅虫本身不会咬人，它虫子被拍碎之后体内强酸性毒液腐蚀皮肤会引发皮炎，而且接触之后不会立刻发作，一般数小时之后到2天内会出现症状，早期皮肤会有灼痛感，发痒，局部发红，看着像一条或者片状的红印儿，有点像那种鞭子抽过的条状的红斑，很多人可能会以为是刮伤或者过敏。然后到发展期，就是几小时到一天之后，红斑上是会慢慢长出那种密密麻麻的小水泡，严重会变成脓泡，边界很清晰，疼痛感会明显加重，如果毒液沾到脸上脖子上，它会有肿胀的这种情况。所以大家伙一定要注意，如果特别严重了然后不能处理了，赶紧去医院好吧。隐翅虫特别喜欢白光跟屏幕光，傍晚开灯之前先拉窗帘，不让室内灯光向外泄露，就减少吸引虫子来。卧室尽量用那种暖光灯的小夜灯，朋友们少开强光，而且不要关着灯躺着玩手机。我感觉我手机上招它就是因为我躺着玩手机，因为屏幕光会招虫落在身上。我们室内环境要清理，破坏它喜欢的环境要保持干燥，比如说你的卫生间，你的阳台要及时擦干积水，垃圾桶要每日清理，阳台落叶杂物不要堆积。隐翅虫它喜欢躲在潮湿落叶里，其实除了隐翅虫什么虫子它们都喜欢阴湿潮湿，对吧？室外阳台花盆托盘不要长期积水，楼下杂草落叶多的话一定要尽量远离，好不好？所以大家伙一定要记住，就是千万不用用手直接捏碎拍打它，如果是毒液沾到身上真的很危险。那么有朋友问了，说怎么正确处理呢？想听的朋友扣一。咱们互动一下，是吧？大家可以用纸或者塑料袋轻轻把它吹走，或者兜起来给它丢到室外。如果咱在不知道它是什么的情况下，或者没看清什么，它就直接给你触碰到了皮肤，不小心碰到那个毒液，要立刻用肥皂水冲洗接触部位，后续如果出现红肿起泡要及时去皮肤科就诊。大家一定要相信医院，专业的事儿要交给专业的人去做。然后我之前就是因为神经性皮炎，特别焦虑嘛，然后晚上睡不好，然后得了那个皮炎，然后我就自己治。我说皮炎这玩意儿不好治吗？买各种药膏治了3月没治好，我就去医院治了，人给了我点药，给了点吃的，给了点抹的药，一周就好了。所以有小事儿不要等，不要拖到大事儿，它就不好治了，好吧？那这个隐翅虫说了半天，到底长什么样？如果你是新来的，我们看一看，分辨好它，才知道怎么及时处理它。发送虫子，发送虫子到河北交通广播。不猜昵称说这是992的主持人吗？真好，好在哪儿？请你详细说说。梅菜说，那现在这个节目叫啥呀？月色啊，这个节目叫月色来了，这个时间是月色 KTV， 我们今天邀请大家来唱歌，来唱一首你害怕的歌，就是你害怕什么你就唱一首跟他有关系的歌。我们听一听风唱啥。

0: 怕狼。
1: 虎都正在黎明。
0: 你是怕狼还是怕火？还是怕杀手？先说你怕什么，你要不然我还得猜。这位。
1: 越长大越孤单。
0: 害怕长大。

天道酬勤反映自己需要帮助啊，石家庄市中医院院里汽车没有电了，打不着火了，有没有附近的朋友帮忙对火？车牌号是 GA6H492，电话是173-3291-8997，173-3291-8997，附近的朋友来帮个忙。

咱一直在说隐翅虫啊，贾立冰啊发来照片说中招了，大家一定要注意，哇，好危险！你去医院了吗？你这种情况就得去皮肤科赶紧就诊了，不要让它再继续发展了。啊，而且我看网上还有那些脸上啊也受到了侵害，特别的麻烦，咱一定得注意啊。刚才我说的那段如果没有听清楚的话，去下载我们节目直播啊，当闹铃听。

0: 我们看到我怀念的说，我见的眼镜虫怎么不是这种黑红相间的，是全身黑色，遮一下也挺疼的，滋滋的疼。那你见的是不是不是眼镜虫啊？是马蜂吗？哎，但是刚才有朋友说了，说眼镜虫这不是跟马蜂长得一样不一样啊？它配色有点像，跟马蜂是偏黄啊，然后跟黑色，然后眼镜虫是偏橙黄色，然后跟黑色，而且它给大家做的这个图是放大版本的，就是让大家看得清楚，但是它现实中其实很小很瘦啊，很瘦很长都脆弱啊。这个虫子还不知道长什么样，直接发送虫子，发送虫子到河北交通广播。同时大家伙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来唱歌，今天是月色 KTV 啊，我们来唱一下月色 KTV， 来唱你害怕，你害怕什么你就唱什么歌，直接发送语音过来。
1: 喂，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2: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5: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6: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是谁？
8: 月色。
7: 是
8: 你让我想
7: 到你，听为你写一首情歌。是谁？
8: 月色。
7: 是
8: 你让我的世界
7: 从那刻变成粉红色。是谁？
8: 月色。
7: 是
8: 你让我的生活
7: 从此都只要你陪我。是谁？
8: 月色。
9: 月色来了。
0: 侯宝说，在西二环南向北方向，在和平路附近有两辆大货车疑似拉着纸箱超载。啊，我们反映一下情况，咱们先离它远一点啊，先保证自己的安全。小亮说，这虫子不好弄啊，我用抽纸摁住它之后使劲揉死不了，后来冲下去了，不能给它弄死，弄死之后毒液就喷出来了。啊，它主要是毒液很危险。宝丽说，来晚了，月姐好久不见了，好亲切呀。你就把周六日节目下载下来，老重播就行。这位说，当我和世界不一样，那就让我不一样，坚持对我来说就是一杠克刚。这首歌叫倔强，是五月天的，所以你怕什么？我如果对自己妥协，如果对自己说谎，即使别人原谅我也不能原谅。最美的愿望一定最疯狂，我唱完我也不知道你怕啥呀。今天月色 KTV 来唱歌，唱一首你害怕的东西，你害怕啥你就唱啥。这位朋友说，月姐，我建议咱节目再弄成新什么客栈，你跟小鹿跟大帽跟佳音上。咱你说让谁上就是让谁上，嗯，佳音老师跟我们上新什么客栈，晚高峰谁上？新什么客栈可以没有，晚高峰不能没有佳音。微微，
10: 我们一起学猫叫，一起喵喵喵喵喵，在你面前撒个娇，哎呦喵喵喵喵喵。
0: 你看人家这个就很明白，就害怕猫是吧？回头我把我们家猫拿给你，吓吓你。这位，
11: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嗯嗯爱大米，
0: 就像什么爱大米？你害怕老鼠是吧？你说都不能说，略过了老鼠。小龙，
12: 完了，嗓子哑了，唱不成了。
0: 嗯，
12: 这唱的歌是不要记心杨柳岸那些缠绵的往事。
0: 最怕的歌，这首歌怎么让你怕了？缠绵的往事。很恐怖吗？哎，我那天还看说这个江山唱这首歌特别好听，好多人是不是都以为江山是这首歌的原唱，梦里水乡。其实这首歌的原唱是陈红啊，但是当时唱完之后没有什么水花，后来在有一次应该是晚会上，然后江山唱这首歌，跟他气质特别配，跟他声音也特别配。哎呦，江山那时候真美呀。刘班长，
12: 当你老了，头发白了，
0: 嗯，害怕亲人变老是吧？这也是我最焦虑的事儿了。长虹，
13: 我想要进来，进来，进来，前途四面八方来。
0: 哦，钱从四面八方来，你不解释我一个字我都听不清楚。害怕，我们今天总结一下，大家怕没钱啊，怕身边亲人包括自己变老啊，怕自己长大成长的烦恼，然后剩下的就是跟我一样怕各种动物的。大家伙你怕啥，你怕啥你就唱啥，唱你怕的东西，比如说你怕虫子，你唱一首跟虫子有关的歌。

0: 痛。
1: 今天来聊聊，就是你怕什么，就是你怕什么，就唱一首跟他有关的歌。ZLW 说，我不太会唱歌，但是我可以说一种我特别害怕的东西。我比较害怕鸡，就是那种大公鸡、大母鸡那种活的。哎，我真是今天觉得这个事儿，我以为很小众，因为我当时有一个高中同学，我们宿舍的，他就特别害怕大公鸡。然后他每次呢，因为他下学，当时他的家长为了让他更好好学习，给他租了一套房子，然后他父母会在那儿陪读。然后他每次到那个小区，那个小区门口都有一只公鸡，拦着他不让他过。就有些人特别害怕那种尖嘴的东西。有人跟这位朋友一样吗？有的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扣个一。同时我们在刚才啊给大家看了这个隐翅虫到底长什么样，然后我们小杰也特别贴心说了，说确实月姐跟你说的一样，就是你做的那个图有点大，生活中见到的其实很小。大家伙如果照着我那个图去看，可能你很难认识这个隐翅虫。我们又给大家做了一个新的关键词，就是你生活中见到的它是这样的，很小一只，瘦瘦的，细细的，长长的，你把它放大来看它到底长什么样，这样方便我们去区分，好吧。您发送小的，发送小的到河北交通广播，就可以看到隐翅虫生活中它到底应该长什么样。发送小的，然后你先发送虫子看一看它啊放大之后是什么样的，然后再发送小的，生活中看到这样的你就可以啊警觉起来。小草帽说，我怕大鹅。没事，现在节目里也没有大鹅。这位，
2: 因为我会怕黑，
1: 啊，怕黑，
2: 因为我怕有谁，因为我心中疲惫，因为我眼前一把风吹。
1: 我跟你就不一样，我特别怕亮。我要睡觉的时候谁开个手电筒啥的，我气死了。小亮，
3: 你就低调些，静静盯着焦点，是这调吧？
2: 波斯猫眯着他的双眼，波斯猫点着他的爱恋，
1: 怕波斯猫。

0: 你是不是怕那种异瞳的波斯猫还是显得很灵异是吧？首先的蔷薇，
1: 我的小时候吵闹任性的时候，外婆总是对眼皮红，
0: 应该也是怕黑是吧？我听出来了，你天黑黑你怕黑。哎，我那天晚上我出门啊，应该是，然后晚上还在路上开车，我开到鹿泉山间大道那块儿，10:30的时候，我印象特别深刻，突然所有路灯全灭了。怎么10:30以后别人不开车了吗？很危险的。哦，我看龙鹏在发送小的啊，发送小的到河北交通广播，咱们认识一下隐翅虫到底长啥样，生活中我们也防范起来。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口感清爽无负担，怕腻怕辣喝菌畅。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4: 我也赶紧试试。别着急，992爱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0: 我看很多朋友在想看这个虫子长什么样，隐翅虫，隐是隐晦的隐，翅是翅膀的翅啊。我看有朋友发来隐翅虫，隐翅虫那看起来它得到了、发送虫子可以看到它长大之后，就是放大之后的样子，然后发送小的可以看到它生活中的样子。来听一听开心果。
1: Oh my god，吓到我了，
0: 唱得很好，以后别唱了。 Step it up Prince， 你那导航呢，开车呢，开车的开车的朋友不许参与讨论啊。我虽然很喜欢跟你们一起聊天，但是你们安全第一。好吧，感谢大家的参与啊！我们今天跟大家最后时间再分享一下我们承德对阵廊坊的战况。第二节比赛战罢，比分是2-0。赛场攻防不断，直播间热度不减。来河北交通广播视频号跟悠悠号城一起平球落球，每15分钟福袋，半小时一轮互动，体彩玩偶、法式手提包等你抱回家。直接关注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就可以看到直播。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怀念你柔情似。
1: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八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当你咕咕坠地，学会了第一句话语。当你懵懵懂懂，对世界的感受和理解。当你风华正茂，收获的成功与喜悦。父母感悟的心得与道理。
1: 宝贝，和小朋友打架是不对的。
0: 教育伴随我们的一生，指引前方的道路，成就人生的梦想。992教育时间，陪伴你的成长之路。
2: 20点，欢迎大家来到992教育时间。那整天导航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重要的天气提示。19号傍晚到20号，西部山区和中北部地区有雷阵雨和阵雨，雷雨时个别地点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另外，21号的早晨，张家口、承德最低气温会下降4到6度，坝上地区会有霜冻。同时，20号的早晨，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南部、沧州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还会有雾。天气综述显示，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廊坊北部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个别地点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明天早晨呢，平原中部的部分地区会有雾。温度方面，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8到13度，其他地区14到22度。明天白天，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西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西部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的局地会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9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30度。明天夜间到21号，张家口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因有小雨或零星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是多云转晴。21号夜间到22号，西部地区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另外，月满中秋，礼遇双节，中秋加国庆双节即将来临。992爱商城为您贴心准备了中秋好礼，不但品类丰富，而且质优价廉。像阳澄湖的大闸蟹礼券，还有苏州稻香村、香港美心、河北黄庄的精品月饼、张园的茶叶礼盒，还有美味的猕猴桃、大石榴、好酒也给您备上了。像五粮液、泸州老窖、杏花村、古井，应有尽有。礼品包装上档次，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儿。那全场呢是每满399会有一个减50%的福利，当然了，特价和特殊商品是不参加的。多买多优惠，好物不用等，浓情聚会，好礼相随。那中秋购物，您就到河北交通广播的992爱商城。目前呢，2026的阳澄湖大闸蟹礼券已经给大家备好了。那1588型的礼券呢，是公蟹3.5两的5只，加母蟹2.5两的5只，一共是10只装，单张售价339。中秋特别活动呢，第二张半价，那算下来两张到手呢，只需要508.5，平均一张才254块出头，比单买一张划算多了。另外呢，在我们的992爱商城还有一个古井4连罐的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一箱呢一共是6瓶，每瓶1斤装，整箱呢是需要199，但是您先在首页啊详情页，然后呢您再领取一个专属的50元的优惠券福利，这样的话到手只需要149元。想购买的大家呢，可以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下单。
3: 北国奥莱第7届金秋购物节9月19日正式启幕，名品折扣、惊喜放价、大牌福利直降到底，更有秋冬时尚大秀、中秋节双月奇观，期待亮相。9月19日在石家庄北国奥莱见。
4: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口感清爽无负担，怕腻怕辣喝君畅。
5: 及时到，好运来。
3: 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5: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6: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3: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6: 送亲友表心意，
3: 送家人享美味。
6: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
7: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992爱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666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0: 当你咕咕坠地，学会了第一句话语。

0: 和小朋友打架是不对的。
1: 教育伴随我们的一生，指引前方的道路，成就人生的梦想。九九二教育时间，陪伴你的成长之路。
2: 为什么班里只有我交不到朋友？
3: 哎呀，孩子每天锁着房门打游戏，不想上学怎么办？
4: 爸妈什么时候能不只关注我的学习？
3: 每个迷茫都值得被照亮，每次成长都需要被守护。名师话心理，让我们陪您读懂青春期的千言万语。

0: 欢迎大家走入我们今天的九九二教育时间，我是主持人雅琪。我们很多家长啊，其实都会有这样的苦恼，孩子小的时候啊，你会觉得哎呀，他特别的乖，听话，贴心，无话不谈，什么都会跟爸爸妈妈沟通，跟爸爸妈妈聊。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突然有一天，孩子的房门就向我们关上了，越长大越难沟通，越大呢，有的时候就觉得好像孩子越不听话，不是在跟父母对抗，要么呢就是父母苦口婆心的讲，但是孩子呢就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总是找不到合适的聊天点切入。但其实啊，亲子沟通是我们家庭教育当中最重要的一环，只有好的亲子沟通才能塑造好的亲子关系。所以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也特别为大家邀请到河北白丝带专业的心理咨询师仲岩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关于家庭教育当中，尤其是我们特别重要的这一点啊，跟孩子沟通的一个问题。那说到这儿，首先让我们来欢迎仲岩老师。仲岩老师您好。
1: 好，雅琪好，各位家长好。
0: 先说第一点啊，就是我们很多家长非常困惑，为什么我们家的孩子越长大越不听话呢？关于这个话题啊，我们从心理学的角度如何来帮大家解答一下呢？
1: 好的，这个不听话有很多原因，我们从孩子自身的一个成长规律来说，其实孩子越大越不听话呢，它是一个正常的现象。但是呢，往往呢家长都特别的焦虑，他的这种焦虑和担心，包括对未来的未知的一个恐惧，就是害怕失控，害怕不听话，其实更多的是说家长的一个需求。那孩子在六岁前呢，他对妈妈是相当的依赖的，对父母，所以他也是属于潜意识大门打开的一种状态，外界给他输入的所有的信息，他是没有这种分辨能力的。对，而且六岁前的孩子，为什么说是讲规则感的时候，规则教育就是3到6岁的时候，你给他讲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那这个是最管用的。老古人说3岁看大，7岁看老，其实也是这样的一个原理。那但他长大了以后呢，他就开始上小学，开始接触同学，接触老师，接触外界，接触新闻媒体，接触网络等等，他就开始有了自己分析的能力和批判的能力。他慢慢呢会自己也会思考，他会觉得慢慢的觉得，哎呀，妈妈说的很多的话未必对。对，这反而呢是孩子开始有了独立的思考和分析，那证明他是一个长大的一个见证啊，长大的一个见证。所以呢，我们这样的一个现象呢，就会形成说是家长的嘴里的不听话。其实孩子啊，

0: 慢慢不听话，敢于反驳，这反而呢是好的现象。我们说一个孩子一直让他顺从听话的话，他成长起来一定是有隐患的。所以呢，父母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也要承认，我们说的话对于孩子的教育模式不一定都是正确的，所以也允许孩子是不听话。所以这是从孩子生长的一个角度上来说，他是正常的。
1: 也就是说，我们的孩子他其实长到6岁之后，他就有自己独自的这个思考能力和分析的能力了啊！如果我们的孩子，再一味的去听话顺从，其实可能会影响我们孩子人格的发展啊。那这个时候，除了这个之外啊，还有哪些原因，其实也可能导致我们的孩子越大越不听话了呢？
0: 比如说家长的一些越界管理啊，这个特别的普遍啊，要求又特别高，这是导致孩子不听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比如说孩子不听话，哎呀，家长穿什么样的衣服，几点写作业。你那只鞋的不好，然后你要什么样的方式等等等等，全部都是家长来说了算。那这样来说呢，家长跟孩子一般来说，他尤其长大了以后，他就特别想要自我掌控，他就觉得这些说这么多都好像是都必须听你的呢，而且有好多呢，他自己的需求跟家长的要求他是不一致的，所以呢，他就会导致不听话的这种现象。比如说家长说你回来以后你先写作业，然后你还要多写多少，那这样的话呢，孩子他肯定是内心啊，比如说我上了一天课了，我就想要一个轻松，可能我先玩会儿，我再去写作业，或者我周五的时候我先休息，然后周六的时候我再写作业，其实这些都非常的正常。我们往往能让孩子去自我管理，包括他的学习管理，是最好的一个现象。那家长呢，过度的干预进来呢，家长也很累，其实孩子呢也管不好，这就呢体现出来不听话。慢慢的孩子长大了以后，小的时候家长说了，他呢还不敢顶嘴，长大了以后，哎呀，个子也大了，也有勇气了，也不那么恐惧了，那他就开始争吵，就开始争吵，那么就甚至开始对抗。其实尤其是很多的，比如说到了青春期的孩子，这种对抗啊，所谓的叛逆啊，加个爆发啊，其实是往往的孩子其实积压了很多的情绪的一次体现。所以这个来说呢，家长，比如说是家长，我们对于孩子还是要独立的，独立的一个人，他是独立的一个个体，我们不能事事的都要去左右他。前天我接的咨询那个妈妈啊，孩子已经14岁了，他写作业必须得坐在孩子旁边，孩子写作业他画画。那么孩子呢，目前来是厌学的一个情况。我说孩子已经14岁了，不适合你坐在旁边，你盯着他是盯不出来的呢。盯着呢，有一种方式，当他小的时候可能还会管用，那大了以后呢，他一定会为你盯着这一个行为，他去做出很多的应对，这种应对呢有可能是演绎出来的，他不是真实的。那为了迎合你，然后我去撒谎也好，然后我假装认真也好，他会有很多这样的现象。而且我觉得你对孩子来说是也是一种干扰。比如说孩子正写作业，你那个写的不好，你要认真，你看你专注，他认为孩子不专注，其实这样的一个行为呢，恰恰是把孩子的专注力给破坏了。
1: 对，除此之外啊，就是我们不要过度的去掌控控制孩子，还有哪些我们家长也要注意呢？在日常跟孩子沟通过程当中，
0: 父母情绪化的表达，这个也非常的普遍。我们看看有多少父母等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能够跟孩子心平气和的去讲话呀，太少了。太多的父母都是吼叫，用声音来吼着，觉得能够控制住孩子。但是你可能小的时候这个吼叫是管用的，因为孩子害怕你呀。你越大了越不管用，真的越大了越不管用，反而呢会有很多的这样的坏情绪。所以我们的，比如说我们家长跟孩子沟通啊，就这个方式，我们说5538去原则，就麦拉宾原则，5538去原则，那一定是你视觉呈现出来的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假如说家长本来是不耐烦的，然后甚至嫌弃的， 哎，愤怒的那这样的一个表情跟孩子说话，说实话沟通已经是失去了一半的意义，他是不会取得好效果的。还有你吼的说的，你还是心平气和的说的，你的语气音量音调占了38%，50-50你的面部呈现出来的效果，所以说什么内容呢，只占了7%，这点很重要啊，往往是家长被家长忽视的地方。所以我们要达到一个好的沟通效果，一定

0: 要重视这一点，即便孩子不跟你说，不反抗你的这样的一个沟通模式，但是对他内在来说，他的觉察能力是非常强的。哎，我们说觉察能力是孩子出生就先天就具有的，所以长大了以后更有。他不跟你对抗，也不跟你说，然后呢，但不代表他没有，尤其是小的时候，你用这样的吼叫、打压、恐吓的形式，那么孩子还会失去安全感。哎，他内在有很多的情绪，他会压在身体里，这就是现在为什么那么多的孩子就会出现躯体化啊。躯体化的问题，家长就不可思议，为什么呀？我也没干啥，怎么就老是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的？就是压的情绪太多了。所以我们一定要，而且有的家长呢，就是比如说夫妻之间关系不好，或者是工作在外边的压力，哎，他会带到孩子身上来。
1: 确实是这样啊，就是很多时候啊，我们家长不单单是就是非常的跟孩子说话的时候暴躁，有的时候呢，家长就是对孩子身上赋予太多的期待和希望了啊，总是一说就给孩子很大的压力。哎呀，你一定要好好做这个啊，就是父母特别恳求特别期盼，你会发现一两次还好，但是如果你日常生活中总是以这样的状态这样的语气，好像孩子就是你的一切，然后他如果要是做不好这天都塌了，你会发现孩子他的压力特别大，久而久之压力过大，孩子就会想逃离啊。所以呢，我们家长啊一定要注意跟孩子沟通的时候呢，这个情绪方面啊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环节。除此之外啊，就是你看很多家长呢还会跟孩子沟通的时候就比较唠叨啊重复啊，这个我们就不再多说了，因为太正常了。但其实呢，今天祝远老师在跟我沟通提纲的时候，他还说到了一点，他说最好我们不要让孩子太听话。当时我就想问祝远老师为什么呢？
0: 太听话的孩子啊，比如说他什么都听你的，他就失去了这种思考的能力。哎，你比如说他本身的话，他个性化的一个发展，我们要尊重每一个孩子的个性化。不同的孩子他有不同的潜能，我们需要去开发，家长需要去引导。但是呢，你太听话了以后，他就孩子自己可能就不思考，那么或者是他不去解决这些能力，慢慢的呢都按你父母说的算，慢慢的他就养成了不爱思考的习惯。
1: 没错，
0: 哎，就是很多的，你吃什么你说了算，哎，咱要去哪儿你说了算，无所谓，哎，就现在孩子们经常说的无所谓，哎，就是什么都行，他自己就没有这种决策思考的能力了。那第二点呢，过于听话的话，他真的会缺乏这种创造性和独立性啊。我们人的这种创造性是需要有的，当你有创造性，你才能有个更多的开拓性。那还有呢，比如说是习惯了听父母的话的话，会形成这种讨好型的人格。我现在小时候听父母的，我长大了听对象的，然后听爱人的，听单位同事的，所以的话他这样不断的讨好，他往往的话就是太委屈了活的。
1: 对，
0: 真的这样的特别多。
1: 就是我们会看到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肯定是愿意跟这样的人相处共事，但是如果啊此时此刻我们因为节目也在视频直播间的朋友，如果你真的啊，你的比如说孩子成为一个讨好型的人格，他不太懂得拒绝别人，那将来他在学习生活当中一定会受到非常多的委屈，而他的性格使然呢又不太能够反抗，这样的人其实活得还是非常非常的辛苦的，我们也非常心疼他，一定是个非常好的人，因为讨好型的人格他非常在意别人的感受，但是他会给我们孩子自身成长过程当中造成很多的伤害。所以我们建议家长啊，就是千万别把孩子培养成这种讨好型的人格。那你看啊，我们既希望能够跟孩子好好沟通，但孩子呢又不能是那种木偶式的啊，全盘就听我们家长，家长说什么他就听什么。那我们家长在沟通当中啊，有没有一些错误啊，就是我们其实是不要犯的，然后我们怎么来正确的表达呢？祝远老师，
0: 这个家长这些错误往往有很多的家长他不认同甚至不知道，所以这个呢我们一定要去指出来啊，并且告诉你应该是怎么做更合适啊。首先比如说比较式沟通，这个是很普遍的，横向的比较啊，他总是拿别人家的长处，孩子的长处比孩子自己孩子的短处，你看谁谁谁他多么用功，哎，这个我前天晚上咨询的这个还也是这样的，说 我总是没有对的时候，无论我怎么做，爸爸妈妈都不会认可我，哎，总是认为我不努力，然后谁谁谁多么的努力，所以我干脆就不努力了。这是孩子前天晚上说的原话啊。所以我们这样的横向的比较呢，其实只能去打压孩子的自信，哎，让孩子就觉得我反正就这样了，我反正就不如别人。那父母嘴里的话决定孩子未来的路，就是你认为自己的孩子是什么样子的，你心里怎么想的，你嘴上怎么说的，那他将来一定会成为你认为的那个样子。
1: 嗯，
0: 挺可怕的，真的，这点非常的可怕。所以的话，我们这个孩子呢，他时间长了，不但是他对于他自身的来说呢，他会哎有这种不舒服，然后他会有这种就是事情会越来越乱，越来越不自信。同时呢，你拿谁比较，他一定跟那个孩子关系不会好的。
1: 嗯，
0: 因为是你是你让我成为这个样子，或者是你让导致我爸爸妈妈来批评我，所以呢，这一点来说呢是非常重要的呢啊，非常重要的。我们不要去这样比较，如果你比较的话，那一定是拿自己家孩子的长处去跟别人家的孩子短处去比较，那更好。或者是最好的比较方式呢，跟孩子的过去比较。
1: 嗯，
0: 哎，你看你是去年是什么样子？哇，你看你今年进步这么多啊！
1: 嗯
0: 啊，对。
1: 就是我们一定不要总是拿孩子跟他人来进行比较啊。这个我其实觉得我们家长推心置腹的，你这个交换一下，你就能够感觉得出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孩子如果天天拿你和别的爸妈比较，你说那个谁谁的妈妈，你看带他去暑假去哪玩了，妈妈你为什么不带我去呢？那你说孩子在比较的时候，是不是有时候也会伤我们家长的心啊？所以呢啊，我们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这一点。第一个呢是比较式的沟通，还有哪些沟通方式我们不建议呢？
0: 别说否定式，哎呀，我今天嗓子，
1: 没事，朱岩老师啊，非常辛苦，因为朱岩老师确实还是比较忙的，
0: 到处跑来回，我这一周跑了好几个省，别说否定式的这种沟通啊。哎呀，全班否定孩子的情绪，多大点事儿呀，你就哭？
1: 嗯，
0: 哎，有什么好生气的？有什么在乎的？等等的，孩子的委屈看不见。哎，孩子就让孩子很多的就压抑起来了，比如说孩子的付出努力能力都看不见，所以这种否定啊，我们都是父母，真的是习惯了好多，就是想通过否定，我怕你翘尾巴，我怕你不行，然后我得让你去就觉得你不行，所以你从这个起点来努力。但是往往的这种打压式的来说呢，太伤孩子的自尊了。
1: 嗯，
0: 这是你不断的批评，不断的约束他，你对于孩子来说呢，他是成长不起来的。那么你比如说哭什么哭，这点事儿呀别推乱了等等，哎，这些其实都不好。我们应该怎么能够表达呢？遇到这类事情，我们一定要有在乎孩子的情绪啊，就说这个情绪这个东西太重要了，感受他的感受也太重要了。哎，妈妈理解你的感受，哎，我知道你此刻很难受，你有情绪你可以表达出来，我们说可以表达情绪，哎，就家长习惯情绪化的表达，也动不动就生气了发火了，哎，去动手了。今天有个朋友跟我聊天说，哎呀，那个孩子他爸爸打他一下他受不了了，他说我妈小时候一直打我，哎，我那个朋友特别孝顺，他就说棍棒下面出鞘子。我说那个已经过时了，已经在当代的孩子千万是不能用了，你现在的孩子你去打他，那是100%会出问题啊。
1: 嗯，所以呢，我们这些以往啊，就是可能流传了很多年，但它并不代表这是正确的一些教育方式，我们在今天啊还是应该摒弃的。除了我们说的这外之外呢，还有一些啊，就是刚才其实我举了个例子，我觉得跟这个挺像，就是那种抱怨式的沟通。
0: 对，抱怨式的沟通，然后对孩子有一些比如说道德上的绑架，哎，你看我生活这么累，哎，我天天这么为你操心，你看我给你买了什么什么的东西，你看你的房子都不收拾，哎，等等。你看我最近有一个孩子，他妈妈说，你看看你不好好学习，我假期里边给你花了50000多块钱的补习费。
1: 哎呦
0: 这个孩子呢就开始打游戏，通过打游戏来想挣钱。我说你打游戏能挣多少钱？他说要打好了的话一天能挣10几块钱。你说孩子他会愧疚呀，他会哎呀花这么多钱好心疼呀。那逐渐的来说呢，他慢慢的话，我觉得孩子就会非常 焦虑，哎，内耗。所以呢，我们不要这样的，就是把很多大人的成年的人你该承担的责任，那养育孩子就是父母的责任。
1: 嗯，
0: 哎，我也经常跟父母说，有妈妈觉得非常的委屈，哎，我好难受呀，为什么偏偏要我去改变而不是他，他浑身的问题都在他身上呢。我说这就是我们的身份来决定的。为什么我们是父母，我们父母一定是要比孩子承担的该更多，我们想让孩子更好的发展，那就是我们父母一定要做出改变。
1: 对，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家长，其实你要明白一个道理，孩子来到这个世上不是他能够选择的啊，是你的决定把他带到这个世界上的，所以我们要为一个这个新的生命去负责。这个负责不单单是让他吃饱穿的啊，这是最低的一个层次。那我们要如何来根据他的兴趣爱好特点来为他规划他的一生，我觉得这个能做好的话，我们才是一个非常合格非常称职的父母啊，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你会发现啊，就是有的父母他可能其实管教孩子管得比较严厉啊，属于那种强控制型的。
0: 嗯嗯，对，他会说我都是为了你好。
1: 嗯，
0: 哎，强制的控制孩子的选择方法方式行动，真的有些父母啊干预到了以后，这个数学公式这样做不对，这个思路不对，哎呀，我说家长好累呀，您干嘛这样的话，孩子也不轻松。其实这样的话呢，就会长期的控制的话，会让弱化了孩子独立思考的能力啊，遇事孩子就不会有主见了，不会有主见了，要么就是哎，到了青春期积攒了很多这样的愤怒或者情绪。所以我们对于这样的事情，你想管控好孩子，哎，但是呢方式要对，我们可以哎，这件事情我们一起来商量，哎，我爸爸想听听你的想法，你可以做出选择。那当孩子比如说说出来以后，哎，你认为不认同，哎，那我说说我的看法，我们一定是这样的，在一个平等的，哎，就是平等的一个状态下才能有更好的沟通交流。但是家长不认可啊，他很多的时候他觉得你是我生的，
1: 嗯，
0: 那我有什么你不能听我的，我为什么你都是我生的，为什么我不能控制你啊，哎，所以的话我们的很多的家长陈旧的观念都需要去改变的。
1: 对，以上这些啊是我们跟大家重点谈的，我们的在比如说亲子沟通过程当中家长容易犯的错误，当然还有很多啊，因为今天时间有限我们不能一细说了。比如说给孩子贴标签儿，或者是威胁这个恐吓孩子啊，就是你只要不听我的你就要怎么怎么着，或者说我就不要你了等等。还有一种呢，就是只要跟孩子沟通就要长篇大论的讲道理啊，窥探审问啊，包办代劳啊，敷衍忽视啊等等，这些都是我们沟通当中常见的问题。我觉得是今天上半个时段啊，我们把沟通当中常见的问题一些隐患都跟大家讲清楚了。我觉得接下来家长更希望能够听到什么呢，听到一些建议和方法。您别着急，一小段广告之后啊，我们继续回来跟大家聊一聊如何和孩子更好的来进行沟通。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口感清爽无负担，怕腻怕辣喝菌畅。
3: 河北听友请注意，跟你说个好消息，好视力三度联手中国航天现重磅推出航天加强版眼贴，今天优先给河北听众申请到1000份体验装，只要打400-6986992每人就能申领6包。眼睛经常干涩，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刷手机看电视特费劲儿，一定要试试。眼贴成分升级，添加丹参黄柏等提取物，提纯度高，效果更突出，一贴就有感觉，眼睛特滋润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楚很多。前100名下单，除了6包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0: 晚上8:30。
1: 北国奥莱第7届金秋购物节9月19日正式启幕，名品折扣，惊喜放价，大派福利直降到底，更有秋冬时尚大秀，中秋节双月奇观，期待亮相。9月19日在石家庄北国奥莱见。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收听河北交通广播的节目。另外呢，也给大家哈来汇报一下，我们现在呢正在河北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的我们的这个承德对阵廊坊的第3节比赛已经结束了。那目前的比分呢是3-3，最后一节第4节马上就要开始了，场上对抗持续升温，精彩进球不断。欢迎大家呢锁定河北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一起见证赛场的走向。

参加的，多买多优惠，好货不用等，浓情聚会，好礼相随。中秋购物呢，您可以选择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九九二爱商城。首先呢，提醒大家，目前啊，我们这2026阳澄湖大闸蟹礼券有一个优惠活动。那比如说1588型的礼券，公蟹3.5两5只，加上母蟹2.5两5只，一共是10只，单张售价339元。中秋特别活动呢，第二张半价，这样算下来呢，两张到手只要508.5元，平均一张才254块钱出头，比单买一张划算多了。不管是您自家尝鲜啊，还是送客户、送领导、送朋友、送长辈，这个规格呢是都拿得出手的，价格还特别的实在。双节将至，囤上几张，体面又省心。大家呢可以来九九爱商城进行下单，您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提醒您啊，这个大闸蟹的礼券卡呢，它是有效期3年的，就3个蟹季您都可以使。每年阳澄湖开湖之后次日，一直到当年的12月31号都可以提货。不过也提醒您一下啊，虽然提蟹日期是到12月，但是好蟹不等人，一般9月10月这个时候的蟹的品质是最好的、最肥嫩的，而且呢，到12月份以后很有可能售罄无法提货了。所以说开湖之后一定要尽早的提。谢谢。另外呢，九九二爱商城啊，还有一款就是我们的古井4连冠纯棉50度的浓香型白酒。因为双节的时候呢，走亲访友啊，家人团聚啊，桌上要是少了一瓶好酒，总觉得这节过得不够味儿。所以说呢，给大家推荐，带来古井大品牌的好酒，古井4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目前啊正在搞活动呢，一箱呢是6瓶，每瓶是1斤。我们提醒您，这个价格呢是199一箱，但是您可以呢在领取专属的50元的优惠券福利，这样的话您到手只需要149元，平均一瓶不到25块钱，就可以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的好酒，这个价格呢是诚意满满的了。喝这酒喝的不光是醇厚绵甜的口感，还有一份冠军的好彩头。因为古井贡酒从1963年开始，连续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第五届全国白酒评比上是蝉联金奖，4次夺魁，这才有了响当当的4连冠的称号，被世人呢称为是酒中牡丹。如果说您想下单的话，您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呢进入到爱商城页面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0: 另外特别提醒高速秦滨高速，因为车流量比较大，目前呢滦南南站、南铺站还有唐海北站的天津方向都是禁止车辆上道的。再次提醒大家，承德对阵廊坊决胜第四节开打，比赛进入了白热化的阶段，胜负悬念拉满，到底是山城承德守住主场，还是廊坊队拿下胜利呢？大家立刻进入河北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悠悠浩城陪您见证终局，冲刺最后一波福利。
1: 为什么班里只有我交不到朋友？
2: 哎呀，孩子每天锁着房门打游戏，不想上学怎么办？
3: 爸妈什么时候能不只关注我的学习？
2: 每个迷茫都值得被照亮，每次成长都需要被守护。名师话心理，让我们陪您读懂青春期的千言万语。
4: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河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九九二教育时间栏目，我是主持人雅琪。今天呢，我们为大家特别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白丝带的专业心理咨询师仲岩老师。仲岩老师你好。
5: 好，雅琪好，大家好。
4: 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是如何跟孩子更好的沟通。上半个时段呢，我们说了很多啊，就是在沟通当中的

0: 些错误的方式方法。那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如何和孩子更好的沟通，有没有一些沟通方式或者方法技巧，钟岩老师您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好的，首先来说呢，我们跟孩子沟通啊，要正着去说话，就是正向的去和孩子沟通。为什么呢？就是我们比如说尤其偏小的孩子，他的潜意识啊，我们始终说人的行为是8%-12%是受你的大脑来控制的，意识控制的呢，88%-96%是受潜意识来控制的。所以呢，你跟孩子说的时候，他这个不字，我们家长习惯了是不要玩手机了，不要看电视了，不要太贪玩了。其实孩子呢，他就不能够充分的理解，因为这个不呢，他太抽象了。他尤其是在他干别的专注的时候呢，他就没有办法说是能够理解的，能够立刻的明白你的指令。
0: 对，
1: 那往往说我们经常说不要去想一头粉红色的大象，那你脑子里它就是粉红色的大象。所以我们要去正的说，不能说不要看电视，不要乱扔垃圾，你咋还不写作业呢？我们要正的去告诉孩子们，告诉孩子们把电视关了吧，把这个垃圾扔到垃圾桶里，你该写作业了，我们可以加快速度等等等等，这样的。包括有的说快点别磨蹭了，要迟到了，那你看这样的孩子往往容易迟到。
0: 对，
1: 那我们应该怎么说？我们加快速度，这样我们就能够在上课之前赶进教室。
0: 其实你有的时候把一些这个目标潜移默化的也给他植入大脑当中了，这一点我深有感触。因为我们家孩子现在1岁多啊，你只要跟他说你别摸这个门，他会两个眼睛瞪大的看着你，然后摸一下这个门。有的时候我非常生气啊，我说你看就要跟妈妈对着干，但实际上就是他这个阶段发展的特点，他听不懂不要干什么，他光听见摸门，然后他还得试一下你说的是这个吗。所以呢，我们的家长在跟孩子沟通的时候啊，多用正向的语言啊。那还有哪些呢？在沟通过程当中，
1: 就是清晰的要给他指令啊，尤其是对于男孩子，他就是大脑啊，他在这个，说实话，一个男孩子真正的大脑完全发育成熟在25岁，所以往往即便到了青春期的时候，他都也是一个8分熟的大脑。那么我们不给他清晰的这样的指令的话，他可能就是做不到。比如说你想表扬孩子一下，你不能说你真棒，经常用这样的句子呢，孩子就不疼不痒了。我们可以说，妈妈看你今天写作业特别认真，这样的妈妈表现太满意了，你这个竟然你在1个小时之内就完成了，是吧？你这样有更多的时间啊。那我们这样的话，准确的来说呢，就是对于孩子才会有一个非常快速的精准的一个引导。那还有呢，我们在沟通的过程中，我们沟通一定是双向的，沟通的意义它一定是双向的，沟通的意义在于回应，但是我们不是单方面的一个输出。父母，很多父母习惯了我给你瞎噼里啪啦说一堆，孩子刚一说就给顶回去，你那个不对，你要听我的，我是大人，我吃过的盐比你什么什么
0: 啊，这句话我们常听。
1: 对，那么对于孩子来说呢，我们就真正的没有听到孩子心里是怎么想的，孩子真正的需求是什么，那你这个沟通就失去意义了。
0: 对，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家长总是大脑当中已经完全的这个演练了一遍了，然后啪啪跟孩子一说，有的时候孩子其实会有自己的一些想法的，我们不妨有的时候停下来问一问，或者说这个事情但凡涉及到孩子，他总需要把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思考说出来。可能有的时候小朋友啊，你觉得他太小了，他的一些这种想法比较可笑，但我觉得这也正是小朋友可爱之处啊！你要听到他的这个思维流程，你才能够去纠正他。所以呢，建议我们的家长啊，就是跟孩子沟通的时候，别光你说，也多听听孩子怎么说的。而且你仔细听的话，你会发现，小家伙们的脑袋里边的想法有时候特别有意思啊。除此之外啊，还有没有一些小技巧，让我们在跟孩子沟通的时候，其实也可以事半功倍呢？
1: 我们家长，比如说你还首先要同频啊，就是我们能够接住孩子的话。比如说孩子想要跟你沟通了，他回家说，哎呀妈妈，我今天在学校里边发生一件什么样的有趣的事情，是玩的方面的。家长一听玩的方面就不愿意听了，你作业写没写啊，你认真听课没有啊，你就想着玩，他就不是同频了。所以这个来说呢，也是家长那个什么应该注意的呢。
0: 对，当然呢，接住孩子的话，
1: 对，要贴着孩子 着走、嗯、啊，贴着孩子走。我们还要用一些，比如说是适当的这样的肢体语言啊，然后包括一些表情啊，那都可以，都可以，就是表现出来呢，让孩子能够感知到。那么孩子不开心的时候，我们给他一个拥抱，哎，不是说我们沟通就是说话，那我们身体的一个接触其实也是沟通。
0: 嗯
1: 啊，也是沟通。当孩子需要鼓励的时候，或者他有点沮丧的时候，我们拍拍他的肩膀，这是一种非常好的一种力量加持的方法。
0: 嗯，
1: 所以的话，更多呢跟孩子有这样的一个接触，很好。但是你比如说，孩子回去了，妈妈抱抱抱抱，
0: 嗯，
1: 哎，那么大了，妈妈往外一推，累死了，一边去。哎，他觉得拥抱不重要、嗯、其实每个人每天都需要10个拥抱来疗愈，所以对于孩子来说，这个肢体接触它也是一种沟通、
0: 嗯、
1: 我们也要都要给到孩子、啊、嗯，这里边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技巧啊，我们你看我们在心理课堂上经常问学习的这家长，可能他们多少年都没有跟孩子说过一次，哎，妈妈爱你，小的时候说过、
0: 嗯、
1: 觉得很自然，大了以后就说不出来了，
0: 嗯，
1: 或者他老不说，他啪一下冒出一句，孩子说你有病啊，
0: 嗯，
1: 哎，他会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这一点呢也要注意。那还有呢，我们要去允许孩子啊，
0: 嗯，
1: 允许和接纳孩子去这种表达情绪的方式、
0: 嗯、
1: 那么有的孩子比如说他就哭了，那青春期的孩子他有时候他对于情绪的把控他是把控不好的、
0: 嗯、
1: 那就是他是一个正常的现象，比如说他就容易发怒，容易发脾气、
0: 嗯、
1: 那他是反而是正常，因为他身体分泌那么多的激素，然后他心智还不够成熟，他的经验又没有那么丰富、
0: 嗯、
1: 所以呢对于这个来说正常的，就不管他是什么样的，我们先要去接住、
0: 嗯、
1: 哎，不要觉得孩子一来了脾气了，我们家长比他脾气还要大、
0: 嗯、
1: 去压住他。那遇到这种事情呢、嗯、我们先要去看到孩子的情绪，先要去处理他的感受，然后再去讲道理，再去说事情，哎，然后再去想道理说事情。那这个点也很重要。那还有一个，我觉得给一个家长啊，可以给孩子一个万能的公式啊。嗯当孩子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在学校，我们教给孩子啊这样的一个万能公式，我觉得特别适用啊，就是让孩子先去描述事实，哎，描述事实，我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然后去表达感受，表达完感受了以后呢，再说出你的期待和想法，期待和要求，哎，比如说是，妈妈，你昨天晚上噼里啪啦的抱怨我，指着我一顿，哎，你说我没写作业，说我玩手机这个事情，
0: 嗯，
1: 说我不写作业就知道玩，其实你冤枉我了，哎，这样的一个事情是描述事实。当你那么说了，不分青红皂白的，然后就批评我一顿，其实我内心很难受，很痛苦，
0: 嗯，
1: 这是表达感受。妈妈以后你也要好好去表达，不要情绪化的说话，这是表达期待。哎，那其实我们可以去教给孩子啊，真的不要想着孩子小他做不到，当他这样的一个方式形成一个习惯的话，它特别受用。
0: 所以呢，这个万用的表达公式啊，既可以就是我们家长适用，您也可以把它教给孩子。一，陈述事实；二，表达感受；三，肯定品质或者是表达自己的期待啊。当我们这样完整的跟孩子沟通表达的时候，他就更能够接受了，而不是说啊，孩子说一个什么就说嗯，知道了。或者说哈、啊，这个你跟孩子沟通的时候，直接就上来下结论，啊，你今天必须得写完。有的时候可能我们比如说，哎，你看我们过几天安排了一个假期，然后我希望能在假期的时候你可以好好的享受，好好的去玩，不用担心写作业的事情，所以你能不能今天或者是明天这两天的时间咱们把作业赶紧这个多写一点写出来呢？你看这样说，你和你直接跟孩子发号施令相比，是不是孩子更能够接受啊？有的家长可能听着我们的视频直播啊，这个说哪有那么多话，直接这个说他就行了。其实你看啊，孩子小的时候他不敢反抗，但是尤其到了初中阶段，我不知道我们直播间啊有没有初中的家长，到了初中阶段你会发现原来你的一些教育方法好像完全不灵了啊，就在于这些啊。那除此之外还有哪些您可以给我们提示呢，仲岩老师？
1: 还可以去尽量的用开放式的，哎，开放式的这样的一个沟通，比如说是，哎，你的感受是什么样的？那这个事情你是怎么想的？那这个问题你有自己的看法吗？ 妈妈想知道你是怎么想的等等，哎，我不是很清楚，能给我讲讲吗？我们多用开放式的，不要说是封闭的，哎，就是你好不好。那还有呢，我建议啊，就是多用我开头的语气，少用你，哎，不能说你不学习，你去写作业去，哎，妈妈认为你该写作业了，那这样的话，我觉得说出来他更容易接受，哎，更容易去接受。那么还有呢，我们可能面临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啊，一定会孩子会有错的时候，犯错是正常的，哎，大人也会犯错，就是犯错呢。给孩子能够提供更多的成长的机会，所以我们遇到孩子犯错，我们也不用说噼里啪啦就把他训一顿，哎，嚷一顿。那我们更多的时候去用先跟后带的方式，哎，就是我们不要想着，哎呀，怎么教育个孩子这么麻烦呀，还这么重要吗？但是你看看你现在家庭的这样的一个目前的一个现状，看看多少的孩子躺平的一个现状。我就周末这两天，我就接四个孩子，都是厌学的，都是跟父母不能说话的。所以的话，我们看为什么就是导致可能你原来认为的那些模式，哎，或者是认为这个专业的有点麻烦，那其实按照旧有的模式，那是教育孩子一定是教育不好的。
0: 其实我觉得啊，这个有一句话说特别好，叫爱人如养花。但是我觉得培养孩子有的时候他也是在精心的呵护啊，不是说把他培养成温室的花朵，而是只要你用心，然后方法正确，你一定会在他的身上看到收益啊。就是哪怕我们的孩子他可能没有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哎，那个孩子是不是考上这个985211了，是不是考上清华北大了，我觉得那只是评判孩子优秀的非常简单的一个方面，这个孩子他是不是活泼开朗，是不是有责任有担当有能力啊，懂变通，逻辑思维缜密等等，这些其实都是需要我们家长日常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啊去培养他的，不一定需要用到金钱，但真的需要很多的精力和时间啊，这个我觉得我们家长一定要重视起来。那说到这儿，我想问一下主演老师，很多时候我们亲子沟通啊也会有比如说矛盾冲突的时候，那面对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该怎么，有没有一些好的沟通方法或者是技巧，您来跟我们家长分享一下呢？
1: 面对冲突的时候呢，往往是孩子比较大啊，小的时候孩子还不敢跟父母冲突，那么当发了以后，我是建议啊，一定要有一个提前讲好，在都开心的时候，哎，设置一个冷静期，那么在冷静期发现这个，比如说都开始对抗了，哎，都开始觉得控制不住情绪了，那我们先要去冷静下来，那千万不要，我们作为家长来说，不要跟青春期的孩子硬去死扛去，你跟青春期的孩子去对抗，一定会两败俱伤，哎，就谁也不好，你关系反而会越来越破裂，就是孩子以后更不愿意跟沟通。因为我们，
0: 你像我们前几天节目还接到了一个求助啊，孩子今年上初一，就因为不想剪头发就离家出走了。
1: 对我们学校可能也有好多的规定啊，就是实际上这都是孩子的自由，应该是都是孩子的自由，所以我们现在的孩子呢都要自由，要独立，要自我掌控。
0: 对，
1: 哎，就这一代孩子就这样的，就这样的，不是说是我们谁惯出来的，那时代它真的是不一样了，所以我们还是要注意，就是遇到这样的矛盾冲突的，千万因为尤其是因为小事儿，一个特别小事儿，然后不好好说话，其实你把这个事情，先把它暂放一下，都给彼此一个冷静期，全冷静下来，孩子，假如说他犯错了，他能够意识到的，哎，他能够意识到是我不好，我让爸爸妈妈这样了，哎，但是我们也不要特别的期待，说一个青春期的孩子你非得道歉，就是家长现在呢都特别容易，就是要验证你是对你是错的，我家长是对的，他会想尽办法打压孩子说你不对，那其实这样的话没有什么意义，虽然说是你在这个事情上你可能是赢了孩子的人，但是你一定会输了孩子的心，输了哎，孩子要想要跟你沟通的这种哎欲望，那这个我们要注意。所以在这个冷静期内，当这个事情过去了以后，哎，孩子他自然而然呢，他就也会发生改变的，发生改变。成长过程中，哎，有一些小的冲突，大家的意见不一致，这个非常的正常啊。
0: 对，
1: 还有比如说我们还要在家庭啊，就是说家庭会议啊什么之类的，家庭的决策可以让孩子去参与进来。孩子呢有一些比如说小事儿，那如果比如说周末你采用什么样的哎 什么样的计划，那家务来怎么分工等等，你的课外班你想学什么，哎，不要我们就是上去我们给他安排了很繁重的任务。那我说很多的厌学其实是父母去塑造出来的，哎，或者说父母创造出来的，本来他小时候学习还好，到最后呢你给他布置的太多了，他太多了他一定会厌倦嘛，他就会形成这样的。那还有哎，比如说真的我们在这个矛盾冲突中发现我太冲动了，
0: 嗯，
1: 我明明是在单位里边，我在外边受了委屈，结果我把孩子杀气到孩子身上了，我明明跟老公吵了架，哎，我又把气撒到孩子身上，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们一定要去跟孩子去道个歉，哎，不要想的哎这个事儿我大人我给你道歉，那可不要那么想，就是其实我们主动的道歉呢，哎，以放下这种家长的这种权威呢，我们可以去修复这种关系中的裂痕，同时呢我们也会给孩子塑造一个好的形象，
0: 嗯，
1: 就是哎要错了那就要错了就要改，错了就要改，所以我们这样的一个道歉呢也能够让孩子去释放那种委屈啊，他是压得比较多的，
0: 嗯，如果我们的亲子沟通出现了矛盾问题，我们可以用这个方法啊。那除此之外啊，其实我们还需要重点关注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沟通的一些场景啊。嗯，我觉得最好不要什么呢，就是我们很多家长就喜欢在饭桌上训斥孩子啊，或者说呢家长特别忙碌的时候啊，一边比如说玩手机啊一边训孩子啊等等，那其实哪些时光我们可以跟孩子敞开心扉的聊一聊，而且这些也是我们在沟通的时候非常好的一个场景或者时间段呢，
1: 比如说散步的时候，哎，比较宽松的时候，看完一场电影的时候，哎，出去搞一场骑行，那么家长两个人在一起做一顿周末的午餐，其实这样的呢都挺好，我们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就是选择不要你等孩子玩游戏玩得更好，家长喜欢就是过去看看瞅瞅，哎，跟人家说句话也讲个道理，其实特别让孩子他特别怕这种打扰，所以我们就是在哎全程的都放下手机的情况下，别去聊成绩，也别去指责，也别去说教，哎，更不要去批评，聊聊爱好啊、兴趣啊、朋友啊、他的开心的事情啊、未来的梦想啊。就是你看我入校的时候，初一的一下那么多的孩子问你的未来的梦想目标是什么，真的没有一个孩子能说上来。这就是我们家长在这个过程中需要不断的去塑造孩子的未来，不断的给孩子成功的景象，就是告诉孩子你是有未来的，你是可以的，你可以创造你的未来。哎，你是有能力学习好的。我们不断的其实在这样的过程中就把孩子的哎目标啊、价值呀、哎就是未来的希望啊都给他塑造出来，慢慢的不断的这些好的地方不断的重复，那在他的潜意识里边可能就是形成了一个画面，就会引领着他。
0: 而且呢你看啊，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话题啊，我们聊一聊，就是很多孩子啊不同年龄段其实我们沟通的方式也不一样，那接下来钟岩老师您跟我们说一说吧，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也是我们此刻收音机前和我们视频直播间前啊朋友们关心的，我对于我们家这个年纪的孩子我该怎么跟他沟通呢，
1: 对，就是我们建议不同年龄段啊，一般分来，比如说0到3岁、3到6岁啊，我们就0到6岁划为一个阶段的话，这个阶段你尽量多跟孩子说，尤其像你们家孩子那么点儿，说的时候用那种哇那种亲切的眼神看着他，他充满了爱的那种感觉，然后不断的摸摸他的小手，摸摸他的脑门，那这种沟通方式肯定是最好的。那么0到6岁的话，你能给他多说就多说，讲大道理，哎，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这个时候是最好的。那么在比如说是我们哎7到12岁的这个阶段呢，他慢慢的我们就是引导孩子呢就是以教为主了，哎，那么教为主，我们能少说就少说，我们可以鼓励孩子多说。那么比如说12岁到18岁这样的一个青春期的话，我们就要以引导为主了，引导孩子自己处理问题，认为孩子可以，那么我们在这个时候家长能不说就不说了，孩子有的时候关房门是不愿意理你，有的时候是因为关系出问题了或者有矛盾了，但有的时候这个年龄段他就想一个人待的，他不是问题
0: 哦，
1: 哎，所以我们能少说就少说，所以就是分这样的一 个，一定是教育孩子他是不同的阶段不同的方式。
0: 其实呢我们还有很多的这个话题啊，比如说落地的技巧啊等等啊，但是因为时间有限我们不能聊这么多了，所以最后仲岩老师您为我们今天啊这个主题如何跟孩子更好的沟通来做一个总结吧。
1: 其实亲子关系呢啊，包括亲子沟通没有这种一劳永逸的这个标准答案啊，就是每一个孩子都有个性化，你的家庭也不一样。其实如果我们能够顺畅的相处，然后建立起好的关系，然后都离不开啊彼此的尊重，然后倾听与包容，最好的家庭教育就是父母愿意蹲下来看见孩子内心真实的想法。所以呢我愿意祝愿呢每一位家长呢都能够放下这种管控与焦虑，用温柔平等的这种沟通的方式陪伴孩子稳稳地走好他人生的这一段特殊的历程。
0: 感谢我们的这个仲岩老师啊跟大家所做的这么一个详细的分享，谢谢您郑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2: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3: 还好及时刹住了，
4: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5: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6: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3: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4: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5: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6: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整点导航。
0: 我们总开玩笑说70岁正是闯的年纪，但是却清晰地知道他们的脚步越来越慢。
2: 慢点儿，走不动了。
0: 我们所有人都知道时间赋予他们智慧，但是也带走了他们的好记性。
2: 这个地方怎么走来着？
0: 他们是跑不起来的老人，他们颐养天年的地方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
3: 摇你品味虚丹曲。
4: 刘大爷，咱们出去晒晒太阳，您坐好啊。
5: 张爷爷，又在枕头底下藏烟了，不能在床上抽烟啊，我每天都检查。
0: 当火蛇吞噬逃生通道，我们该如何为最需要保护的人筑起防线？
6: 所有护工去推行动不便的
7: 楼层值班护士，
6: 疏散能走动的老人。
0: 咱们这是干什么呢？
5: 消防演练呢。您跟着大家伙往下走，我推刘大爷下楼。
8: 咱们能走动的叔叔阿姨跟着安全出口的指示灯往外走。
9: 社区农村养老院，关爱弱势在心间，用电用气需谨慎，卧床吸烟是大患，医院路线早规划，生命通道保平安，若遇火情速疏散，专人引导最关键，卧病在床莫慌乱，重点救援保平安。
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10: 苏轼虽文采绝世，但仕途不顺，屡次遭贬。公元1097年，已近垂暮之年的苏轼在惠州贬所，再次得到责授琼州别驾，移昌化军着儋州安置的命令。古时的儋州远离中土，孤悬海外，是世人眼中的天涯海角，是一个蛮荒之地，民生凋敝，时有瘟疫，可谓生死难料，不知何时便会撒手人寰的恐惧时时萦绕在苏轼的心头。再加上此前的苏轼并没有渡海的经历，如今望海而叹，这种感觉既来自大自然不可预知的神秘，更多的是来自政治上的隐语腥风。远在开封的政敌欲置苏轼于死地，他们不顾苏轼年迈体衰，决然把他贬谪海岛，苏轼当然懂。那么对苏轼一再的政治迫害，究竟是怎样的力量在推动着？一向以乐观态度接受命运不公的苏轼，又能否像以前一样坦然面对这次贬谪呢？苏轼的海南岁月第二集，海南万里真吾乡。
11: 苏轼的晚年深陷党争，处境堪忧，贬谪生活对于他来说已成为一种常态。虽说在惠州，苏轼帮助当地助推了一系列的惠民工程，然而他依然受到了第三次贬谪的谕旨，徙海外，责授琼州别驾，移昌化军，着儋州安置，不得迁属公事。1000余年前，海南岛孤悬海外，远离中土，僻处海疆，那里是北宋王朝眼中真正的蛮荒之地。贬谪于此，无疑就是现实版的荒野求生。因为这里并无药，居无食，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更为残忍的是，此时的苏轼已年逾花甲， 海南岛的贬谪生活无疑就是令其慢性自杀。是怎样的一股力量一直推动着对苏轼的政治迫害不断，甚而要置他于死地而不顾呢？接到贬谪儋州谕旨的第三天，也就是4月19日，苏轼离开了惠州。此次贬谪儋州，世人为苏轼所遭遇的不公待遇而感到难过。惠州知州方子荣为宽慰苏轼，为他讲述了妻子沈氏的一个梦。他对苏轼说：“我的妻子沈氏一向礼拜僧虔，非常勤快。”他这里所说的僧虔是唐朝中期的一个高僧。有一个晚上，他梦见僧虔和尚来告别。我妻问他到哪里去，他回答说要伴苏子瞻同行，后72日将有命令。方子荣停了一下，又继续说：“我妻算了一下，从他做梦到现在，恰巧是72天。子瞻啊，岂非凡事都以命中安排定了，不必忧恨啊。”

苏轼听了以后坦然一笑，深有感触地说，是的，世事哪一样不是早有定命呢？不须呆梦而知。苏轼作为宋代文人的代表，以儒道释文化修养深厚而著称。在他经历了乌台诗案的羁押，经历了贬谪黄州和惠州等挫折之后，他早已将儒道释融通而成为内在的超越哲学，并化为心灵自救的良药。既然第三次贬谪已是定局，那就接受他好了。苏轼接受了他第三次的贬谪儋州的所谓定命，但我们不由要问，对苏轼一再的政治迫害，究竟是怎样的力量在推动？探究这个原因，我们不能不讲一段苏轼和当时朝中宰相张敦之间30余年的纠葛。张敦在宋史当中被列为奸臣，其实张敦是宋朝的宰相，是北宋中期著名的政治家和改革家，也是王安石变法的骨干。张敦和苏轼两人同期应试，早些年十分交好。当苏轼深陷乌台诗案的时候，御史台一群弹劾官欲置他于死地，当时的张敦正任翰林院学士，可他却为苏轼仗义执言，在朝中他面向神宗为苏轼辩护。退朝以后，张敦继续质问陷害苏轼的宰相王珪，你是不是想使苏轼家破人亡？张敦为苏轼辩护是需要勇气的，这种勇气是超越党争和牺牲个人利益的一个巨大勇气。在这一刻，张敦为苏轼免于治重罪而仗义执言，挺身而出，立场鲜明。我们认为这个时候他真的是有恩于苏轼的。神宗驾崩以后，哲宗年幼，高太皇太后垂帘听政，重新启用了旧党人物，苏轼也得以从被贬谪的黄州返回政治中枢，被委以重任。这是苏轼仕途中最风光的日子，大约持续了8年。在政治层面上，张敦和苏轼分属两个不同的党派，一个是变法党，一个是保守党。伴随两党争斗的深入，张敦和苏轼也成为派系斗争的对手。有一件事情将两人的友谊推到了一个转折点上。元佑元年，出任右司谏的苏辙上了一个奏章，这个奏章叫做《启罢张敦知枢密院状》，抨击张敦在变更推行免役法问题上居心叵测。他明确地提出要罢免张敦枢密院职。苏辙的奏章有政治理念和党派不同的因素，而在张敦看来，插向自己心口的这把刀，握着刀把的手不仅仅是苏辙，也有苏轼。因为众所皆知，苏轼兄弟的关系太亲密了，苏辙的翻脸无情也就意味着苏轼的翻脸无情。此时苏轼与张敦这对最亲密的朋友就变成了敌人。一朝天子一朝臣，在高太皇太后驾崩以后，哲宗亲政，张敦任相，持续执掌大权7年。张敦在持续打击元佑党人的组合拳当中，对苏轼下手最重最狠，而且最致命，让外人看来张敦恨不得立即置苏轼于死地。苏轼以垂老之身再次由惠州贬往海南的儋州，背后操作者就是张敦。接到谕旨后，苏轼仅用了1天的时间安排了与家人的离别，小儿苏过陪同去海南，长子迈与家人留在惠州白鹤峰新居。苏轼也做好了不复北归的准备，

0: 留下手书给诸子：今到海南，首当做官，次便做墓，死则葬于海外。此番他与家人的约定，除去自己知道花甲之年生死难料以外，更有对海南岛作为贬谪之地的荒野求生的一个初步认识。首先，海南岛是当时朝廷控制下离首都最远的地方，享有天涯海角之称，以至于被贬为崖州司户的晚唐李德裕在写诗当中来形容路途之遥远，他是这样说的：独上高楼望帝京，鸟飞犹是半年程。就这遥远的路程，让鸟飞都要飞到半年以上。其次，生活条件恶劣。我们今天的热带的海南岛，物产丰富，气候宜人，而1000多年前这里是岭南的一个化外之地，这种环境不利于人类的生存，特别是对那些在京城养尊处优惯了的大臣们。作为朝廷的命官，苏轼别无选择，只能听凭命运的摆布，把第三次贬谪视为与亲人的最后诀别。
1: 已近垂暮之年的苏轼再次遭遇贬谪，而往昔的贬谪之路尚且有土可依，尽管路遥坑深，走在上面心要踏实许多。此次贬谪之地儋州只能渡海，此前苏轼并没有渡海的经历，再加上1000年前的海给人的感觉会比今天汹涌，也会比今天惊骇，这对于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而言是一次什么样的挑战，不言自明。那么苏轼是如何渡海的？已经花甲之年的他能经得起这样的折腾吗？这次渡海又给他留下了什么样的人生感受呢？
0: 离开惠州后，经历了50余天的奔波，6月10日，苏轼及家人到达了去儋州的渡口徐闻的地窖厂。徐闻的地窖厂地处雷州半岛的最南端，琼州海峡的北岸。今天我们站在琼州海峡的南岸，如果在天气条件非常晴朗的时候，我们从高处是可以越过海峡看到雷州半岛的徐闻影影绰绰的这样的一个海岸线的。在宋代，这里是一个驿站。我为什么说这里是驿站呢？因为地窖一词它就与异地相关的。在古文当中常见的地是传递、传送的意思。我们经常在古文当中用一个词叫地铺，其实它指的就是驿站。因此地窖的本意就是封装公文的皮桶，也就是泛指传送文书，大约相当于我们今天的机要文件。宋代雷州徐闻的地窖厂作为异地的场所，他所负责的工作从史籍当中就可以找到相关的一些内容。比如说，当时的地窖厂要传送地窖及官员和亲朋好友的私人信件，他要接待来往官员，并且为他们提供吃住行的所需。官员殉职或病老死于异乡，他的灵柩是由驿站传递还乡的。从宋太祖开始，各州的罪犯包括贬谪的官员也是由驿站传递或押送到目的地的。州县上贡的各类物品也是由驿站递送的。地窖厂地处大陆的南极，外连南极之外的海南岛，苏轼就要由此渡海，是符合宋朝政府的相关规定的。苏轼到了地窖厂以后，南望海南岛，海水浩渺，这是苏轼人生当中的第一次渡海。从苏轼的著述当中还依稀可知当年地窖厂的一些情形：自徐闻渡海，识朱崖，南望连山，若有若无， 摇摇

0: 一发儿。从徐闻渡海到海南，向南望去，远山相连，若有若无，像一根头发隐约漂浮在大海当中一样。眼前的海峡将大陆与海南相隔，对于今天而言，琼州海峡两地之间的常规轮渡用时40分钟左右即可达。然而1000多年前在琼州海峡渡海是一件危险的事情。琼州海峡位于雷州半岛和海南岛之间，西接北部湾，东临南海北部。海峡整体呈东西走向，长103.5公里。但是还有一些数据，广东省的省治称它为80公里，海南省的海洋志当中的航道篇称它为80.3公里，平均宽度约29.5公里，平均水深44米，最大深度为114米。由于季风、洋流和天气的影响，帆船很难直行。由于季风的推动，当风从海峡由东向西推的时候，那么就意味着从今天的徐闻渡海的时候的帆船被风的吹拂之下要向西滑行，然后要奋力向东划船之后才能够到达海南岛。所以有关于琼州海峡如何渡海，要参照着怎样的一个时间去渡海，历史时期海南的渔民积累了许多的航海经验，他们讲这些航海的经验记载在一些航行手册上，在今天的很多的海上博物馆里都能够看到有关于海南岛的渔民在记录耕海过程当中的一些航海记录，我们把它叫做耕录簿。那么在北宋的时候，赵汝士就曾经写过一个在琼州海峡渡海的这样的一个文字材料，这个文字材料呢叫注帆志。赵汝士是谁呢？赵汝士是宋太宗赵光义的第80孙子，这是皇家后代。他在做福建路世博提取的时候，也就是说在当时海外贸易极度发展的时候，他做世博提取，负责海外贸易，所以对于航海他有着很多的记录。在琼州海峡这一段他是这样记载的：徐闻有地角场，与琼对峙，顺风半日可济。也就是说从徐闻的地角场到海南岛它是遥相对峙，顺风的时候在他的记录里是半日可达的。但是这个半日可达那一定是得刮北风的，如果要刮了东风或者是西风，半日是断断到不了的。而且在他这里记载也曾经提到，在琼州海峡的中段有一个变幻莫测的水流叫三河流，行至中流号三河流，涉此无风涛则舟人举手相和。虽然顺风半日可济，但是行驶到海峡的中段的时候就会有一个水流叫三河流，三河流就相对比较凶险，如果渡过这里的时候没有风涛，那么舟人是举手相和的，那就意味着顺风可济。如果渡到这里有风涛，那对舟人而言就是一次渡海的挑战。周曲飞在《岭外代答》里也有对于琼州海峡的记载，他说：今雷州徐闻县地角场直对琼关，一帆济海，半日可到。也就是说从徐闻的地角场要到海南岛只有过琼州海峡这一条路。对于一帆济海，半日可到，我们今天知道在1000年前周去飞说的比较轻松，赵汝士更是轻描淡写，顺风半日可济也没有考虑天气多变，洋流潮汐复杂多变的琼州海峡。所以在天气洋流甚至于潮汐一天多变的情况之下，怎么会一帆风顺呢？在地桥场 苏轼见到凡渡海的人都要求神占卜的，如果好渡，大家何必还要求神呢？苏轼亲眼见到那些人对着大海的一种惶恐不安。倚舟将济，绚丽丧破，海上有浮波词，元丰中招风中显亡，凡济海者必渡焉。曰：某日可济乎？必急而后感激。这段文字是摘自伏波将军庙碑，它的大意就是渡船停靠在海岸边，将要载客渡过茫茫大海，却吉凶未卜，不仅让人两眼昏花，全身发抖，魂飞魄散。附近海岛上有伏波将军庙，凡是渡海的人都到庙里求神占卜，他们对伏波神祈求道：哪一天可以渡海呀？他们一定要占到吉日才敢渡海。伏波庙的伏波神是纪念汉代的两个伏波将军而设的，一位伏波将军叫陆伯德，他是西汉武帝元鼎五年派遣岭南的伏波将军，一位是马援，是东汉光武帝建武十八年派遣的伏波将军。两个人死后都得到了后世的推崇。伏波的含义有伏羲波涛、伏波至浪的意思，这两个含义正好符合岭南地区民众对航行安全的一种期望，因此伏波将军就成为地方性的海洋保护神和水神。凡渡海，自徐闻者赐二伏波，这是一个惯例。雷州半岛有两个伏波祠，一个是在雷州的伏波祠，一个就在徐闻。在徐闻县的这个伏波祠，就应该是当时苏轼从徐闻地脚场南渡的时候的伏波祠。占卜伏波祠的原因是琼州海峡复杂的天气。琼州海峡的海流受季风影响，冬季盛行东北风，谷雨过后海峡的风就转向了。谷雨前整个海峡是刮东北风的，也就是风从北向南刮，那么帆船就可以继北风向南去顺渡。所以谷雨渡海对于从雷州的徐闻到今天的海南岛的北部来说是顺风的，所以冬季盛行东北风，海流也由东北向西南流。春季的风向变动较大，偏东风相对占优势，而这时的海流主要由东南往西北流。夏季就受东南风和西南风的影响了，吹东南风的时候海流由东往西北流，吹西南风的时候呢，海流就由西北向东流。秋季的大部分时间都受东北季风影响，海流由东向西流。所以如此变换的一个季风本身就使得海峡的渡海受到风的影响非常大。苏轼发现在地桥场登舟渡海的时候都要观风向才能够定渡海的时间，若遇到风雨天气或洋流不利，那就要等待。即便是了解了洋流与风向，在琼州海峡济海的时候也会遭遇突变的事件。明朝海南学子赴雷州参加岁试覆船而亡的事件就是这样的一件事情。这个事情大致是这样的，在明代呢，由于海南的开发相对比较晚，海南儒生的督学设在广东的雷州，每年都需要渡海参加岁考的琼州学子大约有数千人，他们必定要远涉荆波，十分不便。嘉靖三十六年，也就是公元的1557年的秋季的某一天，临高的知县杨志带着数百名儒生坐船渡海。大家要知道，临高知县要带着大家渡海，一定是看好了洋流和天气的。在他们赶往雷州准备参加一年一度的岁试的时候，不料船到了中流， 依然遇到了狂风巨浪，船上的人员连同杨县令在内全部葬身琼州海峡。所以在地角场难免就会有大批的人和物的滞留。
1: 苏轼一生中最重要最依赖的朋友就是弟弟苏辙，兄弟二人共同成长，相知一生，同在政坛上达到巅峰。然而随着政权更迭，身为保守党派的二人同时被贬，最受变法党记恨的苏轼首当其冲被贬到了遥远的海南，弟弟苏辙则被贬到了广东雷州。在这样的艰难情况下，两人还是努力创造了一次见面的机会。然而两人彼时都已是暮年，此番离别有生之年能否再见实属难料。那么这次会面会是一种怎样的场景？最后临别时，兄弟二人都相互嘱托了些什么？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品展播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欣赏。

0: 你的长发描述落花，你的脸颊满城风沙。
1: 晚上九点三十分，
2: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四十分钟，香得很呐。
3: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4: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2: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5: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老李，
4: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了眼棋局。
3: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2: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3: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6: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2: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7: 家庭防火，
8: 安装小白盒，
7: 靠谱又省心。
9: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10: 听众朋友，感谢您的等候收听，这里是精品展播节目，请继续欣赏。
11: 苏轼第三次被贬谪。

0: 维州。在这样的艰难情况下，两人还是努力创造了一次见面的机会。然而两人彼时都已是暮年，此番离别有生之年能否再见实属难料。那么这次会面会是一种怎样的场景？最后临别时，兄弟二人都相互嘱托了些什么？
1: 陪同苏轼一同到达地脚场的亲人当中，还有贬谪到雷州的弟弟苏辙。他们是在南行的途中于滕州相遇的。想当年两兄弟在开封科考成绩优异，苏轼名列第二，苏辙名列第五，以至于宋仁宗看到他们所写的策论，颇为自豪地说：朕为子孙得两宰相。同时参加科考的父亲苏洵也无不自豪地写下了一首小诗，夸赞自己的儿子，并且揶揄自己：莫道登科易，老夫如登天；莫道登科难，小儿如石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兄弟暮年，一个贬谪儋州，另一个贬谪雷州。苏轼与苏辙满腹真言，不知对谁言说，他们只能在寂寥的海边等待分别之时的到来。与苏辙相别渡海之前的那个晚上，苏轼的身体状况堪忧。在惠州的时候，他的身体已不佳。苏轼曾写：两目昏胀，仅分道路，左手不仁，右臂缓弱，六十之年，头同齿活。我在惠州的时候身体已经很不好，两目昏胀，仅能看清道路，左手已经不很灵活，右臂举起来的时候也没有力量，而且还比较缓慢。60岁对于我来说已经到了老年，头发与牙齿都已经开始脱落了，真是一位风烛残年的老者形象。接到贬谪的谕旨以后，他又既伤血气，缓隔饮食。在赶赴儋州的路上，20余年的顽疾痔疮有犯，疼痛难忍。离别前的那个晚上，苏辙通宵未眠，给苏轼吟诵陶渊明的诗，以宽慰他的哥哥，并劝他戒酒。于是苏轼写了《贺陶止酒并饮》，赠给苏辙作为临别的礼物，答应他戒酒。时至今日，我们在读这首诗的时候，依然令人非常感怀，仿佛1000年前的兄弟生离死别的场景就浮现在我们的眼前。地脚场的六月正值盛夏，亚热带的季风弥漫，湿热的海风吹拂着，四野漆黑一片。苏轼、苏辙夜不能寐，而天亮时分又是兄弟分别的时刻。此次分别可否有下次相聚，实属难料。也许海南海北天然永隔。此时面对命运的种种不公，我们不由得要问：济海前的苏轼能否像此前一样坦然面对命运的不公？翻阅苏轼那一刻所留下的所有的诗文，我们看到的是一位旷达超逸的智者迎接命运的挑战。时来与物是，路穷非我止。兄弟两个人的命运受时路的影响，时来的时候那就随之前行，路穷之际该止就止。回想兄弟两个人时来的时候，一两年的时间，苏轼从黄州的团练副使，从八品的官职不断晋升，迅速变身为翰林学士兼侍读，在北宋这个职位是正三品。而陆琼的时候就又被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和琼州别驾。苏辙与苏轼差不多的时候官升至尚书右丞，门下侍郎，相当于副宰相，他的职位比哥哥还高，后来也被

0: 贬再贬，最后与苏轼同时贬为华州别驾，安置在雷州，两人都不能领取正常的俸禄。莫嫌穷雷隔云海，圣恩尚许遥相望。苏轼以他的旷达和超逸的情怀，略带幽默的口气来安慰弟弟苏辙说，不要埋怨琼州海峡的天各一方了，我们还是要感谢圣恩的，让我们兄弟俩可以隔海相望。天齐以我为箕子，要使此意留药荒。我们想一想，商朝被流放的名臣箕子吧，我被贬到儋州不算什么，苏轼历来以旷达著称，并且以其旷达的人生风格影响着后世的文人和文坛。但苏轼的旷达并非消极和避世，更不是玩世不恭，他是以一种超然物外的心境积极入世，去实践他济世安民的理想。在未到海南之时，他已经做好了融入海南、做海南人的准备。他年谁作与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十一日，兄弟俩在徐闻地脚厂海边告别。苏轼在小儿苏过的搀扶下登上了一条帆船。当船驶离海岸，苏轼忍不住回望岸边的弟弟修长的身影，泪洒胸前。没想到这一别竟成为兄弟俩永远的诀别。一叶扁舟将花甲之年的苏轼送到了荒凉的海南儋州，这里成为苏轼最后的一处贬所。
1: 宦海沉浮几十年，苏轼虽对一切早已见怪不怪，但此次流访海南儋州仍令他感到深深的绝望。因为北宋时期的海南儋州孤悬海外，人烟稀少，是一片蛮荒之地，被放逐到这里是仅次于死刑的一种惩罚。再加上当地气候炎热，海风甚寒，这对于体弱多病已近垂暮之年的苏轼而言，更是一场艰难的生死挑战。余生愈老，海南村地浅屋阳招我魂。显然苏轼在离开这片大地时就已抱有客死他乡的准备。请继续收看海南师范大学隋立娟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讲述系列节目苏轼的海南岁月第二集，海南万里真吾乡。
0: 今天由于缺少记载，我们不知道苏轼乘什么样的渡船，与他同行的除了苏过以外还有谁，他在船上的感受又如何？应该说，宋朝的海上交通有了一条清晰的线路。由于海上丝绸之路的开发，贸易也在不断的拓展。由于贸易的需要，造船航海技术也有了大幅度的提升。从宋朝开始，海船宽大，航起来十分稳定，而且指南针也用在了航海之上，保证了航船的安全，因此也得到了外国商人的青睐。大约在苏轼辞世以后的20年间，宋徽宗曾经派遣徐敬出使朝鲜半岛，当时宋徽宗命令打造了2艘神舟，每一艘神舟上都分为3层，水手可容纳180人。徐敬于一般人马乘着神舟到达朝鲜半岛，在船上徐敬切身体验了神舟的一些先进，比如说船员夜观星象，白天观太阳，阴天的时候就依靠指南针指引航向。宋朝造船业和航海技术由此可见一斑。苏轼是被朝廷贬谪的别驾，是一个虚职，自然也就没有资格乘神舟的。不过从北宋造船技术与工艺水平来看，苏轼的渡海会有一定航海设备与航海技术作为保障的。苏轼是如何度过人生中的第一次海上航行，我们不得而知，没有文字详细记载，或许没有记载就一切都好吧。但在登上

0: 海南岛的那一刻，回望大陆，海天一色。年逾六旬、身体又多病的苏轼，有了一种流亡到天地尽头的穷途末路之感。他内心当中最真实的感受，就是此番贬谪必定是生无还期。他毫无隐晦地向朝廷诉说着自己的处境：“臣孤老无托，瘴疠交工，子孙洞窟于江边，以为死别。在海上的时候，并鬼门而动物，扶瘴海以南迁。”这一时期遥远的热带海南，在中原文明的视野之下，遍布着黑暗的丛林，有毒的湿气，野蛮的土人。如果不是宋太祖早已立下了不杀士大夫及言事者的训条，也许在乌台诗案的时候，苏轼就直接死个痛快了。在时人的眼里，贬谪儋州不过就是一场延缓实施的死刑罢了。所以海南给时人的感觉，那就是一个死地。在踏上海岛的那一刻起，苏轼就做好了余生欲老海南村，地浅屋阳招我魂的准备。苏轼的海南生活将是怎样的？他即将要怎样面对这个化外之地的生活的艰难？我们下一集再讲。
1: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2: 大概是康熙四十几年的一天，一座乡村茶馆里面呢，有几位书生围着一幅画，为这幅画呢提一首合适的诗而争论不休。只见呢画面上画的是一片村落，有一条小河从村前流过，河上有一座小桥，有一个老道行走在桥上。老先生端详了片刻，决定出面解围，于是口占一诗：“日出扶桑万户堤，大船笼络小桥西，道人非是寻常客，嘱咐金鸡莫乱啼。”众书生一听，发现这个诗啊和画境完全是相合的，十分贴切，而且剧中暗藏玄机呀，一个个是惊叹不已，忙请老先生将诗题于画上。一直到老先生落款写上“同城落卜”，众书生才知道眼前呢这位不起眼的老先生竟然就是大名鼎鼎的张英。这张英可了不得，康熙三十八年的时候入阁，担任了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民间俗称是宰相，尽管那个时候没有宰相啊。他伴驾三十多年，几乎是日日不离皇帝左右。康熙皇帝称赞他老成谨慎，始终不渝，有古大臣之风啊。康熙四十年，也就是1701年，张英退休了。退休以后，他就居住在老家桐城龙眠山的双溪草堂，平时他就像个普通的乡村老人一样行走在民间，遇到什么挑柴的樵夫啊，荷担的农夫，他就早早退到路边上去了，等候别人经过。一个人呢，曾经是位高权重有北斗之尊，却能够谦恭低调到了和普通老百姓没有两样。如果你真要用一个成语来形容这种境界的话，您会选用哪一个呢？我想啊，最贴切的成语莫过于和光同尘。和光同尘，一本老子《道德经》第四章，和其光，同其尘。其实这句话呢，在《道德经》中出现过两次，第56章也有啊，智者复言，言者复智，塞其兑，闭其门，错其锐，解其分，和其光，同其尘，是为玄同。这句话的大意是什么？ 就是明白大道的智者啊，他不会夸夸其谈，夸夸其谈的人不是真正的智者。管好自己的嘴巴，摆脱纷纷的琐事，不要扰乱自己的内心，含和一些自己的光，不要过于刺眼，与世同尘，与人和谐相处，同他人打成一片。你不要总是高高在上啊，目中无人或者是盛气凌人，这就叫高妙声威的宣统。和光同尘的本意首先是褒义的，后来呢发展成一些什么贬义的用法，也有的词典呢释义比较中肯，有的说指不露锋芒，与世无争，也有的书解释比喻与世俗相合，不突出自己。当然也有一些解释啊，可能有点过了，或者有的说指的是不露锋芒与世无争的消极处事态度，也有的说比喻是吗同流合污啊。那么这样一来，他就同和光同尘的原意越来越远了。其实和光同尘是心理强大的表现，是自主积极的行为选择，随波逐流。同流合污它是被动的，是消极的，应该和和光同尘是相反的。人的最大的弱点呢，那就是一得志便猖狂，一得意便忘形，很难低下身来真正的建立平等心、平常心。和光同尘才是与大道同一的人生智慧和精神情怀呀。咱们中国人过年呢，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张贴一个或者是多个福字，可以说福是咱们中国人使用频率最高、适应范围最广的汉文单字，它也是汉字书法作品中表现样式最为丰富的字。福作为一个文化符号，其实不限于年节这种特殊的日子，它是渗入了中国人生活的全过程的。中国人逢年过节，这个逛庙礼佛的重大主题，第一就是祈福、求福。那么福真的是求来的吗？所谓祸福相依啊，人人都有趋吉避害的需求，是吧？可见福呢，一定是一种极其珍贵、供不应求的稀缺资源。上天神明哪有那么多福赐予您呢？是不是？清朝皇帝大概是看出了这一点，便想出了一个廉价的替代办法，用纸写一个福字赏赐给大臣，还美其名曰皇帝赐福。清代从康熙朝开始，每年除夕的前一两天，皇帝就要在乾清宫西暖阁排开纸笔墨砚，御笔书写福字。那开笔的第一个符照例要悬挂在乾清宫的正殿，另外一些呢就要张贴在宫廷的各处，还有一些颁赐个后妃进士或者是内廷的近臣。到雍正朝的时候呢，御笔赐福成为定制，恩赐的范围也扩大到省直将军和督府这一级，于是皇恩浩荡了。皇帝每年一度亲笔御书一纸福字，究竟有何深意呢？还是雍正皇帝呢说得比较深刻，朕是每年颁赐福字者，盖欲诸臣触目景心，时时存可以祸福之心，行可以祸福之事。如诗之所言，自求多福，则诸福集于其身呐、啊。哈哈，原来皇帝赐你福字啊，就是敲打你啊，他是有一种警示教育的意思。成语自求多福，词典的释义是求助自己比求助他人获得的幸福更多，它的出处就是诗经大雅文王，无念而祖欲修觉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朱熹认为呢，这首诗是西周初周公所作的，是歌颂周文王秉承上天的意志，灭掉殷商，荣宗耀祖，荫庇后人。那么这四句话就是说，作为文王的子孙，你要感念祖上的恩泽，勤勉地修炼自己的贤德，永远遵循上天的意志， 依靠自己的努力来求得更多的福分。

0: 自求多福这个成语的发人深省之处啊，就在于它对人的主体性的揭示。人应该成为自觉的道德主体。佛从何来？是上天赐予给你的吗？天字文告诉人们，祸因恶疾，福缘善庆。灾祸是恶行积累的结果，福是源于善行的吉祥。在中国文化中啊，其实祈福祷告，它既代表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它也是一种对善的皈依。而福的获得呢，终归是要靠您自己，您得像农民种田一样种福，像珍惜资源一样懂得惜福，也还要不断地厚实自己的德性，去承载您日益增多的福报，而不致倾覆，这就叫在乎。总之，一切全看您自己，全靠您自己。
1: 朋友们，今晚的精品展播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是九九二书场，请持续关注。
2: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3: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4: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2: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3: 没事，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2: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3: 没事。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2: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5: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10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2: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3: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1: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4: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老李，
3: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脸棋局。
4: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1: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2: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5: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1: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6: 家庭防火，
7: 安装小白盒，
6: 靠谱又省心。
8: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9: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992书场节目，请欣赏长篇小说《少年诸葛亮》。
10: 今天咱们要讲的这段故事

0: 发生在汉灵帝光和四年，也就是公元181年。在初春的一个早上，地处齐鲁大地的琅琊郡阳都县境内，斜挂的月亮从东方天际渐露的鱼肚白色中悄悄隐去，稀疏的群星还在不甘寂寞地眨着眼睛。薄雾退开之际，朦胧的淡光下，远山、近水、村寨、城堡显出了清晰的轮廓。突然，从远处传来了一阵洪亮的婴儿啼哭的声音，这声音打破了黎明前的寂静，催开了天宇间带着色彩的几道晨曦。这哭声告诉天地和亲朋四邻，一代伟人已经降临人世，华夏大地又多了一名旷世奇才。这哭声向远处传去，给诸葛寨、诸葛圭一家带来了一些慌乱和一片欢乐。侍女和仆人们进进出出的，有的忙着照顾产妇，有的慌着向主人报告喜讯。在前院的客厅里，坐着一位中年人，他身材高大，乳冠长衫，眉染飘胸，面目刚毅。他呀，正是这家的主人，现任泰山郡丞，名叫诸葛圭。此时此刻，诸葛圭紧锁双眉，一边喝着鸡蛋汤，一边在沉思。什么事儿使诸葛圭这么忧愁烦躁、坐卧不安呢？他呀，一不是为妻子分娩的事儿烦躁，因为诸葛圭的夫人张氏出身在阳都县一个家道殷实的官宦人家，她不仅长得漂亮，而且特别的贤惠，琴棋书画样样精通，是当地才冠一时的淑女。到了婚配的年龄，好多富家子弟、风流文人登门求婚，他都一一谢绝了。他听说诸葛寨的诸葛圭品行端正，才华出众，他说服了二老带了一笔丰厚的嫁妆来到诸葛圭家。婚后小两口是恩恩爱爱，已经生下了一子二女。诸葛圭在外边做官，张氏夫人操持家务，日子过得顺心美满。这回张氏是第四次生育了，在这方面嘛，倒不用他担惊受怕的。诸葛圭也不是为邻里之间的琐事发愁，因为诸葛寨里好几百户人家都是诸葛氏的进门子弟，平常相处得特别好，互相关照，情同手足，从来很少发生争吵的事儿。再加上诸葛圭在寨子里辈分高，威望好，能仗义疏财，扶危济贫，乡亲都对他特别的尊敬。那么诸葛圭到底为什么这么发愁呢？原来啊，是因为政事积压于心，引起了愤满烦躁。在汉灵帝这个时期，官宦之间的争斗特别的激烈，造成了国势飘摇，统治黑暗，捞钱的太守重如牛毛，敛财的王侯多如星斗，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诸葛圭是个正直廉洁的人，因为他和新任太守相处的关系不好，因为这太守啊太恶毒又特别的奸诈，所以呢诸葛圭看不惯他，但是没法子，官大一级压死人呢，人家是太守，你是个县丞，所以得听人家的呀，看不惯也没法子。所以这诸葛圭心里特别的不高兴。就在诸葛圭皱眉沉思的时候，60多岁的老家人诸葛山从后院来到前厅。哎呦，老爷，
1: 恭喜恭喜呀，这辛酉年可是个好年，听说皇帝老子刚生了皇子刘协，哎，老爷这就得了二公子，这可真是天大的福气呀。因为诸葛圭正在沉思，诸葛山的话他竟然没听清楚。这时候七岁的大儿子诸葛瑾兴冲冲地跑到他的面前来了。
2: 爹爹，俺娘又生个弟弟。
1: 这一下诸葛圭才从沉思中惊醒过来。你说什么？你娘她生个弟弟？走，咱们去看看。说着话，诸葛圭拉着诸葛瑾的手来到了后院。只见张氏非常困倦地躺在床上，看见丈夫进来，她先是深情地笑了笑，然后示意让诸葛圭在床沿上坐下。诸葛圭柔声地安慰妻子几句，然后从接生婆手里抱过孩子，仔细地端详起来。哇，儿子胖乎乎的，红白的脸蛋，黑密的头发，两只眼睛不停地眨动着，透出了一股俊美伶俐劲儿。在襁褓之中，他那两条小腿在使劲地蹬着，特别是哇哇的啼哭声非常洪亮。诸葛圭越看越高兴啊，心中的烦闷是一扫而光，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3: 好啊，夫人，你瞧这孩子目瞳轻盈，骨爽气俊，长得既像爹又像娘，长大之后一定是个有出息的人呐。
2: 是啊，他爹给孩子起个名吧。
3: 对，该给儿子起个名字了。
2: 起什么好呢？诸葛圭一边在房子里走来走去，一边沉思。
3: 有了。夫人，你瞧，这孩子生在天亮之际，加上他嗓音洪亮，我看就起名叫诸葛亮，字孔明吧。
2: 夫人微笑着点了点头。啊，诸葛亮，字孔明。哎呀，好，名字起得好，那就这样定了吧。
1: 说着话，张氏从丈夫手里把诸葛亮接过来，放在被窝里。这家里添了人口，算是一件喜事儿。大事。诸葛圭离开内室，来到他祖宗的灵位前，点燃了香烛，虔诚地磕了三个头，祈求列祖列宗保佑儿子聪明健康，长大成才。而后他站起身来，眼睛盯着各位祖先的牌位，念着上面的文字，想着久远的往事，心中激起了层层浪花。原来啊，诸葛家并不姓诸葛，而是姓葛。相传诸葛氏的祖先为徐州扶犁人葛英，在反抗暴秦的斗争中，葛英参加了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起义。由于他英勇善战，屡立奇功，所以在奉命率东路军远征，一直打到东城，配合了陈胜吴广的西征活动。在东城，葛英为了使义军更有号召力，就立了破落贵族襄强为楚王，派兵向四处扩展地盘。后来他听说陈胜已经自立为王，就赶紧杀掉了襄强，返回陈县奏报。谁知道陈胜却恼怒在心，不由分说就把葛英推出去斩首示众了。这一下不仅

造成了千古奇冤，也给葛氏后代的心上刻下了深深的伤痕。后来刘氏得了天下，念及葛婴的功劳，汉文帝追封他的孙子为朱献侯。有一年，朱献发生了多年不遇的旱灾，庄稼是颗粒不收，百姓流离失所，葛氏全家也被迫从朱县迁到了阳都县。因为这个县呢，原有一个姓葛的大户，为了有所区别，当时啊，人们就把朱县葛氏称为朱葛氏。在西汉时期，朱葛氏的祖上又出了一位有名的人物，他名字叫诸葛丰，字少济。汉元帝刘爽的时候，他曾经担任司隶校尉。诸葛丰为官刚直不阿，惯于明察秋毫，敢于查处达官贵人的不法行为，因此得罪了不少贪官污吏和皇亲国戚。元帝有个宠臣叫许章，这家伙坏透了，骄横不法，他让他的弟子门客到处杀人。诸葛丰早就准备弹劾他了，有一天正好俩人在路上巧遇，诸葛丰想就地把他逮住，可是这许章也特别狡猾，赶紧逃了，而且逃进皇宫去了。他一再上奏元帝，请求惩治许章，结果没想到触怒了皇上，自己反被削职为民了。沉重的打击使诸葛丰忧虑成疾，卧病在床，但是他忠君爱民之志并没改变。弥留之际，诸葛丰立遗嘱告诉他的后世子孙，见大功于天下，不以私害法。日月轮换，星转斗移，诸葛氏传到了诸葛圭这一代。他虽然以满腹经纶当上了泰山郡的郡丞，协助太守掌管行政司法，但是在别人的眼里，这是个肥缺美差。可是诸葛圭却牢记祖宗的教诲，忠于职守，从不贪赃枉法。他昭雪了不少的冤案，深得百姓拥护。但是在泰安上任之后，诸葛圭和现任郡守王禄关系闹得特别紧张。咱们前边说过了，这王禄啊不是个好东西，贪赃枉法，什么坏事他都干。那这王禄是怎么当上官的呢？他呀是掏2000万钱买来的赃官，虽然对治国兴邦之道一窍不通，但是对百姓却是如狼似虎，敲骨吸髓呀。诸葛圭当然不会和这样的人同流合污了，因此就遭到这王禄的痛恨。王禄比他官大一级呀，经常排斥他，是打击他。这不，前些日子为了搜刮民财，扩建东岳庙的事儿，诸葛圭和太守争辩了几句，结果王禄是恼羞成怒，拍案而起，把诸葛圭给痛骂了一顿。诸葛圭这心里能不气愤吗？所以他几次和夫人商量，想辞官不做了，无官一身轻嘛，眼不见为净。夫人呢就劝说他，哎，夫君，整个朝纲败坏，少数人没有回天之力啊，你要惹恼了太守，今后的处境就更难了，为了孩子们，你就忍气混日子吧。正在这时候，忽听门外人声嘈杂，弟弟诸葛玄、弟媳王氏，还有本门的叔伯子侄十几个人都来道喜来了，客厅里顿时显得热闹非凡。诸葛圭和众人打过招呼之后，走到里屋把诸葛亮抱出来让大家伙看。哎呦，大家伙这个赞扬哦，
都说这小子将来有出息。

0: 你看，他长得像爹，哎，你瞧，这儿像娘。听到这些话，诸葛圭的眉头又渐渐舒展开来，脸上露出了浅浅的微笑。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的时间5年过去了，诸葛亮已经从一个咿呀学语的幼子长成了珠玑满腹的早慧奇童。诸葛亮5岁了，为了让儿子早日成才，父母就把他送到官办的文学馆去读书。能够读书学习，诸葛亮感到非常的高兴。每天天刚蒙蒙亮，诸葛亮就准时起床，洗漱完毕，吃过早点，由老家人诸葛山陪着，骑上马去7-8里以外的青山铺读书。这青山铺是方圆几十里的一个大镇子，人烟稠密，交通便利，官办的文学馆就在镇子里。别看馆里人来人往，书声朗朗，可是那些面带菜色、衣衫褴褛的贫家子弟，那是休想跨进大门一步啊。在学堂里，由于诸葛亮天资聪明，加上他勤奋好学，特别的用功，老师讲课他极认真地听着，不懂就问，所以他的功课在班里是名列前茅，老师呢特别喜欢他，经常给他吃点小灶。这样呢引起了有些学生的妒忌。谁呢？这学馆里啊，有个叫朱波的学生，倚仗他父亲是本县的县丞，骄横不法，浪荡成性，他经常欺负同班的一些同学。他硬逼着人家张家堡的一个张峰山从他胯下钻过去，让人家当马啊，他在骑到人家身上，在院子里走。李家村的李二石为人憨厚，朱波就逼着他剃光了脑袋，用毛笔在人家头上练习写字，还不准二石大声的哭叫。朱波有时候还把恶作剧闹到老师身上。有一次趁老师不在课堂的时候，他偷偷的在老师喝的茶水里兑上了硝土，结果是老师害了一场大病。对于朱波的所作所为，同学们都非常气愤，背地里管他叫小霸王。可是诸葛亮呢并不害怕这个朱波，经常直言斥责他的恶行。这朱波因为诸葛亮的父亲比自己的父亲官大一级，有点忌惮着诸葛亮，不敢过于在他面前放肆。有一天朱波又无故毒打了一名同学，诸葛亮和几个小伙伴一商量，不行，决定得教训他一顿。在放学的路上，李二石对朱波说回家拿花生给他吃，把朱波骗到了荒郊野外。在历数他的恶行之后，众人是拳打脚踢，把朱波狠揍了一顿，临了还把他的裤子扒下来套在头上，双手捆住，弄成个老头看瓜。打那以后，朱波再也不敢为所欲为了。这样一来，诸葛亮的周围很快聚集了一批少年朋友，大伙都亲切地叫他亮哥，学馆里的教学秩序也相应地好起来了。诸葛亮之所以勤学多才，还在于他受到了良好的家庭熏陶和教育。尽管父亲诸葛圭公务繁忙，但是仍然非常关心子女的学习情况，时常托人捎回一些书籍让诸葛亮阅读，每次回家都得提出一些问题考试一番。父亲不在的时候，诸葛亮和哥哥诸葛瑾、大姐诸葛云、二姐诸葛敏一块儿钻研学问，料理家务，照顾好年幼的弟弟诸葛均。空闲的时候呢，他总爱一个人待在书房里诵史读文、写诗作画， 从不浪费一点时间。看到儿子这么勤奋好学，张氏夫人从心里感到高兴。她经常给诸葛亮吃小灶，向他讲经史、传记，讲兵法、医学，传授给他琴棋书画。诸葛亮博学多才，特别是母亲讲的历代名人自强不息、发奋读书、建功立业、造福于民的故事，就像磁石一样吸引着诸葛亮，鼓舞着他不断上进。他立志在滚滚红尘、茫茫大千世界中要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寒来暑往，花开花落，诸葛亮信心百倍，锲而不舍地跋涉在求知的道路上。七岁的那一年，诸葛亮在叔父诸葛玄、舅父张林的带领下，登上了东岳泰山，游览了天街、木观峰和玉皇顶等名胜古迹。壮观的风景使他心旷神怡、豪气干云，脑子里再次涌动着建功立业的愿望。他的叔叔看这个诸葛亮小小年纪竟有如此的宏图大愿，感到非常的高兴和惊奇。诸葛珪听说了这个情况，心中更是喜欢和器重诸葛亮了。诸葛亮七岁这年，神州大地爆发了声势浩大的黄巾农民大起义，义军焚烧官府、捕杀官吏、攻打城镇和地主屋堡，把粮食分给灾民，一时间群起响应的人越来越多，连京城洛阳也为之震动了。起义军经过九个月的奋战，最后终因敌我力量悬殊和自身斗争经验缺乏而失败了，但是其余部仍然在各地进行着顽强的斗争。凄风苦雨卷来之时，诸葛亮的家乡阳都县也经历了战乱，穷苦百姓纷纷揭竿而起，打击当地的土豪劣绅，一些土匪无赖和豪绅们也勾结起来，趁火打劫，危害乡里。
1: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2: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3: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1: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2: 没事，估计警察下班了。哎，但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1: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2: 没事。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1: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4: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0: 晚上10:30。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0: 听众朋友，这里是992书场节目，请继续欣赏长篇小说《少年诸葛亮》。
2: 诸葛亮7岁这年，神州大地爆发了声势浩大的黄巾农民大起义，义军焚烧官府，捕杀官吏，攻打城镇和地主屋堡，把粮食分给灾民，一时间群起响应的人越来越多，连京城洛阳也为之震动了。起义军经过9个月的奋战，最后终因敌我力量悬殊和自身斗争经验缺乏而失败了，但是其余部仍然在各地进行着顽强的斗争。凄风苦雨卷来之时，诸葛亮的家乡阳都县也经历了战乱，穷苦百姓纷纷揭竿而起，打击当地的土豪劣绅，一些土匪无赖和豪绅们也勾结起来，趁火打劫，危害乡里。这么一来，去文学馆读书非常的危险。开始的时候，由诸葛山护送诸葛亮去青山铺，后来又增加了2名家丁。尽管如此，张氏夫人还是不放心，为了安全起见，他们就干脆在青山铺租了一所房子，让诸葛亮他们都在那儿吃住，这样呢便于到书馆去读书。但是时间不长，学校的教学秩序也混乱起来了，老师们纷纷讨论。

照料伺候，但是他的心里总有一种沉重和失落感。哥哥诸葛瑾看出了弟弟的心思，就借来很多的书让诸葛亮读，有时候小哥俩还凑在一起商讨学问，使诸葛亮不再感到寂寞了，他恢复了往日的天真与快乐。这诸葛亮读起书来，那简直是废寝忘食，如饥似渴呀。有些好书他是百看不厌，干脆逐句认真的抄写。因此他住的房间里，倚墙的柜橱上，屋角的箱子里，床上窗台上，到处都摆满了书籍和书稿。有一天，他和两个小伙伴去邻村同学家借书，回来的路上正赶上电闪雷鸣，大雨滂沱，三个人躲在悬崖下，诸葛亮脱下衣服包着书本，宁愿自己受冻挨淋，也不让书本淋湿了。这一天，诸葛亮正在家里读书，突然有人来报说父亲回来了。他慌慌张张跑出去一看，啊，不禁使他大吃一惊。只见父亲遍体是伤，满脸是血，这是怎么了？不管众人怎么问他，诸葛圭就是不说话。在家里住了几天，诸葛亮悄悄地问了母亲，才知道原来父亲是因为得罪了郡守王禄，被罢去郡城的职务，从泰安回到家乡来治病的。这几年来啊，泰山郡的郡守是换了两三任，一个比一个贪得无厌，是一个比一个坏。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刚开始来的时候啊，他们都表面上和诸葛圭套近乎。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要利用诸葛圭。诸葛圭人站得正，行得端，又熟悉民情，在老百姓当中很有威望，所以他们得先利用他。一旦自己站稳脚跟，就荒淫奢侈，聚敛不已，逐渐的排斥异己。诸葛圭洁身自好，忧国忧民，不肯同他们这帮贪官污吏合作，而在这个沉渣泛起、群丑登台的混浊世界中，少数清官是无法同邪恶势力抗衡较量的。你就拿这太守王禄来说吧，他原先什么都不是，平民百姓一个，但是因为他的姨太太碧莲长得如花似玉，风流多情，王禄就把他送给本州刺史做小妾，得到了上司的青睐，又换来了一顶绿帽子和官帽子，就这样来到泰安做官了。在镇压黄巾军余部的战斗中，王禄纵兵掠落，残害百姓，是滥杀无辜，中饱私囊，引起了诸葛圭的无限愤慨。有一天，王禄在凤高抢了40多名民女，挑选有姿色的，进行肆意的虐待和奸淫，还杀死了10几名不从和反抗者。诸葛圭当面劝他，遭到了王禄的斥责。当天晚上，诸葛圭私自打开囚室，放了贺英等6名姑娘返乡，不料被太守的亲信发现了。王禄把诸葛圭抓到公堂上严刑审讯，把他打得皮开肉绽，鲜血直流啊，最后还以通匪之罪给他送进了监狱。多亏几个同僚出面担保，多方搭救，诸葛圭才被放出监狱，罢去官职，回到了老家诸葛寨。这诸葛圭回乡的消息传开之后，乡亲们都非常同情他，纷纷拿着鸡蛋、红枣、米面来登门看望他，加上有张氏夫人的精心料理，诸葛亮兄妹的百般伺候，诸葛圭的病情很快的就好了，黄瘦的面颊上露出了红晕，
话也渐渐多起来了。

这一年阳都县遭了水灾，庄稼欠收，饥民流窜，有很多人呢没吃的呀，饿肚子不行啊，就铤而走险，烧杀抢掠的事情时有发生。这时候要保证自己的安全，必须要抓紧自卫，以防不测。这一天晚上，诸葛寨的好多村民都聚集在诸葛圭的家里，一块商量怎么对付眼前的事情。商量的结果，大家共同推举诸葛圭、诸葛玄主持债务，一方面家家户户出钱出人修复和加固寨墙城堡，并且组织人守夜值更；另一方面得去请能人，请会武艺的人到山寨来教这些个后生们武功。诸葛圭有个好朋友叫南山燕，此人武功高强，诸葛圭就到泰安去把南山燕请到诸葛寨来，设帐收徒，教习族内的众弟子练拳习武，开始修复城堡寨墙了。全村男女老少是齐动手啊，砌砖垒石，挑土挑泥，个个忙个不停，人人是汗流浃背。诸葛亮也和弟弟诸葛均一块儿，有时候用竹篮抬运泥土，有的时候呢给大人们送开水。当听到人们的赞扬声的时候，小哥俩高兴坏了，是越干越有劲儿啊。十几天的功夫，高大的寨墙城堡修好了，成了护卫村民家院的重要屏障。南山燕被请到诸葛寨来了，此人40多岁的年纪，身高8尺，体态健壮，仪表堂堂，气宇轩昂，他是泰山郡内数一数二的武功高手。他也看不惯王禄的为人处事，加之和诸葛圭是多年的莫逆之交了，情愿舍去官职，跟随诸葛圭来到此偏僻山村定居。朝霞晚晖裹染着村中的打虎场，练兵场上是龙腾虎跃，诸葛寨中处处显得生气勃勃。在南山燕的指点下，诸葛圭的本家侄子诸葛子清、诸葛青云、诸葛强、诸葛庆等30多个人很快学会了刀枪剑戟等18般武艺，成了魏家护寨的得力助手。在一个冷月杂地、雪堆寨墙的早春的夜晚，诸葛寨外边来了100多号强人，他们手持刀矛，杀气腾腾，点燃火把，搬来云梯，围住村庄，大声叫嚷着。为首的一个家伙横眉立目，30多岁，膀阔腰圆，撸胳膊挽袖子，是大声喊着：哎，寨内的人听清楚了，赶快送米送钱送女人来犒赏我们，如若不然，攻进寨内，老少齐杀，玉石俱焚。这喊声和锣声惊醒了全寨的父老乡亲，他们手持刀枪棍棒，纷纷登上了寨墙。诸葛亮也跟着父亲叔叔走上了城堡，借着火光望去，他看到村东的强人尽管高声吆喝，却器械不整，老弱病残者居多，迟迟没有发动进攻的意思。他猛然想起了一个月前读过的一本兵书，急忙提醒父亲：爹，黑夜之间我们很难出兵交战，防守也万万不可疏忽，从敌人的迹象上看来很可疑，我们要像兵书上说的，谨防坤下对上之象，防止敌人的声东击西之计。听了诸葛亮的这番话，诸葛圭、诸葛玄连连点头称是，他们急忙集中了精壮男丁赶赴西门御敌。果然几十个彪形大汉正在西门这儿架梯子攀墙呢。诸葛圭下令人丁呐喊，推下滚木雷石，并乱箭齐发射向敌群。

寨墙下很快就撂倒了十几具尸体，剩下的强人一看寨子里早有准备，知道今天捞不到便宜，便纷纷撒腿逃跑了。东门外的喊声也渐渐消失了。诸葛归、诸葛玄一看诸葛亮小小年纪就这么有心计，当着众人好把他称赞了一番呢。但是他们万万没想到，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呀。他们这儿的强人虽然跑了，但是没过几天就从他舅舅家里传来了噩耗。诸葛亮的舅舅家住在依山傍水的张家村，家有良田千余亩，由于他善于经营，在方圆几十里那算是个富裕的人家了。舅舅张林的为人呢，豪爽正直，很讲义气，对待乡亲们乐善好施，百般周济，对待奸诈之徒他是横眉冷对，嫉恶如仇。邻村啊有那么一个恶少，有一回他强逼着一个余家的女子为妻，还把人家父亲活活给打死了。张林知道的这件事儿，马上报告了官府。当这个恶少畏罪逃窜的时候，他带着人追到深山野岭，两天多没吃没喝，终于手忍了恶贼，为当地百姓除了一害。本村有个佃户，夫死妻家，留下四个孩子没人照管，张林就把他们接到家里，殷勤的照料，视为己出，使四个孤儿健康的长大成人。由于家庭比较富有嘛，平常的年景，粗粮细粮、车马钱财，经常接济诸葛亮家。张林对待五兄妹也十分喜爱，体贴入微。常言说得好，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啊。阳都的百姓近年来遭到贪官污吏的层层剥削，许多人被迫明偷暗抢、打家劫舍。在一个天色昏幽的夜晚，七八十个流贼闯进了张林的家里，见东西就抢，见人就杀。张家的人急忙抄家伙反抗啊，在激烈的搏斗中，张林不幸中箭身亡，十多名家丁也被杀死了，七八个侍女被抢走了，剩余的仆人四散逃命。有一个满脸横肉的家伙看见了面容姣好的舅母，把他拉到屋中想强行非礼。舅母佯作答应，趁其不备之际跳到院子里的水井中身亡。当报丧的人到诸葛寨讲到这个噩耗的时候，诸葛亮全家人都惊呆了，人人痛哭流涕，个个怅然忧伤啊。特别是张氏猛吐了一口鲜血，当场就昏死过去了。满脸是泪的诸葛亮五兄妹赶紧围到母亲身边。诸葛归、诸葛玄是强忍着泪花，一面请郎中为张氏夫人治病，一边整理物品，带人到张家村前去吊孝治丧。荒郊野岭、蔓草丛中，几十座新坟骤然堆起，几十面招魂幡迎风飘荡。张林一家人长眠在黄土堆中，历史又揭开了更加悲酸的一页。诸葛亮的母亲张氏，自从处理完弟弟的丧事之后，就一直精神恍惚，面容憔悴，茶饭不思，郁郁寡欢，整天卧病在床，身体日渐消瘦。虽然诸葛亮五兄妹端饭端屎端尿，尽到了孝子之心，但是最终没能把母亲从死亡线上挽救过来。这一天太阳西沉，黄昏逼近，诸葛寨笼罩在一片暮色之中，一切都显得那么昏幽迷蒙，阴森可怖。
氏夫人，在流完了最后一滴苦涩的泪水之后，她永远地闭上了眼睛。诸葛亮五兄妹俯尸痛哭，悲切之声荡开夜幕，震动月魂，响彻山村峡谷。灵柩离开灵堂的时候，看到五兄妹撕心裂肺的惨象，不仅使诸葛圭、诸葛玄老泪纵横，就连邻居们、过路的行人也都跟着抽泣。母亲去世的这一年，诸葛亮还不满八岁，人间的岁月仍然如常轮回，春去夏来，又到了麦收的季节。为了使乡亲们能尽快收回劳动果实，诸葛圭和诸葛玄、南山燕等人商量，决定留诸葛玄带少数人护卫村寨，诸葛圭和南山燕领着会武功的子弟们四处巡逻，防止趁割麦之际强贼来抢粮食。夏天的原野特别的炎热，太阳热辣辣的照着，热浪轻飘飘地荡着，银莲闪处，割麦子的人们汗流浃背，气喘吁吁，但是他们顾不得休息，他们清楚地知道时间就是粮食，把麦子运回寨子里那才有保障，所以割的割，运的运，呈现出一派忙碌的景象。在树荫下，诸葛圭全身披挂，手持银枪，和诸葛俊、诸葛小五一道警惕地注视着远方。怕什么？他就有什么。突然从前面的山脚下窜出一二十名强盗，手持大刀长矛，恶狠狠地扑向运粮的乡亲们，在他们身后还跟着二十多个手拿扁的绳子准备抢粮食的人。山岗下的麦田里霎时间险象环生，强贼所到之处，乡亲们处于防卫的本能，纷纷拿起镰刀、扁担上前抵抗。诸葛圭一看形势严峻，急忙让小五吹起号角呼唤援兵，他和诸葛俊急步冲向了敌阵。众强贼一看寨子里有防备，舍下收粮的乡亲们呼叫着向诸葛圭围拢过来，麦田里立即展开了一场血战。诸葛圭抖动手中的银枪，势如疾风扫落叶一般向众强贼刺去，白光闪处，血水飞溅，两三个贼徒死于非命。正在这个时候，一个五大三粗的蓝脸大汉冲过来了，他举起鬼头大刀，泰山压顶般的朝诸葛圭当头劈来。诸葛圭挺剑招架，觉得非常吃力，这大汉身手不凡，七八个回合下来，诸葛圭身上好几处受伤，脑门上汗水津津，难以招架。蓝脸人一看对方不是对手，一刀快似一刀，一招紧似一招，向诸葛圭逼来。诸葛圭后退的时候没提防，背后有一个人持枪向他刺过去了。诸葛圭本是个文人出身，武功也不算高强，这一枪被刺中了腰肋，顿时鲜血直流，痛彻心脾，扑通一声趴在地下了，眼看就有生命的危险。诸葛俊和诸葛小五被人围住厮杀，也没法赶来相救。就在这危险的时刻，只听嗖嗖嗖，接连几支利箭的响声，正中几个贼人的面颊和后脑勺，有的顿时身亡，有的忍痛逃命，诸葛圭这才从刀口下被救出来了。射箭的人谁呀？正是南山燕和他的高徒诸葛子清、诸葛青云。他们听到号声从远处赶来的，用剑解了诸葛圭的威，又手持利刃杀入敌阵，长枪五处，上下翻飞，寒光逼人，招招直刺敌人要害。南山燕他们杀死了五六个强贼，其余的一看大事不好，大声呼啸向

0: 子一样跑了。南山燕他们也不再追赶，赶紧扶起倒在血泊中的诸葛圭，一看这伤势很严重，赶紧找人把他抬回家里。在大门里，继母张氏和诸葛亮姐弟们迎出来了，小心翼翼地把诸葛圭安置在床上，擦去他身上的血迹，急忙请郎中来给他诊治。麦收虽然很快结束了，但想到诸葛圭等人为此流了鲜血，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乡亲们心里都沉甸甸的。
1: 听众朋友，本时段的九九二书场节目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1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7: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继续收听992书场节目。接下来请欣赏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8: 刘备封王平为偏将军，哎呦，人家西蜀哦，得了一位大向导啊。刘备这乐呀，曹操知道了那还不知道啊，徐晃回去都说了，曹操没听完就把脸色沉下来了。哼，身为先锋官的，这么点常识能不懂吗？哪能在汉水江边扎寨呀？那背水一战，那得分什么时候。昔日韩信曾背水一战，在用兵上有置之死地而后生之说，今天你用这个战术怎么能行啊？岂有此理。哎呦，徐晃机灵打了个冷战呢，心说我们魏王真厉害呀，合着我的事儿好像他看见了一个样。曹操喝退了徐晃，一旁站下看老夫亲自进兵。曹操领着人马杀上来了，他杀上来了，人家赵云黄忠恐怕孤寨难守，夸的一下把人马撤回去了，撤到汉水以西，和曹军两军是隔水相望。这时候刘备和孔明已经兵临前寨，带着人马来了。孔明坐着四轮车出得大寨来查看查看地形，只见在这个汉水的上流啊，有一带土山。诸葛亮一看这个土山后边啊可以埋伏些人马，随后他又望着曹营的方向看了看。诸葛亮微然一笑，把手里的大扇这么一摆，吩咐一声回营。军师坐着四轮车又回来了，回到大帐秉正归坐之后，他被赵云叫过来了。子龙啊，我给你一支令箭。赵云赶忙把令箭接过来，说你带领500精兵，多备战鼓与号角啊，埋伏在这个汉水上流土山的后面，不要轻易出战，曹操出兵来要战我们也不理他。那么你在那儿埋伏着干什么呢？你就听我营中的号炮响，我营中的炮声这么一响，你就在那儿擂鼓吹号，炮声不响你就不要动。赵云一听这差事不错呀，合着就是吹吹打打，这倒省力气。遵令。赵云这员大将那真是百中挑一呀，让干嘛就干嘛，怎么吩咐怎么是啊。这要换了别人人家不干呢，怎么现在我已经加封为虎威将军了，你让我带些鼓号手在那儿吹吹打打，这叫干什么呀？能杀敌则杀敌，能打仗则打仗，不能打仗你就让我歇着。人家赵云没这个，他亲自去挑选，挑了500名军校，让他们呢 都准备好250面大鼓，250只号角。哎，这些军校看着赵云都乐了。赵云一看，你们笑什么呢？四将军，军校和赵云的感情那是特别好，在赵云将军面前有什么说什么，怎么想的怎么说。可是四将军子龙从未见怪过呀，说我是将军，你是士卒，你敢这么问我吗？这儿就敢问。可赵云呢，还就给解释说，咱们这不带马匹不带刀枪，弄这么些大鼓干什么呀？哎，军师已经吩咐了，咱们呢到时候就吹号敲鼓，还不能轻易吹轻易敲，咱们大营这会儿多真一响炮，咱们那就开敲，他什么时候响炮什么时候敲，他不动咱别动。哦，四将军，那么咱们这大营里要半夜响炮，咱们就半夜敲啊。嘿，大伙一看这热闹，众军校跟着子龙来在土山后边埋伏好了，他们往远处这么一看呢、啊、哎呦，那曹操的营寨呀、啊、这一大片，好家伙，这么多营寨呀、啊、有个老军就说了，这么多营寨，这才几座营寨，你打过大仗吗？你想当年曹操兵取江东的时候，带领83万人马，诈称百万，那营寨扎了好几百里呀、啊、是吗？啊、哦、你就看热闹吧，你看咱们军士怎么胜曹操。哼，等着咱中心大营炮声这么一响啊，咱们就开吹开敲。好嘞，这些军校攥着拳头瞪着眼睛拉着架子等着这中心大营点炮，没动静。这些军校回过头来一看，赵云将军呢、啊、真稳当，一点儿也不着急。赵云呢、啊、是坚信不疑啊，信谁呀、啊、军师诸葛亮。军师既然这么安排了，他准有他的办法，准有胜敌之

之妙策，所以那儿响炮我就开敲，没动静我就在这儿眯着。忽然有个军校跑来禀报，将军您看，曹操出兵了。啊，子龙挺身这么一看，哎呦，可真是啊，曹操亲率大队人马到西蜀大营前讨战。他讨战呢，这大营里边一个人也不出来，你瞧这怪不怪？往上攻行不行啊？曹操一摆手，不行。怎么的？嘿嘿，诸葛亮是什么人呢？你看这营寨里边没有动静啊，那不定设了多少层埋伏呢，咱们是只能在这儿叫战。可叫战他不出营啊。曹操想了想，不出营啊，咱们暂且收兵，明日再来要战。骂了会子阵，曹操又把人马带回去了。这时候诸葛亮军师在哪儿呢？在密林深处啊，遥望曹军呢。那时候没有掩体隐蔽所，可这密林深处啊，你也很难发现他。诸葛亮看得一清二楚，曹操怎么骂阵，怎么进兵，怎么退兵，都看见了，没搭理他。等到晚上了，诸葛军师乘着四轮车出来了，举目这么一看，曹营中灯火通明，把灯都点起来了。诸葛亮看完了之后回来等着，告诉军校，只要是曹营中灯火熄灭，你立刻来禀报。在大帐中等到夜至定更，有人来报曹营中灯火全熄了，看来是睡了。诸葛军师微微一笑，哦，曹营熄了灯火了，好啊，来传我将令点炮。中心大营炮声响了，赵云双睛一瞪，来啊，击鼓鸣号，嘟嘟嘟，号角声鼓声响成了一片是惊天动地，加上那营里边的炮声，这鼓炮声混在了一起，可把曹营给吓坏了。曹营里边的军校噼的扑噜全都蹦起来了，那武将一个个顶盔贯甲罩袍束带，赶快带马，军校全把兵器抓在手里了。曹操啊，披着衣服赶快跑出了大帐，不用问呢，诸葛亮已经派人前来劫营来了，要严加防守，四外全都安排好了人了。有人来禀报说，启禀大王，大营四周一个人没有啊。奇怪，曹操听着纳闷，那这怎么回事？怎么这么热闹啊？现在还有动静吗？炮声也不响了，鼓也不敲了，不是一场虚惊吗？这通折腾您琢磨琢磨，这已经一个多惊词了。二惊天开始那响的炮敲的鼓，现在三惊多，快四惊天了。行了，回去睡会儿去吧。曹操领着人回来了，刚躺下，诸葛亮大营里炮又响了，这鼓号齐鸣啊，这一宿把曹操给折腾的。第二天呢，眼泡都肿了，怎么办呢？还得打呀。他领着人马又出来了，人家西蜀大营里还是不出战，如是者三天，您说这谁受得了啊？白天领着人马呼号在那儿要战，晚上成宿熬着不睡，熬鹰啊，铁打的人也受不了。这不睡觉啊，倒是个小事儿，主要曹操心里不踏实啊，他不知道诸葛亮用的是什么计策。曹操一想啊，不行，我得往后退一退，我给他让出一段。

录来，我看看诸葛孔明用的是什么诡计。他传令兵退30里，哗，曹操人马退下去了。刘备问诸葛亮说，这是怎么回事？怎么曹操就在这儿待了这么2-3天撤兵了？诸葛亮笑了，主公，曹操啊很会用兵，他虽然深知兵法，但是他不知道诡计呀。把刘备也说笑了，军师，咱们怎么办呢？咱们赶快兵渡汉水，是背水结营。刘备一听，哎呦我的军师，那不危险吗？如果曹操杀上来，咱们后无退路，前边无法进兵，那可怎么办呢？主公不必担心，我已经如此这般做好了安排。哦，刘备这才放心。人家西蜀军呢，渡过了汉水，把营寨扎下了。曹操一听，什么？诸葛亮想跟我背水一战吗？那好啊，这回你还敲不敲了？还想不想泡了？我再会会你。曹操领着大军杀回来了，这回不领着人马到你的辕门前要战了，怎么办？曹操亲笔啊，给诸葛亮写了一封战书，你敢不敢应战？把这战书送到了西蜀大营。刘备和诸葛亮看了看这战书，诸葛亮提起笔来，只是在战书后边写了4个字，来日决战，把下书人给打发回去了。下书人回来跟曹操一说，曹操一听，怎么着？哦，他答应应战了，那好办了，明天咱们是早开战饭，把军马摆开，让大耳贼刘备和村夫孔明见识见识老夫的威风，震震他，让他看看今天之魏王非是昔日曹丞相可比，不是那时候那曹操了。第二天吃完了早饭之后，西蜀和魏营两下把人马全都带出来，夸的一下领阵队员。哎呦，可真是怕比呀、啊、不拉开阵势还不显，这一拉开阵势啊，看看人家曹操这边，嚯，这气派太大了。再看看西蜀那边那些军马，就显得有点冷清了。因为什么呢？因为曹操把汉献帝的那一套《论语》全都摆出来了，龙凤扇、削金伞、金瓜乐府、朝天凳，你刘备刘玄德有吗？再看看人家曹操那身穿戴，你再看看刘备还是那套金盔金甲呢，手中抱着双合谷的宝剑。不行了，曹操带着徐晃到阵前点名叫刘备马前搭话。刘备带着刘封来到曹操的跟前，把马带住，曹操和刘备互相打量了一番，好多日子没见面了，岁月催人老，光阴不等人呐、啊，二位须发都有些斑白喽，可是现在不是叙旧的时候啊。曹操怒喝一声，哼，刘备，我把你这忘恩负义之人。人家曹操这话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啊、在你刘备最困难的时候，是我把你接到许都啊，青梅煮酒论英雄，我把你待如上宾呢、啊、正是因为我给你引荐了当今的皇帝，才跟你续上家谱，你才成了皇叔，封你为左将军，你还要怎么着呀？当时我要听了荀彧的话呀，我就把你杀了，你还有今天？今天你私占国家地图，领着人马抢官夺寨，你要谋反朝廷不成？

0: 刘备冷笑了一声，哼，谋反朝廷的不是我刘备刘玄德，而是你奸曹，就是你曹操。你把天子所用之銮舆全都霸占过来，自封魏王，私立世子，你这不是谋反是干什么呀？曹操一听，休得啰嗦，回过头来告诉徐晃去大耳贼手机。徐晃往前这么一催马，刘封就把眉毛立起来了，好大的胆子呀，休伤国主。他往前一带马，是举枪相迎。曹操和刘备各自把马圈回去，只见刘封和徐晃在战场上打了有这么十几个回合，刘封怎么打得了徐晃啊？他就有点支架不住了，赶快拨马往下拜。曹操这么一看，就这个呀，啊，真到一较量高低的时候，你们不行了。哼，曹操把手里令旗这么一摆，大喊了一声啊，谁要是捉住大耳贼刘备，我就封他为西川主。这西川呢，我就给他了，这可真是重赏啊，重赏之下有勇夫啊。嚯，魏军一起喊杀呀，就追过来了。这时候刘备啊，赶忙往下拜，哎呦，拜得很惨哦，马也扔了，有的把盔都撇了，刀枪扔的道上哪儿全是。魏军大获全胜啊，呵，这些魏军都忙不过来了，一边追着西蜀的敌军，一边捡东西，捡枪的，捡刀的，拉马的，抢牛羊的，干什么的都有。曹操在马上这么一看呢，不好，怎么了？曹操心想，今天我叫刘备阵前搭话，我可始终没看见诸葛亮啊，怎么刘备能败得这么惨呢？只是刘封战了这么几个回合，往下一败，我这一阵掩杀，他就败得这么可怜？不对，那诸葛亮是不吃亏的主啊，他什么时候把刀枪器械扔得满地都是啊？记得想当年他们没有多少人马的时候，我从新野樊城博望坡这一带往下追他，我都没记得见过他的刀枪战马呀，甭说战马，连个马镫我都没得着，今儿怎么这么便宜呢？嗯，曹操一想，不行，便宜就有害呀。他立刻传令，让那些军校捡的东西都扔了，不需要，如果轻拿一物者立斩，谁要是在战场上捡口刀回来，我就把他宰了。传这令还不算呢，跟着又下来一道令，干什么？后队改为前队，快往下退。嚯，这魏军里边就敲开了锣了，嘡啷啷，嘡啷啷，一遍一遍的敲啊。这些魏军觉得奇怪呀，怎么呢？咱们今儿个取胜了，正在往前追，怎么突然间鸣金后退呀？不单后退，魏王有令，还得把捡到的东西呀、啊、都扔喽。哎呦，有的舍不得，舍不得，轻拿一物，脑袋就没了，快扔吧，把捡起来的东西又全扔了。哎，那扑噜的，这魏军往后退，你退了，人家刘备杀回来了。只听这西蜀军中一声炮响，往回这么一拨头，哎呦，杀的这凶啊，感情当中是刘备，北边是赵云，南边是黄忠，三路掩杀，曹操大败。这些魏军呢、啊、越想越奇怪，咱们大王今儿这是怎么了？是喝多了是怎么着？怎么这么打仗啊？已经都取了胜了，怎么突然间又败回来了？谁敢问呢？有的人可明白了，魏王真向着咱们呢，愿不让咱们捡东西呢，感情为了是跑着轻生。正往前跑着呢， 突然间听前边炮响，我说这怎么回事？他们还以为是自己的接应军马来了呢。当啷一声炮响过去之后，唰呀一下，一哨人马挡住了曹操的去路。只见正当中有一杆大刀旗呀，素白缎色大刀旗，红飞火焰掐金边走金线，当中一个大个红月光，里边写着一个斗大的马字。有人前来禀报曹操，启禀大王，前面有马超拦路。什么？曹操身子一晃荡，可真险些坠马呀。马超怎么出来了？他什么时候来的？曹操哪知道，这都是诸葛亮预先安排好了的，不是曾经给过马超一道密令，当时不是因为军事秘密没说吗？感情就让马超啊今天到这儿来接迎刘备。
1: 朋友们，这里是九九二书场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收听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五十年代的希望，六十年代的奋进，七十年代的付出，八十年代的收获，九十年代的喜悦，二十一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
3: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4: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5: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4: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6: 你好，我想挣点零花钱。
7: 同学，生活费不够用是吗？来，网络刷单了解一下，轻轻松松月入过万。
8: 双眼皮高鼻梁做完整形，你就是网红。
6: 这费用
8: 别担心，我们有信用贷款和分期付款的服务哦，不收取任何手续费和利息，变美更简单。
6: 亲爱的，我看上一款包，好想拥有它，可是钱不够怎么办呀？
9: 那咱们去网络借款吧，听说可简单了。
10: 哇，收个身份证号直接到50000块，也太爽了吧。
8: 小姑娑，借款加利息10万，限你3天还清，不然。
2: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请树立正确消费观，远离不良校园贷。
1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2: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13: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12: 瞧你干的好事，看我不收拾你！
14: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15: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16: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17: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18: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19: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15: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20: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21: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22: 我知道，
20: 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0: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1: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0: 晚上11:30。
1: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2: 哎，是啊，小王。
3: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1: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4: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1: 谢谢姑娘。
4: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2: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1: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5: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1: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6: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7: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8: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9: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10: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7: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8: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9: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10: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7: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11: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12: Be worthy of young。
6: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13: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992书场，请欣赏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4: 有人前来禀报曹操，前面有马超拦路。曹操当时就急了，马超拦路，今天就是关羽拦路，也得夺路厮杀呀，我们绝不能让人家给困到此处。这一场混战杀了个天昏地暗，人仰马翻，好不容易呀，曹操这才杀开条血路往南郑败。眼看快到南郑了，探视马来报南郑已经失守。啊，

诸葛亮告诉他了，你带人马从瓦口关回来，先取南郑。所以张飞倒是很顺利，没费多大气力就把这南郑拿过来了，同时呢把人马摆开，准备等着曹操回南郑的时候在这儿厮杀一番。人家曹操不杀，咱们赶快走。大伙儿一看咱们还往哪儿走啊，曹操没办法了，只得兵败阳平关。这阳平关在什么地方啊？就在陕西勉县的西北。曹操到这儿扎住了大寨，这才轻轻地叹了一口气，唉，没想到这次出兵汉中会如此不利，是连连败退。人家西蜀呢是节节得胜，杀败曹操之后，刘备犒赏三军。刘备就问诸葛军师啊，军师，这次曹操出兵他怎么败得这么快，败得这么惨呢？诸葛亮微然一笑，主公啊，您问这个呀，曹操为什么败得这么快，他就败在一个一字上。曹操很会用兵，也善于用兵啊，不过他为人善精多疑，他的疑心太大，所以今天我就以疑取胜，处处设疑兵，包括派赵云呢领500军校埋伏在土山后边敲那鼓，是光听鼓炮声看不见人马，越这样曹操越紧张。那么这次咱们跟他两军对垒一开仗，这一败咱们扔了那么多的东西在道上，他捡着捡着立刻传令让军校把东西全扔掉，也是起了疑心，怕中了埋伏。总而言之啊，曹操就吃亏在这一点上。诸葛亮说得很客气，客气什么呀，他没深说曹操在诸葛亮身上都做了病了，病是一点一点做的，都做成了。比如诸葛亮一出事火烧博望坡，就把曹操烧了个蒙灯转向，然后大挫他的威风于心也，把曹操困在了乌林，使得曹操寄穷于华容啊。他对诸葛亮是一点办法也没有。另外曹操是深知诸葛亮，他特别了解他。诸葛亮这人呢，你想在他这儿找点漏子比较困难，露马脚的事情他不办，没有把握的事情他不办，所以诸葛亮设个圈套啊，十有八九曹操得掉在里边。要不怎么说曹操也做了病了呢？他看他眼前呢，哪儿哪儿都是圈儿，哪儿哪儿都是套，所以他只得往后跑，这一下跑到阳平关去了。人家西蜀又一次大获全胜，嚯，得的那东西无数啊，刀矛器械以及粮草，西蜀军营之中是一片欢腾啊。人家诸葛亮军师啊，这次在这个江边扎寨就取了大胜。你说这怪不？曹操那先锋官徐晃呢，也曾在汉水边上扎过寨，可是叫黄忠、赵云杀的大败。看来呀，这还是在于用兵啊。诸葛亮军师那是用兵如神，人家虽然把营寨扎在了江边，可有一样，人家两旁安排下了伏兵，把赵云、黄忠全安排好了，像一把大剪刀一样。你看诸葛亮是败了，但是你追追看，一追呀、啊、就要吃亏呀、啊。所以诸葛先生扔的道上那么些东西，吓得曹操都不敢捡了呢。他就知道这里有事儿，果然还真就中了埋伏了，把曹操给杀败了。所以这一次呢，刘备这精神大振、啊、他就问诸葛亮军师啊，这曹操是连连败退啊，
确实他自己这疑心病

0: 把他自己给耽误了。如今他已经兵败到了阳平关了，咱们连南郑都取了，那么现在该怎样对敌呢？曹操都败到阳平关去了，刘备还不想饶他呀？那哪能饶啊？按照刘备的心气儿啊，哼，一下子把许昌取过来才好呢。我绝不能让你曹孟德在汉中这儿留下一兵一卒。对了，我已经取了整个西川，东川我取不过来，汉中我得不到手，那我算怎么回事啊？现在是地盘越大越好啊。感情人家军师诸葛亮早就打定好主意了。刘备这一问，他告诉刘备，主公您只管安心，我已经派了将了，派张飞和魏延呐，去劫曹操的粮道，又派黄忠、赵云去把通往阳平关各个路口，就是那些道路啊，全弄柴草给他堵起来，然后点火给他烧了，让曹操是无路可通啊。这倒好啊，这叫放火烧山。诸葛亮安排的真周密啊。诸葛先生安排完了，人家曹操那知道了，曹操吓了一哆嗦，心说怎么着，好啊，你诸葛村夫，你还挤兑我呢，我都跑到阳平关这儿来了，你还派张飞、魏延劫我的粮道，你要把我的粮食全给弄绝喽，我这十几万人饿死在这儿啊。这曹操可真沉不住气了，他赶快问他手下的武将，你们谁敢讨令前往护粮？哎，我可先告诉你们，人家诸葛亮派人断粮道，派的可是张飞呀，你们自己先妖魔着，如果敌不了张飞、张翼德，最好别去。曹操这话问的也对啊，那张飞不是两世旁人呐，你们大概都知道他的厉害啊。最近不久，我才把呀那件袍子脱下去，哪件袍子？就是在袍襟上系着张飞名字那件袍，我始终穿着它呀。这张飞可够可以的。为什么今儿要问一问呢？不问不行啊，你们这么蒙着懂就去了，到那儿粮也没解救回来，回头再搭上性命让人家把粮也劫了，把兵也损了，这何必呢？曹操说这话的时候，这眼睛啊就瞅着许褚，他早就想好了，在我的武将之中，能在张飞面前走上百十个回合的，那只有许褚啊。许褚就明白了，我愿讨令，仲康你可要多加小心呐，万无一失。吩咐人抬刀备马，率领一千精兵来救粮草来了。他来的真是时候，把那压粮官给吓得是提心吊胆的。现在听说大王派许褚将军前来护粮，呵，压粮官高兴坏了，他接出好几里路来，见着许褚不知道说点什么好了，先把许褚将军让到大帐，然后是摆酒款待呀，嚯，菜准备得很丰满，酒啊就给那么一小壶，没多给。许褚喝得甜嘴巴舌的，这小壶酒一扬脖下去了，哎，就这么点酒吗？压粮官赶快过来了，许褚将军，不瞒您说，酒啊有的是，您琢磨着，咱们守着粮食能没酒喝吗？而且还净是好酒，不过呀不敢给您喝，是不是咱把粮啊等运到了这个阳平关之后，您呢再慢慢踏踏的喝，是这么个意思啊？都，许褚一听火了，怎么，你懂不懂道理？喝酒不够等于活埋，哪有这句名言呢？许褚将军气的，你真是太岂有此理了，给这么口酒喝怎么回事？不是我不给您喝，也不是心疼，您这不是还得压粮运草呢吗？ 我说徐将军，咱可就是这点粮草了，可不能再让他出毛病了。再要出点意外，这点粮要被西蜀给夺了去之后，那咱们就得喝西北风了。您现在啊，少喝口酒，那成千上万的军校啊，好有粮吃，咱们好打仗。呸！许褚一伸手，苍狼把宝剑亮了，再不打酒来，我斩了你。我喝点酒怕什么呀？哦，你怕我喝多了护不了粮草啊？正是。许褚笑，别说你这点酒啊，我就是喝得酩酊大醉，那西蜀的将校也不敢来劫粮。你家许褚将军有万夫之勇，你没听说过吗？西凉的马超、马孟起怎么样？六战潼关，被你家许褚将军罗衣大战杀得大败，我听说过。那就得了吧，好酒上来。是，牙粮官吓得赶快这搬进好几坛子来。这许褚将军也是啊，您有重任在身，您倒少喝点，喝得头沉腿发飘，酒也喝完了，天也到了二鼓了。许褚吩咐，来呀，把粮草运往阳平关，带马启程要走。哎呀，牙粮官赶快过来解劝，我说许褚将军，您别走了，您今儿喝的可不少啊。这牙粮官也没心没肺，怎么，你当着这喝酒的人，你别总说他喝多了，你说他还差着一大块呢，他越听越高兴，你说他喝多了他烦。许褚这气，我怎么喝多了？您看呢，您站起来直打晃，这怎么能压得了粮啊？而且夜间走路啊非常危险，您知道人家西蜀在哪儿安排着埋伏呢？咱要走进了人家的埋伏圈，这不就完了吗？哎呀呀，你特意的啰嗦了。许褚气得用手这么一扒拉他，那牙粮官呢，噔叽里咕噜咕噜咕噜嘣一个滚儿给扒拉大帐外边去了。你不是说我喝多了吗？再说一句我就把你摔死在帐前。这牙粮官一看，我别说了，我那咱们走吧。呼，催着这粮草车呀就奔这阳平关下来。许褚上了马，手提着大刀，走不多远，山风挺冲，风这么一吹，坏了。怎么，其实他喝的这酒啊，要是喝完了之后真在大帐里头眯一会儿忍一觉还就没事儿了。这喝酒有几怕呀，喝多了之后怕烫澡，一烫刷上来了，怕见风，风一吹就有点晕。许褚一想，怎么回事啊，我怎么在这儿直晃悠啊？哦，他自己还找个理由呢，这走的是山道，是道路不平啊，道路不平可以，这酒一个劲儿的往上撞，许褚要吐啊。就在这时候，只听前面当啷啷一声炮响，灯笼火把亮子油松，照如薄昼似的一般，一下子就把这官道给插了。为首一员大将，黑盔黑甲，造罗袍，胯下乌骓马，手提丈八矛，后面一杆大道旗，上书燕人章。得，牙粮官一看，扑哧的一下顺马上就掉下来了，心说许褚将军呢，我跟你说你是不信，你看怎么样，这儿是不是有埋伏？只听三将军怒吼一声，将粮草车辆留下，逃命去吧。嚯，他还真网开一面呢，怎么是广要东西不伤人呢？只要把粮草车留下就行。许褚强睁醉眼这么一看，谁？哦，我当何人呢？原来是那小小的张飞张翼德，舌头都短了，您还跟人家这儿对付呢？牙粮官跑过来了，我说许褚将军咱跑吧。呸，许褚一听跑哪儿行，张飞关羽也不能让他吓跑了啊。 催马抡刀，唰，他把刀举起来之后，许褚觉得奇怪，怎么，哎，我跟张飞这才几天没见呢，他怎么撒脑袋呀，晕了，眼花了，上这酒闹的，这刀不知道往哪儿劈好了。三将军张飞握着丈八毛一看，心说许褚怎么了，怎么举着刀在我这儿晃悠啊，看枪，一声大吼，噗，一枪来。许褚心说，嗨，我还能让你拿枪刺上我吗？他怀中抱月，把大刀往外这么一封，封的早了点，人家枪还没来呢，他封过去了。这一枪过来，幸亏他这一歪歪，不是这身子这么一偏呐，今天许褚命就没了。丈八毛一枪正好刺在许褚将军的右肩头，噗，啊，许褚怪叫一声，酒醒了一半，酒醒一半也打不了了，他的马绳这么一歪歪，噗通的一下就栽下来了。牙良官带着军校赶快抢许褚啊，粮车不要了。张飞一看这仗打得痛快，这么大的许褚在我面前居然没走上一个回合。三将军仔细这么一咂摸滋味，哦，合着他喝醉了。嗨，许褚输得窝囊，我赢得也不光彩，我挑了个醉鬼。三将军闻出酒味来了，感情就这么一帆风顺的把粮草就给截下来了。许褚啊，败回了阳平关，跟曹操实话实说了。曹操一听，嗨，仲康，你倒少喝点，现在是什么时候，说不定那诸葛村夫已经派兵杀到了咱们的阳平关前。曹操这话还没说完呢，有探报前来禀报，启禀大王，大事不好，东有张飞，西有马超，南有黄忠，北有赵云。曹操一听，心情非常紧张，立刻吩咐是全力以赴登城拒敌呀。拒敌也不行了，曹操再有本事也困难了。什么原因？粮草已经丢了，现在是军心混乱，魏军将校没有想恋战的人了。但是怎么办呢？这座孤城守得住不？守不住了。曹操急忙下令，是弃关而逃，把所有的这些勇将都搁在前边，杀条血路由阳平关里头逃出来。逃也不容易呀，人家西蜀是四面张网啊，就这一逃，那可以说是损兵折将，丢失的东西无数啊。现在还管东西呀，命要紧呐。哎呦，曹操费的这力气哟，可以说好不容易算由阳平关里头逃出来，人家后边呢还死追不舍，一下子把曹操杀出几十里去，正往前败着呢，忽听掏牢牢一声炮响，把曹操吓得一哆嗦，心说诸葛亮用兵都绝了，把我的阳平关取了还不算，感情在这儿还安排着一哨人马呢，这不是第二个赤壁之战又出现在我的面前了吗？看来我这是每走一劫，劫劫有伏兵啊。他刚这么一愣，有人禀报说，大王您看，这哨人马打的可是咱们的旗号。哦，曹操定睛这么一瞅，可不是吗？快去问问这是哪里的人马呀。这话刚出口，一员大将飞马而来，咵嚓一下把兵器往鞍桥上这么一横，在鞍桥上一欠身给父王施礼。曹操一瞅，眼泪差点掉下来，感情是自己的次子曹彰。曹操四个儿子，数这个孩子是力大无穷，武艺高强啊，自幼就喜弓马，爱刀枪。曹操原本呢想让曹彰多念点书，这位念书念不下去，一提呀抡刀上马，那精神就倍增，有一身好力气，就这样他就排在了武将的行列， 这次奉曹操之命去平北方之乱，把北方乱平完了之后，他听说父王在汉中这一带打得不利，曹彰挂记在心，他带领着人马前来增援。他来的还真是时候啊，再晚到一步啊，说不定曹操的命就没了。所以曹操啊，差点把眼泪掉下来。曹彰安慰他父亲，父王不必忧愁，有孩儿我是万无一失。曹彰保着他的父亲曹操退到了斜谷界口，这才把人马扎住。曹操给儿子曹彰记了一功，呵，这曹彰血气方刚啊，现在是雏鹰展翅恨天地，小马乍行衔路窄，谁也没放在他的眼里。他立刻讨令，父王您就把人马扎在这儿甭动，您给孩儿我一支令箭，带我杀回去，复夺阳平关和定军山，把南郑取回来，我一直就把这刘备给杀回家门关。
1: 朋友们，今天的九九二书场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您明天继续收听。九九二接下来的节目也同样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2: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3: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4: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3: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2: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3: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4: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3: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2: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5: 我们是八零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6: Be worthy of young。
7: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8: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7: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8: 你长没长脑子吗？
7: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8: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9: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1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1: 我们爱过就好。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星光不问赶路人，却愿为你点亮前行的路。在这里，音乐用最长情的告白让我们相遇，久久爱你。

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野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九九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野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久久爱你。
4: 公元八世纪初，一直由日本官员、留学生、学问僧等组成的访华使团离开了他们的家乡，乘风破浪，开始了远航到千里之外的唐朝长安的生命之旅。这种使团叫做遣唐使，如同前几次一样，他们此次访华是为了吸收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的文化。伊斯兰圣哲穆罕默德曾经说过，寻求真理哪怕远在中国。当时的中国正处在一个流光溢彩的黄金年代，唐王朝的都城长安是各国使者不畏生命危险都想到达的地方。就在那一刻。

0: 巴念动咒语一样，巍巍都城的大门随之豁然洞开，一座街道岌岌开阔，宫殿堂皇，布局整齐，辉煌壮美的长安城尽展眼前。毫无疑问，长安是一座辉煌壮美的国际都市，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长安是世界精神和国际精神的自由地，在这里能看到数量最多的外国人，品尝到花样最多的异域食物，接触到种类最多的宗教信仰。这背后是唐朝统治者推行的开放政策，也因此长安才能成为亚洲乃至全世界最先进的城市。陕西西安古称长安，自西周在此建都以后，先后有13个朝代定都于此，号称十三朝古都。尤其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辉煌强盛的两个朝代汉唐，均在此建都。汉长安城遗址是目前在中国保存的最古老也是最完整的都城遗址。通过洛阳铲，考古学家能探测到地下遗址的位置、大小和形状。我们现在得以通过遗址窥见当时汉长安城的辉煌。
1: 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是在西汉末期和东汉末期都经过好多次的这个焚烧战乱。那么这个墙就是当时这个火灾的一个现场，而且这些当时的这个支城门的柱子都被烧毁了，这是碳化的这个当时留下的灰烬。
0: 公元581年，位高权重的北周外戚杨坚称帝，建立隋朝。当时的长安城饱受战争破坏，规模狭小，貂残破败，官民杂处，加上渭水南侵，城市排水系统毁坏，而且由于大量抽取地下水，水皆咸卤，不甚宜人。杨坚决定迁建新城。
2: 新建都城呢，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是一个复杂的工程。作为帝呢，就先期跟宰相高炯和大臣苏威呢，在夜晚进行讨论。他们讨论的结果本来是比较秘密的，但第二天呢，负责观察天象的官员于季才呢，却来报告说他夜察天象，又跟俯察图记，又占卜的非常相合，说要迁都，又进一步劝说，其实说汉长安城的水质已经受到污染，不适合居住了，赶紧迁都吧。这正符合隋文帝的心意，所以隋文帝就颁诏说汉长安城已经不是王者之居，他要在汉长安城南面的东南的龙首原上重建帝都，这大兴城就开始兴建了。
0: 营建新城的具体工程由著名的建筑大师宇文恺主持，那时的宇文恺只有27岁，即被任命为营建新都的副监。副监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工程副总指挥，但正是这位年轻人全面负责了新都城的设计及营造。他实地考察了汉以前的首都布局特点，吸纳以往都城的规划布局特色，又走遍长安四周实地踏勘，根据风水学的原理精心选址，最终选定了汉长安城东南龙首原南麓这一大片开阔的风水宝地。此处地势南高北低，六条丰腴的罡阜东西横亘于现在的洪庙坡到大雁塔之间，北倚渭水，东临浐河和灞河，西临风水，南对终南山，地势长阔，风景秀美，水陆交通便捷，形胜极佳，确实建都的理想之地。进展得非常顺利，仅仅历时9个月，一座规模宏大、气势磅礴的新都便拔地而起。因隋文帝早年曾被封为大兴郡公， 新都就以大兴为名。第二年三月，隋文帝正式迁入大兴城。到了唐代，长安城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宽，名字又变回了长安。这便是历史上鼎鼎有名的隋唐长安城。
3: 一个新的国家会一定会有一个首都，因为这首都不仅仅是一个国家发号施令的这么一个场所，实际上也是一个国家的一个象征。这个反映了这个中国这个大一统以后的一个必然的这么一个现象。
0: 长安城总体结构有三大部分组成：宫城、皇城和京城。京城又称外郭城，则主要是居民住所所在的里房以及东市和西市。皇城主要是朝廷的各种政府机构，宫城为皇帝居住和处理朝政之处，包括太极宫、大明宫和兴庆宫。长安城的设计体现着中国古代宇宙论的图式，太极殿正对着北极星，象征着天子上应天地受命之国。太极殿前承天门外的大街被称为承天门街，从承天门经过皇城的正门朱雀门到外扩门的正门明德门，这条笔直的中轴线也构成了一条国家礼仪的延长线。一些礼制建筑如太庙、太社对称地分列两边，可以说长安在营造之初是为了展示新王朝的正统性而建设的宇宙之都、礼仪之都。
4: 三重城并不始于隋唐，但是我们看到只有在大兴城和长安城市我们看到完整的而且有很好的考古发掘的这个材料的证明。所以宫城、皇城、外郭城三重城的这个区划、功能区的区划非常那个严格。另外坊、市、宫全部都有城，都有墙。坊区是居民区，市区是商品交易区，然后宫城是这个皇帝是吧后宫啊这个办公和这个居住活动的场所，然后皇城是中央这个官署集中所在地，功能清楚啊，这个区划那个区划这个有序，这是古典城市的典范，而且是鼎盛时期。
0: 中国的城市至少已有5000年的历史，唐代长安城都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长安城的规划和设计代表了当时世界上的最先进的水平，也奠定了此后中国都城设计的基础。15世纪以来，中国都城规划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特点就是对历史的尊重、对传统的尊崇。虽然城市规划和设计在不断演变，但是所有的中国都城都有共同的建筑特点。每座中国都城都是被四面外墙包围，且四墙相互垂直形成一个矩形，建有防御性的哨楼或城垛。在这些城墙内通常还有两个或者更多的小矩形，街道都是南北向和东西向，从空中鸟看犹如一个巨大无朋的围棋盘，这是传统天圆地方观念的体现。
3: 中国古代都城建设是有它自己的独特的理念，也有它自己独特的建筑布局，还有它的整个发展演变脉络。中国这个呢，主要还是军事中心和政治中心。从城的布局就可以看出来，比如像长安城，它把皇城和宫城，就是皇帝居住的宫城和当时的行政管理机构的皇城放在全城的北部正中，然后东西南三面环绕着里坊，然后在左右配置一边一个市，就是很理想化的这样一个城市，实际上是围绕着这种皇权、围绕着宫城来设计这个城市。
0: 保存至今的西安城墙，其基本面貌是明代洪武年间夯筑，隆庆四年加砖砌筑的，在清代又经多次修补。残存的明代长安城仍依稀可见其磅礴恢宏的威仪。隋唐长安的规模非常大，据考古工作者对遗址的实测，长安城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9720

0: 南北宽8652米，周长36.7公里，规模巨大，长安城总面积84平方公里，隋唐长安几乎是明代长安城的6倍，这个数字也相当于同期阿拉伯帝国首都巴格达的6倍，东罗马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及现在的伊斯坦布尔的7倍。大明宫是唐高宗之后大多数唐朝皇帝日常起居听政的地方，总面积320公顷，相当于3.5个北京故宏，其气势之宏伟壮阔可想而知。
1: 现在咱们所在的就是大明宫里边最重要的一个大殿，叫含元殿。在唐代这个大殿的主要功能就是朝廷，唐王朝在这个地方举行元日，就是元旦朝会的地方，再就是有时候皇帝登基的时候在这里颁布诏令，一些很重要的场所。
0: 从残存于今的这些巨大的大理石住处，我们可以想见当年唐朝大明宫的雄伟气派和这个东方大帝国的浩瀚威严。盛唐诗人王维九天昌河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诗句，描写的正是唐朝皇帝在大明宫接见外国使臣的壮观场面。大明宫内的建筑遗址保存于地面的有含元殿、祥鸾殿、七凤阁、三清殿、太液池、大脚观等。对于大明宫的考古工作是从上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的，至今已有将近60年的时间，但还有很多遗迹等待着考古工作人员去发现。大明宫的风华似乎是我们永远品味不尽的。
1: 从2011年开始，我们对这个含元殿西北180米这个区域进行发掘，到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已经3年了。在唐朝的时候，这个区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区域。我们根据文献记载，然后根据古代典籍里边的图录，我们排比，我们初步判断这个地方是唐代中书省遗址。
0: 在长安城内，南北向街道共11条，东西向街道14条。其中连通城门的街道是城内的主干大街，其宽度大多在100米以上。如此宽阔的道路，即使在今天的城市规划中，也依然是个相当惊人的数字。长安城的人口在当时达到了100万，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对于一座特大型都市而言，居民用水的有效保障、生活污水的及时排泄必不可少。唐都长安城在城市建设上采取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供排水系统。
2: 这么大一个城市，如果你不解决供水问题，那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呢，水从某种意义上讲啊，就像一个人体的这个血一样，供水系统在长安是很重要的。而且呢，在设计长安的时候就已经考虑到这个问题，把东南面的这个河引进来，有主干道还有一些支干道。因为那个古代的时候和现在这个用水不一样，而且呢基本上比如说还有搭井呢，但是这个长安城是还可以喝井水吗？
0: 宇文恺在建成时巧妙地利用自然地理条件，在城东修筑龙首渠以引来潺水，在城南修筑永安渠引入胶水入城。其后唐都在隋代的基础上继续扩建，长安城供水工程日臻完善，城外修建的护城河不仅是军事防御工程，它同时也成为了城市排水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既可排泄城内污水，又能兼蓄地面雨水。经过合理设计，将供水和排水系统区分开来非常重要，因为饮用被污染的水会引发瘟疫，这会限制城市的发展。
3: 长安城的街道它是中间高两边低，然后水就跑到道旁的街沟壕沟中。除了这个还有排水系统，有渗坑和

0: 渗井，陷坑的水呢再排到小的排水沟，再排到大街旁边的排水沟，再流入城壕之内。
1: 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城市，唐都长安已经具备了完善的城市功能。在唐初，长安城实行严格的房市制，纵横交错的街道将长安城的外郭城分为108个里房和东西两市，居民区就坐落于一个个的里房之内，各房里排列整治规整，长安城的居民被严格限制在各个里房之中，每个里房都设有里正负责早晚依据鼓声启闭房门，到了晚上大街上即空空荡荡，如果违规夜行就会受到巡夜金吾的盘查。
2: 这个是有浓厚的军事堡垒性质，每天呢这个早晨和晚上定时根据鼓声来开启房门，也就是说呢这个白天可以在大街上随便行走，但是到晚间都要回到自己房里头，有点戒严这个性质。这是长安城，特别在长安城前期啊，就唐代前期长安城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就具有浓厚的军管性质。
1: 但为了能够充分满足上百万居民日常的衣食住行、劳作、休闲、娱乐之需，里房内建有旅馆、当铺、青楼等各种建筑，大大小小的寺院、道观也散布其中。东市和西市分别位于皇城的东南和西南，街道两旁店铺林立，繁华异常，集中了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各种行当。
2: 当经济发展以后，逐渐的就房里边有一些商业活动的场所，甚至它的热闹程度超过了政府规定的东西两个市。这还不说，到后来呢又出现了夜市，叫昼夜喧呼，灯火不绝，就我们讲的这个夜生活，工商业发展起来自然就要冲破这种防线。所以到唐代后期呢，沿街开商店，把坊墙给推开了，而且出现了夜市啊，就使这种啊原来具有浓厚军事性质的这么一个城市开始发生了一种本质上的变化。这种变化完全是由经济文化发展引发的，是一种不流血的冲破了当时这种里坊制度，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特点，这是在唐代完成的。
1: 因为唐王朝的开放政策，长安城的经济非常繁荣，长安城成为当时东方世界中最重要的商业和贸易中心，吸引着全国各地的人民百姓和四面八方的外国使臣、商人等，如潮水般络绎不绝，蜂拥而至。数以千计的西域商人长期居住在长安，这些西域移民的后代现在仍居住在这里。
3: 原来我的祖有前一辈的祖先，像我父亲、我爷爷、我老爷爷啊，他的这个从他这个长相上讲，好像有一点什么呢？有点阿拉伯的这个，有点波斯的这个人的这个长相啊，就是说根据这个判断，可能是就是说从那里到西安来到这定居的，就再没有动过。而且从我这个姓啊，他也是外来姓，是吧？我姓安嘛。
1: 在西安的市场和当时的市场也很类似，有些深受人们喜爱的食物的做法可追溯到唐朝时期，如各种饼和烘烤方法，丰富的香料和异域食物是那个繁荣时代的常见之物。在这里能看到数量最多的外国人，品尝到花样最多的异域食物，接触到种类最多的宗教信仰。作为世界历史上第一个达到百万人口规模的一座国际化大都市，长安城的人口结构可能是最为复杂的。这里既有皇帝和他的百官所组成的中央政府，有庞大的军队，有京城本地的居民，也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官员、士 商贾，更有来自周边各国的使节、商人、留学生和形形色色的僧人、道士、传教士。
2: 一个城市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呢，就是它给啊不同行业的人，以各种手段谋生的人提供了这么一个舞台。如果是在中国古代都城的这个舞台就非常重要。这一个人你要是在某一个方面有所成就，没有在都城这个舞台表演过，好像是不行的。而且都城的是产生政治家，是吧？经济家、思想家的这么一些地方，特别是文学家。你看很多文学巨匠不都是在长安吗？就是有一些人你得到长安这个来了以后，你才能够变为全国有名的这样的人。包括李白啊，他们也最后到长安表演了一番嘛。像杜甫啊，是吧，白居易，他们最后都到了长安嘛。
1: 长安文化昌盛，人文氛围极为浓烈，焕发出无穷的魅力。当时有很多著名的艺术家居住在长安，唐三彩制作精美，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唐代高超的工艺水平。
4: 这个里面它就有一些文化的交融和包容，像唐三彩当中的这种钴蓝，就钴橙色是蓝色的，那么这种钴橙色呢也是域外带到那个长安的。那么长安再加上我们本土有的一些橙色剂，就烧造了斑斓璀璨的唐三彩。众所周知，唐人非常喜欢马，所以对马的喜爱，那么唐代的工匠对马刻画也是非常细致的。
1: 在唐代，马匹深受人们喜爱，大明宫的广场上会举行舞马表演，这里也是皇帝接受朝贡的马匹的地方。走在盛唐时期长安的街道上，异域习俗随处可见，市场里的外国商人，广场上精湛的表演，走在街道上的胡僧，宴会上的琵琶表演者，这些情景在当时都非常普遍。对于长安的少年来说，那些肌肤如雪、高鼻深目的胡族女子无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更何况他们当奴贩卖的还是当时中国比较稀罕的葡萄美酒，而他们所擅长的胡旋舞更具有中国传统歌舞中所缺少的那种热烈与奔放。事实上，正是那些肤色殊异、衣饰多彩、操着不同语言的外来人口，造就了长安城独特的魅力。他们是一道道流动的风景，无论是在绘画、音乐、舞蹈等艺术领域，还是在服饰、游乐等社会风俗方面，盛唐长安都受到异域文化的巨大影响。唐朝以宽广的胸怀热情欢迎各国文化，外来文化长驱直入，中外各种文化在此交流碰撞，相互激荡，丰富多彩的文化既丰富和满足了长安居民的精神生活，更为中华各民族文化的交融发展创造了良好契机。
5: 国际性的都会它都会有这种流动性非常大，外来的人口它可以常住，它可以走，还有这种短暂性的，是吧，短暂性的流来探亲、来访友、来旅游，来寻找机会，来有些什么啊，公干私干，是吧，它都来，所以就是这种交流的频率要大，它才可能给这个城市带来这种，就是说给这种国际性，是吧，才能具有这个比较高度的国际性。
1: 西安碑林保存了一块叫做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石碑，该碑立于唐德宗建中二年，用汉字和叙利亚文双语写成，详尽记录了当时的基督教聂斯托里派如何通过波斯人在唐太宗年间传入中国，并在中国流传开来的情况。这是中国与波斯及西方各国密切交往的历史见证，也是长安作为一座世界文化中心

0: 大吸引力的证明。它这个碑本身这个形制啊，和中国古代的碑刻都是一样，下面是龟座，上面是螭龙啊。像我们这个碑能看到，它上面是有基督教的标志啊，上面有十字架，它下面还有很多的文字，都是古叙利亚文字，这个都是一些僧名。这个碑石就记录了在这个基督教的一支啊，叫聂斯托里教派后来传到中国的情况啊。在唐代贞观九年，景教僧啊，其实也是一个传教士了啊，他来到长安来传教，受到唐太宗李世民啊，是这样下令啊，宰相房玄龄亲自到城外去迎接。后来这个景教就在长安城里头传教吧，建了很多的这个寺院啊。那时候就是说，法流十道，寺满百城。
1: 长安对世界的包容，可以通过他对宗教的包容体现出来。摩尼教、仙教、景教、伊斯兰教、婆罗门教等外来宗教在这里都能被接受，佛教更是在这里得到了繁荣发展。
2: 好，现在我手上拿这个呢，就是唐代的汉白玉雕的一个观音菩萨像。我们知道唐代非常崇尚佛教，在唐代长安城109个房里边呢，几乎每一个房里边都有比较大的寺院。那么我手上拿这个汉白玉雕的这个观音像呢，雕刻非常的精美静穆，就是唐代人对佛教的崇拜已经达了非常高的境界，所以我们看到雕的工艺非常的线条流畅，雕的工艺也非常的精美，这是其他朝代所无法比拟的。
1: 坐落在西安市中心的清真寺，现在仍然是当地穆斯林的聚集地。和当时长安的情况类似，白雪让这座清真寺更加美丽。
3: 我们现在在这个清真寺啊，其实通常呢，人们把它叫清真大寺。历史记载是唐朝的天宝元年，就是公元的742年。这个清真寺建成以后啊，这个唐朝的，比方说是波斯人呐、阿拉伯的人，就云集西安。云集西安呢，他经商的、做事的，所以用这个先知，我们的先知穆罕默德，圣拉拉法尔的伊布三来们，讲过一句话，他说：“乌托勒布里尔里米，我老比谁呢？”所以你们学愿意在中国，所以就说明了当时长安和阿拉伯世界的关系很紧密，而且呢历史也很长。这清真寺啊，它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族人民的礼拜念经的地方，即使宗教活动场所，也是穆斯林啊见面沟通的一个良好的一个机会，也是为穆斯林大众啊服务的一个场所。
4: 这寺院变成了一个公共活动空间，这是中国唐代长安城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因为这个寺院呢，它比如说有建筑啊，你可以瞻仰；有园林可以游玩。另外呢，比如说寺院里头有壁画，这些壁画都是当时唐代名家画的，像悟道子，是吧？这些人都在这个寺院里头画过壁画啊。所以到这个寺院里头呢，还可以这个欣赏这些这个艺术品啊。另外，有的还可以在里边住，可以在里边读书。所以它变成了一个公共活动空间，这是中国当时能够，我们想到的这个公共活动空间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所以跟欧洲的一些城市是不太一样的。
1: 2004年4月，西安传来了一个令学界震惊的消息：西北大学历史博物馆从民间征集到了一方珍贵的唐代墓志。也就是著名的景真城墓志，志文中 最为引人注目的无疑是第一句，公姓景，字真诚，国号日本。
2: 这个墓志呢是2004年春天在西安市的东郊发现的，一经公墓呢立即在国内外引起了比较大的轰动，特别是在日本。那么这个墓志呢，它的发现呢，首先它是第一次发现日本遣唐使有关文物，这个是第一次发现的。第二呢，日本国名出现在文物上它是最早的。第三呢，它是我们研究中日古代文化文物的交流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资料。
1: 作为东方世界的文化中心，长安对东邻岛国日本的吸引力更是无与伦比。成千上万的日本人终生孜孜以求，渴望能够踏上中国的土地，能够到长安去。他们把能到长安去留学、求法、观光、亲眼目睹大唐盛世的威仪视为一生中最大的荣耀。

0: 多数学者认为，当时日本至少曾派遣过19次遣唐使到中国。在万叶集中，他们被称为入唐使，其中有很多当时的日本名人。
1: 就是外国的留学生、使团、僧人纷纷到中国来，然后他们可以在中国定居，可以在中国娶妻生子，就可以结婚，在长期居住着，甚至可以参加中国的科举考试当官。比方说日本有个叫阿倍仲麻吕的，他后来呢改个名叫曹恒，这个人不就是日本来的，在中国学习，通过了中国的科举考试，做到了三品官啊。这三品官意味着什么？用我们现在话讲是部级干部，就是能够做到中国核心，这个官僚核心的这种很高的干部。
0: 阿倍仲麻吕的中文名叫曹恒，平日与李白等中国诗人交好，饮酒作诗，相谈甚欢，交情颇笃。在听到他不幸遭遇海难的传闻后，李白还深情地写下了"哭曹青恒"一诗，痛悼好友。
2: 阿倍仲麻吕在中国学习的非常的卖力，非常的用功，也有很深厚的这个学识，而且和当时的很多文人，都结下了很深的友谊。那么像他这样的人，在遣唐史中还有这样的人，比如说空海大师、醉成大师，还有吉备真备，这些人呢，后来都对日本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0: 吉备真备是一位在中国留学17年的遣唐使，后来回国后官拜宰相，在教育、文化、军事、法律、建筑、立法等方面仿照大唐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有力地推动了古代日本文化的发展，这对日本的文化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3: 那么随着日本本身的发展，对唐朝了解的不断的加深，那么遣唐使带回去的就不光是制度，而是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唐朝的文化。所以说唐朝的文化，中国的传统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发展也起了巨大的作用。
0: 遣唐使带回日本的唐朝文化还包括建筑和城市规划。日本有两座著名的城市，即平城京和平安京，完全仿照了长安城的布局。公元710年起，平城京被作为日本首都。这个矩形的城内，无论东西南北，每隔约500米就有大路相通。皇城平城京的大门朱雀门几乎是直接仿照长安城大明宫的朱雀门建造的。平安京是另一座仿照唐长安建造的城市。我们现在看到的平安京曾经是日本的千年首都，它始建于794年，建筑呈长方形排列，以贯通南北的朱雀路为轴，分为东西二京，和长安的布局很相似。
4: 唐长安城因为唐王朝的世界影响力，对东亚的城市也有着很深

0: 或者凌驾他之上，是吧？是他，是他是一个文化辐射之源，他是向周边辐射文化这个源头，在他这儿，所以他有这份自信。
1: 吐蕃王朝在青藏高原几乎与唐王朝同步兴起。当这个新兴王朝主动开启了与唐朝友好往来后，唐蕃之间不仅成就了美好的爱情故事，唐王朝也把自己最先进的文化技术无私送给了这个友邦。公元641年，大唐公主文成公主即将踏上遥远的旅程，嫁给吐蕃赞普松赞干布。她的嫁妆极为特殊，包括了布匹、纺织工具、农具、农作物种子、乐器、金银器具、绫罗绸缎等等，而最重要的还有大量的图书典籍、天文历算、医方诊断疗法等。文成公主从长安带到西藏的嫁妆，都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化成果。文成公主的陪嫁队伍也与众不同，在随行的600多人中，包括了铁匠、瓦匠、木匠、农艺师、酿酒师、厨师等能工巧匠和技术人员。文成公主的远嫁对西藏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非凡的意义。此后的长安，大量的吐蕃贵族子弟聚集在这里，对唐朝各个方面进行深入学习，他们希望给吐蕃社会带回新的风气。正如唐人陈桃在《陇西行诗》中所言，自从贵主和亲后，一半胡风似汉家。长安是如此的著名，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从陆路到海上，各种肤色的人从四面八方而来，在这里学习生活，进行商贸往来、文化交流、政治联姻等等，以至于它成为了世界级的都城。城市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虽然长安规模宏大、坚固无比，但是并没有历久长存。从9世纪到10世纪初，长安经历了多次兵灾战火。公元904年，朱温逼迫唐昭宗迁都洛阳，长安城的宫室、城垣与房室受到极大破坏。经过这次浩劫，辉煌壮丽的长安城几乎变成了一片废墟。原先面积达84平方公里的长安城缩小到了5.2平方公里，仅相当于原来的1/16。曾经喧赫300年的世界都会，犹如一位英华逝去的壮士，烈士暮年，繁华尽落，仅剩下断壁残垣，留与后人凭吊，追忆盛唐曾经的辉煌。但是长安并没有被世人遗忘，毁坏的城墙被重建，一座新的城市在其遗址上拔地而起。现在西安是中国西部一座活力无限的城市，它经济繁荣，文化丰富多彩。古老的长安在新时代里重新焕发出了绚丽的光彩。梦回千年，昔日的强盛繁荣依旧清晰可见。
2: 抛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下来听九九爱你。
3: 在中国湖北省博物馆二十多

0: 多万件的馆藏中啊，这套曾侯乙编钟位列镇馆之宝，当之无愧。曾侯乙编钟是世界上最庞大的青铜乐器，更令人称奇的是，它至今仍然能够演奏乐曲，是一件活的国宝。那么，这套重达3吨的大家伙是如何被发现的呢？
1: 1977年9月，中国湖北省随县附近，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某部因扩建厂房，正在开山炸石平整土地，在用铁锹刨过的红色砂岩处，有人发现红土中出现了黑黄相杂的褐色泥土，还夹杂着零星的青铜构件，这引起了大家的好奇，并将这一情况报告给了上级机关。经过考古专家的勘察，发现这下面可能会是一座古墓，而且规模很大。经过7个多月的准备，1978年5月11日，紧张的墓葬发掘工作开始了。5月17日，随着重型吊车的轰鸣和指挥人员的口令，第一块国板离开了墓穴。然而，眼前的景象却让考古人员大吃一惊，大家并没有看到期待中的文物，只见到处都是淤泥和积水，一些棺木横七竖八地浮在水面上。那么，下面还会有文物吗？即便有，文物的保存状况也不容乐观，每一个考古人员的心中都很忐忑。大家耐心地把积水一点点抽干，水位缓慢地下降着。这时，一个巨大的身影突然出现了。它是一套青铜编钟，除了几件小的编钟因为积水震动掉落地面，其余全部整齐地挂在木头制成的钟架上，仿佛刚刚被埋入地下一般。靠西的一面长7.48米，高2.65米；靠南的一面长3.35米，高2.73米。编钟共65件，分3层排列，其中最上的一层叫钮钟，中间及下层的叫甬钟。编钟最轻的一件重2.4公斤，最重的一件重达203.6公斤。这套编钟是迄今为止中国出土的最大最重的青铜编钟。不仅如此，墓葬中有大量随葬品陆续出土，青铜器、漆器、玉器、金器共计15404件。这些器物来自于2400多年前的战国时期，却渐渐造型精美，工艺繁缛，令人惊叹。那么，能够享用如此奢华随葬品的人到底是谁呢？考古人员在出土的各类青铜器上看到，曾侯乙3个字出现频率极高，竟然多达208处。在青铜编钟的45处甬钟上，也都刻有曾侯乙作词的铭文。在帛钟上，有31字铭文记录了这样一件事：楚惠王56年，即公元前433年，楚惠王得知曾侯乙去世了，非常伤心，特意制作了这件帛钟，送到曾国，祭奠曾侯乙。
0: 种种迹象表明，这座墓葬的主人就是曾国的国君曾侯乙。奇怪的是，在历史文献记载中，战国时期并没有这个叫曾国的国家。那么，曾国在哪里？曾侯乙又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1: 在历史文献记载中，只有隋国，没有曾国。隋国是附庸在楚国下的一个小诸侯国，自西周后，隋这一古地名就流传了下来，也就是原来的

0: 随县，现在的随州。
1: 曾侯乙墓发现的时候，由这个李学勤和这个施全先生他们提出了曾随一国，是吧，就是一国两民这么一个推测，也是但是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这个争议，但是各种观点都有。2009年我们在随州文峰塔墓地发现了这个曾侯乙的墓葬，从曾侯乙的墓葬里面出土了有曾侯乙编钟，上面有铭文，这个铭文其中就记载了吴王夫差攻入楚国，打下了这个郢都，楚王跑到哪里了，就是《左传》记载他是跑到了随国，而我们钟上面刚好记载了他是跑到了曾国，这样两件事正好证明了李学勤先生和这个施全先生他们的推论是成立的，曾随是一国两民。
0: 曾是国名，侯是爵位，乙是墓主人的名字。曾国是战国早期的一个小诸侯国，历史记载不多。然而曾侯乙墓的发现弥补了这一空白，通过丰富的随葬品，我们可以大致地推测出一些曾侯乙的生活细节。曾侯乙死时大约45岁左右。曾国虽然国家不大，但是丰富的车马器兵器证明曾国兵力并不弱，曾国应该也拥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国君曾侯乙坐拥巨大财富。在曾侯乙墓中出土了大量的酒器，青铜兵剑是一件罕见的组合器，外面的叫剑，里面的叫否，否和剑之间有很大的空间，夏天在剑和否之间装上冰，做冰镇酒，到了冬天改装温水，又可以热酒。青铜冰剑是一个既可制冷又可制热的两用冰箱。尊盘是一件盛酒器，工艺极为复杂，上面盘踞着84条龙，此外还有细密的盘螭纹、镂空花纹等等。鬼斧神工的透雕布满整件器物，参差错落，玲珑剔透，堪称一绝。饮酒之外的宴乐更不能马虎，编钟、编磬、鼓、瑟、琴、笙、排箫等乐器共8种125件，其中编钟尤其精美，7根彩绘横梁由6个佩剑武士形铜柱和圆柱承托，钟架及钟构共246个构件可以拆装，设计精巧合理。整件编钟上共有铭文3755个字，大都镀金，内容有编号、记事、标音及乐律理论等。
2: 随着曾侯乙编钟的出土，人们在惊喜的同时也在想，这套位居中国古代重乐器之首的编钟会有怎样的乐音呢？可是面对这么珍贵的文物，谁也不敢轻举妄动，毕竟它在地里埋了2400多年，万一这一锤子下去敲碎了怎么办？这责任谁都担不起呀。那么该如何奏响这千年的编钟呢？
0: 1978年6月的一天，文化部文艺研究院办公室的电话铃急促地响了起来。电话是国家文物局打来的，他们邀请文化部文艺研究院、中国音乐研究所的黄祥鹏、李纯一和王湘等6位音乐专家专程去随县，对出土编钟进行考察。28日，专家们来到现场，经过仔细挑选，选择了其中比较完好的钟进行试敲。在 在专家王湘轻轻敲击下，屋内顿时响起悠扬的乐音。接着王湘又换位置敲了两下，旁边的专家黄祥鹏突然像孩子似的欢呼雀跃起来，嘴里直嚷着双音钟双音钟。黄祥鹏所说的双音钟是指一个钟能发出两个乐音，即编钟的口沿正中碎部可以敲出一个乐音，编钟的口沿两旁侧鼓部也能敲出一个乐音。考古专家们将全套编钟在当地一个礼堂内重新架设完成，准备尝试用编钟演奏。他们推测这套编钟至少要有五个人演奏才行，可是用什么东西敲击呢？这又把大家难住了。他们从发掘现场清理出六个 T 字形木锤、两根长圆木棒，木锤和木棒的顶端还有敲击过的痕迹。 T 字形木锤出土于钟架旁边，应该是敲击钟上层各组钟的演奏工具，但下层的大型俑钟用什么工具来演奏呢？钟架内侧斜靠着的两根长圆木棒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有人认为木棒应该也是敲钟工具。这时又有人提出了反对意见，说道，这么珍贵的文物用这么大的棒子去撞，能经受得住吗？正当大家都很为难的时候，墓葬中的一件鸳鸯形漆盒给大家解了围。鸳鸯形漆盒上有两幅彩绘，漆幅右侧绘击鼓图，漆幅左侧绘有撞钟图，以两鸟为立柱，立柱分上下两层，上挂两钟，下悬二磬，旁边有一乐师正拿着撞钟棒撞击编钟。看到了这个鸳鸯盒，大家才最终确定这两根长棍子就是撞钟的工具。如今曾侯乙编钟被保存在湖北省博物馆，为了保护文物，编钟已经不允许再进行演奏。然而专家们历时三年仿制的曾侯乙编钟可以进行演奏，让观众大饱耳福。
3: 星光不问赶路人，却愿为你点亮前行的路。在这里，音乐用最长情的告白让我们相遇，久久爱你。

0: 静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久久爱听书节目，请欣赏评书表演艺术家陈丽君播讲的长篇评书《大西塘演义》。
2: 范梨花回到了太平庵，突然发现后院说话，一看是兄弟江须。那么江须怎么到这儿来了？说在五个月前，老元帅被困黑风关，没办法，江须出主意进京搬兵求救，老元帅才叫他拿着折咒闯连营够奔京城。那也就得说是江须呀，换另个人你根本就过不去，仰仗自己胯下千里豹，小江须喝出这条命闯出了联军营。一路之上饥餐渴饮，那真是小行夜许，这一道上江须没有一天不想老伯父怎么样了，仗打得如何了，恨不得插双翅是飞到长安京。这一天江须来到了长安，到在京城里，在街头上走，够奔八宝金殿。可是江须才听说了今天是大朝文武全到，江须将蜡亭来到了五朝门外。这个时候的当今万岁唐天子升了八宝金殿，文东武西列站两旁，有人启奏当今万岁，军前薛礼马前先锋江须见驾。唐天子李世民马上选他上殿。江须要说是在老元帅那白虎大帐，那是脚面水平汤，老元帅处处都听他的，出主意一切事都听江须。今天江须一听选他上殿，也不知道为什么心里头有点怕，长这么大还没上过殿呢，也没有到这儿看过，也没有瞧过皇上说选的上殿，所以有点心里发慌。江须来到八宝金殿叩的丹池之下，赶紧叩头在地，武皇万岁万万岁，臣子江须给武皇万万岁叩头。江须平身谢武皇万万岁，旁边站立，连个座没给，因为这上官大小都比他大啊，没他坐的地方。小江须往旁边一站，唐天子李世民看看江须，说江须呀，不知薛礼打发你进京可有何事？武皇万岁万万岁，我薛老王爷派我进京，有折咒在此。江须把折咒献上来，有人给放到龙书案上，唐天子把它展开一看，哎呀，颜色大变。老元帅在折咒上写明，我打哪个关，怎么打的，战哪个关，怎么得的，怎么过的哪个关，最后我来到黑风高官。我给我儿薛丁山十万人马，九曲峪中了火雷地炮，全军尽没。我薛礼被困黑风，里无粮草，外无救兵，眼看是全军尽没，大唐难保，求我主万岁赶紧发救兵，打救微臣，如要不然，大唐的江山就是风中的残烛。老薛礼写的也厉害点啊，就说明那边眼看危险了，再不去我们大唐的江山就要完了。哎呀， 苍天子李世民看爸爸这封折奏给谁，给了军师徐吉徐茂公。徐茂公拿过来看完之后，在心里头他有点替薛礼难过。徐吉心里头想，老薛礼一辈子没享什么福，老来老来，难道说叫他这条老命还葬在突厥吗？当今万岁，你往这儿一坐，每天吃香的喝辣的，前后围望。徐茂公一想，我也叫你尝尝为武将之苦，我把你周出长安，你也到前敌去溜达一趟。哎呀，吾皇万岁万万岁，依臣看来，救兵如救火，老薛礼突厥被困，身遭累泄，得赶紧发兵。如果要听微臣之言，吾主万岁洪福齐天，能够以福压百祸，我主要是御驾亲征，就能够旗开得胜，马到成功，是早早凯旋还朝。不知我主万岁意下如何？唐天子李世民一看军师这么讲，说我不去，这话又说不出口。哎呀，徐乃卿，不知何人把我出朝？如果朕当御驾亲征，我离不开徐老军师，你能否陪朕当前往一趟？吾皇万岁万万岁，臣愿陪吾主前往。徐乃卿，不知武将派何人保驾？那么皇上说了，你是文官，你保我，那个武帝派谁呢？皇上刚说到这儿，就听到下边有人说话：吾皇万岁万万岁，俺程咬金保吾主前往。唐天子李世民一想，文徐茂公，武程咬金，这不错，鲁国公也是有两下子的。徐乃卿，不知叫何人挂位二路元帅？吾皇万岁，要依臣看来，头路元帅薛礼薛仁贵被困，打发二路元帅出京保吾主前往，不如叫护国公秦琼之子秦怀玉挂为二路元帅，叫越国公罗成之子罗通挂为前翼的先锋。皇上一听这俩人成啊，那么当时皇上下旨意选他们两个上殿，当时叫秦怀玉挂为二路都招讨兵马大元帅，罗通挂为前翼先锋，最后八大御总兵也都跪下，我们愿保当今万岁出朝，我们也要前往。这八个御总兵都是薛礼的好友，当中有王信熙、王信豪，什么江心霸、李庆红、周温、周武、周清、薛仙图，这都是他的磕头好友，也愿意出京。当今万岁唐天子把这一切吩咐好了，挂帅的挂帅，先锋有先锋，那么最后皇上问何人代理朝政，徐茂公当时回头看看，说要依臣看来，不如叫丞相魏增代理朝政。好，皇上把这个京城里头的事儿就交给了魏增。当时唐天子下了口旨，三天之后马上出京，赶紧现在准备人马。徐茂公在临走之前把他的孙子徐清、徐文健也带在队伍之中，一方面叫他到前敌见识见识，另一方面徐茂公知道江须、江腊亭这个孩子虽然小，见得多知道得多，也叫徐清跟江须在一起学一些东西，把孙子也带着。 时间也真快，到的第三天，人马点齐了。先锋官罗通把人马点好了，二路元帅把人马也点齐了，在十里见长平，满朝文武相送皇上。皇上李世民上了逍遥马，这才大队人马浩浩荡荡是够奔前敌。罗通前边开路，这一天罗通带着人马正往前走，突然间前边有人跪倒，报罗前锋，报岂合适，回禀罗前锋，前边有三岔路口，不知咱们走哪条卫队。罗通马南桥上一看，可不是，前边有了三条路，奔哪一条现在还很不清楚。罗通马上命人来把江须给我找来，他知道江须人家是打这儿打过去的，那当然道路要熟了，把江须江腊亭给叫来。罗先锋，不知找我有何事？江须，前边倒在三岔路口，你说有哪条路走比较方便？江须往前看看，当时回过头瞅瞅说，罗先锋啊，这三条路前边是北界牌、南界牌和中界牌，您要说北界牌，这条路不能走，这条路不好走，只有两条路要走，就是中界牌，再不然就是南界牌。我们老元帅走的是中界牌，这条路呢是我们打下来的，过了这个界牌就是金霞关，再过金霞关就是接天关，过了接天关就是寒江关，寒江关过去就是青龙关，再往前走就是黑风关。这条路呢比较远一些，可虽然远，这都是我们得下的关，都是我们的人比较平安无事。罗通一听，这中界牌一远，远出那么多关，南界牌虽然说是有王不超在这把守，可有一样，过了南界牌就是玉霞关，过了玉霞关那就到黑风关了，近的不少啊。

仗是说一不二，我老伯父什么事儿都问我。在这儿啊，这片地我这瓜小啊，显不着我萤火之光。哎，听人家的吧，人家说走咱就跟着走吧。罗通把大队人马一直就拉入南界牌。当时罗通带人马往前正走，有人报前边十里之遥已经来到了界牌关的门外。罗通当时马上下令赶紧给我安营扎寨，那真是南北安营，东西下寨，门前设下冷弓弩箭，火炮挥平，挑三道战壕，并有绊马索、绷马绳，安下了前军营、后军营、左军营、右军营，当中有慈武营，五营四哨是完全备齐，当中有放马道，立起了天灯杆子，上有夜照灯，下照中军元帅帐，左调水道，右调火道，防备敌人水火之际，那真是对对帐房密摆，层层皮球扎营，埋锅造饭，烟腾腾，连声喊叫不定，一望无边是凶兵，真有数十万众，安下了一片雄壮的大营。大营埋下之后，埋锅的埋锅，造饭的造饭，铡草的铡草，喂马的喂马，大营里是忙成一堆，乱成一块。在营门口来回守营的是谁呢？就是冒失鬼老周青。他呀是薛礼的好友，磕头的弟兄。老周青在营门口正然守营呢，突然发现军前号炮连天，人欢马炸，城里头出来一股人马。哎呦，周青当时一看心里头不太满意，周青想，这叫干啥？这叫欺负人呢、啊、我们大队人马来了，你得叫我们休息休息，明天再打，明天再战，趁我们人困马乏，怎么要找便宜啊？嘿嘿，周青一想，别看我老了，我还不服气，我还也别报先锋官了，干脆我出去能打，我捡个便宜，打不了营门一关，嘿嘿，我就守了。所以周青呢，这个人也是愣命人带马。大伙想要说点啥，不叫大伙说，告诉我也不带兵，也不带将。人营门打开，我一个人出去打，我打胜了咱们捡着，打不胜你们把门给我留着，我进大营你们就开弓放箭射。唐兵唐将瞅着，因为人家是御总兵，谁也不敢说什么，那么当时把他的马给带过来。这个时候的老周青上了马，手中拿着双锏，他打营门就闯出来。营门口出来，直接催马往前够奔，抬头观看，在两军阵前有一个人正在讨敌骂阵。嗯，周青一看这个人差点没笑了，就这么大岁数还打仗来了。他一看这个人头上戴着亮银狮子盔，是二龙斗宝，当中还有一颗宝玉，是光华炯炯，红盔缨突突烂颤，包耳护项，素了袍，外挂银甲，十二钩挂，九吞八扎，护星宝镜是宾盘大小，在他背后有四杆护背旗，插着两颗雉鸡翎，胸前飘洒狐狸尾，累配着宝剑，他两副征裙遮住马面，见这个老将军，哎呀，那眼没白打，真是眉似山头雪，须似九秋霜。这个人面如满月，两只眼炯炯有神，跨下一匹白马，掌中抖着一杆钩镰枪。老周青看完心想，就这样都遭这样还打仗，嘿，我也不用通名，我也不用报信，我过去就打，打死了我捡着，打不死我秣马就跑。老周青这马往前一窜，对面的老将还等他报名呢，可是老周青没说话，上来举锏，举锏就打。

0: 对面老将一瞅，这叫干啥？这叫捡便宜，不通名不报姓，打哑巴仗，拿枪一挑，苍啷一声，把两口剑都给挑飞了。周青哎呀一声不好，拨马就败。他回到营门，命人把营门口关上大门。这个时候的周青跳下马，赶紧够奔先锋帐。罗先锋，不好！嗯，周老总兵何时惊慌？哎呀，罗先锋，门口来人讨敌骂战，我打了一仗，叫他打了，这个人实在厉害，外边口口声声还在骂阵。嗯，罗通有点不太满意，有人讨战为什么不告诉我，私自去除马？瞅瞅老周青这大年纪，他也没怪他，什么人骂阵不知道。周青一想，您真是上岁数了，什么人都不知道，打了一仗。当时罗通又问何人出马，旁边突然上来几个人，王姓西、王姓侯、江新霸、李庆红，哥四个过来讨战，要到军前。罗通告诉多加谨慎，四个人到外边，两个抬刀的，两个抬枪的。老周青又跟出来了，兄弟，这个人可厉害啊，你要听哥哥我哥话，出去也别跟他通名，也别跟他报姓，上去就打，打着捡着，打不着你们可就跑啊，四个人一块上。王庆熙、王庆豪瞅瞅江新霸、李庆红，哥四个一想，大哥不能给亏吃，对，咱们就这么干，出去就打，打着就打着，打不着摸头就跑，四个一块上。所以四个人倒在了营门口，闯出去，老将还等着报名呢。可有一样，四个人谁也没说话，上去两刀，这边两枪，是一块打。对面老将军一看，腾冷火上来了，就这一转身的功夫，把他们的家伙事都给磕飞了。四个人是秣马就跑。来到营里，下了马，到了大帐，跟罗通讲，我们都打了败仗。罗通问他是何人，没问他是谁。哎呀，罗通一琢磨，是上岁数了，还是你们不懂打仗，咋不问叫啥？报先锋官。报，岂合适？回禀先锋得知，两军阵前翻将说了，他们要一个有名的出去，他们还说要会说话的出去打仗，不会说话的他们不要。罗通当时一招手来呀，外边给我抬枪，带马。老周青赶紧过来，先锋官小心，这家伙厉害。当时罗通没说话，浑身上下顶盔挂甲，收拾利索，倒在外边点齐人马，炮响三声，提枪上马，是够奔军前。罗通来到切近，马嫩桥一报啊，老将军，不知您贵姓高明，关中可称何职？唐将，要问老夫非是旁人，我乃是揭牌高官的官主宰王，下问我叫王不超，请问你是何人？罗通在马南桥瞅瞅说，老将军要问我，我的爷爷想当初是镇边王罗毅，我的父亲罗成，我是他子越国公二路元帅马前的先锋，宰王下问我叫罗通。老将军，不知您高寿了？今年78岁。哎呀，罗通听到这儿微寒一笑，老将军，你这么大的年纪，如果我罗通和你动手，把你挑于马下，岂不是一世的英名你赋予清风流水？听我罗通之言，回的高官换个年轻的来，您看如何？今天得会罗先锋，是我三生有幸，我想和你走上几招。罗通听到这儿微寒带笑，老将军，如要这样，恭敬不如从命，老将军请。
1: 深人静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久久爱听书》节目，请继续欣赏评书表演艺术家陈丽君播讲的长篇评书《大西塘演义》。
0: 上回书说到，罗通出马，在两军阵前与界牌关的关主王不超两个人各自通名报姓。王不超在马南桥上看看，哎呀，罗先锋，先别动手。如果咱们两个要动手，比方老夫要败在罗先锋的手下，我马上下令开关接你的人马，由此而过，叫你够奔前敌。那么人有石手，马有料蹄，管骑马管摔跤。如果罗先锋要叫老夫把你捡了，你要败在我的手下，你又该如何？啊，老将军，如果您要败在我的手下，开棺叫我过城。那么我罗通要败在老将军的手下，我说到哪儿办到哪儿，我马上下令撤离高官。如果老将军在这儿镇守，我永远不打你的界牌关，您看如何？好，罗先锋，你可要说了算。老将军一言出口，绝不能出户反户，请老将军放心。罗先锋，如此说来，咱俩定下三天，咱们二人大战三日，分高低，论上下，你可愿意？老将军，我完全奉陪。好，请老将军，请。罗通的马就上来，那罗通这杆枪就够奔了王不超。两个人这一交手，罗通这杆枪啊，那真是一扎眉毛，二扎轮，三扎两万四撩阴，五扎两肋，六扎心，七扎两腿左右分，八扎别人胯下马，九扎五虎，十断门回马，还有枪三路，十个敌人九归阴，啪啪啪一顿枪使出来，王不超暗挑大拇哥，成，枪法不错，来得稳准狠。两个人由早起打到了中午，由中午打到了太阳偏西，没分高低，没论出上下。哎呀，王不超拔马莫回，罗先锋，你来此高官，安下了大营，马没停蹄，人没得休息，你是人困马乏，又打了一天，现在天气已晚，能否收兵，咱们休息一夜，明天再战。好，老将军，请。两个人各自莫转马头，一个回关，一个回营。这个罗通不回来便罢，一回大营，气登离鞍，跳下马奔大帐。这个罗通就感觉到不是心思，为什么？他认为能够一举成功，当场叫他毙命，宰了这个王不超。可没想到打个平平回来了，罗通就在想，老罗家的枪可从来不是打这样仗，那是仗仗都胜。想当初罗通扫北，哪个不知哪个不晓，我是一个雷天下响，名声在外呀。难道说叫78岁的王不超就这样的回城吗？他心里头感觉到委屈。他没等进帐，旁边有人说话，啊，兄弟，你回来了。罗通抬头一看，谁呢？二路都招讨兵马大元帅，正是哥哥秦怀玉。他 们两个人弟兄不错，那是真亲，而且他们两个人的父亲那都是想当初四十六友，那都是患难之交。哎呀，哥哥，你来看我来了。这个时候的二路元帅驸马爷秦怀玉把他给迎进大帐，命人给兄弟打来净面水，又给他看过茶。秦怀玉看看说，兄弟啊，方才我听人讲今天这一仗你都包了，你和王步超你个两个人整整打了一天。兄弟，要依哥哥看来，明天这一仗你就不要出马了。那罗通一听，当时气就来了。大哥，你要认为兄弟这个人可交，往下你就不要再劝。我已经跟王不超打赌记账，我们两个是大战三天，谁也不许伸手。如果哥哥明天不叫我去，你比宰了我我还难受。哥哥，这么办，你要怕兄弟我累，我跟他大战三天，这三天的功夫我要胜不了他，我败在王不超的手下，我永远不出营，哥哥你再去战，你看如何？兄弟，我看还是不要赌气。不，大哥，我非去不可。驸马爷秦怀玉怎么劝也不成，最后驸马爷站起来说，兄弟啊，我只不过是这么说，那么怎么决定还是你自己斟酌吧。兄弟休息，我也走了。秦怀玉一看呐，不但劝不了，这个罗通的气儿是越来越大。罗通这个人特别的高傲，和他父亲的性格是一模一样。那么把秦怀玉给送走之后，罗通回来坐到这儿，边喝茶吃着饭，晚饭有人给撤下了，躺到床上他睡不着。他就在想，明天这一仗还打个平平吗？难道说这个王不超真的我就胜不了吗？奇怪的是，我没使哪一招，他好像都知道，这是为什么？罗通一直想了一宿，睡了一觉，到的第二天吃了点早饭，顶盔挂甲，收拾利落，到在外边，他命人抬枪带马，点人马，他要够奔前敌。这个罗通刚刚到外头，突然有人报。报其何事？回禀先锋官，两军阵前王不超等先锋出马。嘿，罗通一听，这火又有点来了。啊，王不超，你这叫精神上欺负人啊！你比我早到一步，好，来呀，开营门，军前去战。霎时之间，号炮连天，放了三声大炮，马不儿郎跟着这个罗通够奔军前。就在这个时候，打旁边闯上来一匹马。兄弟，啊，元帅。秦怀玉不放心，催马又来看看罗通。兄弟，你真的要出马？大哥，什么也不要说了，我一定要出马。大英雄宁死阵前不死阵后，哥哥请你等我的好消息。这个时候的罗通催马直接够奔前边，王不超早就后等。哎呀，罗先锋，我早来一步。罗先锋，你早。罗通在这儿当时强挺着笑脸，其实心里头那火就大了。老将军，我来晚了，请。两个人各自又客气一番，催马往前来。王不超一抖他的钩镰枪，这个时候的罗通一抖他掌中的这一条枪，两个人又大战一起。那么说吧，两个人这一打，吃完早饭出来的，又打到中午，两个人。

于是又站到外边，太阳偏西。王布超马南桥上看看，说罗先锋，天气不早，我看咱们各自收兵了吧。好，老将军请。两人又把人马拉回了自己的大营。王布超回了高官，罗通回了大堂营，下了马进大帐。这个时候的罗通啊，他感觉到看见所有的唐兵脸都有点挂不住劲。就凭我罗通打两天没把他胜了。罗通一边走心里头就在想，哎呀，我在出朝的时候我还在想，老薛礼搬救兵打折咒进京，叫我主当今万岁派援兵给他帮忙。我还想老薛礼想当初远征十二年，那是旗开得胜，马到成功，没有办不了的事，没有打不了的仗。现在他为什么不成？我认为他老了，他可能是不是当年的薛礼了。可哪知道我这一到，我在军前才发现，虽然突厥小，真有高人。小小界牌关弹丸之地，一个王不超78岁了，我两天没胜了他，看起来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能人背后有能人呐。罗通现在才服气，老帅薛礼不是老了，而是人家突厥有高人。回到了大帐，往那儿一坐。这个时候的驸马爷秦怀玉又来到他的大帐，命人给准备了一桌酒菜，直到罗通上火了，吃不下喝不下，到这儿来劝酒，那么给兄弟喝两盅，叫他也解解乏。哥哥你又来了，兄弟你是不上火了？哥哥劝你这么打仗可不行啊，我早就跟你说过，胜败是军家的常事，兄弟明天你就不要去了。不，大哥你不要劝了，明天不叫我去，我马上就死在你的眼前。单说驸马爷秦怀玉一直劝到外边将近二更天，你就翻过来讲，调过来讲，怎么讲，罗通一句话，我是非战三天不可，明天是我最后一日，胜不了我永远不出马，你们去打。驸马爷秦怀玉最后也不劝了，那么也不说了，最后驸马爷就讲说，这么办兄弟，我不说是给你帮忙，明天我给你关敌掉阵，在两军阵前，如果兄弟真要打不了，你可以秣马回来，哥哥我再去，你看如何？哈哈，好，哥哥我谢谢你。驸马爷走了，罗通这一宿基本上没睡觉，两天没胜王不超，他就感觉到自己已经丢人现眼了，老罗家的脸面叫他给丢尽了。到了第三天早晨起来之后，他喝了点水，那么说明饭吃不下去。今天他就在想，我如果再胜不了，我有什么脸面回应？我跟我哥哥怎么讲？当今万岁那儿我怎么去唠？大小三军该说什么？他边想着，顶了盔挂了甲，外边命人给抬枪带马。这个时候的罗通叫所有众人准备好炮响三声，跟我够奔前敌。罗通到在外边刚刚吩咐完，就在这个时候猛然间就听到营里头有人大喊，哎，来呀，赶紧给我抬斧带马。罗通回头一看，身后来的这个人是四袭鲁国公定唐老将开国元勋四伯父程咬金。程咬金呐、啊、
浑身上下顶盔挂

0: 甲已经都穿戴好了。嘿，那真是手大脚大肚子大青面红须大嘴叉白头大下巴连鬓勒腮刚须啊，不减当年之勇，程咬金往那儿一站，命人给他抬斧带马。有小卒抬过他这一把大斧子，八卦玄花斧，重64斤半。旁边有人又给拉过他这匹大肚子郭国红。哎呀，程咬金这匹马呀，那真是啊，这匹马真好看，肚肉大，腰月圆，丈二长，身不短，高八尺，似虎欢，纵枣红，似火炭，半根杂毛也不见，四蹄圆，雪里站，棕尾好似千条线，前后踢，左右串，能穿山，能跳涧，欢欢大叫声不断，慢八百紧一千，日行千里还嫌慢，头上角放光盘，肚下灵起片片，耳身逢眼似电，口咬交环似金线，新秋背银站，安赤金凳，鸟船千斤力不出汗，天上龙种不非凡，火龙飞下九天来，万两黄金无处换。这匹马是宝马良驹，日行千里，夜走八百，老程一伸手命人把马拉过来。罗通赶紧过来，四伯父您干什么？罗通啊，我是你的老人，我和你爹磕头，我是你四伯父。今天你就不要再出马了，秦元帅跟我说你是死活非要大战3天，那怎么能成啊？二虎相争必有一伤，今天俺老程是倚老卖卖老，想当初俺三府的定钢山哪个不知哪个不晓，今天叫王不超再尝尝我这三府子。孩子你甭去了，我是你老人，我就说了算啊，就你爹活着他也得听我的，你回去吧，我去打。罗通一听，怎么以大压小？罗通回过头说，四伯父也别说是你老，就是当今万岁来他也劝不了我，我是非出马不可。如果你老真想出马，怎么单等我罗通死在疆场，你老人家再去为我报仇。来呀，开营门。罗通说到这儿一催马奔营门就下去了。哎呀，程咬金一看，嘿，你真是没大没小，你是什么东西啊？你敢顶俺老程？嘿嘿，程咬金不太满意，当时这才接过马缰绳，抬左脚帮鞍认镫，抬右脚飞身上马，老程随后就追下来。驸马爷秦怀玉告诉程咬金的，说劝不了，你老劝劝，可是程咬金也没劝了。老程大家在后边紧紧的跟随，来到了军前排排队伍。这个时候的罗通刚往军前一看，人家王步超是早就候等。罗通催马奔前敌，此时此刻老程着马就倒在背后了。老程过来说，罗通啊，真不听我的话，伯父，我要胜不了他，死在疆场，您可要为我报仇。说到这儿一踹马上去了。程咬金不能再劝了，人家根本不听，在后边给观阵吧。罗通一催马来到军前，见的王步超，两个人寒暄几句，各自催马，各自鸣枪，两个人在军前又开始大战。这二人这一交手，两旁的人呐、都为两个人担惊，那边翻兵为王步超担惊，这边为罗通担惊。说两个人打到什么程度，又有早起打的过晌，又过晌又打的天黑，太阳又摘西，天已经要黑了。王不超把马勒住，罗先锋，你我大战3天，没分高低，没论上下。罗先锋，今天我有一事要讲，不知你是否能够答应。老将军有话请讲。罗先锋，今天是第3天，你我没分上下， 我有意咱们谁也别回去，我不回我的关，你不回你的营，两下各挑灯笼火把，咱们再大战一夜，你看如何？罗通听到这儿瞅瞅说，老将军好，你老既要还跟我动手，我是奉陪到底。好，回去准备。两个人把马驳回来干什么？挑灯笼火把，今天要夜战，战到天明，看看还能不能分出高低，论出上下。王步超叫他的人把灯笼火把挑起来了，这个时候的罗通回来告诉他的人把灯笼火把挑起来，那如同照如薄昼，一天都没吃饭，再加上这一打，罗通说是还挺精神，不可能了。两个人回来之后各自准备把盔甲都卸了，为什么？顶不住，两个人不穿盔甲。这个时候的秦怀玉过来说，兄弟，你这不叫玩命吗？听哥哥话，你不能再打了，赶紧回营。哥哥，请你不要再劝了，我罗通要办的事任何人拦不了，哥哥等我的好消息。说着话一踹马，罗通上来。上这一来够奔王不超，两个人一打照面，天也黑了。罗通和王不超俩人一交手，那么说明这个时候的罗通那是杀神入体，王不超也是凶神入窍，两个人也都血贯同人，全挤了。罗通把马驳回来，手里头端着这一杆枪够奔王不超，一边打心里就在想，怎么办？我胜不了他，我不在他之上，他不在我之下。罗通就在想，实在没招，我就得把我的绝招拿出来。什么绝招？老罗家枪是365手五虎断门枪，最后有3手绝活，那就是说一年有365天，一天有365度，他这个枪也就根据这个是365手。罗通在这儿想，胜不了，没办法，只有这样。两个人来往扶回，战来战去，打来打去。罗通一看，要想胜他可能要难，由入京打到二京，由二京又打到三京，罗通还是胜不了王武超。最后罗通咬了咬牙，也罢，只有这样，他把马磨缰回来，要使绝户枪，才引起来一场盘长大战。
1: 听众朋友，今天的九九爱听书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里，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稍后九九爱的节目依旧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夜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久久爱你。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早班车。
2: 晨起有约，名嘴开说，开眼界，长知识，尽在九九二早班车。
3: 16年前，中国海军和平方舟号医院船踏浪出征，开启和谐使命系列任务。如今，丝路方舟号医院船、吉祥方舟号医院船续写和谐航程，三艘国产万吨医院船执行12次和谐使命任务，总航程近40万海里。
4: 三艘医院船都是在和谐使命任务的过程当中不断地磨练自己，让自身应对复杂情况和这种突发情况的能力越来越强，所以这种可靠也是在执行人道主义救援任务过程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3: 16年近40万海里，揭秘中国方舟医院船硬核实力。在距离我们千里之外的远海大洋，一艘洁白的中国海军医院船正在破浪前行，它就是近期完成在吉布提技术停靠的吉祥方舟号。目前它正在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满载着医疗用品和友好情谊，继续向着非洲和南亚的目的地进发。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舷号868，2025年5月入列。目前，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和平方舟、丝路方舟、吉祥方舟三艘万吨级远洋医院船，已全面纳入海军和谐使命海外人道主义医疗服务任务体系。那么，此次和谐使命2026需要执行哪些任务和训练？和平方舟、丝路方舟、吉祥方舟三艘医院船对海军卫勤保障能力的提升起了哪些作用？这十几年来，和谐使命任务最大的变化又是什么？节目开始，我们先通过一个声音短片了解相关背景。
2: 当地时间8月11号，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开始在我驻吉布提保障基地进行技术停靠，这也是基地新码头建成以来迎来的第一艘海上医院船。技术停靠期间，医院船进行了油料、主副食等物资补给，并为吉布提保障基地官兵和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官兵展开诊疗服务。7月22号，吉祥方舟号医院船从青岛某军港接缆起航，赴非洲南亚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并进行友好访问。吉祥方舟号医院船是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第三艘万吨级远洋医院船，这是它入列后的第一个海外任务，也是中国海军第12次执行和谐使命任务。执行这次任务的海上医院以北部战区海军为主体，另外抽组海军军医大学、联勤保障部队等所属卫勤力量。船上开设18个临床科室、5个浮诊科室和8间标准手术室，可开展普外科、骨科、妇产科、眼科等各类检查、治疗和手术60多种。随船搭载的一架舰载救护直升机具备遂行前出应急救护能力。和谐使命2026任务计划历时200余天，到访非洲和南亚多国，为当地民众提供免费医疗服务。自起航以来，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部队先后进行了反恐、反海盗、海上医疗救护等训练，有效提升应急处置能力，确保人员装备保持最佳状态。
3: 此次和谐使命2026任务由吉祥方舟号医院船承担，这也是北部战区海军首次执行该任务。吉祥方舟号在停靠吉布提期间，不仅进行了自身补给，也为吉布提保障基地的官兵以及第48批护航编队的战友们诊疗疾病。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对此介绍说，
5: 吉布提
4: 保障基地内部应该还是有医疗设施的，但是呢毕竟受到了规模的限制。而我们的吉祥方舟相当于海上移动的三甲医院，首先呢它可以针对吉布提保障基地进行这种药品的补给，另外呢在吉祥方舟上有非常专业的医护人员，那么可以针对吉布提保障基地的官兵进行身体检查。除此之外呢，我们的护航编队在吉布提保障基地进行靠泊，也可以在吉祥方舟号医院船上享受到更为完善的医疗体系的支撑和保障。
3: 作为我国目前最新最先进的医院船，吉祥方舟号医院船配备了先进的医疗卫勤设备和经验丰富的医护人员，战时可为伤员提供海上早期治疗和部分专科治疗，同时可执行海上医疗救护任务，为舰艇编队和驻守岛礁等边远地区部队提供医疗服务以及执行国际人道主义救援任务。据了解，吉祥方舟号还进行了反恐反海盗训练。魏东旭对此介绍说，
4: 吉祥方舟号在执行核协使命任务的过程当中啊，往往都是一艘船啊在海上长时间的部署，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吉祥方舟必须要做好准备。2026年以来有记录的索马里海盗的袭击的事件已经达到十几起，这说明啊，索马里海盗出现了死灰复燃的情况。那如果我们的吉祥方舟医院船遭遇了索马里海盗，我们必须要有完善的预案，针对这种特殊情况进行处置。在吉祥方舟医院船上，特战的队员会携带轻武器，包括重机枪，快速的到达站位，在侧舷的位置，在前后甲板的位置，那构建火力点。那么针对海盗进行威慑，同样呢，我们也可以起飞舰载的直升机，搭乘特战队员从空中。

0: 专门的舱室，可以针对突发的疫情进行有效的处置。因为一旦我们提供医疗服务的区域出现了传染病，客观来讲，针对我们的医院船、针对船上的海军官兵和医护人员、医疗人员都会构成潜在的风险。那么我们不仅要有完善的应对机制，要有相关的装备和技术，那船上的舱室也要针对感染了传染病的患者，要具备这种特殊的这样的一个处置能力。那此外呢，吉祥方舟它的内部结构进行了优化，排水量也更大，就可以增加更多高水平高技术的这种手术的舱室。吉祥方舟针对战伤的处置能力也会强化，而且呢技术水平进行了升级。
1: 和谐使命任务是自2010年以来由中国海军主导开展的海外人道主义医疗服务。前十次和谐使命任务由和平方舟号医院船承担，第十一次和谐使命任务，也就是和谐使命2025任务，从去年开始并于今年四月完成，由丝路方舟号医院船承担。据了解，整个任务历时234天，总航程大约3.6万海里。任务中，丝路方舟号医院船先后访问瑙鲁、斐济、汤加、牙买加、巴巴多斯、巴布亚新几内亚，并提供医疗服务，赴巴西、智利开展医学交流，技术停靠尼加拉瓜、乌拉圭、斐济。任务期间，该船累计为到访国民众提供诊疗服务2.6万多人次，在斐济、牙买加等地完成多项高难度手术和应急医疗援助。来听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解读。
0: 丝路方舟医院船在执行和谐使命2025任务的这个过程当中它主要的航行区域应该是南太平洋，然后呢还包括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在进行医疗服务的过程当中，我相信呢丝路方舟能够提供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些医疗服务，甚至呢直接在医院船上进行手术。当然了，我们也会提供大量的药品，甚至呢也会针对当地的医疗人员和医生进行这种专业化的培训。而且呢现在呢在很多南太平洋岛国上也有很多中国的公民，那么他们也会面临缺少医疗资源的问题。这个时候呢，看到祖国、看到人民海军派来的这个丝路方舟医院船，相信呢他们的心里也很高兴。
1: 在斐济，一名男性患者因持续腹痛登船，确诊为中低位直肠癌，手术难度极高，当地医院无力开展此类手术。医院船专家组决定进驻当地医院，与斐济医生共同完成手术。和谐使命2025任务，高文超说，
2: 我们也克服了当地医疗设备老旧等问题，为这名患者做了腹腔镜下的低位直肠癌宝钢手术，也完整切除了肿瘤，这样患者术后的生活质量会大大提高。
1: 在巴巴多斯，26岁的男子科尔宾因右侧腹股沟疝患病近2年，因手术费用高昂，一直未能治疗。得知医院船提供免费服务后，他第一时间报名，当天就完成了手术。
3: 你们为加勒比地区的人民带来了很大的帮助，你们的到来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份特殊的礼物。
1: 任务期间，丝路方舟号累计诊疗26300余人次，收治住院136人，手术及操作2724例，检查检验17273例，完成多项高难度手术。多层次全方位的医疗服务赢得到访国民众广泛赞誉。和谐使命2025任务陈卫东表示，
4: 此次任务全体官兵以真诚专业的医疗服务展现丝路方舟的大爱担当，也让到访各国民众认识中国军队，信赖中国军人，真切感受到中国军医跨越山海大爱无疆的使命情怀。
1: 在任务当中，丝路方舟号上的舰载直升机首次在海外的国际机场进行了起降，用来转运特殊患者。医院船上的舰载直升机主要承担哪些方面的任务呢？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介绍说，
0: 我们会发现医院船上的舰载直升机个头都比较大，往往是直八。那么这种直八的舰载直升机最大的特点就是它内部的舱室可以容纳担架，而且呢也可以设置一些特殊的医疗的这种设备。

0: 么相当于啊是一辆会飞的救护车。如果说啊有突发严重疾病的患者需要到医院船上进行救治，但是呢道路不通，我们的医疗直升机就可以让患者快速的返回医院船，马上就可以对他进行专业化的这个手术，挽救患者的生命。在执行人道主义救援任务的过程当中，医院船上的医疗直升机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一旦出现了海啸啊地震的情况，这个时候呢就可以使用医疗直升机向灾区甚至是向疫区快速的投送，实现快速的支援。在侧舷的位置啊，我们还配备有各种各样的小艇，那么如果相关的区域啊它的港口设施并不完善，医院船无法抵近，无法靠港靠岸，那怎么办呢？我们就放下小艇，可以让我们的这种医疗人员啊携带着相关的这种设备，甚至包括这个药品，那么到达沿海区域或者是岛屿上去进行这种医疗服务。那采用这种小艇的这个方式啊，相对而言比较简单，那么它可以和直升机的转运手段形成配合。
1: 和谐使命2025任务期间，丝路方舟号医院船坚持航行一路训练一路，在陌生海域和复杂海况中锤炼远洋卫勤硬实力。任务中医院船首次成功过航麦哲伦海峡，这是中国医院船首次通过该海峡，也是中国海军时隔13年再次过航。面对洋流紊乱、水道复杂的挑战，指挥所提前研判，各站位密切协同，妥善应对各类航行特情，为大型医院船穿越复杂海峡积累了宝贵经验。编队利用航行间隙常态化开展损管堵漏、舱室火情处置等基础训练，使官兵熟练应急处置流程。同时，医院船还组织实战化联合卫勤演练，提升远海应急医疗救援能力。和谐使命2025任务李峰表示，
2: 远洋复杂海况对医疗救援的稳定性、连续性要求极高，我们立足实战，开展常态化演练，不断优化远海医疗救治流程，提升舰艇摇摆条件下手术操作和重症处置能力，确保随时能够高效遂行各类海上医疗任务。
1: 在强化自身训练的同时，丝路方舟号与斐济、汤加、巴西等国开展海上联合搜救及医疗救护协同演练，围绕遇险人员搜救、伤病员快速转运、联合医疗处置、海上协同联通等科目务实合作，提升了跨国协同和联合救援能力。和谐使命2025任务李绍威说，
3: 联合演练对涉外通联、协同指挥提出了很高要求，我们严格按照国际规则开展沟通联络，精准高效完成信息交互，在实战化联演中提升了跨国协同、联合救援的综合能力，也进一步加深了与到访国家海军的专业互信与友好情谊。
1: 234天、3.6万海里，这是丝路方舟号第一次出国执行任务，而三艘医院船当中的和平方舟号医院船第一次走出国门，则是在2010年，这也是和谐使命系列任务的起点。
4: 和平方舟号医院船是我国自主研制的世界首艘万吨级医院船，暂时能为作战部队伤病员提供海上早期治疗及部分专科治疗，平时可执行海上医疗救护训练任务，也可为舰艇编队和边远地区驻岛守礁部队提供医疗服务。2010年，和谐使命任务首度开启，这也是我国海军首次组织医院船赴海外执行人道主义医疗服务任务，开创了为护航官兵开展医疗服务。海军舰艇首次正式访问吉布提、肯尼亚、塞舌尔三国，组织远海卫勤演练等人民海军史上的多项首次。和谐使命2015任务中，和平方舟号医院船环太平洋出访澳大利亚、美国、墨西哥、秘鲁等7个国家和地区。和谐使命2017任务中，和平方舟号医院船赴吉布提、塞拉利昂、加蓬等国提供人道主义医疗服务，首次完成环非洲访问。和谐使命2024任务中，和平方舟号医院船赴塞舌尔、坦桑尼亚、马达加斯加等13个国家访问，并提供人道主义医疗服务， 是和谐使命系列任务中到访国家最多的一次。门诊、手术、深入偏远村落巡诊、接生和平宝宝、解决疑难病症。自2010年8月起，和平方舟号医院船十次执行和谐使命任务，累计到访52个国家和地区，服务民众37万余人次。
1: 和谐使命16年12次任务，从和平方舟到丝路方舟，再到吉祥方舟，从一艘船到现在的3艘船可以持续接力。如何看待这样的变化？来听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解读。
0: 针对我们卫勤体系，尤其是海上的卫勤体系，我认为呢，我们是处于不断加分的状态。如果是在战时，3艘万吨级别的医院船，它其实可以针对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一旦海上任务区域内出现了大量的伤员，3艘医院船它也有一个轮换的机制，进行更好的保驾护航。那么在和平的状态下，也可以在相关的这个海域啊，针对我们守护岛礁的官兵进行巡诊，针对我们有效的守护岛礁以及周边的海域，也可以起到很重要的保障和支持的作用。
1: 作为现代化的海上流动医院，中国海军医院船被亲切地称作大白船和驰骋在大洋上的生命之舟。医院船乘风破浪，救死扶伤，对于中国海军走向深蓝会带来哪些助力呢？魏东旭说，
0: 人民海军走向深蓝，更好地维护祖国的战略利益，不仅仅是作战舰艇要走出去，那么我们的医院船同样也要走出去。因为呢，这个世界并不太平，在海外也会出现战火，也会出现冲突的情况。那么在相关的区域内是有中国公民的，那么我们的军舰可以进行撤侨，那么我们的医院船也可以执行和撤侨相关的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的任务。比如说在相关的冲突区域内，我们的海外公民确实面临这种受伤的风险，那么有医院船在，相信呢我们的底气更足，而且呢我们也可以针对突发情况做好万全的准备。
1: 和谐使命系列任务的总航程已经有将近40万海里，如今人民海军的远洋医院船越跑越勤，越跑越远，那么该如何看待方舟医院船在国际人道主义救援当中的角色？它向世界传递着什么？继续来听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分析。
0: 一旦出现了比较严重的自然灾害，比如说地震、海啸，那么当地的基础设施包括医疗体系可能会彻底的瘫痪，那这个时候医院船能够快速到达，扮演主力军的角色。而且呢有两个关键词，第一个呢就是稳定，另外一个呢就是可靠。因为万吨级别的医院船自主化的保障能力是非常强的，我不需要官方面给我提供物资、医疗的相关药品，甚至也不需要对我进行供电补给。那么由于我携带了大量的补给品，而且船上本身就配备有完善的医疗体系，我可以长时间的进行医疗服务，那么专门针对灾区的灾民情况和他的这种伤病员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进行持续的救治，所以它会挽救很多人的生命。我们3艘医院船都是在这个和谐使命任务的过程当中不断的磨练自己，让自身应对复杂情况和这种突发情况的能力越来越强，所以这种可靠也是在执行人道主义救援任务过程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1: 和谐使命系列任务已成为中国海军的一张温暖的名片。船在变，航线在变，但是生命之舟的定位没有变。祝愿此刻还在远航中的吉祥方舟号医院船一切顺利。感谢您的收听。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跟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1: 关注新闻资讯。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近日披露，美台正推进所谓地域景象作战构想，准备以大规模低成本无人机部署台海。岛内舆论随即反弹，批评美方鼓吹的这套方案是把台湾推上火线。
2: 报道称，一旦台海开战，美台计划用大量低成本空中、水面及水下无人装备涌入台湾海峡，并结合人工智能自主识别攻击大陆舰艇。受乌克兰及中东战争影响，美方如今认为新科技将大幅提高台湾所谓防卫优势。报道同时承认，这套构想能否落实仍有变数，包括美国介入台海的政治意愿、伊朗战争造成的美军军力与库存消耗，以及台湾自身产能不足等。中国国民党文传会主委陈以信对此表示，台湾真正需要的不是把台海变成所谓地狱，而是让战争永远不要发生，成为安全稳定的和平繁荣之道。他直言，一旦台海出现所谓地狱景象，付出代价的仍是台湾民众。岛内舆论质疑，所谓构想恐将台湾拖入地狱。美方对台高额军售迟迟未交付，所谓支持不过是口惠而实不至。同时，台湾兵员短缺未解，无人机产能也远不足以支撑高消耗的战争。
3: 这些庞大的数量在平时是不可能采购的。为什么不可能采购？因为这些东西它的更新换代非常的快。
4: 我们跟美国采购的无人机连充电的电池都没有，就是希望把台湾当作肉垫，当作盾牌，由台湾来替挡住他们的第一枪，他们站在后面来收拾战果。
2: 舆论表示，大陆在无人作战领域已形成完整产业链，且无论在数量还是性能上都远超台军，而台军仍依靠零散采购的装备，难以形成体系战斗力。民进党当局一再加大无人机采购与生产力度，并试图通过构建所谓不对称战力制造吓阻效应，根本是徒劳无功。
1: 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台湾海巡部门打算把连江舰赠送给菲律宾，消息一出引发各界舆论批评。
2: 报道称，台海巡部门一艘退役的500吨级巡防舰如今正在高雄港整修，现已登记为菲律宾执法船只，整修完毕后就会移交给菲方。台海巡部门日前证实该消息，国民党及民意代表马文君17号怒批，日本与菲律宾此前宣布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民进党当局竟予以附和，如今又被爆出忙着替菲律宾修船送船。他质问，岛内民众不会忘记2013年的广大兴案，民进党当局能否保证岛内渔民安全？
5: 如果到时候你今天给他这个巡航舰，连江号，到时候如果他反过来，他又来找我们渔民麻烦的时候，结果我们渔民看到是，哦，原来是我们的台湾制造连江舰，这不是非常的可笑吗？
2: 大量岛内网友表达强烈不满，痛斥民进党当局为一己政治私利不惜背叛台湾民众，将两岸同胞的共同利益当作投名状，贴靠外部势力，出卖民族利益。
1: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2: 9月17号，粤式故乡名青台同胞中秋联谊活动在青岛西海岸新区成功举办，两岸同胞欢聚一堂，共迎中秋，共庆团圆，共叙亲情。据了解，活动紧扣齐鲁根脉与青岛特色，通过月逢山海、青岛秋景打卡、月明晴天、中秋民俗体验、月下恳谈会台政策解读、月圆同心中秋文化联谊晚会四个环节，搭建起两岸乡亲面对面、心贴心的沟通桥梁。日本内阁改组，外媒关注右翼势力抬头，还有高官放话造核潜艇，强化西南诸岛军事部署，日本布局暗藏什么图谋，台海局势又增添何种变数？本期热点透视，日本抛上中下三策，加速布局台海有事。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日本内阁改组及右翼入阁，防卫高官公开讨论核潜艇，还加速推进西南诸岛军事化布局，一套应对所谓台海有事的上中下三策浮出水面。日本借台海危机步步扩军，究竟在谋划什么？这套连环布局会给台海和平带来多大的风险？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国际关系学院的教授钟厚涛先生，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研究员刘匡宇先生，欢迎三位。
2: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迎来高市早苗上台之后首次内阁改组，即右翼政党维新会干事长中思宏确定入阁。不仅如此，另据台媒报道，近期日美议员密集会晤，互相呼应涉台言论，借渲染地区危机，持续突破战后体制约束。对此，台媒分析称，以台海议题制造紧张，在政治舆论层面不断松绑军事限制，这就是日本布局的所谓上策。
1: 这次高市早苗内阁改组引发外界极度关注的呢，是有右翼势力的党派进入了内阁。那么这个党派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派？这一次的人事变动，外界都有哪些解读？游教授。
6: 高市内阁啊，有18个阁员，这次改组8个人留任，换了10个，7个人第一次入阁，3个人是再一次入阁啊。跟对外路线有关的几个核心的位置，包括外相茂木敏充啊，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官房长官木原忍啊，都留任。这代表高市应该是想延续本来的对外跟安全的路线。新加入内阁的阁员呢，包括总务大臣由藤井比早之来接替林方正，文部科学大臣换成了官方红啊。但这次最受关注的是日本维新会的前干事长，叫中思宏啊，他同样是第一次进内阁，在高市的新内阁里负责行政跟规制的改革还有儿童的政策。中思宏会受到关注呢，是因为他是代表日本维新会进到内阁的。高市2025年上台的时候，就是自民党跟日本维新会组成联合政府，不过当时维新会坚持隔外合作的模式，没有派人入阁。中思宏之前就担任维新会干事长，就是负责在隔外负责啊，跟自民党来协调政策的主要人物。但这一次他进了内阁了，所以维新会必定会参与更多决策，承担更多责任。中思宏这次在内阁啊，虽然担任的不是外相，不是防卫大臣，但是能直接参与政策，会不会就把维新会这些右倾的主张带到内阁里呢？本来就右倾的高市内阁，加入这么多激进主张的来自维新会的人，那这样的风险啊，确实提高了，这个对台海局势的和平稳定就制造了很大的变数。
1: 除此以外，我们看到日本最近有一个议员团到美国去访问，和美国国会台湾连线的议员进行了会面，并且谈及了台湾的议题。那么谈及了哪些话题？为什么他们反复强调台湾有事至关重要？
7: 那么双方讨论一系列问题，其中台湾问题是他们讨论的主要焦点之一，然后主要关注的是台湾在整个亚太地区，尤其是在美日精心布局的第一岛链当中的战略位置。那么认为，那么台湾在整个第一岛链当中依然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因而无论是美国还是日本，未来都应该进一步强化台湾的这样一种战略部署。需要注意的是，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他要去炒作所谓台湾角色特别重要，然后炒作防止台湾有事，然后背后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就是在今天美国然后弃台论的声音又再次出现。例如说，最近美国有一个叫国防优先基金会的一个智库专门然后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报告的标题就是针对亚洲的然后第二岛链战略，然后提出核心的观点就是认为美国然后为了自身的利益应该退出第一岛链，转而然后精心去布局第二岛链。那么由于台湾是处于第一岛链，那要退出第一岛链，那就认为那美国应该然后将在台湾部署的相关人员，尤其美国在台协会的相关人员全部撤出，防止未来台海生变的话美国被拖下水。所以这个声音在美国然后经过智库经过媒体的这种扩大，那现在声音变得越来越强。所以现在然后美国和日本这样几位议员然后专门强调台湾的 角色的重要性，其实某种意义上来讲是反映了他们背后的内心的战略焦虑感。也就是随着美国弃台论声音在不断的高涨之后，然后还有一些保守派，尤其是一些亲台派，然后现在开始勾连起来，然后来进一步要凸显然后台湾的角色，然后要产生一个所谓对冲的效应。
1: 那么现在日本政坛右倾之后，他是否在为解绑日本在战后的限制做准备？另外，这样的一些相关的动向对于接下来的安保体制还有涉台的立场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改变？
8: 因为我们知道日本的右翼他所关切的是什么，我们看到就是战后所谓的日本的和平体制对他的自我的在政治上在军事上的自我约束，以及什么呢？以及对于殖民问题历史问题的所谓的这个否定或者说不反思，以及什么呢？就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日本的经济我们讲叫走入这种所谓的衰退的二三十年之后，那么日本现在普遍国内对于经济安保的一个非常高的诉求，那么以及在日本嵌入到美国美西方所主导的这种所谓的新冷战的阵营里边，它越来越强调意识形态的问题。所以说日本在整个东亚西太的地缘政治格局里边，它不管是比如说想炒作南海问题或者说东北亚问题，都不如台问题所来的全面并且直接。而且关键是它炒作这个问题，它所背后直接指向的就是一个所谓的中国威胁，它通过这个问题可以把所谓的中国威胁论更为具象化。那么这样如此一来，不管是他对内去压制游说国内的和平声音，还是说在国际上特别是美西方阵营里边去充当这样一个所谓的介入台海巩固第一岛链美国的在亚太的所谓的副警长的这样一个角色，那么这个论述里边台湾都是非常合适的拿来可以去炒作的一个基点。特别是高市去年的这样一个非常危险的谈话，它所直接所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日本过去在台湾问题上从中日建交之初比较明确的清楚的认知到这个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么到近年来慢慢他的立场开始模糊，强调所谓的周边事态，那么现在又把它上升到日本的所谓的存立危机事态，那么这个在日本的安保法律体制上它是有特定的意涵的，意味着日本是在这种所谓的存立危机之下是可以针对于台海方向的这样一个问题是考虑出兵用兵的，或者说在美日安保的体制之下为美国去提供这种后勤或者说军事的一个支持的，那么这就是非常危险的一个我们讲叫越界的一个动作。
2: 如果说上策是政治铺垫，中策就是补齐水下威慑短板。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公开表态，修改安保三文件的讨论中不排除拥有核潜艇的任何选项。日本维新会也正式提案要求引进核潜艇，美方官员则释放出支持日本研究核动力潜艇的信号。依托现有核电站与潜艇工业基础，日本正在储备小型核反应堆技术。核潜艇续航久，隐蔽性强，一旦落地可直接在台海周边形成水下封锁能力。对此，台媒分析称，突破战后军事禁忌，谋求深海打击力量，日本扩武野心已经不止近海防御。
1: 日本的防卫大臣对外松口说，核潜艇也是日本的一个选项。为什么此刻会有这样的言论出来？这向外界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尤教授。
6: 那为什么小泉要这个时候这样说呢？他其实之前就说过不排除核潜艇选项了，这次再讲啊，是看到三件事在接近的时间内发生。第一就是日本正在讨论安保三文件的修改，这时候讲可以影响讨论方向。第二是执政联盟有人推动，维新会今年六月就对日本政府提出啊，要引进核动力潜艇。第三是美国有人给积极信号，小泉说话前一天日本共同社就报道说有一个美国海军军官对日本研究核动力潜艇表示肯定。但是啊，我们也不能低估日本国内的阻力，日本民众反对的声音是不少的啊。今年7月14号，包括和平之船在内15个日本团体115个个人呢，连数要求日本不该有核动力潜艇。很多日本民众会问三个问题，第一，反应堆放哪里？核动力潜艇它不是核弹，但也有核反应堆啊。第二，钱谁出啊？小泉自己也承认核动力装置很贵的啊，维护跟运用都要特殊的技术，那会是很大的负担。第三，要用来干什么？核动力潜艇如果是长时间用来远海行动或是配合美军的任务，日本民众会问这还是专守防卫吗？有没有违反原子力基本法和平运用核能的原则呢？ 小泉想抓住时机来推销核动力潜艇，看看民众的反应，但这个议题对日本对区域都很有风险，非常敏感。
1: 我们知道日本呢是有成熟的潜艇工业，也有成熟的核工业，那么如果说想打造核潜艇的话，是不是简单的二合一就可以完成？
8: 那么我们从客观的能力上来看，日本首先它有比较强的一个造舰的能力，包括像它的三菱重工，像它川崎啊，那么它去建造大型舰艇它是非常有经验的，但是去怎么去建造一个我们讲叫核潜艇的平台，可能它这里边的技术还是需要有突破和积累。那么更重要的是一个我们讲叫核潜艇它的一个我们讲叫发动机的系统，也就是它的这个核潜艇的动力系统。那么这里边日本需要解决的现在一个突破性的困难，这种所谓的舰载的一个小型的核反应堆，那么这个技术它能不能快速的实现突破，包括它的燃料棒的一个这种续航能力，包括它的马力的推进能力啊，那么这个是我们目前来看日本在这方面还是需要有一个攻坚。那么在普遍的认为是日本如果通过完全自研的一个渠道来去做这方面的一个突破和整合的话，可能需要10数年甚至20年的一个时间。但问题在于我们看现在是很有可能美方一些军方的人士在表态是支持和鼓励日本去发展它的核潜艇的计划，或者说美方也可能对它进行一定程度的计转，甚至是这样一个我们讲叫军售。那么这样的话就有可能会把它的这个进程加快到数年之内，这个是我们可以去观察的。因为对于核动力潜艇它的所产生的需要的这种研发运维，包括它的原料燃料的这些相关的技术，都跟去制造核武器特别是原子弹那么很多时候是同源的。日本也有非常成熟的核电的一个技术，包括它也有40吨级以上的这个钚等这样一些浓缩原料。那么所以说如果说通过核潜艇日本实际上做成一个所谓的我们讲叫特洛伊木马去偷渡包括它的未来的更大的一个核野心的话，那么这个是值得我们去高度警惕的一个方面。
1: 那么如果说美国放任日本的话，接下来日本还会有更激进的举措吗？
7: 现在美国采取的是步步为营的策略，然后也就是允许日本小步的往前走，但是要注意美国另外一个态度，就是美国特别担心养虎为患，也就是日本一旦拥有了核武器之后，那就有可能跳出美国的掌控，那这个时候对于美国而言那就是得不偿失。所以美国对于日本现在拥有然后核潜艇的这样一种态度，明显是既要用又要防，然后说起用主要是可能允许你拥有核潜艇，但这里面要特别注意一个事情，它所谓的核潜艇是指它的动力是核能，然后但你不允许部署核武器，也就不允许部署我们所说的原子弹，所以这是两个不同的事情。然后即使你拥有核动力，那么你核动力的相关的技术，你的原材料，你的整个产业链也必须是要由美国来掌控，而不是要由你日本来掌控，所以你必须时时刻刻然后牢牢的然后被攥在我的手上，你不允许跳出如来佛的手掌。那么另外一个，即使你拥有了核动力的潜艇，那你未来进行相应的情报搜集等各方面也是要为我服务，也就是你搜集的情报然后是要最后归总汇聚到我这边，所以本质上是要为美国来进行服务。
2: 日本内阁改组，外媒关注右翼势力抬头，还有高官放话造核潜艇，强化西南诸岛军事部署，日本布局暗藏什么图谋，台海局势又增添何种变数。本期热点透视，日本抛上中下三策，加速布局台海有事。分析称，日本的下策就是依托冲绳、西南诸岛前置兵力，准备硬扛区域变局。据共同社报道，日本中央政府将冲绳振兴预算与边野古基地搬迁相捆绑，计划上调预算，换取地方政府配合美军基地搬迁。日本加速推进自卫队转向西南战略，把那霸驻地的第15旅团升级为师团，同时持续在与那国岛、宫古岛等离岛布设自卫队驻地，囤积弹药，部署导弹与电子战装备。日本把冲绳及西南诸岛打造成军事前沿之点，进一步放大了地区冲突外溢风险。
1: 我们看到高市早苗呢是计划给冲绳拨振兴预算，但是呢必须和边野古基地的搬迁挂钩。既然要提升经济，为什么要和基地搬迁挂钩呢？这是一种什么逻辑的操作？我们怎么来看幕后的目的？刘教授，
6: 我们看到冲绳知事选举之前啊，现在当选的古谢玄太，他主打的是收入增加、经济振兴、育儿政策，但他强调呢，一味责怪中央是不能改善冲绳的生活的。中央虽然没有公开讲投谁我才给钱啊，但是如果把古谢玄太的说法放在本来冲绳县政府跟东京对立的语境底下，这就变成一种期待了。换一个跟中央关系比较好的人，是不是就能换来发展？这所谓跟中央关系好啊，就包括必须接受正在施工的边野谷的搬迁计划。然后我们就看到，本来八月底啊，日本下一财年的冲绳振兴预算的概算是不到2900亿日元的，比前知事玉城丹尼要争取的3000亿要少。但9月14号，古谢玄太当选以后，就传出日本政府要把振兴预算调到3000多亿日元。虽然预算还没定啊，但是换人预算就增加这种信号已经送出来了。那冲绳民众怎么想呢？这不是公然拿政府预算然后来干预、来影响冲绳的地方选举吗？确实啊，不少冲绳民众他关注的是民生问题，更在意物价、工资、育儿的开销，所以啊，他们确实想试试看换个人来做知事，生活能不能改善啊。但是如果这个选举结果，你就要说冲绳民众是愿意承担更多的军事风险，那这样的解读就有问题了。如果东京这边啊，他的目的就是要武装冲绳，武装西南诸岛，就会不断升高当地的军事风险，这跟冲绳民众要的经济振兴背道而驰。
1: 近两年呢，日本是持续在与那国岛进行武器装备和人力的前沿部署，贴近台海，这样的一种部署，它的本质目的是什么？
7: 因为与那国岛的地理位置非常特殊，它距离台湾岛只有110公里左右，所以它离台湾非常近，然后在与那国岛上是可以收到台湾岛的一些电视信号、一些这个广播的信号的，所以它在与那国岛进行相应的军事部署，是一个更有效的监控台海。那另外一个重要方面，然后它就是想把与那国岛和钓鱼岛进行军事关联起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落实日本所说的西南诸岛然后军事化要塞部署的这样一种战略。然后更需要高度警惕的就是，然后日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它其实一直有一种性格，就是赌博的性格，也就是博弈的性格。1931年9月18日发生了9·18事变，那么今天然后日本在与那国岛进行相应的军事部署，而且距离台湾岛只有110公里，那么这就让我们值得高度警惕，未来日本是不是会然后故技重施。历史然后不容忘却，警钟应该值得继续长鸣。所以对于日本在整个军国主义道路上然后现在一些挑衅行径，在中国周边尤其是在台湾附近的与那国岛然后进行相应的军事部署，我们一定要保持高度的警惕。
1: 我们知道在冲绳呢就已经有了很多的美军的基地了，那现在又要建一个边野谷基地，似乎要把这样的一个区域呢进行战场化的布局。那么接下来如果说进行这样一种布局的话，对于整个冲绳的民生、民众的生活是不是还会带来更加负面的影响？
8: 冲绳用它只占日本0.6%的土地，但是承担了70%的美国的驻日的一个军队，那么包括绝大多数的军事的基地，那么这个对于当地来讲是非常沉重的一个负担，以及多年以来所造成的这种历史对于民生的一个方面的一种可以讲是很多损害啊，民众是相当不满的。但是这个不满在当前的日本的政治结构下它没法得到解决。这次的选举实际上就是非常可以清楚地看到美国包括自民党所领导的这个保守的执政团体的一个介入，那么去鼓动他们的一个代理人去上台能够去主导去落实高市早苗的政府和日本右翼再进一步的去军事化冲绳的一个进程。那么这个进程我相信会带来几个方面不容忽视的一个危险的后果。那么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看现在通过这次选举非常明显的日本冲绳本地的这个民众的这些关切问题被右翼的进程所压制了。那么右翼已经非常娴熟的通过这次选举学会了怎么用预算 用这个补助的计划3000亿的这个振兴计划来去干什么呢？收买或者说蒙蔽当地的民众，好像给你们一些短期的利益，那么我就可以换来你对我的这个军事安全的方面的工程的一个忍让啊。他已经学会了做这一点。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讲这种冲绳或者说琉球群岛，它的这个军事化它是不可逆的啊。我们看从这个宫古啊到石垣，那么近些年来从最开始的与那国，近十年来持续化的一个武装啊，堡垒化、要塞化的进程，那么这些我们讲叫弹药库已经建了，这些防空洞也挖了，这些防空导弹的阵地也布设好了，导弹也买了啊。日本方面是不会任由这种军事基地未来去闲置的，他一定既然已经建了，那他就要想办法去用，这个就反而会更进一步的加剧我们讲叫地区的一个形势的恶化。那么第三个就是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冲绳军事化的后果会很有可能激发导致所谓的台海的我们讲叫冲突的矛盾风险的一个前置化和外溢化。
1: 从上策接内阁改组松绑战后约束，到中策高调研讨核潜艇，再到下策借冲绳军事布局变化完成前沿军事布局，日本这套所谓的上中下三策全部围绕台海局势层层加码，拿地区和平当作扩军的筹码，渲染冲突，前置兵力只会破坏亚太稳定，和平才是两岸与周边民众共同的期盼。好的，非常感谢两岸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北京多云转晴，26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且坚实的动力。
0: 15五期间，我国着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1: 到2030年，中国三大主粮力争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
0: 全国民航2025年货邮运输量首破1000万吨大关。
1: 我国航天健康保障体系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0: 今天是亚运会第一个金牌日，中国体育健儿在多个项目上向冠军发起冲击。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袭击，土耳其说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援助。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就业、就医、住房、养老等一体考虑，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15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既兜牢民生底线，提升群众获得感，又立足长远，激发发展动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且坚实的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校在自习的时候都有老师跟班，遇到不会的问题可以向他们请教。
4: 在山西忻州五台县杨白乡杨白学校校舍改扩建和宿舍提质升级之后，曾经每天赶20公里路上学的学生杨宇鹏，如今顺利实现了住校就读，学习生活更加稳定有序。15五开局之年，山西锚定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目标，不断提升公共教育服务供给能力和普惠水平，持续扩大优质高中教育资源供给，优化学段资源配置。山西省教育厅厅长马俊：
5: 教育支持保障实现根本性强化，100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年均增长超过5.5%，中小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
4: 更好统筹当前与长远，推动民生保障与经济发展双向赋能。今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要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正确处理消费和投资、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努力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让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坚持民生为本，让投资更具温度，各地将更多财政资金和公共资源投向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领域，既能补齐民生短板，又通过人力资本提升、消费潜力释放，为经济增长打开新空间。浙江湖州长兴县规范育儿补贴申领流程，推进免申即享改革，目前已累计发放育儿补贴超3900万元。长兴县委宣传部文明创建指导科副科长冯军强：
6: 我们还积极整合社会资源，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依托村社、老年学堂、新时代文明实践点等阵地，打造银牙和乐老小融合服务阵地。
4: 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 安徽合肥针对创业者缺场地、资金、经验等痛点，建成科漂驿站、众创空间等载体，提供免费住宿、共享办公等一站式服务，推动人才与创新要素加速集聚，以养人之城培育科技创新策源地与产业跃升新高地，实现人口增长、人才涌入、产业腾飞的同频共振。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王伟
7: 坚持投资与物和投资与人并重，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统筹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劳动领域治理能力和人社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提出一系列的新举措。
4: 医疗保障是民生保障的安全网，社会运行的稳定器，人民健康的保障线。目前，我国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纳入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的药品达3200多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医保事业持续高质量发展。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子海：
8: 15/5时期，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的规模，持续提升生育医疗保障水平，纵深推进支付方式改革，深化医药价格治理，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优化群众医保服务的体验。
4: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十五五开局之年，随着投资于人理念和实践的持续深化，我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将更加充沛，中国式现代化的民生底色将更加鲜明。财政部预算司司长王新祥：
9: 十五五规划纲要专门用了一个篇章来对保障和改善民生做出部署，财政部门呢正在逐项逐条的对照研究贯彻落实举措，努力让每一项政策都能落地见效，每一笔。

0: 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产业创新能力明显增强，优质产品供给更加丰富，文化市场更加繁荣，文化消费更加活跃，产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的支柱性地位更加巩固，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更加突出。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表示，将继续推进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1: 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0: 规划明确了七个方面的任务安排，要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培育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要强化科技创新赋能，探索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要促进消费提质升级，挖掘文化消费潜力，要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提高文化金融服务水平，要深化产业融合互促，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要优化产业发展布局，促进区域城乡文化产业协同发展，要增强文化贸易综合实力，推动更多优秀文化企业、文化产品走向世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2: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
0: 规划还提出，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应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升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
3: 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4: 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平原地区农作物机械化水平质效进一步提升，丘陵山区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力争提高到75%以上，畜牧、水产养殖、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农机作业社会化服务能力大幅提高，农机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显著增强。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农机化发展与系统优化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曹光桥指出，
5: 规划做出了部署，包括持续优化完善农机需求目录，培育壮大高水平农机制造企业，支持工程机械、汽车、电子等领域先进企业跨界进入农机赛道，打造农机装备产业集群，推动研产推用一体化攻关，夯实农机研发制造基础。
4: 规划强调，聚力打通中市熟化堵点，加快先进适用农机一线部署，推动优机优补、作业补贴等政策协同发力，加快再用农机迭代升级。在拓展农机应用空间场景、推动形成新产业新业态方面，曹光桥表示，
5: 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农业机械化，提升丘陵山区农业机械化水平，加快畜牧、水产养殖及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深化农机产业国际合作。
6: 中国航空运输发展2026近日发布，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继续保持稳健向好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2025年，我国航空物流行业迎来历史性跨越，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达1017.2万吨，同比增长13.3%。国际航线完成货邮运输量440.25万吨，同比增长22.1%，在货运总量中占比超过40%。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运输业务部总经理李宗龄表示，航空物流作为支撑外贸与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载体，正处在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的关键节点。货物结构中，时效需求较高的高附加值货物占比有望逐步提高。
8: 高附加值产品啊，应该说在时效性上、在安全性上、在

0: 我们的便捷性上都对航空公司的这种运输服务啊是完全契合的。供给和需求能否更好的匹配，还需进一步优化运力布局，补齐短板，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1: 民航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智慧化已经成为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民航局将加快建设航空物流公共信息服务平台数据引接相关工作，推动更多航司机场与平台实现数据互通，进一步推进航空物流的全链条信息互联互通。
2: 活力中国调研行，
3: 在湖北石首的长江洲滩，上万亩的芦苇成为独特的风景线，它们还可以变成日常餐具，甚至是高端的碳纤维复合材料。让野草变身绿色产业，当地解锁出一条保护与发展共赢的新路径。总台记者林书、孙鲁进报道。
4: 走进特种纸龙头企业，成捆芦苇杆堆叠如山。过去只有能够生产出纸浆的芦苇杆才叫资源，如今芦苇废渣和残枝经过专属工序转化为生物质燃料，燃烧发电，为整个厂区的运转功能。企业负责人骆志荣告诉记者，产线上正在赶工的新能源电池隔热纸、家居装饰仿真材料等特种纸，部分原料就取自芦苇。
5: 常规的芦苇就是把普通的芦苇通过制浆把这些木塑去掉，用它的常规的纤维做一些热厂纸张，但我们在这个纤维当中不断地进行提取，它具有很高的附加值。
4: 2018年，为守护长江生态，沿江高污染小型造纸作坊全部关停，原本作为造纸原料的芦苇瞬间失去市场，种植面积从4万亩萎缩到8000亩，可如果不收割，芦苇会腐烂污染水体。为了给芦苇寻找出路，管护中心用2年时间奔走行业协会，对接科研院所。他们发现石首芦苇纤维素含量高，是制造特种纸的好材料。2021年，百亿级特种纸绿色项目正式签约，成为石首建市以来最大单体工业项目。石首市洲滩管护中心干部胡振超说，
6: 过去我们对芦苇呢，只是觉得它就是洲滩上的一种野草，在这个早出落的过程中，通过不断的研究和学习，我们对芦苇的这个功能呢和价值在不断的深化。
4: 思路一转，天地宽。2025年5月，全球首条芦苇基可降解生物塑料生产线在石首投产，靠着自主研发的生物制造技术，江边野草身价倍增。企业负责人桑涛介绍。
7: 现在我们把它收集起来，也就是400-500块钱一吨，我们出来的产品那就是10000块钱一吨。把这些可再生的原料把它利用起来，变废为宝，对整个材料工业会带来一个绿色的革命。
4: 如今石首市芦苇产业带动当地就业人数超4000人，产业产值超30亿元，超3万亩芦苇基地每年净化水体300万立方米。当地正推进芦苇品质提升5年行动计划，每年新增恢复5%芦苇面积，让这株芦苇在绿色发展的道路上继续拔节生长。
8: 丰收节在即，中秋节临近，眼下各地农作物陆续进入收获期，特色水产批量上市，我国从南到北呈现一派陆海双丰收的喜人图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在黑龙江垦区新华农场宝山管理区的玉米种植地块，大型收割机与运粮车正紧密配合开展玉米收获作业。共青农场军垦庄管理区的大豆种植地块满目金黄，豆浪翻滚。种植户江景军说，今年的200多亩高蛋白大豆产量稳中有升。
10: 现在全程机械化收割，速度快，损耗低，按照目前收割的情况来看，产量和品质都比去年好。
11: 在河南信阳淮滨县赵寨村的水稻种植区，联合收割机在金色的稻田里来回穿梭，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一气呵成，干净饱满的稻谷源源不断输送至运粮车辆。王店乡种植大户江红星，
12: 我今年种了1700多亩水稻，今年产量高，每亩产到1600起。
11: 潢川县黄四岗镇通过村间调剂、区域协作等方式，高效调配农机资源，划分作业片区，确保成熟一片收割一片。黄四岗镇镇长苏静静：
12: 目前呢，全镇8.5万亩的水稻已经收割了近60%，平均亩产在1300斤以上。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做好农机协调、粮食烘干、收储等保障工作，确保谷物农时颗粒归仓。
13: 金秋时节，黄海海域迎来开渔丰收季。在江苏连云港的一处海鲜市场，一箱箱鲜活的海鱼海虾、透亮的梭子蟹整齐码放，卸货、分拣、批发、零售同步推进。海鲜商户刘凡斌：
14: 上来的都比较新鲜，肥度都很好，它这个鲈鱼现在都达到二斤了，像梭子虾一样，看到也能买个200斤、300斤。
3: 甘肃今天将迎来首次猪环野化放归，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猪环将飞向山野，重返自然。这是我国猪环野化放归中海拔最高的一次探索，也标志着甘肃省猪环保护正式从人工繁育迈入野外种群重建的新阶段。总台记者王泽华、王岩报道。
15: 2023年9月，10对20只猪环从陕西洋县引入甘肃，猪环正式重返陇原，为在西北历史分布区重建野外种群做准备。3年来，当地已成功繁育甘肃籍幼环30只，而陕西省汉中市猪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原副局长陆宝忠介绍，这次甘肃将选出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猪环放归山野。
16: 甘肃呢是在全世界范围内纬度相对要高一点，海拔高度相对要高一点，这么一个点非常有代表性，猪环放归自然，要在全国范围内要恢复它的历史分布区。那么甘肃这个地方就是非常有重要的地理区位意义。
15: 甘肃省小陇山林业保护中心龙门林场猪环生态园饲养员宋志平说，20只猪环已被提前转移到放飞适应笼中熟悉环境，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17: 前期给他做了检测、检疫、抽血、采样，背了耕种器的定位器，就被即将去野外放飞。
15: 被誉为东方宝石的猪环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曾广泛分布于东亚。进入20世纪，猪环种群数量急剧减少，一度濒临灭绝。1981年，中国科学家在陕西省汉中市洋县发现当时全球仅存的7只野生猪环，经过45年的繁育保护，截至2025年底，猪环全球种群已超1.2万只。
8: 第20届亚运会昨天开幕，在接下来的15个比赛日，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将在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上展开竞逐。首批金牌将于今天产生，我国体育健儿在多个项目上向金牌发起强势冲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18: 今天呢是开幕之后的第一个正式比赛日，也是第一个金牌日。全天总共产生31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夺金点有公路自行车女子个人计时赛、现代五项女子个人以及团体赛，还有女子气步枪个人以及团体赛。今天亚运会的特色项目武术将展开套路的比拼。作为最具代表性的中华传统体育项目之一，中国队将参加8个套路小项中的6个。今天将决出女子全能太极拳、太极剑的金牌，这同样也是中国队在首日重要的冲金点。今天游泳赛场共产生7枚金牌。对于潘展乐、秦海洋这些奥运冠军而言，本届亚运会无疑是通往洛杉矶奥运会的重要节点。除了要在国际大赛中检验训练成果，游出理想的成绩同样重要。除了这些金牌点，多个大项也将在今天拉开赛事大幕。乒乓球、羽毛球都会在今天开启团体赛的争夺。此外呢，今天在足球赛场，中国U23男足迎来对阵伊朗队的关键出线之战，而中国女排将在四分之一决赛对阵越南女排。可以说，对于整个中国代表团来说，首个正式比赛日有众多看点值得期待。同时，开门红不仅仅意味着拿金牌，更是要成为各支队伍凝聚士气、激发状态的新起点。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昨天发布的2026中国环境社会治理发展观察报告显示，截至今年4月30号，首批430家强制披露主体全部按期完成2025年度环境社会治理报告披露，合规率达100%。 A 股上市公司披露数量与质量稳步提升。
3: 中国农业科学院第8届农科开放日昨天启动，活动设置科普大讲堂、科普展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 2019年以来，中国农科院和院属单位同步举办农科开放日，累计吸引。

0: 超过4100万社会公众通过线上线下参与。
1: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前八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33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适应旅游观光、生态康养、红色研学等市场需求，铁路部门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500多列，带动沿线文旅产业发展。
0: 记者昨天从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上获悉，中国空间站稳定运行5年来，我国已构建了失重防护、营养保障、医健医保、心理保障、环境安全5位一体的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空间站长期驻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1: 昨晚6:50，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株洲太空星际 PiSat-2 13-16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昨晚在陕西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包含金丝鹿奖评选、国际交流与产业合作、科技创新与新业态培育、电影展映与文化惠民等内容。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创办于2014年，是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国际性文化交流活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9号说，当天使用了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发动了2次军事行动，2次行动都取得成功，目标区域发生大规模火灾。这是对沙特方面持续发动空袭以及指责也门袭击麦加等行为的回应。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9号说，沙特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拦截了一枚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他还说，也门胡塞武装持续升级行动，企图袭击利雅得的平民和民用设施，但均已被挫败。土耳其外长同日表示，土方不接受沙特被卷入当前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冲突，沙特自身也无意卷入冲突，旨在结束战斗的有关方案已转达各方。他还说，土耳其将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承诺，并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8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3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国全体的攻击。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说，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卡塔尔已将这一谈判条件转达给美方。伊朗一位高级别消息人士当天早些时候称，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已告知伊朗，美国已准备好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9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已经完成水雷清除，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海湾地区合作伙伴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已超过10亿桶。他还说，在美方实施的封锁下，伊朗经相关航线出口的原油为零。
0: 记者19号获悉，刚果金卫生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超7500例，其中3600多人死亡，1800多人康复，病死率接近半数。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2026年第10届全国水下机器人大赛在辽宁大连闭幕。本次大赛重点比拼在真实近海环境下水下机器人的水下感知探测、水下定位通信和水下智能作业能力。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迎来首个公众开放日。本届东博会首次设置 AI 大卖场，以 AI 软硬件产品为定位，打造一站式展购。

0: 高消费体验。今天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将在安徽合肥举行，大会设置多个特色展区，聚焦前沿制造、新能源、人工智能等热门领域，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将集中亮相。体育方面，今天是第20届亚洲运动会的首个金牌日，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0号，德国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及柏林州将举行地方选举，被舆论普遍视为观察德国总理默茨执政前景的重要节点。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程浩龙，主播程亚、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FM 992，关爱时刻在身边。
3: 早间6:59，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稍后7点继续为您带来992早高峰。
4: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5: 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6: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7: 992早高峰。
8: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早晨7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北京时间来到早间7:01，今天是2026年9月20号星期日，这个时段92出行导航提示大家，今天啊，尽管是因为假期调休的一个工作日，但是因为是周日，我省各地以及北京和天津是不限行机动车尾号。
2: 想了解和查询省会市区的常规限行措施呢，可以随时搜索关注微信号河北交通广播，您回复限行就可以看到了。
1: 我们来和大家关注一下假日的之前的这段时间的天气啊。昨天午后2点，我省大部的气温呢在25到30度之间，邢台清河最高来到30.8度，张北最低21.8度，中部及南部地区气温是普遍上升的，邢台巨鹿跟仁泽升幅为3.2度，而北部及东部地区部分地区气温略有下降。
2: 未来几天看呢，气温大部分的时间是较为稳定的，中午前后稍显热意，夜间转凉。今天早晨呢，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南部还有沧州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雾。
1: 我们具体看今天白天，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西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西部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局地会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最高气温方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9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30度。
2: 省会石家庄呢，今天是一个多云转雷阵雨的天气，最高气温呢在28度，最低19度。早间6点钟监测到的省会市区空气质量指数呢是107，属于轻度污染。
1: 来看一下一大早朋友们发来的消息啊，我们先来看自由飞翔提到一则信号灯的提示，省会市区的新华区西三庄街天义路交口的红绿灯没有亮啊，西三庄街天义路交口红绿灯没有亮。
2: 沿途也帮我们看看是不是也有其他的这个沿线信号灯出现了问题哈。还有一早上起来，赵先生的车亏电了，停在了省会新华路南郭新村，是一辆白色启程，联系电话呢是13739754999，或者联系对接96992。
1: 凡夫这位网友在微信当中问到说，邢台今天限号吗？因为今天是周日啊，调休来的这个工作日，所以说按照周六日来算，所以今天是不限行机动车尾号的。

0: 那在我们的即时留言专区，朋友们可以互动来聊一聊。好多朋友都说，哎呦，今天差点忘了，是个工作日，得上班
1: 啊。
0: 哦、
1: 对，
0: 胖墩小曹说，为什么今天要上班？好困啊，还得强行起来。时光灰烬也说了，说赶紧打个卡，今天周日上班有点不适应，但是再过几天就迎来小长假以及大长假了啊。
1: 哎，是
0: 两个假期很近，还挺期待的。
1: 对，要特别期待一下这两个假期，您怎么安排的？可以在评论区大家一起聊一聊。还有位就是尾号为9282的朋友说，早上好呀，早高峰，我在早市买了新鲜的这个长果嫩豆子，还有大枣，晚上蒸一锅粗粮特别好，看看还有没有玉米呀、贝贝南瓜呀这样的，
0: 这都是特应季的、啊。
1: 对，特别应季，而且是非常健康的饮食，还有麻山药什么的哈，大家都可以把它吃起来，在这个大餐聚集密集的聚餐大餐之前，咱们先健康饮食一段时间。
0: 没错，当然也提示大家，咱们假期即便大家亲朋好友相聚啊，也不要这个暴饮暴食，尽量就是说科学的来去安排餐食。你看，比如说我们主食安排点粗粮，多安排点蔬菜啊等等哈。这沈隐这位朋友也说了，说今天早晨我的坐标是在飞机场这边，天雾蒙蒙的不太好啊，还之前下了几滴雨，大家呢视线不太好，早间出行得注意安全。
1: 是，今天确实预报省会石家庄是有雷阵雨的天气哈，大家出行不妨带上雨伞，带上雨衣，这样的话在路上不会被淋湿啊。还有呢，如果家里有咱们爱商城买的冲锋衣啊，防小雨的那一款，可以拿出来备上了。
0: 好的，我们呢也继续在今天这样一个周日的工作日早间陪伴朋友们啊，微信回复关键词早高峰，来到咱们即时的大家庭，互相聊一聊。
2: FM 992，畅行河北，一路相随。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4: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5: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十秒计，走！
6: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7: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6: 小白盒？
7: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2: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新的一天澎湃启动，进入新闻纵横空间，听身边事，说出行事，知天下事，全方位扫描，多角度观察，资讯一路伴随，权威保驾护航。992早高峰，现在出发。
1: 时间来到早间7点06分，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992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春子。
0: 朋友们早安，我是卓凡。
1: 早间出行路上，我们会一直陪伴着大家哈。96992是我们的直播热线，微信呢可以随时搜索关注微信号河北交通广播，然后啊您回复早高峰这三个字，就可以进入到即时客户端的留言帖下面去留言互动了。
0: 咱们即时端很多朋友都在互相早间问候打招呼，另外也提示一些路上的情况啊。我们再来看一下任林松这位朋友的问题，问的很有代表性啊。他说今天公交车道能走吗？是这样，对，他问的这问题就是因为今天啊，按说周六日假期其实是公交车道是不限行咱们的社会车辆，
1: 对，
0: 但是今天是一个调休来的工作日，所以需要按照工作日的规则啊。大家会看到这公交车道在进路口之前有一个提示牌，就是比如一般都是7点到9点，下午的17点到19点啊，早晚高峰期间是工作日，是不能够占用公交车道来借用通行的，所以今天按工作日算啊，不能借道。
1: 对，这公交车啊，您这个如果说记不住，你就 按这个公交这个、工作日什么时候咱们
0: 上班啊
1: 工作日啊上班的时候这个公交车就按这个走，而不是按周六日来走、啊。
0: 哎，没错啊，所以说这点也特别提示朋友们。
1: 嗯，还有朋友说，昨天好像听到咱们节目里提到是建通街平安大街有施工啊，您说的是不是我们提到这个塔南路高铁片区附近的一个施工是平安南大街到建通街这一段？这个施工啊是从昨天的晚上11点开始的，工期呢是一直延续到2027年的11月30号。那沿线呢是有围挡这个施工的现状道路的，大家呢要需要绕行。
0: 对，因为这位朋友他理解成什么呢？是平安大街沿线、或者建通街沿线？不是啊，是塔南路沿线施工，所以您在平安大街没有看到，因为塔南路它只是一个点，就是从平安大街到建通街这一段之间的塔南路施工啊。所以说这块大家可以详细了解一下啊。
1: 这卓凡第一句话是说对了，不是平安大街的施工，而是塔南路的施工啊。
0: 好的，那没关系，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还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回复关键词早高峰，来到即时留言专区，打在评论区，咱们互相，大家有的时候我们两个看不过来回不过来，咱们的评论区有好多高人朋友们可以帮大家来回复参考，给您一些这个建议和了解。好的，接下来时间我们看，哦，刚才一大早自由飞翔反映的新华区西三庄街天一路交口信号灯问题哈，我们场外编辑收获这个信息线索之后，第一时间反映给了咱们交管局指挥中心了。
1: 来看一下，目前此时此刻虽然是一个特殊的周末啊，工作日开始了，这个工作日的特点在周日早上起来还是凸显。你看现在最繁忙的路段出现了，就是在和平路的西向东行驶方向，与建设大街下道口的这个位置开始排队，后方的排队的队尾已经是到北道岔，也就是胜利大街的附近了，
0: 也就是平时上班的这个车流啊，今天早间依然存在当中，所以出行的朋友们还得留意一下。
1: 对，还有朋友是走的是北二环，说北二环目前是全线畅通，一路畅通的啊。
0: 好的，接下来时间我们和大家来关注省内的消息。我国日前正式批复了5个城市群开展氢能综合应用试点，这也意味着我国的氢能产业开启了规模化发展的新篇章。这5个城市群包括2个以燃料电池汽车为主要场景的城市群，分别是我们的京津冀以及大湾区，还有3个以工业领域为主要场景的城市群，分别是东北至长三角、新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以及黄河几字湾至中原地带。
1: 在京津冀城市群呢，跨区域货运需求旺盛，但重在长途的运输特点，让新能源重卡的推广一直面临难题。氢能重卡凭借动力足、续航长、加注快等优势，成为干线物流绿色转型的关键突破口。京津冀城市群规划建设了5条单程200到300公里的跨省市氢能走廊，以及超600公里的北京、天津、青岛的长途干线物流通道。
0: 河北省直住房资金管理中心9月18号发布通知，开展装修提取住房公积金业务，每个缴存人只可申请一次装修提取，提取金额最高不超过15万元。
1: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据携程等平台发布的数据显示啊，滦平假期相关旅游产品搜索量环比增长超60%，酒店预订量呢同比增长超10倍。
0: 中央政法委发布公示，确定了拟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名单，其中河北的衡水市、张家口市、雄安新区拟授牌命名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秦皇岛北戴河区、富平县、石家庄新华区、丰宁满族自治县、巨鹿县以及黄骅市拟授牌命名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
1: 保定市教育局发布通知，保定全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2026年秋假设置为11月2号、3号共2天，与双休日衔接，形成了4天的连休。11月4号，也就是周三，正常返校上课，幼儿园和中职学校参照执行。
0: 再来看看邯郸中小学秋假的时间呢，是9月28号到9月30号3天时间，和中秋假期以及国庆假期相衔接。幼儿园、特教学校和中职学校参照执行，普通高中不安排秋假。
1: 第20届亚运会9月19号到10月4号在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等地举行，其中呢有孙颖莎、李冰洁、于子迪等13名河北籍运动员将会为国出征。
0: 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时光如常问，怎么和你们互动啊？您在微信回复关键词早高峰，然后打开我们的即时 APP 客户端，直接在评论区留言就可以了，这里的互相的评论留言大家都能够看到。
1: 是说到这个今天早上起来出行了，一个呢是周日早高峰，有点像工作日的早高峰繁忙，还有呢今天早上起来有地方下雨了，遇见说天街小雨润如酥啊，我冒雨打卡了。
0: 我们再听听北方人说到的是哪下雨了。
8: 天九儿，早上好。
0: 你好。
8: 好，玉祥接南三环，开始下雨了，钓鱼点儿了。
0: 哎呦。玉祥街南三环，咱们城市南部区域钓鱼点。今天早间其实这个天啊，更多的是比较有点雾气，然后是阴天，有的地方呢下过一点毛毛雨，有的正在下啊。
1: 对，你看像我们早上起来六点之前过来的话，确实开着车的时候前挡风玻璃感觉到那个小雨点就是。

0: 在车窗上了。但是如果你下车之后是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感受的，还是要提醒大家慢一点开。
1: 哎，这有一位朋友车亏电了，需要求助，刚刚发来的啊。左右逢源说的是车亏电了，位置是在省会新华区3502小区大门对面，一辆迈腾车，车尾号714，左先生电话是13180587828，13180587828。如果就近方便帮忙，您也可以联系咱们的96992。
0: 还有刚刚有朋友说是南三环那边下雨了，是吧？就是我们就是刘辉这位朋友告诉我们说是赵县县城开始下雨了。看来哈，这个雨应该是从南边开始降落的。
1: 对，
0: 在南边出行的朋友可以帮我们多看看雨情路况。
1: 天天也说了，说主持人刚才说到的，我就在这个位置，在这个塔南路啊，建通街平安大街之间这一段正在进行施工。昨天晚上已经把这个相关围挡进行设置了哈，所以今天早间这一段不能走。
0: 对，挺明显的，大家一看就能看出来这块围挡了。具体的绕行路线以及全市啊有哪些道路正在施工的绕行的路线，都可以回复施工这个词进行查看。
1: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和朋友们来梳理新闻。从9月23号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的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持续识别恶意抢票行为，采用大数据分析和风控技术，精准识别了频繁大量为非本人购票的铁路12306的注册账号，以及频繁大量为非本人支付订单的账户，通过伪造终端设备、模仿用户购票操作等等异常行为，采取相关的技术限制措施，将有异常行为的铁路12306的账号放入慢速队列，对有异常行为的支付账户拒绝出票。
0: 今年1月至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的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508列，同比增长5%，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1: 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9月19号到23号率团赴美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
0: 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通报，对飞猪、同城旅行、途家民宿、美团酒旅四家平台涉嫌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电子商务法的行为正式立案调查。四家平台当日呢均发布公告回应，称将全力配合监督部门调查，严格落实监管要求。
1: 消费者研究与零售监测公司尼尔森近日发布的2026年全球新能源车消费者研究报告显示，随着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快速发展，消费者的需求已经进入到品质驱动的阶段。
0: 调研显示，提高生活品质、享受舒适出行，以42%的选择率呢居购车动机的首位，明显高于通勤、商务等功能性的需求，与安全、自由、智能体验等出行价值共同构成了新能源汽车消费的核心驱动力。
1: 近日，我国所研制的全球最大固体运载火箭引力一号遥三舰在东海海域完成了一箭九星的发射任务，将八颗千帆星座的组网卫星与一颗超高速无线通信技术试验卫星成功送入预定轨道。
0: 这是该型火箭第二次执行远海发射任务，也是全球首次海上机动发射的低轨宽带互联网星座组网的任务，创造了我国单次海上发射载荷重量以及轨道高度的记录。
1: 记者从昨天召开的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上了解到，目前我国舱外航天服的整体技术居于国际先进水平，望雨登月服研制进展顺利，已经攻克了数十项关键技术。
0: 换了新手机，为了防止个人隐私的泄露，大家呢通常会选择格式化呀，或者恢复出厂设置之后再卖掉。但是啊，这些操作并不能彻底清除掉手机上的信息，也就是说呀，只要技术到位，格式化后的信息依然是可以被恢复的。
1: 这时候不妨多做一步，就是把旧手机恢复出厂设置以后啊，用像电影啊、电视剧等等或者其他大一些的文件拷贝进去，把手机重新内存装满，然后再将原来的数据全部替换掉，再恢复出厂设置一次，这样数据即使被不法分子恢复，他们得到的也只能是电影和电视剧。
0: 进入到秋季之后啊，北方地区降雨增多，空气湿度升高，山林、公园、小区以及路边野生蘑菇会大量生长。近期多地发生了市民自行采食野生蘑菇中毒的事件，不少中毒者就出现了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不适的症状。专家提醒，坚持不采、不买、不食野生蘑菇，一旦误食呢，要高度警惕中毒的假预期，应该立即前往医院接受规范的治疗，切勿心存侥幸。
1: 我们再来说说这两天比较困扰大家的这个秋蚊子。
0: 哎呀，厉害啊，
1: 好多朋友同事您可能都议论到这件事儿哈。

0: 俗话说叫秋后蚊子猛于虎啊，很多人感觉说夏天时候啊没有怎么被蚊子咬，但是这两天一入秋反倒频频遭到蚊子的袭扰，而且蚊子叮的这个包红肿更明显，瘙痒也更加剧烈。相比于夏季，为什么秋蚊子这个攻击性会更强呢？
1: 衣蚊呢是以卵来越冬的，暗蚊和酷蚊是以成虫来越冬的，所以呢部分蚊子就会抓住秋天适宜活动的一个窗口期，加紧吸血来积攒养分为越冬储能。秋后呀就是蚊子一年当中最后的繁衍高峰了，它们需要吸血来去满足产卵繁殖后代的营养需要。
0: 对，从蚊子的角度讲，这时候得抓紧时间啊，
1: 得赶紧吃、
0: 哎、对，所以说蚊子的这个像卵包括幼虫和蛹，其实它都离不开一个东西，就是水啊、清除家中的这个积水点，这个是防蚊灭蚊很重要的关键，所以建议大家定期清理一下家中室内室外的这个积水容器，比如说水培的植物啊，勤换水，每周最少换水一次。另外就是化学类当中，如果要驱蚊的话，这个避蚊胺驱蚊效果是最好的，浓度5%到30%的话，就能提供2到12小时的防护，适合长时间，比如户外活动等等。那如果是驱蚊纸或者是这个派卡瑞丁呢，刺激性会比较低，它适合像儿童或者一些敏感皮肤。但是防护时间稍短，大概在4到8小时。
1: 对，其实出门穿上长衣长裤也是一个不错的防蚊的选择哈。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昨天呢，2026亚运会开幕式举行，本届亚运会呢换新赛制的现代五项首次亮相国际综合性大型赛场，这也是洛杉矶奥运会的一次预演。新版现代五项障碍跑取代了马术，运动员需要完成击剑、障碍跑、游泳、激光跑四个板块，换项时间呢不能超过10分钟。极限体能加上这个迅速变装，比拼全能战力。
0: 另外，亚运会的女篮小组赛昨天进行，中国队111-46大胜泰国队，迎来本届亚运会的开门红。在明天，中国队将迎战印度尼西亚队。
1: 再和大家看一下路上的情况。蔚蓝天空说我们景行这边没有下雨，刚才刘辉说了赵县是在下着雨啊，就是南边哈，省会市区的南边的这些地方有降雨的情况。
0: 另外整体上省会市区今天的这个工作日上班路上现在繁忙起来的仍然是和平路啊，现在压力是最高啊、尤其是西向东方向的中段区域，然后就是淮安路双向呈现常规的一个车流缓行，南二环的车流也在快速上升当中。
1: 目前来看北二环以及东二环的路况还是不错的，没有长距离的这个排队压车。
2: FM 九九二，关爱时刻在身边。这个征集消息一定要认真听，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重磅推出航天加强款眼贴，现特面向河北全省征集1000名体验官，凡是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的一定要试试。眼贴成分升级，丹参、黄柏、黄连等提取物，药效提纯高，效果更突出，听完眼睛立马清清凉凉，再看手机电视眼睛清晰又透亮。现在打400-6986-992，每人多送足足6包航天加强版眼贴，让你亲自体验。前100名下单，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992爱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6: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0: 早间的7:22了，我们继续和大家来看一下，今天早间还是有很多地方在下雨的。我们看刚才有位朋友啊，遇见就跟我们说到了，说今天啊叫冒雨打个卡。
1: 对，
0: 首温市区南部区域确实在下雨。另外呢，还有朋友刚才说，涛声依旧说了，哎呦，刚才广播一听说放秋假的消息，我们家孩子耳朵一下竖起来了，特别开心，
1: 小兔子一样。
0: 是啊，
1: 等等老师的这个安排吧。还有很多朋友说了下雨，哪里下雨了？不知道啊，景行这边没有下雨。哎，对，之前一位朋友也在说景行县城是没有下雨的，但是南边咱们省会市区的像赵县啊、还有这个南三环附近哈是有降小雨的情况。
0: 对，所以有朋友还问说啊又下雨了，我们今天上班啊、这个有没有积水？不会
1: 不会的，
0: 不至于，这今天就算下也都是小毛毛雨哈。出行的话，大家呢只要是视线上这个稍微如果受影响，慢一点开就好了，因为今天这个天有点雾气啊。
1: 对，其实最应该考虑是要不要洗车、
0: 对，
1: 就是这种天气之后啊又临近要出门了，总想干干净净的把车洗干净出去是吧？一遇到这样的阴天，你就开始琢磨了，哎呀，我是不是要洗车？一洗车是不是等于求雨？那我们得看看谁的灵了。
0: 对，前啊、这个有位朋友在微信当中尾号3792说高邑这边开始掉雨点了啊，早晨。
1: 那我们也问问大家哪里有降雨的情况啊？怎么样？这路上的通行状况受不受影响？也欢迎您随时给我们留言。
0: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新闻。免费安装，这几乎是现在您如果买家电的话，所有品牌都有一个标配的服务承诺。
1: 对，
0: 可是真到了您家里实际操作，你会发现这个基础安装是免费，但其他事项呢可能变着花样的来收费。
1: 对，这样的一个文字游戏吧。那您有没有遇到过？我们这报道边播着，你可以边跟我们说一说哈。从一个螺丝到整段的管线都可能成为安装工人上门之后加价的理由。明明是承诺了这个服务的承诺，就是为什么会变成了消费的陷阱？那面对五花八门的额外收费，消费者们又该如何维权呢？我们一起来听记者报道。
7: 不少市民在选购燃气热水器时，常会被商家免费安装的宣传吸引，可实际安装时却会遇到耗材额外收费的问题。山西太原市民马女士就遇到了这样的困扰。
8: 前段时间我家里刚安装了一个燃气热水器，商家宣传是免费安装，实际上门之后呢，却是人工费给免了。但是像这些配件，比如说排烟管、脚阀、燃气管这些耗材，就问我收了500多，还包括打孔的费用。我这台设备整机才3000块钱，光安装耗材的配件就花了500多。
7: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民王先生年初时装修新房，还购置了多款家电，都或多或少收取了耗材费。
9: 抽烟机、洗碗机，还有像是冰箱、洗衣机、电视，都是在免费上门安装这个人上门之后需要一些其他配件的，但是这些配件在买电器的时候是没有的，都是上门之后人家才会跟你说需要配件才能安上，也不是说强制你必须买它的。如果你自己买的话，一般都不是原厂的，安的不合适或者后期出什么问题，人家肯定也不会来包售后了。
7: 王先生表示，他的大部分家电都是在线下购买的，但销售并没有告知安装还需要额外收费。除了家电安装环节的耗材收费，家电售后保修的相关规则同样让不少消费者摸不着头脑。山西吕梁市民程先生就在冰箱售后上门时被要求支付上门费。
10: 2023年3月初的时候，我买了一台冰箱，到了今年年初，这个冰箱出现了异响的问题。我第一时间联系了这个品牌的客服反映这个情况，但是客服告诉我冰箱整机保修是1年，零部件保修是3年，即便还在零部件的保修期内啊，但是经过联系这个师傅上门检修还要收取上门费。
7: 为了帮助消费者明白消费，看清安装刺客的套路，山东省消费者协会发布了一份消费避坑指南。山东省消费者协会工作人员李倩向中国之声表示，家电安装收费不透明，套路多，是较为普遍的一个痛点。他们发布了消费指南，主要是想破解信息不对称，引导理性消费，助力行业规范。
11: 当前隐形收费主要有3大套路，一是免费安装缩水，仅免基础人工费、辅材啊、特殊工况费，不提前告知，有的还以影响质保为由去强制推销一些高价配件。二是文字套路，用页面小字模糊标注收费条款，信息不透明。三是空跑费、勘察费，安装前没有提前告知，无法施工时才临时收费，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
7: 李倩介绍， 目前空调、热水器、油烟机灶具问题较为集中，因为工序复杂，辅材多，工况差异大，消费者的辨识不足，属于高发领域。净水器、嵌入式家电、大屏电视等安装也存在类似问题，消费者如果遇到相关问题，要注意留存关键凭证。家电行业分析师洪世斌认为，针对免费安装背后的隐形收费顽疾，首先需要进行行业规范，其次才是品牌的治理。
12: 只有行业出台关于免费安装的条件要求以及行业规范，才可以督促所有的品牌按照这个标准执行，就杜绝了打的是免费，但事实免费的是人工，还有很多的物料费，包括其他不必要的费用，这个时候跟消费者有一个明细账。
7: 山东省消费者协会工作人员李倩进一步解释，家电安装外包模式是行业乱收费的一个因素，加上部分企业重销售轻售后，缺乏完善的第三方考核机制，导致服务不规范的问题频发。
11: 下一步我们将通过风险提示、案例点评去倒逼企业主体及第三方服务商整改，同时联动相关部门推动完善家电安装服务标准和收费公示规范，压实企业的主体责任，推动行业服务标准化、透明化。
0: 这个报道一出啊，大家终于所有的家
1: 受不了了，
0: 但凡装修过的都遇到过这个事儿啊，大家都在吐槽。我们这个接下来互动话题就和大家聊一聊您家装修过程当中啊，遇到的这个家电维修或者是一些管线安装时候额外的收费啊，
1: 特别是这个装修过程当中有什么好的建议避坑的，也欢迎大家给我发送信息，回复早高峰到微信平台。我们简单先说一两个哈，M 说我们家电视、洗衣机、空调、抽油烟机还有灶具安装的时候都收了耗材。
0: 电视还要电视怎么收费
1: 呢？这是走的线路，您之前把这管买好，是不是也可以省点费用啊？
0: 一会儿啊，这个半点之后，大家给我们详细说一说您各自家里这个情况，它到底是怎样套路大家把这个钱加上去的、
1: 对，怎么样可以避坑、少交点这样的费用？
0: 我们稍后互相提醒一下。
2: 早晨7:30，
6: 992。半点导航。
0: 好的，这个时段半点导航来看省会市区以及全省高速最新的通行变化，有请我们的路况主持人。早上好。
13: 早上好，这一时段呢，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省会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现在的省会市区呢，整体来看，环线的话呢，通行起来呢，没有特别长距离的压车点，基本上都还是比较顺畅的。快速路的话呢，现在淮安路率先繁忙起来的呢是往西走的方向，从安平桥开始到建华大街桥面呢，中间会有间断性的压车。东行方向需要来留意维民大街到后方的友谊大街之间这一段的话呢，主路的话车流密集度还是比较大的。另外呢，再来看一下和平路高架，现在东行方向从建设大街开始，后方缓行呢是已经到了北新街了，往西走的话呢，从建设大街缓行也是已经到了体育大街的位置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中华大街沿线，因为是在这个时装路下桥的位置呢，车流密集度比较大，后方中土桥面会有少量的压车。继续往南走的话呢，从新凯路一直到和平路桥下呢，主路的话车流密集度也是比较大的。还有就是来关注一下在体育大街南行方向的中山路交口，还有北行方向的东港路到台北路之间车流密集度都会稍大一些。另外呢，富强大街北行方向从台北路到东港路的话呢，也是因为今天有送孩子的朋友比较多，这一块的话呢车流密集度也是比较大的。关注完市区的路况之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高速上的通行情况。现在呢，石家庄辖区所有的高速口呢都是正常开启的，目前呢，石家庄辖区的所有的周边的站口呢，也都可以正常通行，省内各高速呢，也大家都可以放心来选择。我是路况主播张晶，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张晶的提示，还是提示大家呢，今天早上起来部分地区有降雨的情况哈，没有什么大面积的积水路段，只不过呢，在行车过程当中一定会影响到大家的行车的视线，慢一点开。
0: 来吧，我们看看各位被坑的好朋友们，这家电装修都有哪些坑，别踩哈。
1: 是。
0: 首先蔚蓝天空说了，太可恨，所谓的免费的安装空调啊、热水器等等啊，但其实真正到安的时候都会有各种附加的收费，像空调里边那些，你的管但凡需要延伸一点，那人家收费的机会就 就来了啊。
1: 对，一般的家里如果不是中央空调的话，每个屋安一个空调，即使的房子就几个空调吧，是吧？蔚蓝天空说了，我是这几个空调啊，就收费有1200，就是装了几个空调，给我们说说均价吧，一台您这收了多少钱
0: 啊？对，打孔。另外就是说什么呢？如果您那个房子设计时候，但凡您家里的装修跟原来空调那个位置跟管线穿墙的位置不一样，
1: 对，
0: 一改动呢，需要要么延伸管，要么多打孔。

0: 它那费用就上去了啊。
1: 打孔的，刚才卓曼说的这个延伸管的，所以这在基础装修，如果是新房或者二手房翻新的时候，你要特别考虑到，让咱们施工的这个工人师傅，
0: 哎，对，就给做好了。
1: 对，先把这个距离给咱们弄好了，就把这个空调安排到最合理的地方，然后把这孔打好。嗯，
0: 坑的比较惨的还有我们的刚才那位小 M 女士啊，就说的我们家装电视、装洗衣机、空调、抽油烟机、灶具全都额外收了耗材费，这也太惨了。
1: 对，我们刚才说这电视是什么费用，他说了是电视是架子的费用。其他多是说距离远，管子需要加啊，那就是这个空调，或者说是烟机，还有就是这个还排烟管之类的，就是这些吧。还有什么呀？我能想到的
0: 还有一些，就是热水器装的时候，它可能会有这个本品牌要固定的这个
1: 架子，
0: 专用的这个什么呢？插座、开关，它会有一个断电保护的装置。这个您提前可能很难准备，因为您准备了，人说不是我们品牌的，后期要是漏电
1: 啊
0: 什么，我们不管维修。所以
1: 他
0: 用品牌原装的之后，那个保护开关可能也要单独收费哈。
1: 还有李先生说了，热水器呀，天然气、马桶、水盆自己要提前买好脚阀，安装热水器要买好底座，
0: 对，
1: 太重要了。这一个脚阀在他们的嘴里可能就真的是比咱们在外面买的要贵一些。你别看这一个可能贵个十几块钱，一般家里都是成对的安装，安上几个，这100块钱就出去了啊。
0: 对，所以说人家收的就是这块嘛。你看李小土也说了，说电视安装的时候说上墙，因为上墙你就要打孔打钉，然后还要这个膨胀螺栓，然后对装上架子，这个的话他肯定会收费。收费的话，那人家开口要100、200、300、400、500，那就完全是人家说了算了。
1: 对，还有李小土也说这个问题，我们
0: 就说到这儿啊。
1: 对，也不说是哪个品牌吧，他就说这个安着空调外机，他说我们家小区这个空调外机都有平台的，不存在高空作业，但是他为了收这个加长管就写成了高空作业费，而且还这个拍了一下这个工人穿戴好这个高空作业装配的那个照片来去提交的，我心里觉得挺不舒服。
0: 对，因为人家说你没有作业，但是必须得有一个所谓的拍照留痕嘛。还有我们即时端专区啊，有位朋友就说，那这个事儿怎么解决？你看我们说的都是吐槽哈。即时尾号4128的朋友，大家能看到他的评论说，我们家现在正装修呢，已经买好了相关的设备，马上要安装。您在这个选购自己家用家电的这个品牌的时候，一个是自己观察好详情页的那个尺寸、安装的高度和需要的要求，管材管线的长度、开关的配置等等，然后把所有的配件跟安装提前，就像刚才春子说到的，找咱们装修的水电师傅打好孔，留好基础的位置，这些通常都是免费的。然后再等安装的时候，你看说你要管是吧，我这预留好了，你要高度我这装好了，不需要加长，然后你再安装，人家好像能收费的角度就少很多啊。
1: 还有一个特别重要，他说你要在买的时候就和商家说好，就是我这所有的配件以及安装打孔，我这费用啊都是免费的，或者我这费用都已经包含好了，你到现场的工人师傅不要再给我收了啊，把这个事儿说在前面，跟这个
0: 落实到书面合同上，
1: 您就可以少很多麻烦。
0: 好的，那您家的家电装修或者是这个更换维修的过程当中，遇到没遇到过这种随意加价配件的坑啊？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即时留言专区聊一聊，微信回复关键词早高峰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2: 中秋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
2: 圣邦起源奇迹四世东房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圣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6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
5: 我国有500万人生活在角膜盲症的阴影中，每年新增病例超10万，
6: 眼睛干涩、畏光、流泪、疼痛、视力下降，甚至失明。守护双眼，我们与时间赛跑。
7: 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3医院角膜移植中心负责人张小荣，专注角膜病诊疗30余年，干眼症的治疗、角膜病变的救治，是我每天都在坚守的使命。
5: 守护健康，筑牢光明防线，河北医科大学第3医院干眼诊疗中心、角膜移植中心在您身边。
6: 现在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眼睛即可免费领取专属护眼指南。
5: 及早行动，守护您与家人的视觉健康。

0: 开始。早间的7:38了，九九二早高峰，我们今天在周日的早间这个工作日啊，陪伴大家。咱们先看看这会儿路况的变化。首先，首文市区今天一个上班日啊，但是相较于周一到周五工作日，我们看好像还好。这会儿呢接近7:40了，省会的北二环跟西二环基本上是总体畅通的。东二环呢，除了在玉华路跟淮安路之间这一段有缓行之外，其他路段总体也比较畅通了。
1: 对，这个繁忙的南二环其实也没有太长距离的排队，就是和玉祥街交叉路口的位置哈，在匝道有排队。压车过了这儿之后都好走。那在西边半幅的这个车道来看哈，南二环的西向东行驶方向过了红旗大街之后，在这个就是汇宁街下道口这个位置有一段距离车多啊，过这儿之后也就好走了。
0: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最近啊，有人刷到这样的短视频，说号称啊不学医不读医学专业，花个2-3万块钱就能伪造全套的档案，然后通过报考审核，一路拿到医师资格证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明确啊，医师资格考试分为职业医师和职业助理医师的考试，报考条件包含学历啊、实践年限等等这些要求。
1: 我国实行医师职业注册制度，取得医师资格之后，向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申请注册，拿到医师职业证书，才能够从事医师职业活动。这些机构宣称的所谓花钱就能保过医师资格考试，难道真的可以绕过法定报考门槛吗？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2: 短视频平台上有多个直播间打着路径答疑、政策解读的旗号，推销机构的所谓咨询服务。
3: 因为同学们，我们报是医学类考试，没有医学类专业肯定是不行的，我会针对你现在学历不情况给大家去补一个中专起步医学身份，拿这个先去报名
4: 是没有办法去直接报考的，我去给你补一个全日制的中专学历，我去补学历得拿到手才能去报考的，只要你们想去考医师证，那么我们现在都可以帮助你的。
2: 记者留下联系方式后，多家机构招生人员很快就主动联络，介绍他们所谓的医考助考服务。根据招生人员推荐，记者来到位于陕西西安高新区的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在一栋写字楼内，一层为会客室和培训中心，二层、三层的办公室挤满了招生人员。不时有招生人员走出隔间，在走廊上与学员单独聊天。公司李老师告诉记者，他们公司2019年成立至今，已经发展到600多人的规模。李老师向记者极力推荐了一套所谓的全包套餐，他以报考职业医师资格举例。
5: 我们全包的这个费用是31800，包含了报名所需要的这个资质，第一个就是这个中专临床医学全日制的这个学历，然后我们去年的话呢是西安阳的一个学校跟河北的一个学校，今年大概率也会是这两个学校，我们学校基本上合作2年。差不多这个就是人数达到一定标准的，我们就不能再合作这个学校了。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规定，具有高等学校相关医学专业专科以上学历，在职业医师指导下参加医学专业工作实践满1年的，可以参加职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报考职业医师资格考试，要么是高等学校相关医学专业本科以上学历，在医疗机构实践满1年，要么是医学专科学历，取得职业助理医师执业证书后在执业满2年。无证行医、伪造执业证书将面临行政处罚，直至追究刑事责任。考虑到早年毕业的中专学历医务人员，医师法第64条留了一个过渡通道，在本法施行前以及在本法施行后一定期限内取得中等专业学校相关医学专业学历的人员可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而按现行的规定，走这条路还得先取得职业助理医师资格，在执业满5年。机构中所谓的老中专钻的就是这个空子。李老师强调，中专学历不上学信网，所以中专院校学历完全可以搞定。同时需要匹配的助理医师档案、5年行医经历，他们也负责到底，可以做到在医师电子化注册信息系统可查。记者提出质疑，按老中专这条路，参加医师资格考试前，先要取得职业助理医师资格。可记者从未参加过任何考试，这个资格从哪儿来？
6: 你这个履历我们可以给你直接做了之后呢，我们在这个医师医网通里边就能看到我们的就是行医的这些档案啥的。比如说我们去报考这个职业医师的时候，线下审核的这个阶段，他只会看你的这个电子版，那么这个年审的话，这个记录的话呢，我们也会给您做好啊，这5年的这个档案，不然的话我们收这么多钱没有意义，知道吧？
7: 但是我当时没参加过考试都没关系的是吧？
6: 这个没关系，人家只看档案的，就跟你这个你驾照拿。

0: 到手里的，人家这个看你驾照的时候，只会看你这个驾照是不是真的，而不会说是看你这个驾照是在哪个驾校考的。
1: 李老师随后发来公司的一面展示墙，墙上贴满了考生的报名截图。理论上讲，这些截图都是考生本人登录国家医学考试考生服务系统才能截取的。仅仅是这面墙的一个角落，能看清的就有至少35人的照片、姓名和学历信息，均显示报考成功。近日，记者再次联系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李老师不仅通过视频向记者展示了公司依旧门庭若市，更坦言六月的曝光的确掀起了不小的风浪，但风波过后一切照旧。
0: 就是我们正常还是协助你报名，我们给你提供对应的这个课程，明年的六月跟八月你正常去参加考试就可以了，还是查不到我们了。我们作为陕西头部的这艺考的这个教育公司的话呢，风波过去之后，一些小的根本就扛不过去，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恢复正常了。你不够报名条件，你还是尽早吧。
1: 进行此类宣传的不是掌中书一家机构。此前的沟通中，四川伊城启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号称可以让记者今年九月入学医学类大专，2027年可以参加职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该公司的招生负责人魏老师介绍，
2: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的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资助一起走。就是你今年在九月份过后，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习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资助的名额。
1: 魏老师表示，再加30000块钱还能让记者轻松通过考试。同样，四川伊城启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在六月份媒体曝光事件后，相关招生老师非但没有躲闪，反而多次主动给记者发来视频。
3: 我们也是啊，接受了5个部门的检查，咱们单位还是正常的啊。我们单位10教1000万是什么底气和能力啊？这边跟你们看是一样的啊，给你简单看一下，正常工作，有问题早都关门了。
1: 记者以考生名义咨询了绵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负责医学考试的相关部门，对方的回复非常明确。
4: 不可能啊，首先报考这个医师资格考试，他必须是在辖区内的医疗机构从事他的医疗专业方面的工作，那个必须有医学的专业。
1: 西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工作人员也强调，需要在正规医疗机构有过相关工作经历才能报考。
5: 消防安全提示，火警案例解析，119消防周报。
6: 油烟管道消防安全提示，各位河北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9月1日18时许，贵阳市南明区首钢贵州之光小区一家沿街店铺突发火灾，消防员接警后迅速到场处置，经查起火点为1楼烤肉店厨房，当时火势正处于持续发展阶段，明火已蔓延至2楼，现场浓烟较大，所幸无人员被困。消防员第一时间切断现场电源，全力开展扑救工作，第一段时间后成功将明火彻底扑灭。此次火灾起火原因疑似店员烤肉作业时用火不慎，火星飘落至油烟管道内，管道内积攒的大量油污被引燃，导致火势快速向上蔓延。火情初期，店主及店员曾使用消防火栓自救，但油污持续助燃，火势蔓延迅速，加之断电后现场光线昏暗，自救无果，随即拨打119报警。本次火灾处置及时，未造成人员伤亡及重大财产损失。油烟管道机油起火从来都不是个例。2025年5月17日，贵阳市乌当区新光路一沿街烧烤店厨房发生火情，初步判断起火原因疑似店员在炼油时未对厨房进行看管，油锅温度过高导致起火，点燃厨房油烟管道，加之该店油烟管道长期未清洗，加剧了火势的发展。2025年11月26日下午16时许，贵阳市南明区青山小区一家烧烤店储物间发生火灾，消防员接到报警后火速赶到现场，将火势扑灭。据了解，店主在烧烤店内生火烧炭时，木炭燃烧时无人照看，火星飘入了长期未清洗的油烟管道内，油烟管道被引燃蔓延到附近的储物间引起火灾，初步判断起火原因疑似微用火不慎。 无论是餐饮店后厨还是家家户户的厨房，油烟机、油烟管道都是消防安全的重点区域，大家务必要定期彻底清洗油烟机与油烟管道，及时清除堆积油垢，杜绝火星引大火的事故发生，从源头规避厨房火灾风险。
7: 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8: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9: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8: 送亲友表心意，
9: 送家人享美味。
8: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1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992爱商场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666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5: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11: 一部影片享受假日的休闲，一本好书为假日充电，一场旅行让假日走得更远，带你度过美好周末，992假日情报站。
12: 我是假日008。随着暑期档的结束，电影院线开始变得冷清起来。目前欢迎龙餐馆、八仙、空枪依然是牢牢占据单日票房的前三位。在这样的情况下，近期几乎没有重磅新片敢上映，都在等着国庆档。不过令人没想到的是，电影一路超平安选择在9月19号首映。从预售来看呢，截止到9月12号的19点，这部电影的预售票房只有5.9万元，关注度也是非常的低。
13: 我们现在要去的地方，它会让你忘记所有的不高兴。
14: 我的儿子从来就没笑过，后来他确诊了自闭症。
15: 爸爸这次一定让你哈哈大笑。明儿出发看鲸鱼。
16: 哎妈，啥菜给你喝这样啊？
17: 一天你是真能折腾。
18: 救命啊！
13: 我过来方便一下，这腰一下就不行了。大哥，我害怕。
19: 啥也别说了，一辈子一辈子。
12: 其实啊，这部电影的阵容倒是不小，导演孙小航是《疯狂的外星人》《心花怒放》的编剧，这次转型当了导演，自然也有不少知名的演员来助阵，乔杉、常远、吴镇宇、潘斌龙、九孔等20多位明星出演，就连龙套的角色都是明星客串的。这部电影呢，讲述了男主有一个儿子，从小不爱说话，后来检查出了自闭症。为了让儿子开心地笑一笑，男主决定踏上旅程，带着儿子去看他最喜欢的鲸鱼。没想到这一路上啊，遇到了不少酸甜苦辣，虽然有一点烦恼，但至少一路都是超平安的。
15: 那个仔他爸，哎啊，在路上乱他妈拦车，把我们龙哥给别到路底下去了。
13: 小朋友们，你们还是不太了解，知道我的背景以后，我们再聊。
15: 你给我下去！啊！不会游泳，
20: 你听我一声去，咱们回去了，
15: 看着鲸鱼咱就回去。
12: 影片中父亲带着孤独症儿子踏上寻鲸之旅，这段不完美的陪伴揭示了最深沉的父爱，不是安排好一切，而是明知无把握却依然愿意陪你出发。看鲸鱼这个简单的愿望已经给故事赋予了清新的情感方向，有些旅程并不是因为到达而结束的，在父母和孩子一起出发的那一刻就已经开始了彼此的走向。
13: 让我想起以前的事，现在像我那个朋友，你们两个都是开心自在的人。走吧，让孩子看看鲸鱼。
14: 你儿子怎么样啊？
15: 挺好的，不在家等着当富二代吗？
12: 最终看鲸鱼的愿望是否会在笑声之后体现出一段关系的真实温度呢？还是要由荧幕来解答。好了，今天假日008就到这里了，我们下周再见。

0: 早间呢7:55了，九九二早高峰，我们继续来陪伴好朋友们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给大家分享好物。
1: 九九二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0: 马上到中秋节的这两天，我们商城后台明显感到大家都在特别欢天喜地的准备着这个过节的好物啊，
2: 买东西的很多、
0: 没错，咱们商城贴心的给您准备了中秋好礼。首先头牌的啊，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稻香村的点心月饼，包括像大牌的这个美心的月饼，咱们河北的黄庄的月饼、张一元的茶叶礼盒，应季的大石榴猕猴桃的水果等等，还有五粮液、泸州老窖、新华村古井这些好酒、这都是佳节必不可少的。全场满399减50，大家回复666，赶快来逛一逛、
2: 而且特别提示大家，这个价格是货真价实的。其实我的有些朋友看这个香港美心这款月饼，在某连锁超市里边，我们是比它便宜不少的、所以说他就下单了好几单，就分别寄给不同的家里人啊，我觉得特别的合适啊。
0: 没错，另外还要跟大家预告一个好消息啊，咱们的河北箭头集团在全省派驻20支驻村工作队，扎根助力乡村振兴。为了帮乡亲们把优质的农货卖出去，卖好价，箭头集团也是专门联合河北交通广播，在明天9月21号上午9点，同步咱们的992大家帮时段，在我们992的视频号推出电商助农的溯源专场公益直播，让好物走出乡村，直达您的餐桌。像原生态的红松蘑，从田间地头到您家的锅里啊，紫麦的面粉低速石磨慢磨出来的麦香，还有村里老人操作的手工织布机，把老粗布的故事编织给您哈、爱心频率公益助农，全程是没有任何利润，零利润，完全公益的助农活动哈，大家提前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视频号来预约，明天9点到11点不要错过。
2: 还有接下来跟大家来推荐今天爱商城的第一件单品呢，是杏花村的53度清香型白酒，475毫升一瓶，6瓶装的。这款白酒是清香型的，而且呢是传承一个非常古法的一个制酒工艺，原浆酒酿造，采用优质的像高粱啊、小麦这样的粮食作为原料，没有酒精的掺杂，香精还有糖精的掺杂，53度的酒精度哈。刚好是非常适口的一款酒。
0: 大家统一回复阿拉伯数字666来看到这个价格啊。平常呢一箱六瓶是199的售价，今天呢我们可以额外领50元优惠券，一箱到手只要149，买10箱大批量还加送您一箱。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在佳节到来之前抓紧囤货吧。
3: 药品安全360问，由河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与河北交通广播联合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4: 大家好，我是

0: 药品安全少年宣传员赵玉晨，来自玉华路小学四年级11班。我的问题是，外出旅游时应该携带哪些常用药？外出旅游前可以根据家人的健康状况准备一个小药包，包括常用的感冒药、止泻药、晕车药、创可贴、驱蚊水等。药品要装在原来的包装盒里，带好说明书，方便查看用法用量。食安监局提醒大家，外出旅游时建议带上感冒药、止泻药、晕车药、创可贴、驱蚊水等常用药。用药前要认真阅读药品说明书，按照说明书的用法用量服用。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2: 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8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北京时间来到早间8点整，朋友们，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92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卓凡。
2: 早上好，我是春子。
1: 我们继续来陪伴朋友们，接下来了解一下天气的最新变化。我们请出气象主播天天。天天早上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未来几天我省不少地区有降雨现身，今天白天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西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邢台西部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局地有中到大雨。今天夜间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小雨或零星小雨。明天白天到夜间张家口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冷空气对气温的影响呢倒是并不大，像最高气温今天大部地区还能达到28-29度，只是早晚的体感偏凉，像多数地区的最低气温就只有18-19度左右，北部更低，昼夜温差大，像明天早晨张家口、承德的最低气温会下降4-6度，坝上地区有霜冻，穿衣方面呢要及时调整，当地的农民朋友也要做好低温冻害的防范工作。好的，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2: 好的，感谢甜甜的提示。接下来了解高速的情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早上好。
4: 主持人早上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我们先来重点关注一下京港澳高速京石段，目前是受到临时交通管制的影响，徐水东站、徐水站、保定北站、保定站的石家庄方向以及保定南站的双向是管控了所有的车辆上高速，并且在主路上分流保定南站去往石家庄方向的车辆。那健康城站一直到定兴站去往石家庄方向的话，现在是禁止货车上高速，大家需要注意一下。京新高速现在是受到养护施工的影响，左卫站双向禁止所有车辆上道，同时主路上分流左卫站去往北京方向的车辆。我们最后再来关注一起事故，目前是在首都环线高速高官庄站附近281公里处去往密云方向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后方车辆缓慢通行，大家走到这个位置一定要注意提前减速避让。除此之外的话，省内其他高速通行都非常的顺畅，大家有出行计划的可以放心的来选择。那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大家也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河北高速路况信息，在直播间进行详细咨询。那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就是这样，最后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2: 好的，感谢值班员的提示。刚才小辣椒说了，说今天是周日啊，而且是个工作日，怎么路上没有车呢？是不是大家闹钟都没有响啊？
1: 有没有闹钟没响，或者说今天记错日期没有忘了去上班的朋友啊？
2: 一定有没改闹钟的。
1: 对，
2: 绝对有，就是突然间